0: 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综合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打击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引述美军官员消息指，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就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令到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确保船只遵守相关的封锁要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爆发，目前超过20人失踪，受山洪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加多的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据报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对传媒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的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就警告，当地近日仍然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者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财经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减让。贝森特又说，会和中国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目前仍然未清楚会否在9月习特会前夕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是计划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又说，近期日元的走势基本得到控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电车公司通知，因为有个紧急嘅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东行线嘅电车服务。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

0: 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系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8: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属于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港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咁而家讲紧咧就宏福苑咧 A 至 H 座咧嗰度八座咧已经有咧 97.7% 嘅业主，即系咧1,939名嘅户主咧就签署咗交回咧接受收购建议嘅信件嘅。
1: 咁啊，97.7%咁其实都听落去都好犀利嘅，咁但系就余下落嚟嗰2.几%咧，都系一个数字嚟噶吓，即系如果你话去到咁大嘅吓，即系项目嘅处理咧，其实真系一户都不能少嘅。咁因为涉及咧吓，即系收购嘅金额都系巨额嚟噶嘛。咁嗰笔钱其实你可以话三笔钱嚟嘅吓，第一笔就系因为宏福苑嘅巨灾火灾咧就唔止话本地啊，即系全国啊，如果大家记唔记得啊，即系小米又捐几多钱，阿里巴巴又捐几多钱，咁先储咗个笔钱落嚟噶嘛，大家全国都关注吓，咁虽然香港系富裕嘅城市，咁但系都有亲出援手，所以四方来集嘅吓，嗰笔所谓嘅赔偿金，咁呢个就第一个赔偿金啦，第二即系呢个民间集资嘅钱啦，咁政府当时就即刻举支旗就话中央收集啊，即系交晒俾特区政府，咁冇讲话我嚟买楼嘅，当时啊，咁即系不过就成为咗而家可以收购嘅一笔来源。第二笔就立法会通过嘅公帑啦，系嘛，香港人嘅钱，咁大家都觉得经过立法会嘅讨论啊，觉得系喺件事上要出力啦吓，咁所以财赤都好啦吓，都呢件事都要出钱。咁第三笔细啲噶啦，就大细未知噶啦，就系嗰啲保险赔偿，日后就政府统一就去处理啦啊，即系仲有得索偿嘅话啊，咁嗰度如果补翻落去库房嘅啫啊，咁所以系各方嘅凝聚力量去造成呢、這个即系方案吓，咁所以90%几嘅业主都觉得可以接受啦吓，咁都系几优裕嘅。
2: 系啊，我见到咧呢97.7%咧已经接受咗收购建议啦，咁啊记得到今日5点就截止噶咯，咁所以咧就房屋局咧都有啲嘅解说专队咧联络紧一啲未回复嘅业主啦，同埋提供一啲所需嘅协助。咁啊两位拍档，咁可能好多嘅业主就会关心啦，究竟之后点样下一步点行咧？咁我哋见到咧，其实房屋局局长何永然呢日前喺社交媒体度发文啦，讲咗咧就话佢稍后咧都会按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嘅业主咧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咁而局方亦都会逐步咧系推进咧特设销售计划下嘅售楼工作。咁啊，包括咧喺九月咧系参与计划嘅业主进行一个电脑随机排序啦，并且将结果咧系以信件咧通知翻业主，跟住咧就再分批每日咧系约摸50到80户咧系数量咧就作为一个。喺九月底咧进行拣楼嘅，嗱整个程序咧，我哋见到咧，其实房屋局咧都系有序推进嘅。咁但系咁好多朋友就会好关心啦，究竟喺成个安排上面系咪仲有啲嘅朋友系未掌握到个实际情况咧，从而咧就令到呢一个接受收购建议咧系仲有约莫呢一部分系未参与。
0: 嗱咁啊，最终咧而家咧可能咧都系有唔够2%嘅业主咧系唔签呢个意见啦，唔签呢个嘅文件啦。咁其实点解咧？咁邓家彪咧，其实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咧，其实一直都有跟。呢个事件啦，佢就话咧归纳咗4类咧未接受收购原因，包括咗就唔舍得咧旧居同埋邻里啦。第二就系误以为咧就系越迟签呢个文件咧可以获得额外嘅补偿，不过呢个政府已经讲咗唔会噶啦吓。咁另外咧第三个就系家庭意见嘅分歧啦，唔同家庭嘅成员咧有唔同嘅意见啦，有啲想买，有啲唔想买啦。咁第四咧就系咧遗产承办咧未完成嘅业主身份未能够确定嘅。咁佢话咧其实咧其中可能有啲咧就系咧喺灾难当中咧系逝世咗啦，有啲系喺呢一段时间咧因为咧。即系心情抑郁影响咧而逝世啦，甚至可能有啲逝世咗之后咧，其实个业权咧仲未系转换翻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个业权咧身份未明咧未能够咧系签署嘅。佢提醒咧就唔好咧抱一啲不切实际嘅期望啦，因为咧佢话有啲业主就觉得即系即使我而家唔签嘅话咧，咁最终其实政府都可能有其他嘅方法，因为而家讲紧咧唔走呢个现有嘅方案咧，强制售卖咧虽然有咧系法庭嘅估价嘅基算啦，咁但系由于咧宏福苑咧经历咗呢个重大嘅灾难啦，唔能够直接咧就以大埔40年嘅楼龄嘅居屋嗰个价值咧去做呢个参考嘅，咁所以如果而家唔签嘅话咧，权益保障预计咧就应该较而家嘅方案咧更差噶吓。
1: 咁政府成个善后流程，你可以话唯一一个失着，我觉得系宏志国嘅处理咧就迟咗一截啦吓，即系你开始一。提出嘅时候就话勾佢出嚟，咁后来社会都舆论都反弹啦，系嘛，咁你点咧剩翻个洞点算咧？咁啊蹉跎咗呢日月嘅，咁啊之后立埋呢个方案里边就一次过吓，即系去处理啦。咁呢个就令。

0: 到最后我唔知几十户里面有几多比例系宏志阁啦，咁佢哋比其他座嘅业主就少咗啲时间去考虑啦，咁而佢哋考虑嘅因素都有啲唔同啦，因为佢原本间屋都仲系住得㗎嘛，咁但系咪住得呢都未知嘅，因为你啲搭公共设施其实都好多人讲㗎啦，你日后个维护啊会好贵嘅，即系值唔值得呢咁样。咁即系因为你以前八座去分享㗎嘛，即系垃圾房咁啊，简单嚟讲㗎嘛，咁你得翻一座又要有个垃圾房，咁垃圾房唔系摆喺佢嗰度嘅，咁系特登起个垃圾房俾佢，咁即系好多啲咁嘅细致问题嘅，就系都系好难处理嘅。咁但系呢个就系政府个策略上就令到个日子就少咗啲啦。咁但系其余咧，即系其实一路解说，一路去即系一户一社工咁都话有专队去讲解，咁都可以话系即系出盡力噶啦嚇，咁但係始終都有業主接受啲媒體訪問咧，就話真係為啖氣喎嚇，即係唔肯去簽。咁而家有幾十户係被簽嘅咧嚇，當中係幾多係為啖氣咧嚇？咁真係堅拒唔簽嘅時候，日後你去點處理咧嚇？呢個業權嚇，咁啊要通過法律途徑啊，定係通過立一條法啦？咁其實政府都冇話一個好完整公開講嘅一個策略嘅，咁亦都唔想大眾覺得啊，好似威逼利诱咁啊，利诱唔得就威逼啦。咁但系可能最后你都系要行到呢一步嘅。当你全部绝大部分业主都签咗嘅时候，咁你余下嗰几十户，咁唔通仲有几十户就唔拆啊？咁定系点咧？咁即系唔能够停咗件事喺度噶。咁下一步点行落去啦，我仔。
1: 不过我见到咧，其实咧未接受收购建议嘅朋友咧，可能佢都个别有唔同嘅困难啦。包括头先 Raymond 讲就系话，可能佢有啲嘅特別嘅情況，以致乎到咧為一啖氣，咁但係都有啲咧，我哋嘅接觸咧，可能佢基本上就有啲唔同嘅，對於嗰個位置啊或者單位嘅大細咧，係提出咗啲異議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當前咧，我政府嘅解説專隊咧，除咗要快馬加鞭幫手做多啲唔同嘅宣傳，或者主動聯絡翻呢啲未簽嘅一啲嘅業户之外咧，關鍵係要將一啲信息咧係好清楚係帶到俾佢哋，究竟佢哋嗰個整體安排點樣樣。嗱，據我所了解咧，其實特設銷售計劃呢個十個項目咧係遍佈港九新界多區嘅。咁包括大家成日講緊本身居住嘅大埔區啦，或者市區嘅項目嘅，咁仲有最快咧可以喺今年底入伙嘅項目咧，其實都有嘅。咁以至咧，其實裝修好直接入住嘅項目咧，都會有嘅。咁嗰單位大細方面咧，基本上都係以實用面積400尺或以上嘅大單位咧，係超過六成，咁有2800個。咁相比翻喺宏福苑咧，1984户咧係為多嘅。咁但係確實咧，有唔同業户有都唔同嘅需要啦。咁我覺得呢點咧，我哋要多啲講。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咧喺个流程上面咧，系更加令到我哋嘅业户咧，系可以更快吓有翻佢自己嘅安乐窝咯。
2: 因为政府咧亦都讲咗啦，唔排除咧，最后咧需要透过咧立法方式去处理咧，仲未出售单位个业权嘅。而咧黄伟伦方面咧，亦都较早时候都有讲过啦，就系咧收购期限咧就系严肃嘅时间线嚟嘅，唔会系延迟噶啦。咁至于咧即系而家讲紧话，即系话宏志阁方面啦，咁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啦，因为宏志阁咧虽然未有起火，但系过半栋嘅大厦，根据邓家彪讲咧，外墙都因为咧系大维修咧就被铲走咗，情况咧都有几脆弱噶啦，亦都唔适宜居住啦，即使勉强翻入去嘅话咧，居民亦都咧必定咧系被持续出现一啲维修啊所带嚟嘅一啲问题咧系所折腾噶啦。咁啊，再次呼吁啦，所有咧未签回咧同意书或者未签呢个临时买卖协议嘅居民咧，都把握咧最后一日咧今日嘅机会啦。亦都咧尊重同埋理解咧，唔同人咧有唔同嘅感受啦，唔同嘅需要，期望咧就系宏福苑嘅居民咧都能够咧喺各大嘅大家嘅努力之下咧，能够有呢个新生活先得噶
0: 吓。咁啊，黄伟伦就斩钉截铁噶啦，就话冇延期嘅，一个死线啊，真系死线嚟嘅咁。今日就工作日啦，咁佢都写得好清晰噶啦，即系仲要计埋个如果你寄嘅邮戳日五点前啊，或者亲身的过去啊，咁啊呢个吓即系行政上啦吓，有冇啲少少弹性啦吓，即系今日即系唔通迟一分钟你又唔俾佢交咩吓？咁呢啲少弹性啊，应该要有嘅。但系你话去到最尾，我评估都肯定唔会100%签翻嚟噶啦，一定系会有啲余下落嚟系唔同意嘅，或者即系技术上又好吓，即系
2: 遗产问题嗰啲，
0: 实质系立场上
2: 嘅
0: 系坚定唔卖噶啦。总之我就唔用不为所动噶啦咁但系嗰啲小業主自己都未必有好具體諗法㗎，佢未必係真係諗住要攞多啲賠償啦。
2: 業主可能要留意翻啦，如果業主選擇以郵寄方式咧截止日期咧，就

0: 而咧有促为准噶，所以业主咧冇必要喺今日咧就系节油嘅时间前咧系投寄，以确保呢个信件嘅盖嗰个油印咧就系8月31号嘅油促嚟噶吓。咁而咧就系业主亦都可以选择咧喺今日下昼5点之前咧亲身啦，亲身交翻去咧就系个收集箱嗰度仲好稳阵啲啦。
1: 啊，咁啊，但系其实个重点就系、是即系要你即系肯接受嘅话咧，即系已经系接受咗噶啦吓。你而家几十户里边啊，肯定系好多都系企硬派噶啦，咁但系落嚟点样去将呢一批即系坚定嘅住户有个和善啲嘅处理方法呢？咁其实系极之艰难嘅，唔通政府去告翻嗰几十户咩？唔会噶嘛，佢有私有产权噶嘛，基本法保障噶，咁你唯一就系要可能走去立法会吓、都有人提过啦，就定一条新独立嘅法例去处理。啊、即係呢一個餘下落嚟嘅一啲業權，或者就住宏福苑處理一條法例出嚟、啊、即係因為即係前無古人，我亦都唔想後有來者啦、啊、即係希望即係獨單獨事件啦咁、啊、但係多層大廈嘅呢啲災難呢亦都係舉世即係好少有嘅、啊、即係死傷咁點慘重啊！咁所以點樣去解決啲業權問題呢？就真係要考我哋嘅智慧。咁但係政府要即係呢班係災民嚟㗎嘛嚇、啊，你嗰、那個態度咁啊，頭先提到嗰啲錢咧，其實都源於全國啊嘅有心人啊、機構啊、企業啊捐落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向翻啲捐款人交代㗎。你冇理由攞啲捐款嚟告翻啲災民嘅、啊，咁即係變成一個好讽刺嘅结果嚟嘅，咁你余下落嚟仲有冇办法同呢班人倾呢？吓、啊，即系逐个揾解决方法咧，呢、這个就真系，唉，要请多啲吓、啊，即系调解专家。
0: 好咁啊，居民方面当然有佢哋唔同嘅顾虑咧，其中有个 case 咧，佢就系咧，一来佢需要咧，居住嘅面积会比较大啲啦，咁喺同区方面，如果一家大细，如果要揾大啲嘅单位咧，要需要睇一睇啦。另一方面咧，佢发觉咧，原来咧佢哋其实咧喺大埔区方面生活啦，咁亦都翻工啦，咁但系咧，如果要喺大埔区揾翻咧相类似嘅居屋嘅话咧，楼龄咧都真系唔细嘅，亦都有机会咧再系要面临咧。多一次的大维修啦，对于他们来讲就有个心理压力在这里。
1: 咁人生嘅好颠簸勃勃噶啦，十年人事几翻身系咪？都听过无数次啦，吓、你好难话一本通书睇到老嘅，咁冇办法啦。你面对灾难啊，唔系话呢个人祸又好，天灾又好，你都系会即系冲击你嗰个原有生活嘅啦。吓、我哋中国人讲道家思想咧，就要有呢、這个吓、即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可能你搬咗个新社区，个新环境，健康好咗咧，吓、识个新嘅朋友，新嘅街坊都。都可以好开心噶嘛，咁即系祝福每一个即系要揾新生活嘅宏福苑嘅居民啦吓、啊，即系希望都放下一个心结。其实情绪嗰、那个影响肯定会好长期嘅，咁但系放低都系一种即系能力嚟嘅吓，即系系咪可以行前向前行咧？将呢件事情告一段落咧？其实好多心理辅导去到最后，你都要逾越呢一个阶段嘅。如果唔系即系其实你停留咗喺嗰个郁结里边咧，其实就对自己个心理健康都系带嚟好大嘅长远嘅冲击啊！
2: 我哋见到呢个始终都系要面对嘅，我哋要向前睇咧，希望能够咧，即系我哋宏福苑嘅啲朋友咧，都能够系尽快得到一个安乐窝啦。
0: 嗯，系啦，咁啊，头先讲紧咧，即系有好多嘢都预计唔到啦，咁啊，即将咧就系听日咧开学日啦，咁啊，而家天文台方面咧，啱啱喺8:20咧发出咗特别天气提示啊，就系沙德尔咧残余正系为咧雷州半岛至海南一带咧带嚟唔稳定天气。按照而家路径咧，话沙德尔残留咧会喺今日咧黄昏前后咧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咧逐渐增强，成为一个热带嘅低气压啦。天文台会视乎咧佢发展同埋向香港嘅距离咧，届时考虑咧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吓。咁预料咧呢个低气压咧会喺礼拜听日啦，同埋礼拜三。啱咧，即系横过咧南海北部嘅，逐渐咧靠近广东沿岸。受到呢个影响咧，香港咧听日咧日间同埋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亦都会密切留意住咧佢嘅动向同埋咧本港嘅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咧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吓。咁啊，即将开学日吓，大家关注住呢个焦点吓。
1: 啊，咁啊，即系吓新生开学，我哋即系稍后时间嘅节目都会访问一下啲专家医生啊，系嘛，即系支援学生嘅精神健康都好紧要噶。
0: 系啦，明早啊预告一下啦，我哋嘅林正才。
1: 因为其实开学啊，即系都系往往就系学童高峰期啊，精神压力最高嘅时候，大家都有家长嘅都要留意多啲啊。
0: 系啦，咁啊喺呢个位咧，不如咧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咧会咧系有财资大格局嘅。
3: 每日一股。

0: 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27年3月财年的第一季盈利105亿37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5.56%， 每股盈利4毫6分人民币。市场预期2027年3月指财年全年盈利962亿321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9.13%， 预期每股盈利5.02元人民币，折算港币5.52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35美元，按年增加 2.86%， 折算港币1.053元。近日阿里巴巴以112.7配股，其后管理层纷纷增持，以近日低位110.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日。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19.94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956 厘。在复常之后，阿里巴巴2024财年市盈率 15.09 倍至到 23.72 倍，股息率 0.96 厘至到 1.51 厘，连特别股息就1.6厘至到2.51厘。2025财年市盈率 8.9 倍至到 19.74 倍，股息率 0.7 厘至到 1.56 厘，连特别股息就1.34厘至到2.97 厘。2026财年市盈率 15.25 倍至到 28.76 倍，股息率 0.55 厘至到 1.04 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37蚊做目标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24.81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769 厘。以买入价跌 10%， 99.1 指示。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3: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102.4 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早上8点半。
9: 金读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伊朗军约旦军方表示成功拦截百枚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并表明美方会遭到回应和惩罚。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说，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人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应。美国较早时表示，美军上星期已经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水雷清除工作，并警告如果伊朗再布设水雷，美方将会摧毁相关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

0: 阿拉伯海執行任務，直至當日，美軍中央司令部已經引導83艘商船改變航行路線，令3艘商船喪失航行能力，並且登臨檢查了2艘商船，以確保船隻遵守相關封鎖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表示，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是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减让。贝森特又说，会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目前仍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习特会前夕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他计划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基本得到控制，暗示日元新一轮的下跌未必再需要美日两国联手干预。塞浦路斯北部客轮翻沉事件，至今证实最少8人死亡，237人获救，当局继续搜救行动。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官员表示，涉事客轮再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前一日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但客轮自行驶离港口，启航15分钟之后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但最后客轮翻沉在水深大约500米的海域。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并扣留客轮的船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仍然对同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仍然未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说，若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目的只是能够为了最后敲定协议才举行，并且形容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非常复杂的过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早前接受乌克兰传媒访问时说，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 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接着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排返到香港海洋公园，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甲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9: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8: 点解啊？
9: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

0: 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1: 边会咁易啊？
0: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9: 财资大道，何文健。
10: 咁啊，柯創成啊，即係多謝你哋做我哋嘉賓嘅主持啦嚇。咁啊，你一定有留意噶啦嚇，週末就公布咗啊，即係施政報告嘅公布日期咯。
11: 係啊，冇錯，先公布施政報告公布日期咧，定咗之後咧，其實同期咧都要做埋香港首五年規劃個 women。
10: 係啊，咁啊，9月16号啊，星期三嚟嘅，咁兩份啊咁重要嘅文件一齊公布，咁我哋啊大格局同阿張冰玲一齊探討一下。
9: 財先大格局。
10: 咁啊，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前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啊张炳麟教授嘅，早晨张教授，
12: 早晨，
11: 早晨啊张教授，早晨，
10: 仲有柯创成喺直播室嘅吓，
12: 咁
10: 啊，头先我哋提到嗰个施政报告同十五规划啊第一个香港版啊，咁啊咨询咗一段时间啦，咨询嘅过程嘅都合并嚟咨询嘅啦，搞搞下都冇话分咩咨询会啊，咁但系而家就话9月16号星期三嚟嘅吓，就会一并公布两份文件啊，教授点睇？
12: 我覺得都合理嘅，因為點解咧？由於我哋有五年計劃啦，咁五年計劃嘅第一年就今年啊嘛，咁所以今年去發表施政報告咧，總唔能夠話咧係脱離咗呢個五年計劃嘅框架嘅。咁所以如果發表施政報告，咁但係又冇唔知道尚未知道五年規劃係點樣嘅時候，好似有少少欠缺咁樣。咁所以擺埋一齊呢個未嘗不可嘅，咁同埋咧就今年可能特殊啲啦，因為我哋香港做呢個第一個五年規劃咧，就稍微即係趕一啲啊，因為我哋遲咗起步嚇，咁將來正常化之後，可能個情況就有少唔同嘅。
10: 嗯，因為其實確實用香港嚟做比例最比較咧，就最好就係澳門啦，都係特區啦。咁澳門已經有三份年規劃噶嘛，咁所以啲人成日話我有規劃係咪就冇咗資本主義市場運作？咁解唔係啦，澳門都唔知日日都係幾咁資本主義啊。咁但係咧就喺個規劃上面有啲措施啊，譬如佢發展橫琴啊，發展呢個多元產業啊、葡語社會啊嘅聯繫啊，咁呢啲就喺個五年規劃裏面見到，但不過澳門歷來嗰三份咧嚇都冇話同澳門嘅施政報告擺埋一齊喎，佢哋個傳統就施政報告就年底啦，十一月出啦，咁
12: 啊
10: 咁就係咪真係我哋因為今次太頻臨咧嚇，即係啊啲時間線上邊冇足夠時間差俾我哋啊分開兩份嘢嚇、啊、兩份文件去討論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好難會失焦咧嚇？
12: 如果睇翻其他地方，你提到澳門啦，甚至我哋睇內地啊，深圳啊、上海嗰啲，多數就係咧喺國家嘅五年規劃一發表之後咧，佢哋就出台噶啦。
10: 嗯，
12: 當然佢哋要掌握最新國家整體嘅嗰個規劃嘅方向啦，係嘛？咁但係佢出台基本上咧就係嗰年嘅上半年裏邊，咁所以澳門都差唔多啦，都即係好。出咗啦，咁如果个星报喺年底咧，咁啊冇问题啦，因为已经有咗规划出咗台啦嘛，咁啊知道规划所展示出嚟嘅啊嗰、那个你话中期甚至有少少长期嘅嗰个发展方向或者一啲嘅目标咁，咁但系由于香港我哋迟咗啊嘛，咁所以呢个系特

0: 處嘅，但將來咧，即係到第二個五年規劃咧，我相信個問題就未必存在噶啦。咁、反而就係話咧，好啦，有咗五年規劃，咁我哋每個年度嘅嗰個施政報告有冇一啲定位上啊嘅調整咧？咁因為以前冇五年規劃咧，就一般社會上咧就期望喺每一年嘅施政報告，雖然個名叫施政報告啦，實際上係講出將來下一個年度。或者甚至再長少少嘅嗰個整個社會，無論係經濟啊、民生方面嘅一啲發展嘅方向嘅，或者一啲具體嘅計劃措施咁樣樣。咁有咗五年規劃咧，咁會唔會即係施政報告就變咗冇乜特別咧？咁我相信亦都未必有嘅，因為點解咧？五年規劃佢講嘅係五年啊嘛，咁五年裏邊會好多變化嘅。第二咧就係佢定嘅指標咧，亦都唔會話咧所有嘅指標好巨細無遺咁定實出嚟。如果你睇國家嘅十五規劃咧，佢都係得20個指標啫，有呢、這個8個咧就所謂啊約束性嘅指標規定咗嘅。咁另外有其他嗰啲咧就係、是、一啲方向性嘅預期性嘅指標啊。我舉個例，譬如話國內生產總值 GDP 嘅增長咁。咁因為呢個增長受好多因素影響嘅，亦都受國際形勢啊，甚至有時一啲預計唔到嘅一啲，譬如話戰亂啊、疫情啊等等。咁所以咧，就算喺國家層面都唔可以將呢個經濟增長咧定為一個約束性指標啊，方向性嘅、預期性嘅，盡量去做。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所以喺香港呢個第一次嘅五年規劃咧，我相信指標方面咧，亦都唔會話咧係好具體到咧，就差唔多約。即是限制了或者强制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始终香港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很多时候在市场里面的决定是由企业去做出的，企业不是只是看官方的要求嘛，去考虑很多自己本身企业的发展的方向啊，那个成本效益啊，那个盈利啊等等的。所以我相信呢，就内容方面呢，或许我们觉得、有些事五年规划都讲了，咁啊，到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又再講，但系咧就我覺得呢個唔係性質上嘅簡單嘅重疊嚟嘅。
1: 系教授，我哋见到咧，其实今次好清楚啦，首个五年规划啦，咁大家都睇到，其实中央咧对于国家十五规划咧，亦都有个纲要嘅，特别喺香港咧就系有个定位，就支持香港巩固四大传统中心啦，建设国际嘅创科中心、人才高地同埋深化大湾区合作嘅。教授有个问题啦，好多听众或者都有个疑问嘅啦，因为你都明白啦，出年咧就系我哋政府换届啦，咁我哋今年定咗呢个五年规划，同期公布咗施政报告，咁究竟换届对于呢一个五年规划有冇啲咩具体嘅直接影响，以至乎到究竟个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系咪能够可以并行呢？
0: 换届呢个的确咧系好似俾人嘅感觉咧，就系同五年规划嗰五年期啊，因为我哋特区政府都系五年一任啊嘛，咁未必系合拍嘅。咁呢样嘢咧，我相信系好长期噶啦，因为个起点嘅年度系唔同，嗰一年系唔同嘅。咁但系会唔会起有冲突呢？我相信就大体上唔应该会出现。第一，五年规划嘅方向呢，如果系做得认真嘅话呢，既系建基于香港里边社会上有共识啊，有期望啦，同埋喺咨询过程里边呢，即系各界各行业都系有参与嘅。咁變咗政府定出嚟咧，就唔係就係政府官方啊主觀意志咁簡單，亦都係建基於社會上認為可行嘅、應該做嘅咁樣。第二咧就係、是、你都提到啦，張成，你提到中國家嗰個十五裏邊所對香港八大中心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期望咁。咁呢啲要求咧，或者定位上嘅方向咧。就唔係單係國，即係中央層面咧，單向地、主觀地就落一個任務俾香港。實際上咧係幾上幾落嘅，即係我喺政府做局長嘅期間，都有參與過當年嘅五年國家嘅五年規劃。咁有關香港嘅部分咧，其實香港都好多意見提上去中央嘅。咁所以咧。亦都係有一定嘅基礎，因為我哋香港做嘅時候都要了解學，即係我哋嘅業界啊、社會上嘅情況係點樣樣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唔應該會有一啲大衝突。但係你話一啲調整咧，呢個就無可避免嘅。你就算唔好講政府換屆，同一屆嘅政府，咁你定五年規劃。

0: 嘛。咁如果去到第二年、第三年，突然間爆一個國際事件，係你完全預計唔到嘅啊。譬如話嗰個氣候變化帶嚟嘅天然災害，又或者咧突然間中東爆發戰爭啊，好似最近呢個美國啊、以色列啊、打擊呢個伊朗啊，咁啊造成呢個中東局勢緊張啊，那個能源價格上升咁，咁好多啲嘢咧。國家都預計唔到嘅，香港特區都唔可以掌握到嘅。咁你唔可能咧，就以一個未有呢啲變數之前嘅基礎咧，定出嚟嘅一啲某啲範疇嘅發展咧，就一成不變嘅。咁就算同一屆政府都會調整嘅，或者有啲情況底下咧，社會嘅情況唔同咗啦，民眾嘅要求有啲變化啦，有啲你本來想做嘅，但未必一定做到嘅，譬如话我哋两年前喺关于固体废物嗰个处理嘅征费咁，咁原本你话想做嘅，但后尾因为好多因素令到你调整咗嗰个节奏啦，咁咁我相信呢类嘅调整咧系可以理解，亦都通常喺一啲中期性嘅规划里边咧系有足够空间去容纳嘅。
1: 咁啊，即系好似张明玲教授咁讲啊，即系正常嗰个五年规划就系喺两会期间发布啊，吓，咁啊全民啊新华社独家刊登，咁啊三月到啊全国都攞到手，咁去到啲省市政府咧，其实五月到咧就已经出晒地方层次嘅即系嗰个配合噶啦，即系究竟地方点样配合中央嗰個五年規劃，而有地方嘅一啲佈局咧，咁譬如我哋近啲嘅喺深圳咁，咁佢當時已經提咗話啊，即係國家要再發展呢個大灣區城市嘅聯通，咁佢又提出一條新嘅橋咧，就喺深圳啊扮過去珠海嘅喎，即係當年張炳良都記得啊嘛，有雙 Y 方案嘅嘛，我哋港珠澳大橋就冇咗條尾啊，冇咗去深圳，咁而家港珠澳大橋又冇深圳份嚇，咁啊而家即係深中通道去中山啫。咁但系呢啲就系咁样布局出嚟咯吓，即系国家有一个你要继续联通，跟住佢哋就谂啦，深圳同珠海就倾啦，喺嗰几个月间就酝酿出嚟，咁就都系一个方案嚟嘅啫，都未去到话融资啊，真系博取做嘅咁。但系我哋香港呢方面就国家一路讲香港个定位就系中外文化交流啦吓、运输啦吓、航运啦，再加埋金融啦吓，咁、其实系咪市民大众唔需要太高嘅期望，覺得哇巨細無遺，五年規劃就咩都會涉及啦，樣樣都改變噶啦。咁係咪應該有個期望管理咧？
0: 我覺得就呢、這個睇我哋點理解嗰個五年規劃嘅效果嚇。如果內容方面咧，我就唔會預期有好多預計唔到嘅嚇。如果你睇翻政府就五年規劃個諮詢文件六大範疇，其實嗰六大範疇咧，同今年四月嘅時候。俾立法會嘅，因為立法會都做一個參與嘛，佢有佢嘅建議書嘛。咁嗰六大範圍一樣嘅，大體內容都唔相差好多，好多我哋都聽過好多噶啦。咁呢個絕對唔奇怪，因為好多政府想做嘢，唔會突然間由零爆出嚟噶嘛。咁一定社會上亦都好多討論。咁所以具體啲內容咧，我反而覺得咧，未必係一定話好震撼性，但反而話將所有嘅內容、所有嘅方向或者某啲嘅指標。加埋嘅時候咧，究竟展示一個香港，譬如五年後、十年後嘅香港係一個點樣香港？佢喺全國嘅定位係點樣？佢喺周邊嘅關係啊，喺國際上係點？或者嗰個香港點樣展示啊？喺嗰個國際嘅影響力啊，好多呢啲咧，我相信市民大眾係想知道嘅，企業想知道，一企業就唔想政府好直接。去干預佢好多嘅商業行為，但企業想知道就究竟政府想點，政府想香港喺未來幾年點發展，係建設個點樣香港，咁企業先至可以比較能夠適應到呢個大嘅發展方向，去做一啲具體嘅投資決定。啊，譬如話你話北都咁樣，佢嗰個地位會係點咧？啊，咁等等呢啲嘢咧，我相信係五年規劃。应该要展示出嚟，或者市民都期望系知得更加多嘅。
2: 不过我就成日都讲咧，即系如果大家熟悉香港嘅朋友都知道咧，其实过往咧都系主要靠施政报告同埋财政预算案咧去做一啲唔同嘅施政方向啦。咁其实今次呢个五年规划咧，我自己嘅定性咧就成为一个叫做五年嘅蓝图啦，系有一个前瞻性、策略性同埋方向性嘅。而施政报告咧就是、一个每年嘅施工图，咁啊将一啲具体部署去一步一步落实。所以我对于即系香港首五年规划咧，我自己系支持嘅，因为我哋见到呢个位咧，我哋真系。

0: 要多方面去睇。不过嗱，头先教授都讲咗啦，其实特区政府或者中央对于我哋香港系特别眷顾嘅。咁啊，由自及兴嘅新阶段入边咧，我哋嘅北部都会区啊、河套啊、新产业啊，都系即系一个叫重点嘅项目嚟嘅。教授，我想问一下，其实如果你咁样前瞻去睇，或者你熟悉政府过往嘅运作嘅话咧，其实嚟紧嘅施政报告同埋五年规划咧，喺北都同我哋唔同其他民生政策上面，有冇啲咩亮点咧？
1: 北都是非常重要的，即是最早在上一届政府提出来的时候，应该是2021年左右提出来的时候，它整个概念它不是单是说我们需要起多些楼，我们需要多些土地那么简单的，也不是纯粹一个城市规划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蓝图。它当时提出来说南金融，就是全个香港，北创科，其实就展示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就是话咧，我哋继续做好我哋金融方面嘅特有嘅功能，但同时咧要增加嗰个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嘅一个引擎。咁呢个引擎当时提出就咧用创科。咁即系话，如果我哋按照咁样嘅思路咧，即系话未来香港发展咧就金融加创科，就我哋新嘅嗰、那个即系唔系新啦，唔系全新吓，一个双轨咁样嘅一个发展嘅大方向。咁嗱，依個就香港提出嚟啊，咁然後咧就當然有進一步嘅思考啦。咁同埋佢提出嚟嘅時候咧，都唔係由零開始嘅，因為之前嘅2030加都有好多相關嘅論述。咁但係個方向就比較清楚啦。咁然後喺國家十五規劃裏邊咧，就將北都咧就擺埋入去嗰個十五規劃。咁即係話佢嘅重要性咧就再提高咗啦，喺國家層面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佢係牽涉到香港同深圳之間點樣互補啊，點樣合作啊，因為北都就係鄰近深圳啊嘛。咁所以依個係牽涉埋咧，就係港深啊，點樣能夠咧係我哋過去講雙子城啊，即係咁樣去聯繫咁嚟發展嚟推動啊，提升咗呢個大灣區嗰個戰略重要性。咁所以從國家嘅戰略視野咧，就覺得啊，呢、這個北都唔係淨係香港嘅事。是从全国啊大湾区来讲都非常重要。咁我哋从香港角度睇呢，都如果做得好北都嘅时候，固然呢係对大湾区个发展香港起到一定推动嘅作用。咁所以我觉得呢大湾区可以讲就係中央觉得不能有失嘅一个要非常重视嘅地方。
2: 呢、這個啊，張炳良如果記得咧，就係、是、前兩任特首啊梁振英咧，就好中意講個詞語叫內交啊嘛，即係知外交就大家明啦，係嘛，國與國之間啊互相交往嘅一種啊，即係方式。咁內交咧就係即係一個國家內部啊地方政府之間嘅聯繫啊、溝通啊、佈局啊、合作啊咁樣。咁即係其實梁振英之後就少咗講呢一樣嘢啦。咁因為喺一國兩制底下，好似唔止話香港咧，即係少啲主動去同內地建立啲咩恆常嘅即係好緊密嘅聯繫啊。啊，內地政府都好忌諱嘅喎，即係一講香港或者合作咧，啊當然你嚟交流啊、嚟旅行啊嗰啲梗係好歡迎啦。但你話落到去政策層次，話一觸及香港咁，佢哋都驚啊啲我哋會唔會即係行多咗咧咁樣啊條線劃喺邊度咧咁。咁頭先我提話你珠海同深圳起條橋，咁珠海同深圳一定傾得好清好楚先有個方案出嚟㗎。咁但係香港同深圳似乎即係有時候當然黃江咁而家新口岸咁，梗係合作無間啦要。咁但係你話喺規劃部署嘅角度啊，即係譬如我哋沙嶺咁一個例子嚟㗎啦，你喺人哋個住宅對面開頭話起嗰個骨灰庵咁樣，你喺香港呢邊就四野無人啫，你對住人哋嗰度係民居嚟㗎嘛。咁呢個就典型例子，後來就修正啊，搞一大輪要好大氣力啊，而家做數據中心咁啊好啲啦，冇咁多爭拗。咁呢啲問題其實有冇恆常嘅機制，或者喺公共行政角度冇乜先例喎？咁樣香港係嘛？
1: 其實係有恆常機制嘅，即係由嗱我喺梁振英政府年代已經有噶啦，就係咧港深係有聯席會議嘅，即係每年都開嘅。咁同埋咧具體事項咧，亦都有好多即係雙向嘅接觸嘅。譬如我當時因為譬如話呢個呢個高鐵牽涉到深圳啊嘛，咁所以咧亦都我都有去深圳傾好多嘢嘅。咁所以恆常機制係存在，但係同時咧亦都要明白咧，就係始終係一國兩制，同埋唔單止兩制，如果加埋澳門咧，我哋三域 三個不同的

0: 司法管轄區啊，亦都咧三地咧有唔同嘅嗰個公共行政或者政策嘅傳統。咁所以好多時候你任何嘅共同想做嘅事咧，你去到落實嘅層面咧，要走翻各地嘅需要嘅，無論官方或者係社會上嘅嗰個流程咧，啊，佢都會好多問題要處理嘅，啊，同埋咧，始終咧每一個城市咧，每就算特區都好咧，都會考慮啊，我本身嘅利害係點樣樣，啊，咁點樣能夠盡量係化解一啲可能係不必要嘅一啲嘅障礙咧，咁視乎咧個區域性。啊，嗰、那個意識係點樣？即係話我哋會唔會同時咧？除咗話我哋兼顧香港或者喺深圳方面啊，深圳本身嘅利益之外咧，就係、是、我哋作為一個大灣區啊，嗰、那個大家好多時咧係有互補性嘅嚇，唔、啊、係一個零和關係嘅嚇，唔係話一個得嘅，第二個必成失嘅咁，係個共同可以有啲嘅好處咧。咁呢啲都要多啲溝通，一齊諗嘅。咁如果接觸啊、互動多，同埋咧就唔帶有一啲過分嘅所謂本土利益至上啊，有啲時候咧就係共同利益都可以互相受惠咧，咁可能有啲問題係比較容易解決。
1: 所以咧，我哋都諗下辦法咧，點樣從多方面去處理啦。咁啊，今日喺度再一次多謝教授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嚇，多謝教授。
2: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3: 早上8:58。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今日由上昼8:00至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6: FM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9:00。
1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表示成功拦截百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伊朗表示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并表明美方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说，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且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美国较早时表示，美军上星期已经完成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水雷清除工作，并警告如果伊朗再布设水雷，美方将会摧毁有关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令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且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船只遵守相关封锁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表示，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减印。贝森特说，会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目前仍然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习特会前夕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他计划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基本得到控制，暗示日元新一轮的下跌未必再需要美日两国联手干预。塞浦路斯北部客轮翻沉事件，至今证实最少8人死亡，237人获救，当局继续搜救行动。事发当地星期日下午，官员说涉事客轮再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由于前一日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但客轮自行驶离港口，启航15分钟之后开始入水，并要求协助，但最后客轮翻沉在水深大约500米的海域，当局已经展开调查，并扣留客轮的船长。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而受山洪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多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是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系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 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1: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2: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5: 好啦，继续返嚟呢一 part 呢，我哋呢有现场嘉宾喺度啦，咁大家提一提大家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呢会现场直播嘅。我哋嘉宾系香港律师会会长阿汤文龙先生。Hello， 会长你好。
16: 早晨。
15: 咁啊，会长上嚟呢好多嘢都可以讲啦，唔知道佢呢即係上任以嚟呢都不断呢系有外访啦，其实呢都系算香港故事嘅其中一种啦，靠专业人士。咁啊，想问一问呢，你作为呢律师会会长呢，点睇而家目前呢香港嗰个法治环境呢？
16: 我谂咁样啦，香港其实啦经历咗好多嘢啦。咁首先，香港律师会系一个咩机构先啦？我哋其实系一个法定嘅专业团体，简单嚟讲咧就我哋一个发牌机构。咁喺我哋今年咧就我哋119年，咁啊嚟2027年啦，嚟年啦就系我哋会系踏入我哋120周年啦。喺过往咁多年咧，我哋睇到嘅香港法治环境，当然经历咗好多不同嘅挑战，亦都系见到咧我哋有非常之多嘅机遇。讲得好简单咧，97年我哋得4,500个律师，时至今日我哋接近14,000个律师。咁点解会多咗咁多咧？其实都系睇到香港有一啲好多嘅不同嘅经贸活动啊，全部喺香港度举行。咁啊呢度咧亦都反映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嗰个法治环境是非常之好。咁我谂可能大家都听到啦，我哋嘅法治指数咧，而家系全球系24 out of 143个 jurisdictions。如果喺防贪 action corruption 咧，我哋更加系第九位，去到143。咁其实喺种种嘅所有嘅国际指数里面咧，其实香港系一个我敢讲咧，系喺全球系一个非常之受尊重嘅司法管辖区嚟。
17: 咁既然即係我哋個吸引力咁大啦，即係都所以我哋係世界金融中心啫嚇，我哋個股票個總值啊，即係都拍得住好多啊大嘅經濟體噶嘛嚇，贏咗英國添噶啦已經啊，即係咁，但係就喺個政治國際政治上邊啊，有時香港都跌咗落去做磨心噶，咁啊即係就算係我哋嘅即係前律政司司長咁都俾美國制裁過啊，咁但係呢啲制裁嘅活動啊，對於司法界人员嚟讲有冇带嚟压力，或者系带来咗咩变化呢？
16: 首先咧，香港律师会系一个，头先我讲过咧，一个法定嘅专业团体啦。咁我哋所有评论咧，都系基于一个法律嘅层面咁睇。咁我哋咁睇啦，其实喺法律嘅层面上咧，任何对所有司法人员嘅 的制裁呢都是不应该的、嗯、因为其实他们都是根据法律去履行他的职责。至于说、过往这么多年经历过、2019的社会事件，所有不同的事件都反映了一件事，就是法治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这么说，我本人我就做过差不多多过20年的年轻人工作、嗯、在其实过往这么多年的年轻人工作

0: 咁我哋去到每一个地方啦，其实我都系充分反映咗现有香港嘅情况、大家都众所周知噶啦，香港如果你行出街，咁冇乜边个人会觉得唔安全。你去法庭，冇乜边个人系唔信服我哋而家嘅所有我哋嘅独立嘅司法制度。呢啲种种种种啦，其实系我哋咁多年积聚落嚟，我哋成果，亦都系法治啦，亦都系香港成功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因素。
1: 你睇我哋而家有啲咩优势？特别系头先你讲啦，其实你上任律师会会长之后咧，其实都多次有外访啦。其实咧，外国方面点样睇香港而家个法治嘅情况嘅咧？
0: 我谂首先咁啦，而家其实咧，外国咧好多时候系受好多不同嘅媒体嘅报道。而受影响的很多国际的法律组织呢，其实呢它未必是在左一刻呢是清楚了解香港是发生什么事。我也都见到在近几年呢，由我们最挑战的时代至到现在呢，其实外国的很多不同的组织呢，尤其是很多的国际法律组织呢，对香港已经不断是改观了。那怎么说呢，其实我们香港律师会呢，其实跟全球呢是签超过55个不同的Memorandum， 即是我们那个叫协议。我亦都每一年呢，亦都要出席好多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的非常之盛大的会议，甚至一些他们叫法律年度开题。我嚟紧呢，今个礼拜日呢就会飞去 Jakarta，就出席一个叫 POLA， 即叫 President of Law Association， 即是全球其中一个会长的会议。之后亦都去这个韩国的首尔出席一个叫 Law Asia，个 Annual Conference。再之后亦都要去英国出席他们的法律年度开题。在所有呢，我每一年去到的时候亦都有很多不同的会议我需要发言的。我在发言的时候亦都充分我都讲了一样东西。我来到这里只是想讲一样东西，就是香港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法治指数是怎样，我们的法治是在做什么，同埋为什么这么多全球的律师都来香港执业呢。我们有超过1700个注册海外律师，超过90间的注册海外律师行。是 cover 曬超過30多个不同的司法管轄區，點解佢哋都嚟咧？就是因為佢見到香港有一個好完善的法律、金融的制度。
2: 但是一些很大间的那些呢，就说在中环就缩小了个写字楼啦、当然律师会就买了个写字楼啦、
1: 在中环中心
2: 有实力啊。但是在经济上有时不是只是法治的信心啊、在实际业务上国际行缩小咁悭皮啦，即是交少啲租啦。这个是不是一个而家我哋即都是经济面的反应呢，即是在专业服务方面我哋嗰个发展其实都要即面对住个经济的起起落落呢。
0: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其实是要看阔一点。其实呢他所谓的缩细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他将那个员工的人数调配。尤其是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呢，其实呢亦都不是就是单纯影响法律界，是影响各行各业的，包括我自己公司，包括我其他。因为很多的工种呢，现在其实呢在人工智能是帮到很多，是很多都不需要，已经可能人是要做。我比较很简单 的例子，大家好像我刚刚去了一个一大地方，一个 changing room， 那件事他会有个人在门口派条锁匙。现在呢他入到去呢，他不用了，他用个掌纹，然后呢就自己可以开个 locker。已经门口那个已经不见了。咁其实未来的发展方向呢，人工智能是帮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工种。咁但是亦都咁讲，亦都多了很多机遇。我点样话多了很多机遇呢，好似啱啱头先可能大家主持都会听到啦，我哋有一个叫做大湾区律师嘅考试。咁啱啱亦都宣布咗将会系进入一个叫做恒常化呢个大湾区律师考试。咁点解我攞呢个做例子呢，就是因为呢我哋有见呢大湾区我哋而家超过8800万人口。咁你知道呢8800万人口呢，我哋其实呢个大湾区律师考试即係可以俾香港已经可以執业嘅内律师呢考获嗰个资格之后呢喺大湾区九市度執业。咁点解会咁做，就是、正正就係因为而家个商务活动已经唔单纯只是已经涉及大湾区啦，係涉及国际啦。好多外国嘅公司要嚟到投资。大湾区的所有企业亦都想走出去，大家都知道我哋有很多好犀利嘅企业
1: 出海嘅计划啦。
0: 系啦，出海嘅计划，我哋啲电车，大家都知道全球，你知唔知道我去出访咧，见亲电车都系我哋国家去做，所以呢样嘢整种正见到咧，所有系离唔开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嘅法律专业服务。
1: 你头先讲嗰个咧，就系通过咗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系、是、嗰、那个共和国嗰个律师法啦，就修正草案啦，明确就规定咗咧，港澳律师咧通过考试之后咧，就可以喺粤港澳大湾区里面咧，内地九个城市从事指定一啲范围嘅法律业务啦。咁啊，新例咧其实咧喺29号已经正式系即系推行咗啦。你自己睇啊，嗰个

0: 機遇或者商機是怎樣，或者我們的配合上面、人手上面又做不做到呢？
1: 其實這個大灣區執業律師的考試，就是香港律師會很多很多年前已經不斷向中央去反映，其實是應該要做。當然大家要很明白是涉及很多法律的層面的，因為是涉及兩地的法律的。也都很開心地就在我們2020年的時候就開始做一個試點計劃。2021年開始就考試，我們現在考了五年。咁啊，亦都有超過650位律師，即係成個大灣區考獲呢個資格，而香港律師咧已經差唔多接近500位嘅。咁你反映咗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已經有一個幾剛性嘅需求。咁我哋喺如果冇記錯，應該2023年咧就由呢個五年嘅一個我哋叫 post qualification examine， 即係個資格，就減低去三年，即係話一個律師咧唔需要待五年啦，三年咧其實佢執業之後咧已經可以考呢個試。咁我哋更加見到咧多咗好多年青律師去考呢個試。咁點解咧？其實啲人就話：喂，係咪一考完就多咗好多生意啊？咁其實我成日都答嘅，唔係嘅。其實佢唔會一考完即刻俾你話多咗好多生意，而係大家都會見到咧，考完之後咧，其實未來嘅發展，大家都知道咧，考完之後第時咧，你可以喺九市度執業啦，香港度執業，就唔係話去到九市嗰度同人哋爭生意，而係咧香港嗰個普通法制度咧，係可以帶到九市嗰啲國際性提升。咁我哋可以去咗國際，亦都可以幫內地好多不同嘅企業咧，明白到國際嗰個層面嗰個叫 standard， 嗰個 standard 究竟去到邊度？咁我香港律師就可以發揮一個非常之非常之重要嘅作用。
2: 但係個考試啊，內地個司法試係出名艱難㗎嘛嚇，即係早期咧就香港人上去考咧都係肥佬嘅多，即係個肥佬比例比內地考生係高嘅。我哋啊，咁啊最近係咪即係我哋温書勤力啲又搞得掂咧嚇？即係點樣融入喺內地嗰個司法系統裏邊咧？即係大陸法讲究你好多啊，即系条文啊，吓、啊，即系真系你记少啲咁点啊？
1: 其实咧，我谂依、這个事咧，当然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其实咧佢哋要上好多不同嘅堂，咁亦都有一个叫口试嘅，亦都要用普通话做口试，所以其实咧系喺香港律师嘅层面咧系挑战系大嘅。咁但系亦都好开心，我听翻我自己啲行家讲啦，亦都我啲年青律师讲啦，而家我哋年青人咧，其实佢嗰个 trilingual嗰個 capability 咧好高。
0: 而家年輕人咧，其實中小學已經普通話咧好了得噶啦，
1: 好犀利，即係佢有英文、廣東話、普通話，全部都得，中英雙語得。其實依個係正正反映咗咧香港律師嗰個優勢。佢同時間因為佢咧，佢要涉及國際性、國際嘅市場，亦都要好明白我哋內地嘅市場係點樣，其實唔容易嘅一啲都。同埋你知啦，大家個文化係有差異嘅，大家都知道嚇、啊，可能內地好多時候用微信。香港好多時候用 WhatsApp， 咁呢樣嘢大家都要適應。其實而家已經見到我哋年青人咧，已經非常之適應咗好多不同嘅方法去做我哋嘅法律服務工作。
2: 咁所以其實啊，即係個法律工作就仲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啦。咁如果年青人啊，即係要去選擇呢個職業嘅時候啊，你喺個人工智能時代，咁成日話十大被取代嘅行業咧，律師都喺名單當中嘅喎。啊，你會點建議年青人點去規劃咧？
1: 依、這個我真係阿主持，我都聽咗好多次。有一次咧，我都係咁講啦，去一個叫做香港一個好大型嘅國際性會議咧，其中一個課題就係講呢樣嘢啊。你覺得有邊個職業會比較容易俾人工智能取代啊？其中一個就係講法律界。咁我聽完之後咧，我自己喺度反思，究竟係唔係咧？嗱，首先咁講，可能如果大家明白一樣嘢，如果你淨係要揾個人工智能幫你揾條法例出嚟，係一啲都唔難嘅。一定得添，不如咁講。你叫佢寫份咁嘅合同出嚟，亦都唔難。咁咁好啦，幾唔幾人咁點？我成日都同我啲行家分享，咁仲點解要揾律師咧？咁又嗱一樣嘢就係嗰、那個我成日都講一樣叫就係、是、我哋嗰個 integrity 專業性。我哋嘅誠信咧，我哋嘅專業性咧，人工智能咧係做唔到嘅呢樣嘢。咁點解依個咁重要咧？其實我成日都講啦，法律其實係 provide 一個即係給予所有客户、所有市民一個信任度。點解你要揾律師？就係因為你知道揾咗佢，你個信任度好高，佢會幫你搞掂件事。即係好簡單，你條法例出咗嚟，可能有30条、40条，其實係一件事去做。人工智能只可能會話俾你知嗰條法例係乜嘢，但個律師其實要諗點樣喺法例裏面喺充分反映咗幫助客户，
0: 即係點樣切入你個 case 嘅，
1: 係啦，切入個 case， 同埋幫你完成嗰個 case， 依個先係個律師最緊。

0: 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当佢话呢啲咁敏感嘅资料俾你嗰阵时，佢系要绝对信任你，系觉得你系有非常之高嘅诚信，系唔会将佢啲资料俾任何人。嗱，呢啲所有种种咧，唔系一日标出嚟，系喺我哋119年嚟咧，成个专业法律界别标出嚟一个信任度，俾国际社会，俾香港，俾我哋嘅市民嘅。咁呢样又系有充分嘅信心咧，我哋成个法律界咧系一定做到。
1: 嗯，你自己睇喺年轻人入行方面嘅情况系点咧？特别系头先我哋讲 AI 人工智能咧，一度都讲紧话咧，有啲工种被取代咗，尤其是一啲简单嘅工种啦。咁其实律师好多时候都要实习啦，咁实习嘅时候都会由啲简单嘅工种开始做起。呢方面有冇影响到咧？
0: 我都话呢样嘢一定有影响到，所以我而家成日同啲年轻律师分享嗰阵时咧，就话其实我哋当年读，我哋基本上连电话都未有嗰阵时咧，就话你哋其实一样嘢就继续要自己学点写先，首先。就唔好好快就要用人工智能幫你寫一個，譬如起草一啲法律嘅文件。我哋有啲好簡單，我哋叫 pleadings，for example， 即係啲 statement of claim、defence 嗰啲全部咧，我哋自己要自己識寫先。因為你一定要懂得點樣去做咧，先至可以駕馭點樣去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你做得更快。
2: 係、
0: 啊，依、這個就係個分別啦。
2: 係，因為人工智能個威力咧，就在於其實佢係一個冇主動諗法嘅，暫時啦嚇。第日個 AGI 唔知會唔會再升級啦嚇。咁、但係佢係同你對話啊嘛，佢有好多資料，但係佢唔識得用喺邊一度嘅。咁你就要問問題嗰陣好緊要啦嚇、即係如果一個專業嘅律師就識得去問人工智能一啲好聰明嘅問題啊嘛，從而去提供到俾你嘅資訊啊，或者啲提醒啊，一啲法律概念啊，啲案例啊。咁佢就是一个好以前嘅查书啦 ，N 年前系咪？咁而家都唔查好耐噶啦，其实都系电子化咗好耐噶啦。不过而家系喺个整理上面，佢可以省减咗啲时间，提升咗个效益效率。咁呢一方面就其实个人好似阿胡长咁讲咧，就系、是、你个专业训练个底子啊，令到你问嘅问题系有即系针对性啊，系已经好紧要。
0: 系，我谂而家头先阿主持你啱啱讲嗰样嘢。人呢，我而家咁讲，人工智能之后呢，人嗰个因素呢反而是更加重要。比之前更加重要添。个原因就係而家我觉得啦，我成日同我啲年轻人分享嗰时就係我哋而家叫 interpersonal skills 呢、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对答呢更加重要。因为佢更加要话到俾佢知，其实呢点解你要搵我，而唔係你自己走去搵个人工智能就可以摆决嗰件事。咁但亦都係咁讲，就是、因为有个人工智能之后呢，我哋嘅年轻一代呢更加呢样嘢系弱咗嘅，喺我角度，因为佢哋可能成日都见住个手机，所以我成日都非常之鼓励咧，而家我啲年青律师入行嗰阵时，多啲 communication， 多啲参与一啲国际性嘅会议啊，香港喺个举行有好多不同嘅会议，呢个系非常之俾佢哋吸收好多不同嘅经验，
2: 系都冇咁叻仔去到国际会议会长咁犀利先啊，吓即系开头喺香港啲会议都参与
1: 好多大大小小会议都可以参与，
2: 律师会嘅活动又要参与下啦，吓咁啊，明年你哋120周年，即系香港嘅专业团体当中都冇乜吓几个有咁嘅份量啊，有咩大计啦吓？
0: 啊，咁我好开心啦！咁主持多谢你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哇，我哋就明年迎嚟啦，我哋120周年啦。我哋其实喺1907年4月8日成立嘅。咁近排亦都做咗一个访问啦，就系、是、其实系讲紧最初咧，由7个律师就去时任个港督嗰阵时咧，去建议去成立一个律师会，就是、香港律师会。咁点解？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啊，鉴于个商务活动啊，同埋法治啊，所有嘢都需要一个律师会。时至今日啦，我哋已经去到差唔多接近14000个律师。其实我哋系 cover 咧，系所有嘅法律专业服务嘅，你讲得出都差唔多有嘅。无论系一个塑造同埋非塑造嘅法律专业服务啦，香港律师都系做咗好多不同嘅工作。咁亦都啦，我律师亦都喺除咗系做法律专业服务之外啦，亦都喺政府嘅不同嘅所有管治委员会啦，都其实发表好多不同嘅意见。咁下年啦，我哋其实会做啲咩咧？其实我哋一系列嘅国际性嘅会议，尤其是一月咧，就系我哋嚟紧我哋嘅法律年度开题，我哋都希望啦，更加邀请多啲不同嘅全世界嘅所有代表团嚟到香港，见证住我哋呢个2027年亦都我哋回归30周年，香港律师会120周年嘅法律年度开头。主要我哋一路成年咧有不同嘅会议啊 forum 之外咧，我亦都有一个非常盛大嘅庆典嘅，就喺我哋4月8日，2027年咧就将会喺我哋个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啦，去举行我哋一个4月8日即系。 120年嘅慶典，喺嗰度咧亦都希望可以邀請好多社會各界啦、國際嘅所有不同嘅組織啦嚟到啦，可以。

0: 見證住咧，我哋嘅法治咧係會不斷不斷。繼續 strengthen 落去喺在香港，
1: 好啊，今日咧我哋咧好多謝曬咧香港律師會會長咧湯文龍一齊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唔該曬你，
0: 多謝。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早上9:28。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8: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9: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0: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早上9:30，
11: 金独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64点，开市报25420点。国企指数低开46点，开市报8444点。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和同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该低压系统会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该低压系统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明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表示成功拦截八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观察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伊朗表示，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并表明美方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说，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

0: 报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和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表示，全球都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减印。美森特说，会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目前仍然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习特会前夕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他计划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博南会面。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基本得到控制，暗示日元新一轮的下跌未必再需要美日两国联手干预。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加拿大，说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决定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经成功振兴美国的汽车业。所以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亦都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嘢。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喺淘大花园，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喺和富中心，旧时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排到去华润。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广场，要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早晨各位，时间是9:37，今朝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系跌紧181点，做紧25,401点。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Abby。
12: 早晨 ，Michelle。
11: 早晨啊，今日系月结日嚟嘅，指数暂时跌紧190点，跌幅大概有0.7%到啦。睇睇个指数产品嘅策略啊。
12: 是啊，现时来讲大致跌接近200点了，落到25,400点楼下的水平的。如果趁住个市回呢，想做返博反弹睇好的部署呢，可以留意恒指牛证 69460, 收回价25,018点，实际杠杆大概58倍左右的。相反呢，睇淡个市要继续回的话呢，留意恒指红证 64182, 收回价25,700点，实际杠杆57倍左右。
11: 好啊，咁啊，跟住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啦。700腾讯今朝暂时咧就系啱啱好450蚊掂到嘅，跌咗1.1%。咁啊，腾讯方面嘅部署咧？
12: 腾讯上个礼拜五收市嘅时候咧，升接近1.7% 嘅，买455蚊呢啲咁嘅水平呢以上去收市嘅。咁如果睇返个轮场资金流向啦，当日好仓呢係流出超过2,000万嘅。咁喺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呢，佢个资金流出呢排 No.1, 另外呢淡仓呢资金流入呢就都系排 No.1, 就係430万左右嘅钱。咁反映住呢佢都系一个好热门嘅相关资产。当日呢涡轮牛证市场啲投资者呢做一个反手嘅部署啦，好仓直股薄利，淡仓呢就新加仓。如果而家咧做部署咧，700嘅 call 轮睇好咧，可以留意啦，14643，恒指价548.88，实际杠杆9倍左右。咁相反睇淡咧，有腾讯嘅 put 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7.6倍。
11: 好，咁跟住留意翻咧就系美团。咁啊，美团今朝咧就暂时升翻1.9%啦，晏啲都会睇下佢业绩表现。美团嘅部署又如何啊？
12: 美团嘅话呢，咁今朝早呢就似乎上市緊80蚊呢个水平嘅，咁短线呢就未企稳到。咁如果而家呢去做部署呢睇好嘅话，留意佢嘅 call 轮29813，行驶价94.88，实际杠杆8倍。相反睇淡嘅话呢，留意美团嘅 put 轮15007，行驶价95.18，实际杠杆4.3倍左右。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股票嘅。
11: 好啊，唔该晒。咁啊，留意翻我哋头先有讲到嘅牛证咧，就系69460，红证系64182，腾讯只 call 咧系14643啦，而 put 咧就系15003，美团 call 系29813 ，put 咧系15007。10:55，财智深浅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13: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呢是9:42，今日是8月31日月结日。今朝恒生指数低开咗164点之后，而家暂时跌深咗，跌緊219点，跌幅呢是大概0.8%嘅。咁而家做緊25,362点嘅水平。咁今个月呢8月份呢，咁仲有大半日啦，咁累积呢8月份呢是跌咗529点，都是出阴。今朝内地股市上证暂时是跌紧9点，跌幅0.2%，深证 证暂时跌咗0.7%，跌咗101点。至于上证嘅科创板50指数，跌幅系有1.3%。
14: 唔系只美团，仲跌多啲添啊！
11: 好，咁啊，美团方面咧出咗业绩之后，今朝股价靠翻稳，咁啊曾经咧系上翻去80蚊楼上，不过而家都有啲有心无力，暂时系79蚊升个半，升幅有2%，接近2%啦。咁啊，另外其他啲重磅嘅股份方面咧，就可以留意翻700腾讯，暂时咧就系449.4，而家咧就考验紧佢个450蚊个位置啊。今朝咧曾经咧最高456.2，系有升过，不过而家系倒跌翻，跌紧1.1%。另外就是9618啦，就是京东集团110.5元，然之后有110小米，今朝是跌紧0.4%。
14: 咁市场见到啲好消息咧，就冇乜明显反应啦。咁啊，80蚊失得而复失，咁依家只美团咧，随时都倒跌收场啊，有几好啫？唉，收入大升70%，你唔肯牺牲个毛利，咪牺牲收入啦。咁啊，但系咧。在外围的消息呢，就相信更加影响资金流啦。咁啊，因为依家美国嘅财长啊，Scott Bessent 咧，贝森特咧，就似乎同依家呢一位新上任嘅联储局主席Walsh 沃什咧，就系、是、对着干。佢哋啲口吻咧，简直系完全系。对唔到口，
11: 系啊，咁啊，沃什就喺上个星期五啦，第一次以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嘅身份啦，就系、是、出席咗 Jackson Hole 嘅会议啦，就系、是、即系全球央行嘅年会啦，喺入面咧亦都有发表佢嘅讲话，咁啊，明显咧俾人哋觉得佢都系偏鹰嘅，而且系暗示系有加息嘅。佢喺个会上面咧系警告话通胀系未见放缓，对于2%呢一个通胀嘅目标咧系坚定不移。如果潜在通胀未有持续降温，可能官员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被市场认为其实他暗示将来有机会要加息。
14: 消息就没有搞散过美股，不过搞散了黄金，搞散了金价。
11: 我们可以留意金价的表现，今早回来暂时是去4500的楼下，现在是增持当中，4500之间，4499.79美元一盎司，今朝轻微跌紧0.6%，转眼间又落翻去4500个位。
14: 2899紫金矿业啊，而家跌幅已经扩大到4.8%，低开低走，咁而家都系低过个开市位36.48。
11: 咁啊，招金1818咧，今朝系跌紧4%，22.98纸嘅水平。
14: 只紫金、黄金、国际仲跌得伤啊，2259
11: 跌咗6.6%，150.5元，跌咗成10.7元嘅水平。1787咧就系山东黄金，跌幅差唔多有超过6%啦，而家系跌幅5.8%，做紧咧系27.08元嘅水平，跌咗1.54元。另外仲有就系、是。2840 Spider 黄金 ETF 跌幅3.3%，3202，跌咗111元。
14: 咁啊，市场对于息口嘅走势又有新嘅领会啦。不过今个星期都要睇埋个飞龙嘅。咁但系今日咧，息口敏感股真系跌得伤啊！尤其是跌幅最大嘅蓝筹，你估佢唔到嘅，就系只12号恒基地产27.18啊，跌紧6.2%咁多啊！紫金矿业的跌幅都要排第二，资源类股份啦，好似只洛阳木业今朝咧，其实都跌得伤。
11: 好，咁啊，恒基搞成咁，我哋睇埋其他嘅本地地产类股份啦，都会一齐惊噶。咁啊，16号嘅新鸿基地产跌幅4.1%，116.9，跌咗5蚊鸡啦。咁83号嘅顺治咧，原来系未出业绩嘅，听日出业绩，跌幅3.9%。跟住睇睇内地股市开市情况。
15: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6: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7: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来看呢，港股处于一个受压状态，报在25383点，下跌201点，跌0.79%。国指报8462点，下跌27点，

0: 0.33%，科指报4553点，下跌51点，跌1.11%。大市成交金额464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420只个股上扬，858只下跌。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指数在全线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窄幅震荡啊。板块当中呢，房地产服务、影视院线、装修装饰、元件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但是像贵金属啊，包括饰品、工业金属、光伏设备、医疗服务等等方向呢，今天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啊。尤其是贵金属板块今天是大幅下挫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房地产服务今天整体上行3.29%，也是延续了强势。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特发服务目前上涨幅度达到13.80%，世联行呢目前上涨9.87%，我爱我家上涨9.85%，中交发展和招商基余等等啊，涨幅都是相对靠前。除了房地产服务之外呢，今天的影视院线板块也是涨幅靠前的啊，领涨两市，整体上行2.12%。在这个板块当中啊，也是。是有两只个股是封住涨停的，包括中广天泽和欢瑞世纪。另外呢，华策影视目前上涨3.62%，捷成股份、博纳影业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啊。再来看到的是元件板块，整体上行1.1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强达电路上涨幅度9.16%，爱华集团的涨幅是8.99%，威尔高目前上行7.36%。另外也看到了深益科。科技啊，一豪新材呀，目前的涨势啊相对靠前，上涨幅度都是在6%左右。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两市的板块啊，贵金属板块今天的跌幅达到了7.3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是全线下挫的，尤其是小城科技啊，目前下跌幅度10.15%，沃南白银跌停，另外呢，盛达资源的跌幅也是达到9.87%，招金黄金、湖南黄金、赤峰黄金目前跌幅都是超过8%以上。那么除了贵金属板块之外呢，饰品板块表现也不理想，下挫5.25%。而在这其中的莱绅通灵目前跌停，另外呢，麦卡龙的跌幅是9.28%，还有像潮宏基目前下跌幅度是8.56%。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说到的是光伏设备板块，目前整体下挫2.7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信博下跌幅度是10.79%，德业股份的跌幅呢是7.43%，还有和麦股份啊，另外像国盛科技啊，目前的跌幅都是超过了6%。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传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今早来看的话，不同类型的科技股份呢，都有迎来了一波上行啊，包括到在蓝筹的前排有美团涨2.13%，报79.15元，也包括到了一些平台股份，像这个旅游相关的这个携程。目前是涨1.38%，报353.6元。另外，银行相关股份呢也是明显的集体冲高，中国银行排蓝筹第一位，刷新52周新高，涨2.78%，报5.735元。建设银行涨1.53%，中银香港涨1.57%。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11点，下跌273点，跌幅1%。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2。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道天地。
1: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6: 好，而家恒生指数暂时
7: 跌幅1%啦，咁但系有个地产建筑分类指数咧就跌咗成2.8%咁多。咁啊，今朝本地啲地产类股份都几担心个息口去向问题。咁啊，今朝新鸿基地产方面咧系117跌咗4.9%，跌幅4%。12号恒基就头先讲咗系蓝筹入面而家跌得最伤嘅，跌幅6.5%，而家系27.1元，跌咗1.8元嘅水平。
8: 咁就唔单止系对于息口走势嘅担忧啦，咁另外咧就系留意翻上个礼拜公布嘅一啲同楼市指数相关嘅数据咧，就出现咗断缆，就系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啊，连升两个星期之后咧。又回翻落嚟啦，咁啊，而家香港嘅二手楼楼价按星期咧系跌翻0.4%，咁会唔会系因为啊，对于之前啊一啲个人投资者啊，同埋佢哋买保险咧，嗰啲利息收入同埋利润收入咧要追税，咁开始咧见到连企业啦、上市公司咧都被秋后算账追税，追翻以前嘅补贴，咁跟住咧喺楼市。嘅利润咧，会唔会就系下一个开杀价嘅位咧？咁呢一个都更加会影响嚟紧嘅楼价啦、成交啦。因为而家香港嘅楼市有几多成系啲新嘅北水顶住，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7: 系啊，咁啊有好多登记咧，嗰啲名咧就系用普通话拼音咧，其实都系一个指标嚟嘅。咁所以当日当话内地嘅客户买香港嘅保单，需要利润分成交税之后咧，其实除咗当日啲保险类股份跌，我哋都见到啲本地地产都股都跌。
8: 其实过去呢几个礼拜以嚟咧，开始市场系有一啲睇法系酝酿紧噶啦。咁即系话咧。其实佢哋让啲本地地产股今日可以咁样跌咧，其实应该有一批春光鸭系散咗水噶啦。咁啊，内地跨境买楼获利会唔会都有机会被征税咧？大家谂啦。
7: 呢一个都系要深思嘅问题啊。
8: 而家倒查翻30年啊，连啲即系旧债
7: 秋后算账、
8: 啊，
7: 真系系 啊，秋天嚟咗噶啦。
8: 税务补缴啊，有啲上市公司要将连30年前话勾翻出嚟嗰啲税务都要补缴啊。
7: 咁啊，另外楼市方面嘅消息咧，就系持续有巩固嘅情况。传统十大蓝筹屋苑嘅楼价咧，亦都连三个月跌多过升啊！今个月咧更加系有7个屋苑嘅造价咧系出现咗向下嘅，咁啊包括这个嘅沙田第一城啦，这个被誉为啊上车盘啊，咁佢哋嘅咧就系喺8月份嘅个楼价咧系跌咗7.9%，跌幅嚟讲系10个屋苑入面咧系最明显嘅，咁就已经系创咗半年嚟嘅新低。咁另外就系鲗鱼涌太古城嘅楼价咧，原来已经都不知不觉之间咧，系连跌咗3个月噶啦。今个月8月份咧，系跌咗0.6%。咁啊，见到啲业主二手嘅业主叫价亦都回软翻吓。
8: 咁啊，恒指成分股咧，而家蓝筹升嘅只系得18只，下跌嘅有75只。科指成分股咧， 录得升幅嘅只有六只，其他24只都系跌嘅。
9: 好，升啲咩咧？
8: 地产分类指数啊，跌紧3.7%啊。
9: 嗯，咁咧就升啲咩咧？就升啲出咗业绩嘅内银啊，去到压到都差唔多尾声啦。
8: 金融分类指数今日就系逆市上升， okay. 不过咧里边中国平安、汇丰、港交所同埋友邦咧都系跌噶，
9: 友邦系跌噶，友邦今朝跌紧1.9%啊，74蚊。咁但系有啲内银系做得几好嘅，
8: 升势集中喺内银，
9: 包括咧系3988中国银行，今朝升得几好嘅，升紧4.45%，5.82元啦。另外就系招商银行3968，今朝升幅有2.4%。咁今朝咧就中国银行贡献指数原来有26点，另外939建设银行亦都贡献指数有26点嘅，今朝系9.32元，升幅1.9%。
8: 1398工行啊，而家升幅0.1%，其实升一仙啦，7.45元。1288农行啦，6.3%，升幅1.2%，似样啲啦。咁啊，3988有得升啦，升4.5%咁多啊，佢超级大落后啊。咁但系佢都有一只大跌到佢嘅，就系只2388啦，52.1%，升幅2.2%。咁上个礼拜我哋话有啲 local 嘅银行咧都蠢蠢欲动啊。咁好似星期五当日啦，嗰只东亚银行啊升4.2%，不过今日都要回翻啲。
9: 东亚银行今个星期会除净，今朝做紧18.16元，今朝系回翻8仙，跌幅0.4%。中期息咧就系9月2日开学之后咁啊派俾大家啦。中期息咧就系派4.6元，可以以股代息，派到手咧就要10月13日嘅。咁而家睇睇个指数咧就低开之后跌多咗，跌紧230点，跌幅系接近0.9%噶啦。而家至于科技指数就暂时咧系跌深啲，跌紧1.2%，跌57点，4547点，大市成交金额是631亿。
8: 咁有个政策咧，以为是转机，原来可能是杀机，咁就是内房的新政啦。咁啊，都帮唔到啲内房股，今日都跌到散晒，翻嚟再睇啦。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上昼10点。
1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嘅残余将会喺今日嘅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预计呢个嘅低气压会在明天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低压系统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明天日间到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预计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祝贺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习近平话，马来西亚独立69年嚟，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马双方互相尊重，以诚相待，合作共赢，两国关系一直走在地区国家前列。他说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愿同易卜拉欣一道努力，弘扬中马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引领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纳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话成功拦截了8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话，美方观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纳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 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在当地的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伊朗说袭击造成伊朗多名

0: 士兵同民众伤亡，并表明美方将会遭到回应同埋惩罚。革命卫队其后发声明话，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同无人机，摧毁基地内的技术同埋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同违法行为，冇办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美国较早时话，美军上个星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水雷清除工作，并警告如果伊朗再布设水雷，美方将会摧毁有关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在当地时间星期日，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令到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以确保船只遵守相关的封锁要求。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同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时话，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的关税减让。贝森特又说，会同中国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是目前仍然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集特会之前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他计划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说，近期日元走势得到基本控制，暗示日元新一轮的下跌未必再需要美日两国联手干预。内地制造业的景气度上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8，按月回升 0.6， 不过仍然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区间。非制造业 PMI 就报 49， 按月持平，亦都是连续第二个月处于收缩范围。至于8月内地综合 PMI 是报 49.5， 按月上升 0.2。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在淘大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港岛区是交通畅顺。看埋新界区，狮隧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新田围，特别靓仔位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2: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239点，跌幅0.92%，25,345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盈富基金，今朝做紧25.88，今朝跌咗咧系2.4；阿里巴巴112.7，跌紧个一；腾讯做紧447.4，跌紧1.7%；美团系79.2，今朝升紧1.6。建滔即层板是47.01，今朝升1.94；智普1079，跌紧11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6，今朝跌咗6.2，跌幅1.3%。南方海力士 ETF 系34.86，今朝跌咗1.56。中国银行5.81，升2.35，升幅4.2%。中芯国际跌咗2%，68.65跌咗个半。
4: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3: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242点，跌幅有0.9%。今朝有提过就系本地嘅地产类股份啊，都跌得比较普遍嘅。咁今朝16号嘅新鸿基咧，系跌幅3.7%咁多噶吓。咁至于长实啊，跌咗1.7%。咁至于内房股咧，亦都系跟埋一齐跌嘅。咁内房股咧就政策因素比较多啲啦。咁今朝咧就见到960龙湖跌紧4.3%，6.45仙半。1109就华润置地跌幅咧系达到6.3%咁多嘅，31.1。咁仲有就系中国海外亦都跌咗半成，13.14。
5: 688
3: 咧就
5: 啱讲嘅中国海外
3: 跌紧4.9%啦。
5: 咁仲有公布业绩嘅1209啦，华润万象生活，先升后回。
3: 咁今朝就跌紧1.9%，39.62。咁关于内地嘅房地产市场咧，亦都有一啲重要嘅消息啦，就系住建部方面咧，系联合多个部委咧，系上个星期五发布咗一系列嘅措施，咁就要改革内房嘅住房销售嘅制度。咁将住宅嘅销售门槛咧，由预售系大幅提高到咧系主体结构封顶。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系会逐步咧由卖楼花过到去咧，就系全部都要卖现楼嘅。咁、这、呢个咧就
5: 仲有咧个按揭年期咧可以去到40年。
3: 咁希望可以令到
5: 表面上咧就好似系一个舒缓楼市压力啊，或者系甚至系帮个楼市嘅政策。但系其实咧，你喺发展商嘅角度去睇，如果要封顶，即系起好楼，你先可以做按揭。即是话资金起好先可以回笼。咁起楼期间个资金链又点样可以支持到呢？除非你系央企啦。
3: 咁所以呢会拖长咗个资金嘅回笼期。咁对于发展商嚟讲呢唔系一个好事嚟㗎。咁尤其是呢一啲可能嗰个现金流呢唔系咁充裕嗰啲就更加大问题。
5: 咁当然啦，对于一啲手头上大把货尾盘，几年前都封咗顶啦。
3: 好啊，咁今朝咧就
5: 好似啲碧桂园咁，
3: 2007碧桂园今朝暂时咧系1.99，1.99啊，今朝咧系1.99，暂时系升幅有1%嘅。
5: 佢今朝系兴奋得好紧要啊，一开个口。
3: 今朝咧曾经2.28，咁但系而家咧都继续咧喺2毫子嘅楼下1.98嘅啫，暂时升少咗好多啦。
5: 今朝系高开10%。
3: 系啊，至于个按揭年期方面咧，之前最多
5: 做咩？
3: 可以咧系做咗30年，咁而家咧可以摊长去到40年嘅。
5: 日本供楼供三代添，唔见个楼市好好。
3: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埋其他。
5: 如果供楼嘅年期拉长，就可以对个楼市有积极嘅作用， 咁唔见日本。

0: 嘢嚟，
1: 系噶。
0: 咁跟住对，根据央广网嘅报道啦，啱啱报过啦，贝壳2423，咁佢喺苏州站嗰边咧，其实上个星期就正式发布咗一个新房服务权益嘅体系嘅新政，佢自己嘅，一共有五项嘅权益，譬如经纪代理、睇楼、爽约啦，即系经纪甩底，消费者可以获补贴100蚊，咁跟住。申请退嗰啲意向金，如果30日都未收到钱咧，贝壳都要先垫付出嚟。咁有好多好多呢啲譬如经纪人咧系私收房款咧，你有人去举报咧，又有10000蚊奖金。但其实呢啲都系唔系对个楼市有咩实际直接嘅帮助。或者会引到人嚟睇下楼嘅，
2: 咁但系呢啲系好轻微咁，其实都系拗下核。
0: 开发商延期交房咧，贝壳每个月咧又会补贴消费者1000蚊，最长仲可以补贴6个月。我嚟买楼，我唔系谂住赚你贝壳嗰啲补贴啊，或者赚你贝壳啲赔款噶嘛。
2: 同埋迟啲都唔会有啦，因为迟啲咧都唔会有楼花出现噶啦，全部都系现楼先至买得噶啦。咁啊，另外留意翻啊，交房嘅时候咧，要为消费者咧提供免费嘅验楼服务添嘅。咁啊，呢啲其实都系会有冇作用咧？消费者嘅层面可能表面上系嘅，咁啊，但系
0: 咁你都要谂下个发展商噶，发展商佢要搵人施工噶嘛。咁施工嗰班人点样出粮呢？如果呢个发展商实力唔够，咁系咪又系年廿八等出粮啊？坐喺发展商门口唔系噶嘛，又维权，维权又俾人拉。咁所以咧，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新政咧，佢似乎冇乜瞻前顾后啊。
2: 好，咁今朝内房呢一版盲目出招唔得嘅，咁啊跟住再睇埋喺蓝筹入面嘅股份，今朝连一啲
0: 消
2: 费都唔得，
0: 嗰啲内房股唔止冇反应啊，仲有反应极之负面啊。
2: 系啊，咁啊本身个银根都唔系松动噶啦，如果你连呢个楼花都唔俾佢买咧，就进一步影响个资金回
0: 笼。今朝咧，如果系本身个指数成分股里边比较多内房股份嘅咧，就系上证啦。咁个沪众指咧，今朝都低开0.6%嘅。其实好多个部门咧，唔单止政策啦，都推楼市新政，咁都系想帮个楼市啦。咁又话要求卖房咧，所见即所得，即系睇到咁样，你要咁样交付啦。其实有个目的就系想提升翻投资者或者系一啲购房者啦，佢哋嗰个入市信心。但系咁样，佢反而会谂，咦？你好多地方已经出台咗楼市政策啦，咁跟住而家又再有呢啲新政。咁究竟消费者有冇信心呢？消费者有信心买楼，系因为佢哋知道买咗楼之后供得起啊嘛。
2: 咁另外头先讲到咧，嗰个按揭咧可以延长去到40年啦。咁虽然呢一个系一个政策啦，咁但系咧做。最终是不是真的可以借到40年呢？都是要由睇返嗰个购房人啦，同埋商业银行自己去协商决定。
0: 之前就话深圳放宽了核心区的限购啦，本市户籍可以买3套商品住房的。有冇帮到啊？有冇帮到就万科先啦。
2: 第一套都已经搞唔掂啦，仲买3套。
0: 2202。
2: 今朝呢就是2.5%，咁今朝升一先，升幅是0.4%。
0: 又喺度扮下开心啦。
2: 是啊，嗱你讲话供款年期40年，唔通人哋50岁啊先走嚟买楼，你都借40年俾佢咩？咁呢啲系银行之间同个购买人，即系嗰个业主之间嘅协商嚟嘅，唔系真系一刀切咧，就系真系要借到40年。
0: 今时今日内地年轻人嘅失业率其实已经去到20%噶啦，咁你问下佢哋几多岁先开始有钱供层楼？一系就靠硬路啦，唔系啊？咁但系一味就等国策，但系等到嚟嘅国策系唔系真系？哇！雨露均沾可以话延伸到去各个层面咧，民营嘅内房今朝升得特别显著嘅，碧桂园啊高开1.4%-1.5%啦，跟住有一啲好似融创中国啦，又升1.几%啦。不过而家啲升幅全部抹晒啦，嗰啲负债最惨啦，手头上货尾盘最多噶啦， 就係啲旭輝啊、合景泰富啊呢一堆，今朝曾經隻隻都升一成幾喎，依家係。

0: 点咧？
1: 咁啊，留意翻咧，就系头先讲嘅旭辉先啦。旭辉控股咧编号咧就系884，今朝系做紧3.9，今朝曾经有升过去到4.4嘅，
0: 打回原形，
1: 而家打回回形啦。咁就另外头先讲嘅华润置地109咧，佢仲要跌到入去活跃榜，
0: 央企背景啦，
1: 系啊。今朝
0: 最强喺呢批啦，
1: 就攞入咗去活跃榜，排咗喺第12位添，跌得嚟咧系有好大嘅成交去。
0: 你睇下只哆瑞咪啊，
1: 123咧就系越秀地产，今朝3.375，今朝系跌咗10.4% 嘅，跌咗0.4。
0: 星期五收啊3.7，而家得翻3.3，跌足10%，哇！呢、這个。再扶持楼市嘅放宽延长房贷期限，只可以卖现楼嘅政策，似乎睇到啲嘢。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9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大行报告。
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了4.5%，但是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常眼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的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瑞眼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嘅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来的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5: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指数跌咗260点，跌幅扩大去到1%。至于科技指数跌幅更加达到1.5%。
0: 今日是月结啦，但系个大市咧个样系好弱嘅，因为今朝低开低走。
1: 咁啊，成个八月份咧应该都会出阴烛噶啦，因为去到而家为止咧就已经系累积咧跌咗552点今个月。
0: 唔好以为咧，嗰啲息口敏感股跌啦，啲资金又涌去啲医药，医药其实累积升幅好大噶啦。咁所以今朝咧，生物科技嘅指数咧系跌咗超过4.1%。而医疗保健咧，亦都跌紧4%，跌得仲惨过啲地产。咁好似啲资金喺度散紧水咁。
1: 系啊，咁啊，今朝生物科技指数跌幅有4.1%，跌得比较多嘅。我哋又成日讲嘅，咁啊，上个礼拜有讲过只英植智能3696，今朝跌咗6.6%，但系都唔系最大跌幅嗰只。影欣生物9606，今朝跌紧9.7%。
0: 而1866叶制药跌幅超过10%。得翻1.905啊，咁啊，仲有啲同仁堂、国药啊、固生堂啊，呢啲全部跌超过7%。咁啊，微创机器人啦、啊、跌6%，咁啊，之前热炒过一轮嘅三生制药啊、八济神州啊，呢一堆咧都跌超过50%噶啦。 其实信达生物都接近半成的跌幅、啊、
1: 生物科技指数入面呢，其实现在是没有一只呢是可以升到的，叫做跌少一点的呢就是和黄医药13号的跌幅 0.3%， 其他都是没错都是跌的。
0: 蓝筹里面1177中生制药落后归落后，那么跌起上来他都要帮手的。第四支阴烛噶啦，跌翻落去条十天线楼下5.45咁啊，而家跌幅3.3%，1093咁呢两只系最老牌噶啦，911啊，9.11石药跌幅4.4%啊。
1: 咁啊，至于药明系方面，今朝药明生物跌咗4.4%，48.42指跌咗2.23指。
0: 2359药明康德成个大圆顶跌幅3.9%。
1: 咁啊，2126内
0: 部入口啦，
1: 巨诺跌得仲多 ，B 仔股今朝跌幅6.2%，2.09。仲有只2268就系药明合联都系跌嘅，跌幅3.8%。
0: 药明康德咧有啲消息嘅，佢系提前赎回啊，佢今日荷包好掂啊，提前赎回零息可换股债券，咁而未偿还嘅债券本金咧，依然有近50亿人民币，咁啊都对股价冇乜帮助。
1: 系啊，咁啊四只股份咧，一门四结咧都系跌嘅今朝。
0: 咁啲资金系咪走咗入去啲公用股咧？咁又？唔讲得喎，
1: 又唔觉喎。我哋见到三号煤气系跌紧1.1%，今日除净，今朝做紧7.16，今朝系跌咗有8.5嘅。咁佢最低位咧就系见过7.16指嘅水平啊，系啦。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佢系派1.2指，今日咧系除净，派送日咧系9月11日，都好快到手嘅。二号咧就系中电控股，佢就听两日之后除净，星期三除净，78.25指跌紧4.5，跌幅0.5%。六号电能都系跌，跌0.6%，59.6跌紧4毫子。
0: 1038长江基建64.5啊，都跌0.7%，跌咗5毫子。咁啊，仲有一只66港铁，不过佢今日咧应该平衡唔到嚟自当息口敏感地产股嗰个影响
1: 啊。系啊，差唔多将支中期息跌埋添啊，32.12啊，今朝咧就系跌咗3.6，佢嘅中期息咧系派4.2嘅。咁啊，已经喺上个礼拜除咗净噶啦，8月26日已经除咗净，9月15日派送，今朝跌幅1.1%。
0: 咁啊，港铁咧将会以平移建造啦。今朝财资大道都讲得好多噶啦，平移建造技术兴建洪水桥站。其实呢个咧喺上海嘅静安区啊，大中里嗰度咧，都曾经试过将一间古老大屋咧，用呢个平移技术咧，帮佢移位啊，吓唔好阻住其他嘢发展，但系又想保留。咁所以咧，呢个技术唔系新嘅，不过喺香港用，
1: 香港都有用过，
0: 就系呢个站咧，算系一个最大嘅工程。
1: 香港赤柱有一座 building 咧，其实嗰阵时系喺中环嘅金钟移过去啊嘛，
0: 但系佢就唔系平移，
1: 系啦。咁今次咧，佢哋
0: 佢系一嚿嚿砖。
1: 抹好晒
0: number 搬过去。
1: 咁咧平移建造法咧就系、是、会建造屯马线嘅洪水桥站，系以预制组件组成嘅车站结构，将会分两边推移去到而家嘅屯马线嘅高架桥。比较技术性，亦都系以嵌入营运中嘅铁路，呢、這个做法系全球嘅第一个 case 嚟嘅。好，咁就今夜预计呢出年第一季呢就会开展第一次嘅平移工序，第二次呢就会喺出年嘅第三季。
0: 係啦，咁今日究竟升啲咩呢？嗱，美团呢越升越少㗎啦，唔使为佢嘅业绩竟然话扭亏为盈，
1: 外卖好返
0: 啦。拉上补下啫，条数中期业绩点样拉都得啦。咁都太兴奋啦，冇用啊，因为佢已经越升越缩啊，80元得而复失啊，80.3今朝见过。咁都仲係升緊嘅，但係今朝做得最好真係內銀囉，尤其是隻中行啊。
1: 係啊，出咗業績之後。
0: 建行都好好。
1: 隻中國銀行升緊4.4%，咁今朝已經係對於指數有貢獻嘅股份嚟㗎。中國銀行貢獻指數有27点，建設銀行仲犀利，貢獻指數有37点。
0: 咁科技股呢，軟硬升舊都跌之際呢，都有一啲半新嘅做得好嘅。中製旭創。光通讯的光无组龙头
1: 3308 咁今朝做紧1065，升咗25蚊，升幅有2.4%。
0: 咁啊 ，Minimax 由近期高位回翻好多啦，今朝都唔死得嘅。
1: 今朝跌紧0.6%，157.6元系跌咗个一。
0: 金矿股你好似以为全队啊，唔系，仲有一只，1787山。

0: 通黄金升到入到榜。
1: 今朝做紧26.32元，升紧3.1%。头先个高位见过27.16元嘅水平。
0: 其他金矿股咧就跌得伤啊，尤其是只灵宝啊，仲要跌到入埋活跃榜咧，就
1: 哇跌咗一成啊！灵宝21.3元，头先啊冇跌得咁多嘅，而家跌咗2.38元啊。
0: 好彩仲有只信宇光学系生性嘅，
1: 系
0: 上个礼拜 call 咗佢，咁啊今日都冇办法唔跟价啦嘛。
1: 嗯，
0: 嗰只轮
1: 今朝咧暂时。是70.2元，正股2382，升幅有6%。
0: 仲有咧，今日喺活跃榜里边咧，又唔系所有保险股跌嘅，中国人寿啦，2628系相对比较落后嘅，出咗业绩噶啦，咁啊升幅1.5%啦，升得唔够多。咁但系邮储行咧，今日就跟到啲内银股啦，1658啦，1658邮储银行升幅有接近6%，都算好叻啊，未好少见佢咁叻。科技股以为只只都唔得，又唔系嘅，除咗只中制郁创，今朝喺活跃榜50大里边，仲有只碧印科技，
1: 咁啊晏啲可以讲下碧印份业绩嘅，
0: 升足一成，
1: 6082系啊，冇错。
0: 比亚迪股份就唔得啦，架车唔得，不过只比亚迪电子就好得啊，入埋榜啊，升咗4%。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上昼10:30。
6: 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表示成功拦截8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观察到伊朗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且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将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接受路透专访时说，全球都不能够接受中国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以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减让。贝森特又说，会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目前仍然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前夕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贝森特将会主持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会上他计划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他又说，近期日元走势基本得到控制，暗示日元新一轮的下跌未必再需要美日两国联手干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祝贺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习近平表示，马来西亚独立69年来，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

0: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中马双方相互尊重，以诚相待，合作共赢，两国关系一直走在地区国家前列。他说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愿同易卜拉欣一道努力，弘扬中马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Google 表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公司旗下的 Google 地图已经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显示方式。美国境内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继续看到安大略湖，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同时看到两个名称。特朗普上星期四宣布，将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被视为美加贸易争端升级下的最新政治动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仍然对同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仍然未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塔斯社报道说，佩斯科夫强调，若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目的只是能够为了最终敲定协议才举行，并形容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非常复杂的过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洛夫早前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乌俄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跌紧210点，跌幅0.8%，而家做紧25373点。今朝成交金额是971亿，活跃榜入面的股份表现，今朝有盈富基金25.9跌了2.2，

0: 阿里巴巴112.8跌咗1蚊，至于腾讯系449.2跌6蚊，美团系76.65跌紧咧系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5仙六跌咗6仙6，建滔积层板系45.9，今朝升7.4指，中国银行5.85仙半升咗4.9%，南方海力士 ETF 34.26跌咗2.18指，跌幅5.9%，智普1072跌紧1.6%，建行9.42升2.8指，升幅3%。
1: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而家指数跌紧215点，今朝跌嘅股份比较多吓，有1069只股份，而家系录得下跌，升嘅股份有512只。内地股市上证暂时跌紧11点，深证咧就跌幅已经达到1.148%，做紧13804点嘅水平。咁另外今朝就要留意翻啊，有啲业绩公布完之后嘅一个股价变动比较大嘅，有只碧人科技啦，头先都想讲噶啦。今朝系暂时咧6082，今朝咧就系43.16，升紧3.92，升幅9.9%。
2: 系啦，咁啊，今朝佢已经重新上到去挑战条50天线，咁呢个位咧其实是一个死亡交叉嚟嘅，因为当呢个位50天41.9啦，位于跌穿嗰条100天线喺46蚊呢个阻力咧，其实都好大，尤其是佢近期咧喺一个高位咧喺68蚊跌咗落嚟，跌到啦。最低位见过20几蚊，20几蚊咧系7月底嘅事，咁啱啱今日就去到8月底啦。佢由20几蚊上翻嚟，其实呢一个月咧，佢系累计升咗几多？
0: 今个月啊，累计咧就系有37%，接近38%嘅升幅。不过佢上个月7月份咧就得人惊嘅，7月份咧系跌咗49%，跌咗49%嘅，咁都相当之波动嘅一只股份吓。
2: 嗰日星期睇先，嗰日7月30号月尾咧就收喺28.04嘅
0: ，double 噶啦。
2: 7月31号咧正式7月结咧，佢系上翻啲，上到31.18，就冇咁丑样。咁但系今个月咧算系弹得好好，跑赢晒噶啦。
0: 都系接近喺8月尾出业绩嘅一只股份，咁嘅中期亏损咧已经大幅收窄噶啦。旧年同期佢未上市啦，咁当时咧佢系蚀成16亿。咁啊，今次6月30号为止嘅中期亏损咧已经大幅收窄去到3.7亿。咁啊，佢期内收入咧呢、这个系2亿嘅，期内嘅收入咧系达到12.3亿，系大幅上升咗20倍咁多。咁啊，今朝股价咧就升紧9.3%，42.9升咗3.66，
2: 所以都要靠啲业绩去撑翻起噶啦。
0: 咁啊，另外今日咧，其实内地系公布咗个官方嘅制造业 PMI 嘅数据，去到49.8嘅水平，
2: 连做两个月低过50，
0: 但系都叫做好过市场预期。咁啊，市场应该都估得比较差。咁啊，亦都会有分开大型嘅企业同埋一啲中小型嘅。大型企业嘅 PMI 咧就50.6，比上个月好转咗，升咗1.1%。中型嘅企业 PMI 就49.4，系差咗嘅，跌咗0.3%。咁啊，至于小型企业嘅 PMI 就系47.9，比上个月改善咗少少。升咗0.5%，但系都系喺50楼下嘅。
2: 咁啊，今朝咧啲内银股就可以话单天保至尊啦。咁一批内银股今朝做得好咧，都系因为大家欣赏佢哋肯派息。
0: 咁啊，而家好难得啊，有啲企业仲系未有息派嘅。今朝咧就系建设银行咧系做紧9.42咧，系升咗成3%咁多嘅。咁佢哋嘅业绩咧已经系陆续咧都公布咗噶啦，几间。咁今朝翻嚟建行就表现得相当之标青。
2: 咁啊，今朝中行咧嘅 A 股股价仲创咗今年嘅高位添，建行咧佢中期嘅纯利升幅咧有4.6%，去到1695亿人仔， 個息咧就係 20.1 分人民幣嘅，咁呢個係中期息都有 20.1 分，即係兩毫幾子，算唔錯噶。每股盈利基本都有65分，都派到20分出嚟。
0: 嗯，咁啊，今朝
2: 按年升幅咧，如果淨係論派息咧，按年嘅升幅係 8.2%。升幅仲大过个顺利，
0: 系咁啊！另外仲有就系要留意翻我哋上半年实现嘅利息净收入，咁亦都系有增幅嘅，系3109.5亿，比上年嘅同期系增加咗242亿啦。咁啊，增幅方面咧有8.4%，亦都系跑赢咗个顺利嘅增幅。
2: 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只工行啦，龙头嘅1398啊。咁佢嘅中期純利1736亿人仔，按年升3.3%啫，但系咧每股嘅派中期息咧，升幅系达到6.9%。
0: 系啦，咁啊派1.51元。咁今朝股价方面喺 A 股嘅市场啦，1398工行香港呢边有1.4%嘅升幅，咁喺内地喺上海佢又上601398，佢嘅升幅咧系跑赢咗我哋只 H 股，佢今朝升咗2.1%咁多。咁啊，仲有就系1288农行今朝佢嘅纯利增幅都系几个 percent 啦，佢系中期升纯利咧系1463.8亿，升咗4.9%，而佢嘅中期息咧亦都系有8.5% 嘅升幅，跑赢咗纯利嘅增幅嘅，佢系派12.97分，即系大概1.97毫仙至到啦。
2: 咁而中行啦，今朝升幅最靓嗰只
0: 3988，
2: 今日中期顺利1235亿。
0: 系，咁今朝佢只 A 股啊升咗4%，香港呢边升5.1%。
2: 系啦，按年咧个顺利升幅咧5.1%啦，咁每股基本盈利36分，咁佢就派11.9分。
0: 中期息，咁啊，另外留意翻佢嘅营业收入咧，系增幅咧系好过纯利嘅增幅嘅，系有8.4%。佢嘅营业收入有3571.1300万。
2: 咁啊，平均资产回报率咧就升咗啦。
0: 咁啊，净息差又升收咗啦，净息差扩阔咗，去到1.27%，系按年上升咗1个基点。咁另外
2: 成本又悭咗啦，
0: 成本嗰个收入比咧就23.43%，系按年跌咗1.68个百分点，营运效率系见到佢有提升嘅。咁啊，呢啲数据靓仔嘅，今朝 A 股升近4%，香港升5.1%，
2: 仲有就系、是、不良贷款率咧又低咗，咁即系应肥又肥，应瘦又瘦啦。咁所以今朝股价咧，点解佢系特别好嘅？而家嘅成交嘅股数咧？已经多过星期五、星期四、三、二、一，是但一日嘅全日。
0: 系咁啊，跟住又再加上有啲行啦，喺佢哋出完业绩之后，又调升咗一个目标价，例如939建行业绩出完之后，汇丰证券系将佢哋嘅目标价由原本10.7元，而家调升到最新咧系睇12.5嘅水平。咁啊，工行方面，汇证原本咧就系睇佢8蚊鸡嘅，而家系睇咗去8.6嘅水平。农行原本汇证咧就睇5.7嘅啫，跟住睇完份业绩之后咧系大幅修正，调高咗去到7.4嘅水平。咁啊，至于中国银行原本就睇5.7，汇证而家最新嘅睇法系6.6。咁啊，另外仲有就系招商银行华泰原本俾佢嘅目标价系56.68，咁啊业绩出咗嚟之后，而家系睇60.93元，全部都系调升嘅。
2: 咁啊，锦上添花啦。
0: 系啊，咁啊，睇埋只招商银行啊，今朝升紧3.1%，香港呢边系50.5元至 H 股。咁啊，至于喺上海上嘅600036，招商银行嘅 A 股系今朝升紧2%，做紧40.16元，升咗系0.1元。
2: 都好耐未见过咧，佢哋嗰盘数里边嗰啲比率咧咁好睇啊，同埋个纯利咧。升幅是不止1%。
0: 咁啊，不过平安保险今朝就跟唔上啊，跌紧0.8%。平安保险今朝系56.4元嘅。
2: 咁佢咧就唔止保险，佢有银行有券商。咁反而咧只国寿咧今日行咗上，见过30元。
0: 国寿而家系29.84，升4.2，升幅有1.4%。头先咧曾经系一度上翻去3

0: 10蚊掂一掂嘅。
1: 最高位上个礼拜 call 咗啦，
0: 系啊，
1: 今日唔 call 啦。
0: 今日10:55啦，睇下我哋今日有啲咩嘅深水策略啦。咁啊，中国人寿今朝股价就齐头见过30蚊，咁啊，中期顺利咧，佢就系升咗2.3倍，新业务价值咧系升咗34%。
1: 讲到明啦，持续会加码投资人工智能啊，同埋半导体嘅。
0: 好，咁啊，再睇埋而家恒生指数咧，系跌咗222点，跌幅0.8%。咁啊，至于科技指数今朝跌咗1.5%。另外咧，好快睇埋205，比亚迪电子今朝咧就系升紧有5.4%，26.1嘅水平，咁啊，当然就要睇埋佢份业绩啦。比亚迪嘅中期业绩咧，已经喺上个礼拜出咗噶啦。中期纯利方面咧，佢就系上
1: 倒退
0: 咗75%，4.3亿人民币嘅。咁啊，每股嘅盈利咧就19分，冇派中期息。
1: 咁今朝咧，如果唔系有一堆内银股咧，应该个市就样衰到爆噶啦。因为净系建中、公招，仲有就系中银、香港呢几只咧，都撑起个指数100点啊！再加埋只中国人寿，真系足100点。
0: 嗯，咁啊，另外1211比亚迪今朝跌幅都深嘅，落翻去86.1嘅水平，跌咗5.5%。今朝系跌咗6.3%，佢嘅中期纯利系123.2亿，都系有倒退咗大概20%咁多。每股嘅基本盈利就1.35，冇派中期息。咁而佢第二季嘅纯利咧，就要分翻开咧，就系有82亿，嗰度按年增长咧就系大概有30%嘅水平。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同大家睇下短炒策略。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50。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6: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析员都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的时候，
11: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3: 柯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指数暂时跌咗211点，跌幅0.8%。今朝25,377点，暂时成交金额系1059亿，跌嘅股份比较明显，有1089只咁多。
1: 咁啊，今朝咧，其实亚太区嘅股市咧都比较样衰嘅，美股三大指数星期五晚都系跌啦。咁而家咧喺亚洲区开市时段，美股三大指数延续向下嘅，
0: 嗯，咁就继续留意翻啦，嗰个息口嘅去向啊，九月啊会唔会真系有个息口嘅转向咧？
1: 咁啊，今日咧个指数咧最高都曾经叫叻过下啦，啊上到去挨近25,500，不过都掂唔到啊，上个礼拜仲叫有一日扮晒嘢咁啊，上到25,800。掂一掂齐头，

0: 其实都几假噶。咁但系亦都反映条250天线咧，迟迟都未企翻上嚟嘅时候，都几影响投资者嘅信心，同埋咧好多嘅辅助技术指标啦，无论系 RSI 啦、Stochastic 啊、慢随机指标嗰只啊、慢嗰个 slow 嗰、那个，仲有 MACD 咧，全部已经耷头噶啦。咁所以都唔好对九月寄予厚望。咁另外咧就系、是。啲金价虽然散咗啦，油价上翻，但系帮唔到油股啦。今日其实近呢几日咧，啲好消息都帮唔到个市，资金咧就攞翻晒入去收息。
1: 嗯，油股咁啊，油股咧就今日要留意翻，而家个油价咧就穿翻布油咧就穿翻90嘅，今朝系升得比较明显啊，升咗成4%。金咧就暂时跌穿咗4500噶啦吓。金咧就系、是、大概4464，今朝喺亚太时段咧系跌咗大概有1%。
0: 嗯，咁因为美军咧系夜袭霍尔木兹，咁啊摧毁伊朗两处嘅发射器，咁啊革命卫队嗰边咧又讲到实牙实齿话一定要报复啊，咁、所以喺啱啱嘅时候咧，美伊就开火，令到个油价又再爆翻上嚟。
1: 嗯。咁啊，857今朝中石油系升紧有1.1%，10.3元一指啊，
0: 本嚟低开啊，跌紧都升翻上嚟。
1: 咁佢中期盈利咧系有1039亿，升咗22%。
0: 系啦，857咧今朝就高开，因为佢又系业绩好啦，肯派息啦，盈利增幅2%，派息增长18%，算系咁啦。咁所以今朝高开，咁但系上到10.4咧，都唔系好好力啊。啱先上翻条100天线。
1: 好，跟住咧，我哋好快咧睇睇个短炒策略啦。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今朝啊，靠晒啲内银撑起大半边天啊。
0: 就咁，如果唔计啲即系计埋除净嘅因素啦，其实。就是、建设银行咧，其今朝先至叫创新高。但系如果你计翻晒啲除净啊，收咗嗰啲息咧，其实系一早创咗新高噶啦。咁佢嘅历史高位939咧，已经突破咗啦。咁而家系9.44，最高见过9.46.5。咁今朝就系939建行同其他嘅内银股咧，都系升得好标青嘅。咁当然唔似只3988啦，突然间弱。平时佢都唔系特别弱，不过咧今日零零舍舍有成交，配合突破，咁但系比较多投资者咧就硬系中意夹住只建行嘅，咁、但系依家建行咧如果要入一手咧，都就嚟要成皮嘢噶啦，
1: 因为佢系1000股一手啦嘛，9435元咯。
0: 咁啊中行你要跟你自己跟正股，咁但系939建行咧，咁如果你系觉得咦有啲高处不胜寒，会唔会惊好似上次咁噶？9.幾买咗又塌住喺度啊！咁我觉得，尤其是而家个市况唔系好稳咧，再加埋近期咧，如果你陆续计下，唔系先人嘅笔记咯，系而家生勾勾嘅人嘅笔记啦，嗰啲 Ray Dalio 啊、债王啊、Bill Gross 啊，仲有Michael Burry 啊、阿孤神啊，咁仲有好多大 Masa 啦，个个都揸现金嘅。好似啊，股神巴菲特佢都系攞咗200亿出嚟做嘢，佢仲揸住3000多亿嘅。咁全部咧睇嚟，佢哋睇个市嘅方向都系落嘅，都好似爆爆地咁嘅。咁就更加唔适合咧揸太重货啦。咁如果用轮证出击，咁叫做有得follow 下个市啦，或者系叫做保持住一个触觉嘅。咁今日啲内银股咧，应该就系、是。比较容易啲掌握，
1: 同埋应该有好多朋友都攞住只健康正股作为收息，佢都唔会舍得喺呢个时候咧，就系同佢拜拜大恩。
0: 或者你买得唔够多，但系又想睇下食唔食到呢一阵嘅升势，
1: 咁啊可以靠轮证出击啊，可以留意翻16083呢一只咧系杠杆度比较高一。有成9倍杠杆嘅，咁啊年期方面啊比较长，新啲去到出年嘅3月，行使价10.23，系一只939建设银行嘅 call 16083，
0: 系有工具嘅，
1: 系啦。
0: 咁啊，但系因为个市况唔系好稳啊，亚太区股市今日都 怼得几硬嘅，尤其是内地咧，你冇睇过 A 股好似冇咩跌幅啊，个上证跌0.3%啫，但系个深证跌1.4%。
1: 仲有啊，上证嘅科创板系跌咗2.2%。

0: 好，咁另一只选择咧就系205比亚迪电子，呢一只咧系已经出咗业绩嘅，业绩之后今朝股价正股升4.1%，25.78指，今朝最高位嘅时候曾经见过26.1嘅水平。
1: 咁上个礼拜咧就睇一只信宇光学。
0: 咁今朝咧就
1: 都系嗰个理由噶啦，
0: 系今朝咧就系、是、
1: 都系苹果噶啦，
0: 穿咗条100天线，果链概念股
1: 都系为咗迎接
0: 九月
1: 苹、果9月9日当地时间，即系我哋嘅9月10日凌晨嘅发布会啊。咁比亚迪电子业绩咧就冇乜睇头，但系佢都唔等业绩，个成交同埋个股价嘅表现已经。有突破啦。
0: 咁留意比亚迪嘅 call 16718啦，系比亚迪电子嘅 call 吓，比亚迪电子嘅 call， 行使价31.58，至4倍杠杆喺出年嘅3月到期。今朝咧系做紧大概1.49呢一只系比亚迪电子嘅 call。
1: 16718入场费系1490元，建行嗰只咧就系16083啊，入场费系395元。
2: 本环节由商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商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商人发行，商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00，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的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说成功拦截了8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的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内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没办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后，可以在广东省9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协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港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的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的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今日届满，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举办了多场讲座，协助居民进行交易，同时在大火之后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至今处理了超过600宗个案。渔护署寻日在多区进行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署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能够引起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不过长远就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8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的时候引入狗只的正面和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

0: 表作追踪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俾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嘅相片同埋狗只出没嘅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佢话目前狗主嘅行为有唔少需要改善嘅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同埋高估对狗只嘅控制力等，鼓励狗主养狗之前要参加相关课程。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在同一个节目说，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的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让狗主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否则贸然带走只狗可能会令到狗只的性情转变。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嘅残留位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预计低压系统会喺听日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同呢个低压系统同东北季候风共同的影响，本港星期日间到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并预计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祝贺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习近平说，马来西亚独立69周年以来，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马双方互相尊重，以诚相待，合作共赢，两国关系一直走在地区国家前列。他说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愿同易卜拉欣一道努力弘扬中马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引领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9: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0: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9: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0: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9: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

0: 数跌紧194点，跌幅0.7%，25,390点。回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排第一位，25.92，暂时跌2毫子。阿里巴巴113.2，跌紧0.7%。腾讯447.8，跌紧7.4%。美团做紧77.6，今朝升紧1毫子，升幅0.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58，今朝跌咗6.4。智普1103，今朝升紧13蚊。中国银行系5.87，今朝升咗系2.9毫子。建滔积层板45.6，今朝升4.6毫子，升幅有1%。咁至于第九位咧，就系南方海力士 ETF 35.02，跌咗1.44。今朝建设银行系9.43，升咗2.9，升幅3.1%。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指数而家跌紧189点，跌幅0.7%。咁油价反弹啦，今朝喺亚太区时段都升得比较急嘅，升咗成4%。
3: 突袭事件啊，
0: 系啊，咁啊，中石油啊出咗业绩，今朝升紧0.6%，10.26蚊。咁至於883中海油就25.38，跌咗6仙，跌0.2%。咁啲油價升得咁急，就當然會影響到啲航空股。咁三隻內地嘅航空股
3: 業績就出咗㗎啦，
0: 係都唔方好得去邊㗎啦，啲航空股嘅業績
3: 都快形景啦。
0: 係啊，咁今朝隻670東方航空跌4.6%，繼續處於虧損嘅狀態嘅。東方航空去到6月30日為止，中期咧係蝕咗，哇，仲蝕多咗喎。21.8亿啊，蚀咗人民币。旧年嘅同期咧，佢都系蚀嘅。旧年同期系蚀14.3亿，扩大咗个跌幅，咁啊自然啊冇得扩大咗个亏损，咁啊自然啊冇派息啦。
3: 有得赖噶，因为上半年啊嘛，第二季尤其是航空个油料成本价咧升咗35%咁多，咁呢个系国航咧都受到影响嘅，所以佢中期业绩亏损咧一定系多过东航啊，佢多国际航班。23亿人民币，梗系冇息派啦。
0: 系啊，咁蚀化点派俾你啊？南方航空今朝股价暂时跌紧4.7%，做紧3.12仙半。
3: 咁啊，中期蚀咗22.9亿啊，净系半年啊，咁啊，比旧年同期亏损嗰18亿咧，亦都系扩大咗嘅。睇埋只10孖5啊，南航啦。
0: 都是蚀噶啦，南航都三间都是蚀嘅，睇下蚀得多定蚀得少。
3: 佢蚀得最多嗰间，
0: 佢系蚀咗37亿嘅。咁佢旧年嘅同期咧就系亏损15亿，即系一个哇赔一倍，
3: 唔紧要，
0: 蚀多咗一个。
3: 大家蚀多蚀少，股价都系交4%出嚟啫。所以蚀几多都唔系问题，大家齐齐交出嚟，再加埋咧，突然间。
0: 个油价急升，咁啊，连只293都拖累埋嘅。293跌紧1.6%，做紧14.46。293国泰航空。咁另外国泰航空嗰边咧就公布咗咧，就话喺出年嘅1月9日咧会开通阿拉木图嘅直航服务。咁啊，而家开始咧已经系接受预订噶啦。咁啊，每个星期咧就有3班。咁阿拉木图喺边度嘅咧？就系中亚地区第一个航点嚟嘅。
3: 啱啱拉大队100多人，哇，去完咁，梗系要做啲嘢噶啦。
0: 系啊，咁亦都会将会成为咧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同哈萨克斯坦之间直航客运服务嘅航空公司，咁啊，亦都会进一步咧系体现翻，一直致力加强香港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嘅承诺。咁啊，今朝国泰航空暂时跌咗0.6%，咁佢亦都未除净嘅，佢喺2日之后，9月2日将会除净日，佢派2毫6子，派送日咧就系10月8日。
3: 系啦，咁啊，内地航空公司咧，佢哋就冇做对冲嘅，咁所以油价升幅咧，咁啊，除咗有燃油附加费可以顶一顶，大部分都系食晒，
0: 系啊，自己硬食啊吓。好，咁就油价。

0: 美方首次公开承认对伊朗发核系发呢个军事行动。
1: 嗯，
0: 咁伊朗咧就发誓啦，誓言要报复。
1: 嗯，
0: 并且话已经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1: 系，
0: 又威嗡嗡。
1: 系啊，继续打啦。咁啊，美军咧上个星期咧就啱啱表示咧已经完成咗清除海峡嘅水雷啊。咁但系个局势又
0: 咁呢个油价又再爆升，
1: 再升啦。
0: 个通胀上落都难啦。
1: 系啊，
0: 咁好彩 Kevin Walsh 放鹰啊，系。
1: 嗯，咁啊好担心啊，九月份会唔会换嚟一次加息咧？咁啊唔知噶。好，咁咧就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啦，喺活跃榜入面咧啲升住入嘅股份，头先有讲过碧印啦，碧印就亏损减少咗，今朝升住入活跃榜喺第49位6082，今朝升咗 10.34%，
0: 半年嘅收入咧大幅飙升。20倍，
1: 嗯，但又唔系只只科技股都得噶，蓝起科技今朝都系喺业入活跃榜，不过咧佢就啱啱调翻转，佢咧就系、是、跌住入嘅，佢亦都已经出咗业绩噶啦，
0: 6809
1: 蓝起科技，唉，好难起啊，264.6跌咗20.4元，佢嘅中期纯利，
0: 佢赚噶，
1: 佢赚20亿。20亿咧个升幅咧系有成72%嘅，咁啊数字嚟讲都唔错噶。咁佢每股嘅基本盈利咧就1.69元，咁佢仲有派发中期息添，佢有息派噶呢只科技股，派20分人民币嘅。咁啊，另外咧佢就介翻开佢入面嗰啲分项收入嘅比例啦。收入咧佢整体嚟讲咧系升咗26.7%，收入系33.3亿，互联类嘅晶片产品嗰、那个实现嘅销售收入咧系有成26%，31.1亿，即系绝大部分都系啲互联类嘅晶片啦。咁就今朝股价咧暂时系跌咗7%咁多。
0: 咁另外要讲下 IPO，
1: 嗯 ，IPO 咧就今日开始咧有两间公司，
0: 犀利啦，
1: 系啦，有一间咧就系优地机器人，今日开始招股3231，
0: 呢个真系做机器人噶，
1: 系啊，另外咧仲有一
0: 光波六，
1: 光波六9976，亦都系今日开始咧系招股嘅。咁啊，先讲咗只3231先啦。3231咧就系一间内地嘅机器人开发商啦，叫做优地机器人。咁佢开始招股，咁佢嘅作价咧就系招股价吓，每一股咧系14.45元至到19.55元。佢今次集资咧大概系8.8亿。咁啊，每手咧就系200股，咁即系话入场费咧就系4000元有找嘅，3949.44元啊，一手嘅入场费。咁会喺9月，睇下先，会喺9号嗰日，下个星期三挂牌。
0: 咁但系咧，只光波龙咧，佢本身就喺内地已经上市噶啦，
1: 9976。
0: 咁我哋都成日提噶啦呢一只，因为提内地嘅，除咗一只寒武纪啦，只光波龙咧都系啲另一只比较我哋讲得多嘅。
1: 咁啊，光波龙咧就系、是、一间中国嘅存储器生产商，咁佢编号咧就系9976，咁佢嘅入场费咧就系12,152元，
0: 呢只入场费高啲啊，10,000多元。
1: 咁佢就会喺9月8号，咁啊会早嗰只优地机器人一日，喺9月8号咧就会挂牌。咁佢嘅保荐人联席保荐人咧就系中信证券同埋花旗。咁佢集资嘅金额亦都系会高啲嘅，系会集62.7亿。咁啊留意一下嗰啲基石投资者啊，粒粒皆星啊，有992联想，有中信证券旗下嘅中信资管香港，仲有一间喺内地已经上咗市嘅全音控。全音控股我哋都有介绍过佢，全音控股旗下嘅全音国际总共咧系有14间嘅基石投资者咁多，咁而另一只头先所讲嘅3231咧，亦都当然啦系有一啲嘅基石投资者嘅，咁就机器人呢只咧就有商汤，佢咧就。基石投资者讲紧优地机器人咧，有500同盛旗下嘅一间全资公司，同埋商汤旗下嘅 Sensus Power 两间公司，合共咧就系认购咗300万美元嘅股份。

0: 江波龙嘅 A 股咧，佢喺4年前已经喺 A 股市场上市，上市代号系301、308。
1: 嗯，
0: 咁而佢今次喺香港攞到嘅 number 咧，系完全唔拉更。
1: 嗯，9976。
0: 所以你要用另一个方法去、
1: 嗯、
0: 去记啦。
1: 嗯，
0: 咁而江波龙佢喺深圳嘅创业板上嘅。咁啊，过去呢一年年头到依家咧，其实佢冲过上去700几蚊人仔嘅。咁但系而家咧都系落翻嚟200几，咁300几蚊，200几蚊见过，而家系371蚊人仔，咁今年个波动咧都系大嘅，咁以今年年初至今啦，又最低见过250，最高又见过接近750，咁高低波幅好犀利啦，咁但系今年依然累计升幅咧系超过50%嘅。咁啊，今次佢系南下嚟香港上市咧，都算系另一只新嘅 A 加 H 啦。
1: 系啊，咁啊，讲翻佢个 size 啦吓，佢咧就编号9976啦。咁佢嘅 size 咧，如果系用一啲嘅数据去睇到咧，就系、是、全球第九大存储器嘅厂商，亦都系第二大独立嘅半导体存储器嘅厂商。咁佢主要嘅客户咧有戴尔啦、联想、OPPO 即系内地嗰只手机品牌啦、小米啦、三星、全音啦。咁啊，亦都我哋头先讲过啦，全音都系有成为佢嘅基石投资者嘅。蓝思科技原来都系佢嘅基石投资者嚟嘅。嗯，
0: 咁大家喺生意上都有往来噶嘛。
1: 嗯，咁又多一只芯片，不过今日啲芯片类股份就唔系好得啊，就系1347华虹半导体，今朝仲挨紧啊，最低位见过115嘅，而家已经跌少咗119.1，华虹就跌紧1.2%。
0: 咁所以咧，下次咧我哋揿嘅时候咧，
1: 芯片又加多只啦，嚟紧
0: 咧就系存储器加多只，
1: 嗯，
0: 半导体。存储器
1: 997
0: 要加多只，咁另外半导体啊、存储啊、芯片啊呢啲咧，其实有一只咧就系兆易创新啦，吓咁呢一类，仲有就系啲存储概念啊，咁都系韩国嗰两只啦，都系拉埋一齐噶啦。
1: 咁啊，今日都唔系好劲啊。
0: 日本嗰只海峡啦，
1: 嗯，兆易创新今朝跌紧1.8%，477蚊跌紧9蚊。
0: A 股最近就系只长音存储啦，
1: 长音啊上个礼拜好似出咗业绩噶啦，咁啊长音啊亦都你知道佢俾美国嗰边咧都张仲实啦，咁佢哋而家就都希望可以为自己去平反翻嘅，系啦。
0: 咁同埋咧，依家除咗咧系美国嗰边想限制我哋喺芯片啊方面半导体啊嗰啲设备啦，甚至系一啲图像芯片啦嗰个进口之外咧，咁有一则嘅报道咧，最新就系美国政府咧而家对中国嘅人工智能产业啊嘅晶片管制咧，已经开始进一步由限制晶片出口，进一步延伸到去限制算力使用，而其中中国嘅 AI 公司月之暗面，即系未上市嘅 Moonshot AI 更加系直接被点名啊！咁啊，根据 The Information 嘅报道啦，Trump 呢个政府咧，正喺度研究紧，又点样揾呢啲新规则咧嚟压你哋嘅科技因为话而家锁定中国有啲 AI 公司咧，系透过海外嘅数据中心。远端远程咁样使用美国先进 AI 晶片所提供嘅计算能力，话我哋摇佢去透过用嗰啲数据中心嚟去用佢嘅算力啊。
1: 咁啊，至于头先讲嘅，
0: 你有条文噶，佢仲谂紧点样玩你啊？
1: 系咁啊，至于长音科技方面咧，就喺香港虽然冇上，咁但系咧佢哋就已经公布咗咧，就话会起诉美国五角大楼啦，要求撤销咧将佢哋列入美国认定协助中国军工嘅企业名单。而长音科技喺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咧，系已经被美国国防部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咁啊，特朗普政府喺今年六月更新名单的时候，继续咧系将佢哋保持喺名单入面嘅。
0: 咁而家咧系喺根据翻早前 CNBC 嘅报道啦，有好多间嘅中国 AI 嘅人工智能公司咧，依家系透过泰国啦、马来西亚、日本等等呢啲地方嘅云端服务商咧，系攞到包括辉达、GB300 在内嘅授。

0: 管制晶片的算力，咁啊曲线问题咧就系美国依家出口管制，主要其实系追踪紧呢啲晶片本身嘅流向啊嘛，系未直接咧限制晶片带嚟嘅算力俾海外嘅客户远程租用嘅情况，咁所以佢哋好似要全方位要封杀你咁啊。
1: 嗯，好，咁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84点，跌幅0.7%，大市成交金额系1248亿。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24，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8: 环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0: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0: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2: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指数跌少咗，跌少啲。头先最深跌过294，而家跌164，咪收窄咗好多。
13: 点解跌少咗咧？因为
0: 有咩人
13: 油股上咗嚟啊嘛。
0: 哦，883先，跌紧0.4%。今朝咧就原本咧落到去20，睇下先。今朝咧原本咧就系落到去25.3，而家咧就25.3，跌少咗好多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只857中石油升紧0.7%，10.26。386中石化就跌0.3%。
13: 咁啊，中国银行啊，越升越有啊，而家升超过5%啦，升咗超过半成啊，好耐未见我咁叻。咁啊，就建行啦，升超过3%，贡献指数最多嘅咧，反而系建行40点啊，净系一只俾40点恒指。中行咧就一只都俾到6点过外啦。咁啊，中银香港咧就系母子齐齐升啊，而家都贡献咗10点啊，中银都升3%。
0: 今日唔掂嘅就系内地嘅房地产类股份啦，喊惊咁样啊！华润置地咧就系跌咗7.4%，唔系净系一只华润置地噶，中国海外都跌咗6.5%，连只龙湖啊都有6.1% 嘅跌幅啊！
13: 嗱，上个礼拜咧仲叫做险守住啲重要嘅位咧，因为上个星期咧有只腾讯700啊嘛，今日腾讯都
0: 450都好似唔得喎。OK， 今朝咧就系穿过嘅，曾经446，而家就系450.4，咁啊之前又话啊等啊 Jackson Hole 会议，咁啊 Jackson Hole 会议又完咗啦，咁啊等咩咧？等9月，咁啊等议息咯，跌紧1%，即系腾讯系跌咗4.8%嘅。咁另外就留意翻啲科技类股份，今日好分化，有啲好得，有啲又好唔得。只碧印科技有业绩，咁啊升咗11%，大只蓝起就跌咗7%。
13: 咁仲有咧，今日拖低指数都多嘅，1211比亚迪啊，唔好睇只285 即系比亚迪电池。

0: 得了喂，即系一二一一好得，妈妈唔得。
1: 大家做嘅炒作嘅概念唔同啊，咁就250啊，仲系有呢个苹果行情喺后面啦，仲有啲古仔讲下。一二一比阿迪咧，就真系要睇翻佢份业绩啦。
0: 插晒水啊，今朝
1: 系啊，今朝股价跌紧有6%咁多，做紧86.35元。啊，留意翻佢公布咗个中期纯利，中期纯利1,232,500,000，系倒退咗20.5%。咁另外就要留意翻，如果我哋净系计佢第二季嘅话咧，又唔系差噶、哦。减佢第一季计算啦，我哋净系计佢第二季嘅纯利咧，系有82亿，按年系增加咗30%嘅。系啦，咁啊，今朝股价暂时86.35元，跌咗5.6%，跌幅6%咁多。好，而家
0: 但系就算增速有30%，都系差过预期啊嘛。
1: 嗯，
0: 咁亦都解释咗点解增幅有30%都跌成咁噶？点解个仔倒退70%都咁好噶？咁
1: 嗯，
0: 其实唔同嘅系市场对你嘅预期。
1: 系啊，冇错。咁只要指数跌咗162点，希望继续收窄跌幅啦。
2: 上昼11:30，
3: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说成功拦截百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观察到伊朗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海峡的控制权，每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美国财政部计划进一步制裁伊朗。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可能会每个星期都推出新的二级制裁措施，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初期会重点在银行业着手。埃及银行位于亚联酋的分行早前被指同伊朗有商业往来，被美国财政部切断旗下的美元交易。贝森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下一步可能是将违规的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强调银行不得持有伊朗资金并资助伊朗政权。他说，美方计划在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要求成员国切断同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将会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又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已经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造成限制，他不同意必须向中国企业实施二级制裁才能够成功对伊朗施压的讲法。另外，贝森特话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同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话，全球都不能够接受中国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是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减印。挪威皇室宣布，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丧礼将会当地时间9月9日举行。挪威皇室表示，哈拉尔五世的灵柩已经从医院移送至皇宫。 听日下昼会移灵至皇宫内嘅礼拜堂，九月一号下昼开始开放俾民众瞻仰，丧礼将喺九月九号下昼喺奥斯陆主教座堂举行。哈拉尔五世上星期五病逝，终年89岁。挪威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哈拉尔五世的53岁儿子继承皇位，成为哈康八世，预计星期二会在国会宣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之后，可以在广东省九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委会长汤文龙表示，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国际认可，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本港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必须要先修读大量课程，并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先可以取得内地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喜欢香港，自然喜欢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
14: 带你
13: 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9: 股价速报。

指数跌紧161点，跌幅0.62%，25,423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5.96元，跌1.6元；阿里巴巴113.5元，跌4元；腾讯做紧449.4元，跌5.8元；美团咧系78.5元止，升咗1.05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7元，跌咗4.6元嘅；智普做紧1106元，今朝升紧16元。建滔积层板系45.36元，今朝升咗2元；中国银行5.87元，升咗2.9元；南方海力士 ETF 系35元，跌紧1.46元；今朝 Minimax 323.2元，升咗22.8元；今朝升幅7.5%。大市成交金额系1324亿，升嘅股份563只，而跌嘅股份有1141只。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港股的走势。目前港股呢是报在25413点，下跌了171点，跌0.67%。国指方面报在8468点，下跌22点，跌0.26%。科指报4561点，下跌44点，跌0.96%。大市成交金额132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563家个股上扬，114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表现最好的是舜宇光学，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最高也是到了这个70.6的位置。那目前是报在69.6元，涨幅5.14%。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半天啊，市场是出现了集体的走弱。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指下跌0.2%，报3944.46点；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报13812.99点；创业板指下跌1.29%，报3380.15点。那么今天上午呢，哪些板块是出现逆势上涨的？影视院线、短剧互动游戏、煤炭开采加工和液冷等方向。另外呢，我们看到银行股也出现了逆势的上涨。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影视院线概念啊表现得非常活跃，上海电影、中广天泽、博纳影业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液冷服务器概念呢持续走高，容易精密是30%的涨停。煤炭板块震荡走高，郑州煤电涨停。另外呢，端测 AI 概念震荡走高，其中美格智能、瑞芯微涨停。房地产板块也是盘中有所活跃，我爱我家、生物业 A 涨停。银行板块是逆势拉升，中国银行涨幅超过 4%， 中信银行涨超 2%。 下跌方面主要是黄金概念的大幅下挫，其中白银、有色、湖南白银等跌停。光伏设备板块震荡走低，中信博跌幅超过了 10%， 创新药板块呢延续调整，玉衡药业触及到跌停。总体来看，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好，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那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焦点板块的走势。首先可以注意的是银行股份啊，今天呢各类银行股呢都是有相当不错的一个集体上扬。在蓝筹之中，前五位除了刚才提到排在第一的舜宇光学以外，基本都是银行股了。像这个中国银行啊、中银香港建设银行全部都见最少52周的新高。其中呢，中国银行目前是报在5.865元，涨幅在5.11%；中银香港报52.65元，涨幅3.34%，建设银行报9%。

0: 1.435元，涨了3.23%。另外，像招商银行的话呢，也上行3.12%，报在50.55元。另一方面，在国指股份的首位，我们看到的是邮储银行，同样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啊，报在了5.305元，涨幅是超过7%。另外，像交通银行呢，也是涨了3.46%，财险上行5.44%，可以看到整个板块的冲高。除此以外，还可以关注的是一些科技股份的走向，除了说有顺宇光学的走强之外呢，像比亚迪电子也是有2.83%的推升，报在25.46元，携程涨2.58%，报357.8元，还有连日上行的智普呢，目前是报在1110元，涨幅1.83%。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15点，下跌169点，跌0.66%。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指数今都继续维持下跌啊！呢、这个八月份都好难扭转个跌势啦，似乎跌紧181点，跌幅0.7%，25,401点。
5: 咁啊，月头至今咧，其实个指数咧已经
4: 500几，
5: 本嚟有得个吉嘅，
4: 嗯，
5: 但系而家已经唔见接近500点噶啦，
4: 系啊，都几横噶，今个月就500零点啦。
5: 谂住咧，上个月嗰3000几点啊，咁都叫做補翻六月唔見嗰2000几啊，2300，哦，原來剩翻嗰啲留嚟呢個月嘅，
4: 係啊，
5: 咁就係咁先啦。
4: 局勢又好動盪啦，再加上個息口忽然之間又轉翻唔同啦，個格調。
5: 月線圖咧，嗰啲輔助技術指標都唔靚嘅。
4: 嗯，好，咁咧就要留意一下點樣睇呢啲技術指標咧。我哋以一個比較即係有系統同埋比較輕鬆啲啊，或者咁樣講啊，就係、是、貼地啲嘅方式咧去演繹咧。我哋有圖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實際嘅例子去引證翻呢啲圖表個成效或者係佢哋嗰個功能有幾大咧。我哋留意翻清姐有個分享會，其實至午宴咧，9月12日星期六，咁啊，因為個早料優惠咧就好快會完結噶啦，我哋都俾咗2-3个礼拜做一個早料優惠，咁啊應該好快咧就會結束呢個早料優惠，所以要報名咧，不如快啲報名啦！9月12日嘅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3点半，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約定大家啦，就會由阿清姐主講，今次咧係以一個导师的身份出席我们这个的分享会，到时就会听到清姐很多真知灼见，很多私人的投资笔记。另外吃饭时间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有多些交流，一起吃 lunch 的。另外就留意报名的方法很简单，上我们新城财经台的网站或者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报名又得。
5: 我会连先人的笔记都给大家的。
4: 私人啊，
5: 因为你们的广告是这样说，有人问我，我是先人那些我都会拿出来。不过你学不学到呢，即是等于其实股神巴菲特呢，他最崇拜的就是 Benjamin Graham， 这位真是先人啦。但是他就真是不单止是尽得Graham 的真传，他还是自己发扬光大，变成一位很成功的投资者。到时呢，我除了这些先人的笔记，
4: 有私人的笔记，
5: 有高人的笔记啦，
4: 有私人的，有先人的，有高人的，9829-2344，你可以 WhatsApp 过来，亦都可以查询到个报名的。
5: 还有是我自己的一贯的，有些法则呢，是用得多你会知道哪些得哪些不得的了。
4: 是啊，那我们投资都要给学费啊，我们其实就不是说即是一定是 100%
5: 的。你喜欢在 market 交学费得的，不过那里好难计到是多少。
4: market 是要来赚钱，你交学费的，
5: 交过来的就有条实数的。其实你交这一橛学费呢，就帮你在外面少啲交学费嘅啫。
4: 因为个座位啊非常之有限啦，唔系多人啊，个场又摆得唔系太多。
5: 即系希望帮到大家。
4: 所以呢，个早料优惠

0: 應該喺今個星期之內咧就會結束噶啦。要報咧就真係要快啲報咯喎。咁啊，遲報啊多幾嚿。好，而家指數跌緊178點，跌幅有0.7%，成交金額係1,350億7,500萬。
1: 咁另外一個要留意嘅，咁啊就係今晚收市之後係會有兩單暗盤嘅。
0: 嗯，
1: 一單就係 Shein。希音嘅暗盘
0: 呢，编号就係 625,、就係希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 另外一隻呢就係机器人股
0: 9615
1: 梅卡曼德。
0: 嗯，
1: 直译嘅啫，将个英文。
0: 嗯、
1: 不过 Shein 呢嚟香港上市，市场都心知肚明啦。其实重估嘅唔单止係估值囉，其实仲係将中国嘅供应链啦、跨境嘅直邮啦、低价攞到客啦，呢套一路唔單止 Shein， 其實好多企業用緊嘅出海模式咧，能唔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咧，係一個考驗嚟嘅。咁因為小額包裹嘅免税安排已經收緊咗，關税啦、履約嘅成本亦都高咗。咁供應鏈咧，而家又好難外移。咁海外監管啊、品牌嘅信任度啊、成本咧，亦都係增加咗。咁由制度方面嘅套利變成俾人嗱，跨住啦，而家嚇俾人綁住啦，綁手綁腳。咁呢個規模優勢、定價、品牌嘅能力，能唔能夠繼續延續咧？
0: 聽日咯，
1: 聽日就今晚暗盤都有一個考驗嚟。
0: 聽日大日子啊，聽日翻學啊，小朋友。
1: 最慘就係中國製造呢四個字加唔加到價？大家都知啦，
0: 系啦，咁啊，今次嚟香港上市咧，其实个估值咧系比起佢哋之前咧已经缩咗好多噶啦。2022年嘅时候，曾经有一次嘅估值咧系成1,000亿美金咁多，咁啊，今次上市嘅估值咧只系270亿美金，
1: 都有啲公司咧
0: 错咗好时机，
1: 上咗市先至系佢真正嘅挑战啊！
0: 系噶，上咗市先至真正嘅考验噶。好多譬如嗰零售股嗰啲，尤其是啊，通常都系顶咗之后先至走嚟上。咁咧，佢哋嘅老细咧就叫做许仰天，咁啊，佢都比较低调嘅。系啦，我哋之前喺强人系列都曾经有即系报有讲过佢个人就比较低调一啲啦吓。咁啊，佢嘅身家方面咧，都今次嘅身家咧，亦都估计咧，估算咧就系150亿美金，缩咗水，不过都好多钱。听日上市啦，另外一间咧就系9615梅卡曼德机器人。今日啲机器人股又点样啊？上次一只雨树上完之后，个个就好似收工啊、收炉咁样，
1: 一截淡去
0: 9660啦，今朝。暂时跌咗2.8%，咁啊，地平线机器人出咗业绩未？应该系要今日都好多要出业绩噶啦，今日啦，今日出业绩。
1: 咁上个礼拜世界机器人大会咧，亦都已经一年五日啦，北京举行咗啦，咁但系唔系好帮到啲机器人股，不过优必选咧，今朝高开咗之后，顿过嘅，不过唔使点跌，而家仲升翻4毫子咁多啦，
0: 系咁啊，83.9，今朝9880升紧4毫子，升幅0.4%。
1: 咁啊，仲有只月姜啦，2432，
0: 跌紧2.8%，做紧23.26元，跌咗5毫2子，
1: 大部分都唔得
0: 嘅，低位见过23元嘅水平。然之后咧就留意翻2431。2431咧就系油价创新，咁佢咧就有单消息，就系话佢嘅附属公司耀恒动力咧就获7名嘅企业投资者以现金出资嘅方式咧系注资咗系2亿4000万人民币，换取咧耀恒动力13.79% 嘅股份，系啦，
1: 但系都系帮到个股价
0: 咁啊，另外仲有其他
1: 咩好消息都冇反应啊？今日
0: 系咯，
1: 即系个市要唞咯。有排唞，
0: 真系惨啦。仲有就系要留意翻其他啲，
1: 因为呢排啲消息太坏啦，又追税，
0: 系啊，又话要
1: 又秋后算账，
0: 赚钱又要俾税，又秋后算账，
1: 又要补交税。
0: 咁啊，而家
1: 个人同企业
0: 内房又唔俾卖楼花，
1: 我只系可以形容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0: 好，真正嘅考验啊！
1: 一鹤眼泪，
0: 9月、10月。咁啊，另外机器人股仲要留意埋，
1: 唔交税仲要俾人冻结埋户口，你够唔够啊？
0: 税咧就系避无可避嘅，真系咁啊！2252咧就微创机器人都跌咗4.9%，

0: 30年前嘅数又点计咧？即系唔知点计咯。
1: 系咯，三十几年前嗰嚿钱同而家嚿钱又唔同噶喎。啊，呢啲要揾会计师，专业会计师去计。
0: 有佢讲，但系啊，嗰啲记录啊、文件啊，我哋香港都系 keep 7年啊。你问你30年前嗰啲文件喺边？都冇咩人揾得翻啦，
1: 唔会啦，冇啦，除非你真系好似会计师咁样，真系有个地方储存嘅啫。
0: 地方咧，香港最贵嘅就系地方。
1: 系啊，点会攞啲地方收呢啲文件咧？嗬，真系冇办法。30年前有两单有冇啊？冇可能揾得翻。
0: 我今日都要开始抌我个仔嗰啲幼稚园嘅麦宝啦。
1: 吓，但系好矜贵嗰啲。
0: 算啦，
1: 其实我之前都有储过下嘅，
0: 一箱二箱，
1: 储到某一个时期。虽然我都好唔舍得抌，但系都抌咗嘅。
0: 地方太贵啦。
1: 系啊，好1236落动机器人咧系跌紧1.5%。
0: 所以咧，佢凭乜嘢？30年前连电脑都冇，点追咧？
1: 冇啊，冇得追。系啊，
0: 点解会有条数会出到嚟咧？
1: 啊，咁
0: 算啦。佢话几多几多，
1: 冇得同佢拗啊！呢啲真系系啊，拗啊真系。咪争，
0: 好似口同鼻拗，
1: 快啲加埋去算数。
0: 咁但系今日咧，如果喺升幅榜里边都录到啲录得好多升幅嘅股份嘅，有间叫对巴，有冇听？记唔记得？
1: 有
0: 1753啊，
1: 1753
0: 都好对板嘅今日。
1: 哇，跌升咗30%，出咗业绩未啊？未，应该1753未出业绩，等紧份业绩啊。
0: 呢啲都系啲用新经济啊 AI 嚟做生意噶啦。逼人啦、啊，升到入咗。升幅榜嘅
1: 有嘅，
0: 长光神心啊，3277呢只都有一排冇提过佢、
1: 升紧9.9%，仲有一只9.85元，
0: 有一只消费股啊，呢啲必需品嚟啊，调味一定要2226，
1: 2226呢一只系老恒和，今朝升紧10%咁多，得翻6毫子咋，6.6毫啊，
0: 算啦，
1: 佢上市嗰阵时几多钱啊？
0: 算啦，
1: 都系上海嘅，我记得好似系。
0: 今朝咧有七
1: 个一毫半噶，人哋上市，
0: 算啦，
1: 得翻6毫几咋。
0: 我睇下佢有冇，我睇下佢有冇拆过。咁但系咧，佢俾人，佢个股价可以俾人拆咗咁。
1: 系啊，拆佢骨。
0: 咁但系另外仲有啲内房咧，今朝你以为好地地，哇，嗰啲
1: 内房梗唔会好地地，
0: 政策帮唔到佢啊。佳兆业1638，睇下
1: 1638
0: 喺跌幅榜，
1: 跌咗18%，出业绩噶啦，唔惊业绩都惊政策啦。
0: 你睇佢亏咗
1: 两样啊，
0: 仲有817，中国金茂
1: 出咗啦，出咗啦业绩。
0: 呢只后边有中化集团、央企背景嘅。817
1: 食咗14%咯，
0: 系
1: 啊，今朝1.34元。头先介绍业未出业绩，不过已经法定盈警噶啦，应该会亏损。哇，90几亿啊，
0: 系啊，
1: 中期蚀90几亿啊。
0: 越秀地产都入咗跌幅榜啊，
1: 今朝跌咗12%，3.28元。
0: 1232金麟天地，
1: 1232啊，跌咗13%就嚟。
0: 好啊，原来今日跌幅榜里边竟然有好多内房，哇！不过有一只消费股。即系冇乱嚟，名创优品9896
1: 好似出业绩嘅，9896今朝跌咗11%，18.86元，跌咗2.38元。
0: 资源股啊，嗰啲中广核啊，中广核矿业都喺跌幅榜嘅，赤峰黄金、宁宝黄金，入晒跌幅榜。
1: 好，冇眼睇，休息下先，食个靓饭先啦，希望晏昼好翻啲，跌咗171点，
0: 唞一个钟先，再翻嚟睇下下昼。
1: 交俾我哋晏昼同事，今日交俾我哋新闻部同事先。
2: 好。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上昼11:57。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

0: 录节目以外的清谢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谢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谢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正12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看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商界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就说成功拦截了8回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2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基地内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办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之后，可以在广东省9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协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地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有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的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方案期限今日届满，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举办多场的讲座，协助居民进行交易，同时在大火之后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至今处理了超过600宗个案。渔护署寻日在多区进行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三名狗只束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处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8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的时候引入狗只的正面和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作追踪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让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片和狗只出没的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他说，目前狗主行为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和高估对狗只的控制力等，鼓励狗主在养狗之前要参加相关课程。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在同一个节目说，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他建议设立过渡期，让狗主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否则贸然带走狗只可能会令他性情转变。财政司司

0: 长陈茂波话：机械人嘅革命力量直直卷全球，中国作为领军者，香港可以担当应用场同资本链等独特而重要嘅角色。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时话：香港人口密集，场景高效而且多元，国际化程度高，乐见并支持具新智能技术在港落地应用，为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试嘅空间。佢话香港拥有完善嘅知识产权保护、扎实嘅上游研发能力、汇聚国际数据便利，仲有多所世界百强大学。而大湾区城市就拥有全球最全面、最强嘅先进制造能力。本港联动大湾区，完全有条件成为具新智能研发同制造枢纽，让创意无缝咁从研发走向原型、测试、量产，一直到推出市场。佢认为创科成功离唔开资金支持，香港拥有多元的资金链，加上以港投公司为中坚力量的内心资本生态，将会在全球的 AI 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科研到人才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美国财政部计划进一步制裁伊朗。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可能会在每个星期都推出新的二级制裁措施，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初期会重点在银行业着手。埃及银行位于亚联酋的分行早前被指同伊朗有商业往来，被美国财政部切断旗下的美元交易。贝森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下一步可能是将违规的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强调银行不可以持有伊朗资金并资助伊朗政权。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牙齿日久失修，真係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9: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0: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7: 理财家、
16: 教育家、
17: 生活家、
16: 体育家、
17: 艺术家、
16: 娱乐家、
17: 慈善家，
15: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4跌毫八，跌幅 0.7%。 另外看看只9988阿里巴巴，113.2跌7毫，跌幅 0.6%。 3690美团，78.4升9毫，升幅 1.2%。 700腾讯，448.8跌6.4，跌幅 1.4%。 3033南方恒生科技，4.4毫7仙2跌5仙，跌幅 1.1%。 而513智谱，1111元，是升了21元，升幅近 2%。 1888建滔积层板，45.1毫4跌了2仙，跌幅 0.04%。 3988中行，5.8投7仙半，升了2毫9仙半，升幅超过 5%。 100 Minimax 319.6升19.2，升幅是6.4%。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4.62跌1.82，跌幅近 5%。 939建设银行9.4毫4仙半，升了3.05，升幅是 3.3%。 1211比亚迪85.8跌6.1毫半，跌幅是超过 6%。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12:10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Christine 林淑敏咧，咁啊为大家主持呢个一见理财啊，亦都同大家咧 wrap up 下咧港股方面咧半日市嘅表现先。咁啊恒指今日咧就收喺呢个25402点，系跌咗182点，跌幅系0.7%嘅。另外睇睇啊国企指数啊，咁啊半日收市系8465点，跌25点，跌幅咧0.3%。科指报4558点，跌48点，跌幅1%。今日大市成交今晚咧就1381亿4400多万，上升股份500多只，但下跌嘅达到1100多只啊。咁啊，亦都咧就睇睇个这个市场方面嘅分布啦。咁啊，有时都几准确嘅。咁啊，讲紧这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图啊。咁啊，今日咧就睇翻个重仓区咧，重货区咧就落到去25000点至25100嘅。咁啊，数落去都即系呢一度咧都继续持续啦吓，25100至25000点至25100。咁啊，另外但系呢个加仓啊比较多啲，亦都最重货区嘅。如果咧睇翻个熊证方面咧，咁啊最重仓咧，即系加得最多新增嘅咧，就25800至25900嘅。咁啊，究竟咧边边咧就比较吓容易去 reach 到咧？咁啊，继续咧请埋我拍档啦，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吓 ，Ava 细口。
3: Hello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0: 喂，嘉嘉，今日咧就港股方面继续偏软啊，咁啊指数咧就徘徊喺呢个25400。咁啊，不过咧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咧就似乎显示到咧，即系牛证系比较多啲，即系追落去咧就比较容易啲。咁啊，暂时嘅重货区咧就喺25000点至25100嘅，熊证都唔系冇，咁啊不过咧就好似个分布冇咁突出咯。
3: 是啊，而家整体嚟讲恒生指数个技术上嘅支持位呢就25200到25000点呢都系一个比较关键嘅水平啦。你见之前恒指跌落去呢其实都勉强都仲即系守得住。咁焦点方面就市场都仲系喺唔同嘅一个板块流转啦。咁所以嗰个动力呢又未必令到个恒指呢又上返去250天移动平均线，即系大概25700嗰啲关口位啦。暂时我哋见到嗰个北水嘅买盘积极性咧，唔算即系十分积极啊。咁我谂即使嘅焦点摆咗喺几个啦，第一就周末嘅时候咧，Kevin Walsh 我哋讲嘅联储局主席沃什啊吓，喺8月28号啱啱礼拜五啦就出席咗个 Jackson Hole 嘅会议啦。咁我记得即系上个礼拜做节目都提大家要留意住啊 Walsh 即系沃什佢对于年会里面第一次发表一啲主题嘅演讲。咁确实。佢今次嘅演讲个重要性或者个重点咧，就表示联储局咧，其实而家嘅焦点咧就应该放喺物价之上嘅，即系我哋讲嘅通胀。如果核心嘅通胀趋势未能够有一个清晰嘅回落速度，去到佢哋定落嚟嘅2%一个目标嘅话咧，其实佢哋有更多嘅工作要做啦。这个咧就个可圈可点啊。其实佢一讲呢个政策之后咧，市场嘅演绎或者对于佢嚟讲个解读咧，就系觉得 Walsh

0: 咧，其實個債息都仲係喺長期一個高位嘅。咁另外見到個美匯咧就有啲走翻弱嘅嚇，亦都係落翻去大概99.5嗰啲水平啦。咁但係成個無論係美債嘅長端嘅利率嘅飆升啦，或者美元嘅走弱咧，其實呢個組合咧喺個金融市場嚟講咧就唔係太常見嘅嚇，反映到咧市場而家開始個定價嘅邏輯咧，就已經從一個聯儲局政策嘅路徑咧轉為美國個財政可持續性，即係再簡單啲講咧，就係投資者開始去壓住對於美國嗰啲財政嘅狀況啦，佢哋嗰個財政嘅可持續性啦，開始有少少唔係好信任啊，咁所以市場都有少少咧係走向一啲非美貨幣嘅一個資產嘅配置，咁呢個對於港股嚟講嗰個大
1: 係。咁啊，系啦，即系港股方面啦，咁啊呢一排咧都会受住呢啲嘅因素所影响啦。咁啊而大家咧亦都即系可以睇到啦，咁啊嗰个嘅债息系即系全球就推高咗个债息啦。咁亦都咧即系或多或少咧会影响住一啲资金流向嘅表现嘅。除咗咧就系对于咧亚太区嘅债券咧，咁系有所即系影响之外咧，咁其实咧亦都系即系因此咧推升咗嗰个金价方面嘅表现嘅。咁所以咧，難怪我哋亦都見到，即係較早之前啦，亦都有啲大行咧出咗個報告出嚟，就話即係對於呢一個嘅金價咧，都係繼續持續睇好啊嚇。嘉嘉，係啦，即係點睇啊？如果即係對於港股方面嗰個嘅表現嘅話，我哋仲有啲咩因素要特別留意咧？
0: 係啊，咁我諗個留意嘅因素就係個長端嘅債息利率都仲係企喺一個高位啦，但係相對上嚟講咧，美匯就有啲走弱嘅。咁呢個組合咧，其實就反映到個環球嘅資金流向或者一啲投資者咧對美國嗰個財政可持續性咧投一啲唔信任票，亦都係解釋咗點解頭先佢先有講啊，金價近早排都仲有啲強勢喎，雖然今日有啲回軟，這個咧都係一個資產配置上面咧啲國際投資機構咧開始將啲資產咧壓住翻落去一啲非美元嘅資產裏面，好似頭先講嘅一啲黃金啦，甚至乎一啲高風險少少嘅比特幣啦、長債啦等等。咁呢個我諗喺短期裏面咧，整體市場都仲會關注住咧今個禮拜即將公布嘅八月非農嘅數據啦。咁一如市場預期，如果個非農數據咧係差過市場預計嘅5.5万嘅職位嘅話咧，咁即係呢個咧就局限咗咧，聯儲局為咗要抗通脹之下，但係又要保就業嘅一個政策矛盾，這個會加大佢哋對於未來嗰個十月啦，甚至乎年底聯儲局嗰個政策嗰個因素。咁所以市場個觀望嗰個經濟數據咧，會再進一步成為影響大市資金流嘅一個動向。暫時嚟睇咧，資金對外圍包括係港股個市場嘅配置積極度咧，唔算太高啊。咁都仲係喺一啲唔同嘅板塊咧作輪轉嘅啫，推升恆指個動力咧相對亦都係較弱啦。
1: 係啦，好，我哋呢個時候咧先休息一陣咧，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一齊睇下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現啊，轉頭翻嚟見。
2: 一見理財。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27年3月财年嘅第一季盈利105亿37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5.56%， 每股盈利4.0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7年3月指财年全年盈利962亿321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9.13%， 预期每股盈利5.02人民币，折算港币5.5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35美元，按年增加 2.86%， 折算港币1.053。近日阿里巴巴以112.7配股，其后管理层纷纷增持，以近日低位110.1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

0: 30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19.94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956 厘。在复常之后，阿里巴巴2024财年市盈率 15.09 倍至 23.72 倍，股息率 0.96 厘至 1.51 厘，年特别股息就1厘6至 2厘51。2025财年市盈率 8.9 倍至 19.74 倍，股息率 0.7 厘至 1厘56， 年特别股息就1厘34至 2厘97。2026财年市盈率 15.25 倍至 28.76 倍，股息率 0.55 厘至 1厘04。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37蚊做目标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24.81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769 厘。以买入价跌 10%， 99.1 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时间去到12:20嘅时候啊，咁啊继续有嘉嘉喺度啦。喂，嘉嘉，不如咧都同我哋即系睇下啲企业业绩啊吓。咁啊，企业业绩方面咧都有啲内银啊公布咗业绩吓。不过随住咧就即系内银业绩陆陆续续或者中资金融企业嘅业绩陆陆续续公布完之后咧，咁我谂即系成个市咧都开始去要寻找翻一个方向噶啦。先睇下啲业绩先啦，有啲乜嘢我哋要特别留意啊？
4: 业绩方面就你见到美团啦吓，公布咗业绩之后咧，今日就翻嚟股价咧有得逆市升噶，半日咧系升紧 1.1%， 半日报系78.4。系同投资者一齐去睇翻呢份业绩嘅话咧，其实佢今次公布嘅一个中期业绩第二季度嘅纯利咧，按年升咗70%，去到25.2亿元。嗱，呢个咧都高过市场预期噶，亦都系连续三个季度经营亏损之后咧，第一次錄得一個經營的日利，終於大家都等到了。第二季開始呢，內地那個外賣平台呢其實掀起了一個補貼的大戰啦。但是今次美團公布的業績呢，就從上一季度的虧損64.7亿呢，就轉為錄得一個日利26.9亿。那屬於經歷多個季度的激烈行業競爭之後呢，第一次扭虧為盈。那我想這個對於個市場或者個信心度嚟講咧，就係多咗嘅，因為內地今年其實第一季尾啦，亦都係大力出手去干預一啲外賣嘅大戰啦。咁即係監管方面係強烈咗嘅。咁今次佢嘅季度業績嘅分佈嘅虧損咧，有所收窄，亦有部分咧係轉虧為盈。咁佢嘅一啲雜貨業務啦，好似小漲超市啊，或者快樂猴等等咧，都要仲要長時間去扭轉嘅。咁但係睇翻佢海外業務方面啦，經過29个月之後進駐香港啊，香港嗰陣時咧又係23年嘅5月開始進軍啦。其實目前香港嘅 UE 咧已經係喺去年10月咧實現一個盈利嘅。咁 Tita 就花咗整整22个月咧就實現咗一個盈利啦。咁即係反映到咧，美團認為海外個市場個營運咧，其實較內地嗰個行業競爭咧略為係優勝嘅，即亦都係第海外業務咧帶動翻整體嘅業務嘅表現。咁我哋預計佢嚟緊個單季嘅經濟效益啦，即係頭先講嘅 UE 咧會顯著改善嘅。相信佢個外賣嘅 UE 咧第三季亦都可以保持一個比較正面嘅因素咯。咁我哋覺得佢而家目前無論喺訂單嘅組合啦，或者營運嘅效率咧，我哋見到美團咧其實個股價整體嘅方向咧都係向住比較偏穩嘅一個狀態啦。尤其是佢GTV 啦，即係我哋講嘅交易總量同埋總交易金額嘅優勢咧，都有所慢慢去擴大翻嘅。暫時嚟睇，見佢股價咧今日翻嚟嘅表現咧就做得比較理想啲啦，亦都係喺恆生指數有個回調之下咧。佢反而就即係做返嚟呢就比较见到有个技术上嘅反弹啦。暂时嚟睇就睇住佢76.2呢应该会系一个初步嘅一个支持位啦。阻力上面呢见到条100天线啦，顶住咗喺大概82.2啊，相信会成为一个技术嘅一个阻力位。
3: 嗯，係啦，咁啊另外呢亦都係咁要睇下啲内银方面啊，咁啊见到内银咧就建行、中行。

0: 都是公布了业绩的。喂，尤其是中行添啦，中行嗰个之前嗰、那个工行都系一样啦吓，咁啊基本上呢几隻嘅内银股四大国有行啦，咁基本上都系已经系公布咗份公布晒业绩㗎啦吓，28号嘅时候。咁但系即系点样睇整体嗰啲嘅内银嘅表现啦，尤其是中行嘅表现呢，即系近期以股价计啊，近期表现唔错㗎喎。今日又新高啦。
1: 是啊，如果我哋睇成个内银嘅板块咧，你会发觉其实个增长咧开始有存在住嘅。但係咧个息差个回稳程度咧，亦都令到市场比较理想嘅。譬如举个例子啦，我哋见到建行啦，佢个明显个情况咧，就係、是、中期业绩属于一个收入嘅双位数增长，息差回稳，资产质素有改善，派息有加码嘅一个稳健组合咯。咁所以对于即系港股嘅投资者嚟讲咧，如果要揾一啲高息嘅价值型嘅股份咧，其实内银板块咧都仲系成个组合里面咧比较一个优质之选嘅。咁上半年个利息净收入咧，我哋见到好似以建行为例啦，都有增加超过 8.5%， 咁显示到收入嘅增长咧唔系单靠放贷嘅规模，而系受惠翻个息差企稳啊。咁另一方面就系见到个派息方面啦，有啲惊喜嘅，部分啲内银股咧增加派息咧，其实都符合到国内嗰个政策，就是分享个红利啊。咁如果我哋睇埋中行个业绩表现咧，就系3988啦，佢个净息差有所回升，收入加速，盈利嘅增速咧，亦都系领先晒全部国有嗰啲大行，又属于一个典型嘅高息央企银行嘅一啲正面重估咯。咁所以暂时见个股价上面咧，就正正反映到呢个逻辑啦，就系单纯有一啲高息嘅防守啦，开始延伸去到咧有啲息差嘅收复加。加上盈利嘅加速啊，因为我哋以前讲内银咧，就觉得佢盈利都未必有一啲好强劲嘅增长啦，大家只系攞嚟收息。而家加多一重啊，好似睇佢哋最新公布嗰啲中期业绩咧，就觉得个盈利有少少速度上面加快咗。另外咧，资产质素咧亦都比较稳定。咁如果一旦后续成个内地嘅宏观嘅利率环境同埋信贷嘅需求可以维持平稳嘅话咧，其实呢一类即系内银股个估值咧，有希望咧可以延伸去一个重估嘅动力。咁亦都系推升近期嗰个股价嘅一个表现咯。咁如果我哋睇翻内银股近期嘅股价表现，以只即系3988为例啊，咁我哋睇翻佢嘅股价图咧，其实今日已经系一支大洋烛咧冲咗上去嘅。嗱，如果有货投资者咁，梗系继续可以揸住佢啦。无论系因为佢嘅股息啦，同埋佢近期嘅一啲业绩公布出嚟啦，未有货就觉得可能要等少少位先至要再买啦。咁成日我哋话买内银股都系用条十天嘅移动平均线作一个即系买入场嘅位啦，亦用一个平均分布嘅动作去做啦。咁由于个业绩公布之后咧，就算见只3988又好，或者建设银行、建行都好，系远跳远咗条十天线嘅。咁有货可以继续揸住啦，冇货就以条十天线咧作为一个分段买入嘅一个位嘅。
0: 好。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讲，行动目的是要化身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

0: 浸体验。
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 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说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另外天文台说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预料会在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会在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发展同埋同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渔护署寻日在多区进行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处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阻吓作用，但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的时候引入狗只正面、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作追踪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给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片和狗只出没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他又说，目前狗主的行为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和高估对狗只的控制能力等，鼓励狗主在养狗前参与相关课程。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在同一节目说，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的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给狗主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否则贸然带走狗只可能会令到狗只的性情转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之后，可以在广东省九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国际认可，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地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执业的资历，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昨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应扎帕罗夫邀请对当地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到当地出席上合组织会议，预计今日会同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 中国同南韩嘅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第十六轮谈判今日起一连五日喺北京举行。南韩产业通商部话，通商交涉室室长权惠珍以及中国商务部司长陈超将会分别作为两国首席代表出席谈判，双方代表团合共派出超过30人与会。中韩两国15年签署自贸协定，18年3月启动第二阶段谈判，就服务同投资市场开放进行磋商，累计进行15轮的谈判。南韩期望加快谈判速度以取得实质进展。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0: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9: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0: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3: 再同大家去到东涌睇下中东堤湾畔三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东堤湾畔五座高层 A 室，首面积772尺，三房套房，望商场同埋海景嘅单位，呢个单位有开扬景观，开价880万，最后以805万成交，首面积平均尺价10427蚊，现时呢单位月租22000蚊，租金回报3.3厘，业主喺2010年用430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75万离场，升值超过80%噶。八月份东堤湾畔大约4宗成交。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
5: 楼市最前线。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4: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嘉嘉不如咧讲下呢个内房方面嘅板块啦吓，因为咧近日内地咧都推出咗咧几多即系关于呢一个重大房贷同埋销售嘅一啲新嘅政策啊，咁啊例如咧系取消咗呢一个预售过度嘅问题啦，亦都系延长咗房贷嘅期限啦，亦都咧放宽埋呢个偿债比例等等等等啦吓，咁啊嗱，不如咧揾你即系详细咁样去。讲下呢几项嘅政策究竟系啲乜嘢，同埋对个房地产嘅政策嘅影响系点啊？
15: 系啊，我哋见到其实内地最新出嘅一啲房产政策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咧，应该有机会会令到嗰个库存嘅问题咧得到比较容易啲嘅解决啦。但同一時間咧，都會影響到個企業嘅一啲開發現金流同埋資金鏈嘅。咁所以我哋從兩大嘅一個方向去睇咧，首先今次佢哋嗰個預售門檻咧係有啲提升嘅。咁即係話咧，佢哋出售嘅即時可以出售嘅面積嘅標準咧，要意味住個工程咧，嗰、那個工量咧要完成50%以上咧，就可以進入一個預售嘅階段啦。咁即係話預售同埋現售嘅實際差距咧會大幅收窄。其實之前咧市場比較擔心咧，就係好多內房咧，佢哋喺銷售嘅過程當中啦，可能有少少可能未完成到成個房地產嘅開發，就係我哋講嘅俗稱爛尾樓啊。咁呢個申請咧就會令嗰、那個情況咧有所改善。咁當然啦，市场本身就有啲担心咧，会唔会系唔可以再买任何预售楼啊？系将成个市场转向一个现楼发售？咁政府或者我哋见到唔同嘅一啲报章机构啦，都再出嚟再讲多次咧，就唔系一刀切，真系停止晒所有嘅一啲预售房，反而其实系逐步过渡。

0: 即系话俾市场去优先选择现有房嘅销售，咁属于一个鼓励嘅政策，就唔系强制执行嘅。咁所以对于整体嚟讲咧，我哋觉得今次嗰、那个企业嘅情况咧，亦都系改善到个人首付首期，即系出现咗我哋讲嘅三低格局啊。个三低格局咧，就即系话首付又有所降低啦，利率就亦都系降低嘅，每月嘅供款咧亦都系降低。对于个人嘅住房房贷嘅期限延长去到40年啦，咁当然呢个系即系 case by case 嘅，唔同嘅买房人去到银行嗰度嘅借贷或者个信贷情况都会有所唔同，但系至少佢个政策系将个房贷延期延长去到40年啦。咁呢个系会最直接嘅效应咧，就系降低内地买楼嗰啲人咧嗰个每月应该还嘅一啲本息啦，同埋亦都会有助舒缓房解嗰个购房嘅初期月供嘅压力。咁所以就形成咗头先我哋讲嘅三低啊，即系首付低、利率低、月供低嘅三低格局。咁呢个就希望透过政策嘅改善啦，去支持翻住房嗰个消费，亦都系释放出对房屋销售市场嘅一个积极性嘅作用。咁从整个政策嘅组合嚟睇咧，我哋觉得第一就系现房个销售咧，主要系着眼降低个交易同埋交付嘅风险。而第二个嘅房贷期限嘅延长咧，更加系用嚟用于购房者个支付能力嘅提升。其实呢两项嘅政策咧，分别都系从一个供给端啦，同埋需求端去提振翻个楼市啊。咁所以今次嘅政策对于购房者、房企或者产业将会发生一个比较深远啲嘅影响。嗱，首先我哋觉得咧，对成个内地嘅房地产市场嘅产业嚟讲咧，短期新房嗰个新增供应咧会有所减少嘅，因为利于改善嗰个供需关系。而家目前内地比较大嘅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内地嘅新房供应过多啦。咁但係佢今次嘅政策出咗嚟之后呢，就会有助加速嗰个去库存。同时嗰个政策俾地方因城施政嘅政策亦流出嗰个空间。咁所以城市化嗰个格局呢会进一步深化。中長期咧應該可以推動行業嗰個質量發展。咁另外咧就第二個對於成個房企，我哋講嘅內房股或者房地產開發企業，佢哋嘅影響係點咧？今次咧其實佢哋嘅政策改變咧，就係支持上市嘅房地產開發企業嗰個再融資啦，因為佢哋可以透過一啲運用發行股份啊、定向可轉債啊、現金工具咧，去收購一啲涉房嘅资产。咁稳慎，佢哋都有推计划推呢个商业不动产嘅 risk 嘅，即係我哋讲香港人比较熟悉嘅房地产信托基金啊，去支付返支持符合规定成个嗰、那个资金筹组啦。咁但係呢，我哋觉得啊，要留意返呢项新嘅政策，尤其是要喺个现楼同埋预售嘅一个比例改变嘅时候呢，有机会会即时对一啲房企佢哋个资金链带嚟一啲短期嘅压力。即係简单啲嚟讲，过往呢可能啲内地房企起楼起到 10%、20%、甚至乎 30% 呢就已经开始推出市场啦。咁佢哋呢就希望透过呢个预售呢去资金回笼，将啲资金呢返嚟再去摆落去个房地产开发。但呢个情况呢会有所改变的，因为现在要将个预售比例呢去到即已经起好了的 50% 才可以推进的话呢，变了对一些短期比较弱的财政状况的细型的房企呢带来那个资金周转的压力和融资成本呢要求会更加高。咁相反嚟讲咧，我哋觉得吓呢个政策咧，对于国内嘅一啲龙头啦，譬如一啲财务状况比较稳健咯，现金流比较好嘅内地龙头房企咧，中长线有佢哋嗰个成本优势。咁虽然我哋觉得个整体嘅新规咧，暂时会压抑嗰个内房股嘅股价表现， 但係如果真係揀內房股咧，都係一啲優質嘅國企龍頭咯。佢哋無論喺一啲財務狀況啦、資金嘅周轉能力咧，同埋融資嘅成本咧，會較一啲小型嘅內地房企咧更加有一個優勢。咁所以我哋預計成個行業咧會迎嚟咧，對於一啲房地產或者內房股嚟講咧，就有啲小型嘅房企咧，再進一步俾市場去慢慢淘汰。咁另外就一啲集中度咧，會比較著重於一啲內地嘅國企型嘅龍頭房企啦。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呢個新規適用於一啲新出讓嘅土地項目啦，市場短期個供應收縮嘅壓力咧，會令到嗰個去庫存咧有所增加嘅，咁會暫時改變或者幫助到個別嘅房企佢哋喺庫存嘅一個問題，但係長遠嚟講咧，會比較要着眼關注咧個別嘅房企咧佢哋喺新增土地個儲備嘅佔比啦，同埋現金流嘅覆蓋新規要求嘅能力，就唔係籠統咁去睇成個板塊，呢個又係即係對成個政策對於行業裡面佢哋從預售嘅規則嘅重塑啦，現房嘅銷售分佈推進啦，定金嘅監管創新啦，同埋融資配套方面咧作出全面嘅支持，推進翻整個商品住房嗰個銷售嘅制度改革。咁所以預售嘅開發貸款期咧，最長亦都唔超過五年嘅。咁呢個對於房貸人嚟講咧，其實就可能有啲利好啦，因為佢哋頭先講過，佢個房貸期限咧會由最長嘅30年啦，延長去到不超過40年。咁即係話本身我要供呢層樓，最多只可以供30年嘅，而家供到40年。咁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是、我每月供款咧一定有所降低。咁個核心嘅意思咧，就係希望即改善嗰個市場嘅需求端，咁所以其實整個政策咧，我哋見到都係從一個需求咯，同埋供應端咧，去改變嗰個市場嘅一個結構性。短期對內房股個股價可能會有啲壓抑，但係中長期嚟講咧，一啲龍頭嘅內房股喺出清咗一啲小型嘅房企之後咧，應該會帶嚟一啲競爭嘅優勢。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吓，咁亦都咧最后同嘉嘉申报翻，咁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转头翻嚟咧会有外汇市场方面嘅走势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7。
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嘅情况啊。咁亦都喺电话旁边接通今日嘅嘉宾啦。咁啊，请你咧就系资深嘅外汇及宏观经济分析师啦，卢昌仁 Jasper 你好。
7: 系佩先你好，大家好。
1: Jasper， 我谂大家咧都好关注咧，就系呢个 Jackson Hole 嘅会议啊吓，咁啊已经系应该完结咗噶啦。喂，咁我都想睇下市场对于沃什咧，究竟佢今次嘅表现满唔满意咧？有冇讲到佢想，即系市场想佢讲嘅嘢咧？
7: 当然市场又唔想佢讲嘅嘢，佢又讲咗，因为佢今次咧咁啊都即系改以往作风啦，咁啊都唔系话唔开金口啦。咁但系今次一开金口咧，就讲到明咧就好严阵以待去对付嗰个嘅通胀，咁啊好坚定嘅决心咧，要将个通胀咧拉翻去2% 个目标。咁啊，所以变咗市场咧觉得佢今次嘅言论咧，不单止好鹰啦， 咁啊，甚至乎咧都係解作為咧嚟緊咧即將會加息，咁所以變咗市場方面咧都係預期咧可能咧嚟緊未來咧今次聯儲局嗰個加息嘅情況咧，唔單止一次，可能會加兩次息添，咁啊所以變咗對於個金融市場方面咧嗰個影響性都幾大，啊尤其是金啊銀啊嗰邊啊非美貨幣嗰啲啊散曬啦，咁啊美匯又上翻去。咁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大家都繼續密切留意住嗰、那個沃十帶嚟嗰個後遺症。如果你話純粹用沃十帶嚟嗰個後遺症嘅話咧，我諗相信對個美匯咧應該都係會持續發酵、持續利好。咁但係另一邊雙佢嘅言論咧，亦都導致個十年期債息咧，或者有啲長債息咧急升。咁啊急升到佢啲嘅警戒線就係咩咧？就係、是、當日阿杜森特咁啊出嚟話要捍衞個債市。要救個債市買債，嗰啲嘅水平，咁所以變咗現時我亦都另一邊雙又擔心就係咩咧？咦，今個禮拜嘅債息急升，咁啊會唔會令到財政部嗰邊咁啊又要加大進一步加大力度買債，令到美匯咧不升反跌咧？咁呢個情況咧其實都幾複雜嘅一件事。咁啊另一邊雙中東嗰邊又再打翻仗，可以話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我諗都有啲嘅撲朔迷離啊。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咧，你話純粹用目前呢一刻中。用翻 Justin Ho 嘅會議嗰個結果嚟睇咧，似乎應該對美匯有利居多嘅。咁但係就要提醒嘉寧嘅聽眾咧，咁啊投資者咧，咁啊要小心就係話，咦財政部會唔會今晚咁啊美國開市之後啦，稍後時間啦，咁亦都再宣布進一步加大力度買債，又再將個債息撳低，又再將個美匯撳翻落去。令到啲金銀啊、非美貨幣戲劇性又兜底上翻咧，咁而家現時咧呢個情況咧就兩邊喺度可能有一個嘅即係叫做暗戰嚇角力，咁啊所以而家現時美國財政部同埋美國聯儲局咧兩邊咧其實都係嗰個嘅嗰、那個嘅人民嘅貨幣，即係總之兩邊嗰個嘅影響性咧係幾分歧嘅，一邊就可能即係聯儲局嘅言論或者係佢哋嘅動作可能令到美匯可能會急升。咁但係另一邊雙財政部可能會買債，咁亦都令到可能美匯會急跌。咁所以變咗兩邊角力下咧，大家一定要好小心留意翻嗰個嘅市場嗰個嘅帶嚟嗰個嘅震盪波動啊。所以變咗今個禮拜咧，我相信咧大家一定要好小心嗰個行情帶嚟嗰個嘅波動性。
1: 嗱，不如咧即係講下啦。之前咪話呢個全球債息咧都即係抽高咗嘅，而家嗰個情況會唔會又好翻啲咧？其實長遠嚟睇，你點睇呢個債息嗰個方面嘅表現？
7: 債息一定唔可以俾佢上嘅，再上嘅話咧，其實帶嚟嗰個影響性都幾負面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而家現時嗰、那個十年期債息，咁啊，如果你又睇翻目前嘅情況咧。咁啊，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呢刻鐘咧，都係徘徊緊4.7几嘅呢啲位啦，咁啊，所以變咗嚟緊，會唔會再上到去翻接近4.75嗰啲嘅貝森特認為忍無可忍嗰啲位，跟住又再出嚟咧加大力度買債咧，咁啊，所以呢一度咧就要小心啲，即係我知道得個債息方面咧，係因為Kevin Walsh 即係個沃什咧嘅言論咧係真係夾咗上嚟嘅，咁但係問題夾上嚟咧，財政部嗰邊咧就唔放過你，唔會容許呢個債息再上，因為再上嘅話咧，其實對金融市場啦，對個債市咧兩邊咧個殺傷力咧係幾大，幾負面行嘅，所以依個情況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咁但係當作為聯儲局，我都唔理你金融市場係點嘅啦，我而家我就睇經濟嘅啫，我就睇住嗰個通脹嘅啫，咁所以變咗咧你個通脹升咧，我咪撳佢落。佢咯，係咪？即係要加息撳佢落去咯。咁所以變咗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好嚴重嘅矛盾位嚟嘅。咁呢個咁矛盾嘅情況，咁啊就會形成咧兩邊喺度角力。咁啊，你聯儲局越放鷹，債息越升，咁啊，美國財政部又越要加大力度去做一啲嘅動作。咁所以而家現時嘅情況都幾令到咩？咁你話哦，會唔會聯儲局嚟緊花個時間會再 ？sorry， 你話嚟緊財政部嗰邊啊，會唔會去沽短債買長債？做呢個扭曲操作，咁啊呢個咧，我諗大家要留意翻，我覺得機會較大。咁你話 QE 嘅機會就唔大啦，因為 QE 咧，咁啊有機會令到嗰個嘅嗰個嘅，雖然係救到個債市，救到個股市，咁但係咧會令到個通脹嗰邊會係惡化。咁所以變咗聯儲局而家現時以睇翻沃什嘅態度嚟計咧，佢一定唔會 QE 嘅，呢個就100%係唔會 QE。但問題就係救債市嗰邊，如果唔 QE 嘅話，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唯一剩翻一個可行性可以用嘅咧。就係、是、呢個 OT 扭曲操作，咁啊呢一個咧都係對於撳嗰個長債息咧係相當有效，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住而家現時嘅情況發展落去咧究竟係點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當然你話係咪真係會有嘢做咧？財政部今個禮拜咧咁啊，當然如果佢一路都冇嘢做嘅，冇言論話俾大家知佢額外買債嘅話咧。 咁始終對個債息可能即係會夾穿 4.75 啊，去到四即係如果長十年期嚟嘅，咁去到 4.8 呢啲水平啦。咁啊，就卅年期嗰啲咧，咁啊一路都可能一路破住5厘樓上一路上去嘅啦。
1: 嗯，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下其他嘅一啲对住美元嘅主要货币啊。喂，近期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咧？
7: 如果你话留意，都系个美金比较强啲咯。个美金强嘅话咧，其实呢段时间咧，你话如果纯粹用直盘嚟睇咧，咁就冇乜边只货币咧就值得去谂噶啦。因为始终而家现时嗰、那个、那个美汇指数咁强势，咁我即系做非美货币咧。都有唔同嘅跌幅嘅。你話如果睇翻咁多個貨幣當中冇加息壓力嘅咧，我諗就係唯獨是就係呢一個嘅瑞士法郎嘅啫。啊，所以變咗瑞士法郎嗰邊咧，咁零加息壓力，咁所以變咗可能喺美金強勢下咧，可能佢都會最弱咯，可以話。咁所以變咗你話做好倉呢個禮拜我就冇乜心水介紹俾大家啦。你話純粹做淡倉咧？我谂美金强势下咧，瑞士法郎个弱势咧，我谂会最为明显咯。
1: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埋其他嘅即系今个星期大家要注意嘅一啲譬如会唔会有啲咩意识啊，又或者有啲咩数据要出台，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咧。
7: 当然，今个新星期咧，一定系就系嗰个嘅飞龙啦。呢个礼拜个飞龙亦都系上一定系关注噶啦。咁今次嘅飞龙会预期会好翻少少嘅。咁但系当然呢个礼拜五先会出现嘅。咁但系如果今日咧就冇乜特别要注意嘅。咁今个礼拜咧，我谂另一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嘅睇下先啦，应该系纽西兰嚟紧会议息啦。咁另外就听日咧就会有欧洲嗰边嗰啲嘅公布一啲嘅 CPI， 咁呢个作为大家都要注意啦，因为市场方面咧都预咗欧洲嗰边会加息，咁所以呢一个咧都系可以值得大家注意翻。咁就至于去到呢一个嘅礼拜三咧，咁就系澳洲央行议息啦，澳洲嗰边咧就系嚟紧会议息，咁就sorry， 應該係紐西蘭啦。我見到嗰個版面咧，那個網站咧打錯咗，應該就係紐西蘭意識先啱。咁今次紐西蘭咧就預期會加息嘅，由 2.5 咧要加到 2.75。咁但係今次嘅加息有冇可以幫助到紐西蘭指力敵呢一個美元強勢咧？這個我覺得就未必可以住啦。咁與此同時，當日咧都係會有呢個加拿大意識，市場方面咧就預期嗰個利率不變嘅。咁但係睇一睇佢會後啦，會唔會有啲嘅比較一啲嘅鷹派嘅言論可以講翻出嚟？咁除此之外都係睇翻除此之外都係睇翻禮拜五嗰日咧嗰個嘅失業率咁同埋非農呢個咧就係市場最關注嘅。如果呢個禮拜個失業率非農都係出差嘅話咧，個市場咧就會覺得好尷尬。咦？喂，你又話加息嘅，喂，但係而家嗰個美國經濟轉差喎，咁失業率轉差，咁會唔會咩咧？咁呢個非農今次咧反而係預期做翻好，上次係負23K，今次係預期係上翻去58K。咁但係係咪真係會係58K 咧？呢個大家唔知嘅，因為上次大家都冇預過係負23K 嘅。所以變咗呢一度都係大家要值得今個禮拜關注。咁當然都今個禮拜亦都要關注埋呢個中東局勢嗰邊發展落去係點。咁因為而家嘅時咧，最新消息咧，兩邊嗰個嘅美伊嘅戰火咧又再重現翻，咁令到油價又上翻。咁所以呢啲都係值得大家關注。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Jasper。咁我轉頭翻嚟咧，會直擊一下咧港股下半晝翻嚟嘅市況究竟會係點啊？咁啊，轉頭翻嚟見。今日咧唔該曬 Jasper。
2: 一見理財。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的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它的残余位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会视乎它的发展和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昨天下午抵达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应扎帕罗夫的邀请对当地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到当地出席上合组织会议，并预计今日会同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话，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习近平结束在吉尔吉斯的行程之后，将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商界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的拉涅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约旦军方说成功拦截了8枚入侵领空的导弹。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发动攻击，袭击造成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革命卫队其后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基地内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敌方的侵略和违法行为无办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会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本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月17日开始，亦都会在下个月中进行第一场的学校外展接种计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今年度的接种计划新设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中心已经向所有参与外展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已经收到大约16000个学生的电子同意书，目标12月中提前完成所有学校的接种工作。至于早前有首宗儿童感染流感死亡个案，涉事男同曾经接种过甲型流感疫苗，被问到疫苗是否有足够成效，徐乐坚回应说，如果小朋友有先天性基因问题和长期病患，简单的炎症都可能会造成强烈的身体反应，又强调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所产生的死亡风险比已经接种的多5倍，呼吁家长及早带子女接种疫苗。渔护署昨日在多区进行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署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8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时引入狗只的正面、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作追踪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俾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片和狗只。

0: 出门嘅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又话目前狗主嘅行为有唔少需要改善嘅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同埋高管对狗只控制力等，鼓励狗主喺养狗前要参加相关嘅课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后，可以在广东省九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法律标准，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地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有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接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的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Music on board。
9: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6六跌毫六，9.88阿里巴巴，113.2系跌咗六毫嘅，700腾讯450-451跌4.2，3690美团78蚊升5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

0: 4.47跌4.4。另外2513智普1128元，升37元。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6.08跌4毫。3988中行5.85元升3.05。100 Minimax 324.2升23.6。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45.18升2仙。939建行是9.44升3毫。1211比亚迪86.5是跌了5.45。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嘅表现啦。时间嚟到咧1:10嘅时候，港股继续下跌，咁啊偏软嘅情况咧就略为比较多啲嘅。而家咧就25416跌咗166。另外就睇睇个国企指数啊，咁啊。国指咧，而家最新系做紧8471，跌咗19嘅。科指方面咧，系报4564，跌咗41。成交依然比较少啲啊，1474亿4400多万。上升股份500多只，下跌嘅达到1100多只啊。咁啊，亦都咧就继续咧，请嚟黄道资本嘅黄敏石咧，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啊。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 Michael， 你好。
2: 系 ，hello， 午安，大家好。
0: 诶、，Michael 啊，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其实头先都有睇到噶啦，咁啊由呢一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咧，咁啊都系以呢一个牛证嘅量即系比较近啲嘅，接近啲嘅。喂，会唔会有机会咧，即系趁住呢个势25400啊，攞落去25000，至25100，咁啊杀一杀啲牛之后咧，先至再重整翻嗰个方向咧。不过今日嘅成交始终都系比较少啲。
2: 系啊，其实我谂要睇翻咩原因咯，即系当然去到呢啲位，大家都觉得啊，即系好似都叫做喺个区间啦，尤其是八月下旬啦，咁啊都比较上闷啲，上又上唔落，咁啊下低嚟讲好似25000个支持，但系即系你见到反而大约九月份嚟讲啦，啲焦点嚟讲可能即系集中度比较上少咗，咁所以大家都系再睇嗰个推动嘅空间究竟系突破向上定向下咧，咁朝大家。而家都會比較上擔心向下嗰個壓力比較大啦，因為本來就大家覺得見到個催化劑就係個美元嘅貶值交易，好似俾到大家就話釋放多啲資金，係即係講緊喺即係講緊美股或者係美元流翻出嚟，咁啊對其他嘅新兴市場啊或者亞洲區會有利。咁大家即係喐十咁，即係上個禮拜喺呢個即信號嘅會議咁又講翻，可能大家都會唔好掉以輕心啊，即係。息亦都可能有機會加，咁甚至乎九月加，咁所以呢樣嘢大家都係有翻少少嘅保留咯。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大陸九月份反而我諗睇數據啦，包括就係內地方面即係都有CPI 啊、美國 CPI 呢啲數據，即係同埋17號嘅議息結果，大家都會睇呢啲嘅情況，睇下有冇新嘅啟示咯嚇。
0: 嗯，系啦，嗱，不如讲翻个 Jackson Hole 嗰个会议啦，吓，咁啊，嗱，已经就完结咗啦。不过咧，都想睇下咧，即系譬如头先我哋略讲咗Kevin Walsh 讲嘅一啲讲话，其实佢嘅讲话即系，既然系讲到咁嘅时候，会唔会对个资金流向会有啲咩影响咧？会唔会即系啲资金去会拍案去其他唔同嘅地方咧？
2: 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头简单咗，就话大家唔好谂话系咪会走，因为如果你加息嚟讲都系着数嘅，都系加翻美金，即系嗰个美元体或者佢哋做呢个嘅主导嘅一个嘅情况咯。所以之前大家我谂上个礼拜仲即系前两个礼拜大家谂住啊美元贬值嗰个交易，咁即系咪佢继续应运人生有事？我谂你象征度高就睇个金价啦。第二就睇翻即係嗰個譬如幾隻嘅 Bitcoin， 咁好似借勢有反彈，但係而家都有少少拉佢不前，或者調翻轉，大家擔心嗰個金價係咪彈到呢啲位，又即係講緊差唔多，咁呢個都係一個我諗係即係有時我哋睇股市以外要留意一樣嘢。咁當然另一個我諗再進進度高就睇埋個債息啦。成個八月份我哋都係俾個債息嚟講，都係叫做扯住困擾住啊，或者個情嘅即係影響咗嗰個大家，無論係啲息口即係息口敏度比較高嘅股份又好，或者嗰個資金方面個部署。咁債息我諗即係踏入九月份會唔會再繼續尤其是個長債個債息，而家真係撳得翻落嚟。咁即係呢個我諗或者長短債個息差能唔能夠即係個進一步收窄翻呢個緊要咯嚇。
0: 有咁讲啦，即係啱啱落幕嘅呢个Jackson Hole 嘅会议啦，全球。

0: 或者 Bitcoin 会减仓啦。咁但系其实譬如好似亚洲同埋新兴市场方面咧，其实可能都如果真系有咁嘅资金流向或者重组嘅话咧，其实可能都会有啲洗牌嘅压力嘅，即系都会有啲资金流走嘅压力嘅。
1: 都系噶，加上你又讲紧啲业绩公布7788啦，大家对譬如 AI 相关股份而家嘅睇法又唔系话好似之前一定有个增长反应，大家都要称下我要使几多钱个资本开支啊，或者个估值系咪有机会偏高，多咗一啲大家会有可能一个好同淡睇法嘅一啲情况，所以个部署上系比较上系困难咗啦喺呢方面吓。
0: 嗯，系咁啊。至于咧就呢一、這个债市嗰个分流，咁究竟会系点咧吓？嗱、有啲说法咧就话喂，其实咧美国债券价格嗰个波动咧会继续去加剧啦。咁但系亦都咧即系点睇呢一个咁嘅情况？继续咧即系咪都会有啲嘅资金流向继续系喺呢一个债市方面成为一个焦点？
1: 都会系咁。如果调翻转头，其实如果大家仲记得成个八月份嚟讲咧，咁啊唔系净系讲美国，成个好多地区个债市都
0: 系
1: 系啦，咁扯高咗，咁啊，而家叫做上个本来就谂，即系讲紧呢个即系出手啦，即系讲紧央行啊或者财政部，咁希望系话揿翻低，咁但系就上个礼拜都见到就话个长债息系叫揿低咗，但系之后咧，大家都仲系对除咗个息率之外，就话讲紧大家真系而家个赤字啊，嗰、那个还款能力啊，但系佢债券嗰个信用程度，呢个讲紧其实唔好净系讲美国啦，其他嘅市场尤其是日本，咁你都见到个债息度扯高，咁变咗。呢样嘢其实能唔能够改变到个现象呢？咁而又点翻就咁讲，咁啲资金其实我谂反而如果求稳嘅，可能都系喺债市，但系会唔会点翻转头，即系讲紧即系政府债券之余啦吓，因为大家觉得政府财政能力都系即系个个都系大部分都系唔充裕嘅，即系都系要钱嘅，要发债嘅，咁会唔会去翻企业身上呢？大家那边想大家见到企业发债嗰、那个。需求都好大，但系相对可能有时嗰个透明度都比较高，反而令到大家市场觉得嗰个吸引力会仲系比较高，同埋即系企业发债啦，通常嗰个息率都会比政府发债嚟讲吸引，所以呢个都系可以留意翻喺债市自己方面嗰个嘅流向同埋个选择嗰个嘅程度啦。咁当然你话呢个你会唔会引申翻譬如讲紧系话东南亚区喺呢方面会唔会有个优势咧？咁呢个都唔排除，因为相对嚟讲东南亚区好多公司嚟讲咧，佢哋嗰个发债好或者派息嚟讲都比较慷慨啲，咁所以呢方面可能都会有个着数，都唔出奇嘅吓。
0: 好，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不如讲下啦吓，即系禁鹰嘅说法吓，咁啊而家咧即系对于呢个九月份嗰个嘅加息嘅意向咧，咁其实咧即刻咧就由36%咧跳到去差唔多接近60% 嘅啦吓，咁啊究竟即系对港股嘅影响系点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倾下。
2: 一见理财。下昼1: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27年3月财年嘅第一季盈利105.3亿人民币，按年减少75.56%，每股盈利4.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7年3月指财年全年盈利962.321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9.13%， 预期每股盈利5.02人民币，折算港币5.52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35美元，按年增加 2.86%， 折算港币1.053元。

0: 阿里巴巴以112.7配股，其后管理层纷纷增持，以近日低位110.1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日。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19.94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956 厘。在复常之后，阿里巴巴2024财年市盈率 15.09 倍至到 23.72 倍，股息率 0.96 厘至到 1.51 厘，年特别股息就1.6厘至到2.51厘。2025财年市盈率 8.9 倍至到 19.74 倍，股息率 0.7 厘至到 1.56 厘，年特别股息就1.34厘至到2.97厘。2026财年市盈率 15.25 倍至到 28.76 倍，股息率 0.55 厘至到 1.04 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3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24.81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769 厘。以买入价跌 10%， 99.1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嗱，睇翻啦，港股啦吓，咁啊已经踏入呢一个嘅业绩期嘅尾声啦，咁啊，点睇咧吓？即系Michael， 其实即系今次联储局嘅主席放鹰啦吓，咁啊，对于头先我哋数过啦，有几大板块都会受到影响嘅，咁但系对于港股方面嚟讲咧，即系点睇咧？今日就开始有少少弱弱地嘅，个成交亦都唔多，咁啊嗱，而家即系可能特别九月份嘅时候，大家就会睇翻啦，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会系即系同呢一个美国方面嘅特朗普即系总之中美之间咧会会晤啦。咁另外咧就有啲美国嘅通胀数据啦。系啦，即系我哋点睇呢一个嚟紧嗰个嘅港股嘅表现咧，影响有几大？
4: 其实呢啲都系大家知道又会发生，但系即系出嚟又唔知市场嗰个效即系会点演绎啦，或者个数据个变化会系点啦。正如你所讲，就踏入九月份，因为都已经啲业绩其实包括我哋香港，我谂都出得7.88啦，系咪？咁所以又会集中翻，我谂尤其是即系9日嚟讲，头先我讲内地有个 CPI 啦，咁而家11日就轮到美国会公布，咁再加上即系内地方面嚟讲，我谂都比较成日都留意多啲嘅。你讲得好啱，即系跟月中都會公布翻三藩馬居啲數字，咁我諗大家都會對即係話跟住落嚟嗰個即係資金流向，或者對嗰個一啲譬如即係有冇啲政策繼續跟進啊，所以同翻大家會比較上關心咯。咁當然你話24日嗰集特會係咪真係能夠順利舉行，或者大家覺得可以傾到啲咩嘢？咁呢個就睇下。可能都會成為即係短期大家啲市場情緒炒上炒落嘅情況，但我自己睇就穩陣啲，因為而家似乎嗰個息率都係又再個情緒拉翻嚟，即係需要面對翻加息嚟嘅一次好兩次好，咁所以咧調翻轉頭對息率敏感度高嘅股份或者高息嘅呢個項目嚟講咧，我諗個避險性，但係好明顯今日你會見到就係話即係講緊啲銀行股嚟講啦，尤其是譬如內銀股啦嚇。咁同埋即係講緊，就算譬如中銀香港咁公布啲業績，咁亦都有翻佢嗰個嘅三年股東回報價，大家都係受落，咁變咗對銀行股，因為呢啲防守性大，或者即係能夠維持翻嗰個派息嘅能力啊，亦都見到佢哋即係今次嚟講就講緊譬如嗰個息差個收窄改都有少少嘅改善啦。同埋即係亦都見到跟住落嚟，可能喺翻啲即係其他利息收入方面嚟講都有個提升，咁大家都會比較覺得放心咗少少，加上即係 keep 住中期派息啦，同埋嗰個派息個比率都係有個上升嘅情況啦。咁我諗資金化繁為簡，即係傳統啲經濟股嚟講，可能又會以即係內銀股啊或者金融股啊作為馬首是瞻一個投資對象咯。
3: 嗯，好，咁啊，九月份嘅时候啦吓，其实我哋即系点睇呢一个港股嗰个嘅走势咧？嗱，一啲即系中资企业嘅业绩咧就公布咗啦，咁啊呢个会唔会成为即系下一轮九月嘅火车头咧？
4: 你指个火车头系向上下啲嗱，呢个
3: 应该向上啊嘛，火车头如果你向下好惨。
4: 嗱，内银股我头先讲过我有信心嘅，但系其他嗰啲你见公布咗咧，其实我虽然冇一个好一个量化嘅政府数据，但系讲真，其实好多都系比较上系跌多升少，咁因为尤其是好多啲内需股咧，反而公布咗之后，大家我唔知系咪觉得。即係跟住落嚟，因為呢枕住呢幾個月咧，公布嗰個啲三頭馬呢個數據，尤其是內需都好似比較弱啦，咁都令到大家即係預估翻。

0: 即係上半年可能都叫做個經濟叫 keep 得好，或者可能即係啲成本控制做得到，可能 keep 住即係嗰個嘅業績可能有唔錯表現，但下半年咧就真係純粹睇本身自己嗰個業務嗰、那個自然個推動增長。咁如果你見到啲數據大家公布出嚟，其實都仲係比較走弱嚟講，咁即係個別嘅企業有當然有自己嗰個執行能力啦，但係整體大方向能夠 keep 得做得到咧，咁似乎即係我見呢扎內需股好多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個股價走向咧都係有少少嘅回落，或者要等翻個即係先落翻啲啦，先再買特點啊估值嗰個嘅收復嘅能力先至做啦。所以呢個我就覺得會比較上有少少嘅保留咯。呢、這個我自己覺得嚇。
1: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睇翻啦吓，咁今日咧亦都系公布咗咧内地嘅一啲经济数据，咁Michael 都同我哋即系分析一下啦。八月份嗰个制造业嘅 PMI 升到49.8，呢个好过市场预期嘅、哦。
0: 系啊，咁呢个都有少少又唔好咁振奋嘅，咁即系有少少嘅改善啦。咁呢个睇到，如果你睇到即系跟住嚟，我谂除咗製造業之外，咁我諗另外服務業都緊要啦，因為服務業就楞內需嘛，咁睇下都有冇機會慢慢而家就即係去窄界去翻有機會去翻50樓上水平。咁如果呢方面好啲嚟講，對自然你所講啦，九月份其實我而家你話個大嘅方向，我唔敢太樂觀，但係如果啲數據引路前瞻性好翻多少少，咁我諗或者甚至乎即係講緊由年尾啦，咁可能你話帶動翻一啲消費品，可能喺嗰、那個即係電商推動嘅之後，會做翻好少，呢個不妨可以再留意一下咯。呢、這個我覺得
1: 系啊，咁另外咧，亦都睇翻一啲个别嘅即系股份啦吓。咁科技股方面咧，今日就个别发展嘅。美团咧业绩过后咧，咁被呢一啲嘅大行咧上调咗个目标价啦。咁睇下而家最新嘅股价走势先，3690美团啊，咁而家最新咧都升咗系1.2%，系78.45不过咧即系9988。9988阿里巴巴咧，咁啊而家咧就跌咗，系轻微下跌嘅。咁啊，另外咧就连同埋只腾讯都系一样，不过两只嘅股份咧都跌不足1%啊。咁啊，另外咧就今日咧整体个 ATMXJ 咧，除咗系京东同埋呢一个即系头先提到嘅美团之外咧，咁呢两只平台经济啊，咁啊其余嘅股份咧都系偏软嘅，不过个跌幅咧都系克制。咁另外就睇下只688，睇下只1109先啦。109润地，喂业绩过后咧吓，咁啊立即就即系错咗一个月嘅低位，兼且跌咗8%添。润地嘅业绩亦都同我哋即系略略睇一睇啊。
0: 如果你睇翻嚟讲，其实我谂整体大家都系跟翻嗰、那个你话内房嚟讲啦。咁因为近期嚟讲都翻多翻啲消息啦，就系讲紧跟住落嚟嗰个嘅政策，咁雖然就可能有啲放寬翻俾即係講緊啲唔用啲強積金，可能係話你話買樓方面嗰個年期啊，或者按揭方面延長，咁但係始終我諗個氣氛上如果你睇翻譬如以潤地為例啦，咁佢哋公布嘅業績，咁其實都某程度即係都唔係話有咩特別大突破，你睇將佢純利就跌咗17%，咁變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以國企背景嚟講，而同埋之前大家都覺得佢哋嗰個嘅業績都係穩淡啦，或者即係受累於就有時可能你話講緊嗰個經濟嘅情況比較少，但係今次公布嗰個業績咁，其實都係比較上係差少少啦，咁啊即係嗰個日利方面下跌咗，咁同埋即係即係其他當然有啲數據就比較上穩陣啲嘅，即係經常性嘅收入其實就都 keep 住差唔多有10%，咁同埋即係其他嘅。有啲負債都係控喺40%，但係整體我諗大家如果睇大數都有少少嘅保留咯，咁同埋見到佢哋即係講緊其實嗰個推動嚟講都仲係可能比較上依賴啲輕資產管理嘅一啲嘅項目為主，咁啊即係呢個我諗即係佢可以做得到，但係即係叫做已經有咩優勢，但係其他譬如講緊都好多仲係負債好高嘅，或者真係純係靠賣樓嗰啲嚟講，咁調翻轉頭大家本來都期待唔好話金九銀十重現啦，但起碼有翻啲好嘅氣氛，係咪能夠出現呢？但係而家又俾啲業績咁，都仲係少少困擾，轉咗成個內房股。我諗個板塊或者今日嚟講都見到有個整體仲係一個回調嘅情況咯嚇。
1: 好，咁睇埋亞太區股市今日咧都係個別發展啊，咁啊走勢方面咧都係各有不一嘅。咁啊今日咧就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咁啊留待聽日同樣時候再期。唔該曬 Michael。
0: 唔係。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半，
2: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吉尔吉斯，在首都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双方并举行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说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早上9点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到903人，有4247人失踪。而在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的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习近平在昨天下午抵达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应扎帕罗夫邀请对当地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到当地出席上合组织会议，预计今日会同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而习近平结束在吉尔吉斯的行程之后，将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美方话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无人机以作回应，强调会果断回应任何军事侵略。谭伟智报道。
5: 位于伊朗南部的拉涅克岛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传出爆炸声，是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观察到伊朗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美方指出，在本质上是伊朗制造威胁，而美军只是消除威胁，以保护海洋、商船和全球贸易自由流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反击，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表示成功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且破坏战机阵地。军方就向位于亚联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声明批评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对拉涅克岛发动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强调伊朗将会果断回应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而美国及其支持者需要对任何局势升级负上全部责任。约旦军方就表示成功拦截百枚入侵领空的导弹。伊朗革命卫队又表示，一架美军 MQ-9 型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堕海。另外，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之后起火。革命卫队说，涉事游轮当时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美军已经引爆或者移除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的水雷，并且警告伊朗任何在海峡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会被摧毁。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4: 美国财政部计划进一步制裁伊朗，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可能每星期都会推出新的二级制裁措施，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初期会重点在银行业着手。埃及银行位于亚联酋的分行早前被指和伊朗有商业往来，被美国财政部切断旗下的美元交易。贝森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下一步可能是将违规的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强调银行不可以持有伊朗资金并资助伊朗政权。他说美方计划在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

0: 总会议上要求成员国切断同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会面临二级制裁。他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已经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造成限制，不同意必须向中国企业实施二级制裁才能够成功对伊朗施压的讲法。他说将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减轻全球失衡。贝森特说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持续维持120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顺差，要加强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激励北京重新平衡经济结构，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而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状况正在改善，将会持续推动双方各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关税减让。贝森特又说会同中国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但是目前仍然未清楚会不会在9月习特会前夕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天文台在下午的12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也延正生效。天文台说热带气旋萨拉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特尔的残余会在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会视乎它的发展和同本港的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受到沙特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今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月17号展开。卫生防护中心说今个年度的接种计划新设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中心已经向所有参与外展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收到大约16000个学生的同意书，目标12月中完成所有学校的接种工作。医务卫生局策略采购统筹处助理总监廖杰之说，政府今次采购160万支疫苗，涉及4款疫苗，包括喷鼻式和注射式，当中30万剂会分配给合资格的私家医生，较去年增加两成，以加强疫苗的供应稳定。
1: 上个季度的先导计划呢，我哋就为私家医生協助我哋采购咗10万针嘅疫苗啦。咁、那个反应呢其实都係好正面嘅。咁事实上呢有啲医生即係可能迟咗少少呢，根本佢都参加唔到，唔能够订购。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其实係有嗰个需求嘅。另外呢我哋都睇到呢，其实头先提过啦，我哋用一个可以话混合嘅模式，即係我哋用政府嗰、那个合约又帮助佢哋采购，再加埋等佢哋喺私人市场嗰度去订购呢，其实呢个模式呢即係希望亦都睇到应该係有助稳定到个疫苗资助计划底下私家医生疫苗嗰个供应嘅。所以我哋就决定呢今年呢就係订到去30万针嘅。
0: 至于早前嘅手中儿童感染流感死亡个案，涉事嘅男童曾经接种甲型流感疫苗，被问到疫苗系咪仍然有足够成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如果小朋友有先天性基因问题同埋长期病患，简单炎症都可能造成强烈嘅身体反应。又强调冇接种疫苗嘅儿童患流感之后所产生嘅死亡风险比已经接种嘅多五倍，呼吁家长及早带子女接种疫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后可以在广东省九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认为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协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协助本地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具有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近500位的律师取得执业资格，认为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但是相信年轻的律师能够适应。
2: 其实呢我諗呢个事呢当然呢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其实呢佢哋要上好多不同嘅堂。咁亦都有一个叫做口试嘅，亦都要用普通话做口试。所以其实呢係喺香港律师嘅层面呢係挑战係大嘅。咁但係亦都好开心，我听返我自己啲行家讲啦，亦都我啲年轻律师讲啦。好犀利，即係佢有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全部都得，中英双语得。其实呢个係正正反映咗呢香港律师个优势。时间因为佢要涉及国际性、国际嘅市场，亦都要好明白我哋内地嘅市场系点样，其实唔容易嘅一啲都。同埋你知道大家个文化系有差异嘅，大家都知道，可能内地好多时候用微信，香港好多时候用 WhatsApp， 咁呢样嘢大家都要适应。其实而家已经见到我哋年轻人咧，已经非常之适应咗好多好多不同嘅方法去做我哋嘅法律服务工作。
0: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今日届满。汤文龙话，律师会已经同政府举办咗多场嘅讲座，协助居民进行交易，

0: 同时在大火之后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至今处理超过600宗个案。渔护署昨日在多区进行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元朗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署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可以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不过长远来说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电台节目建议政府优化18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亦都要设立渠道给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和狗只出没的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
1: 当续牌的时候呢，都亦都可以引入一些帮着狗只正面啦、侧面啦，影啲相。咁呢啲呢都可以一啲追踪啦、分析啦，同埋甚至乎呢日后而家一啲 AI 嘅一啲嘅科技手段呢，可以帮轻到呢，再加埋大数据里面呢，可以做得到香港狗咬人嘅一啲嘅数据啦，以及喺国际当中嘅数据呢，而家1823一啲都系优化緊，希望呢能够日后都有啲唔同佢即係跟进嘅方法。举例啦，咁大部分市民都唔能够好容易去判断到，特别系咪混种㗎嘛，可以有一个渠道让佢呢就系淨系影狗隻样同埋个出没嘅地点咁样。咁呢两个嘅信息呢，其实既唔侵犯到一啲嘅私隐啦，亦都能让即係整个嘅行动部署啊，有帮到手㗎啦。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中国作为机械人革命力量的领军者，香港可以担当应用场和资本链等独特而重要的角色。陈茂波出席活动时话：香港人口密集，场景高效且多元，国际化程度高。骆建铭支持具新智能技术在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检视可视空间。他话：本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汇聚国际数据便利，仲有多间世界百强大学，而大湾区城市就拥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本港联动大湾区，完全有条件成为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枢纽，让创意无缝感由研发走向原型、测试、量产，一直到推出市场。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全球央行年会发表演说，说通胀走势未有显著改变，联储局需要有信心确保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水平，否则仍然采取行动。市场普遍认为沃什的言论是鹰派，利率期货显示市场目前预期9月加息机会率升到60%。方永辉报道。
2: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出席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并发表演说，提到美国经济表现仍然强劲，消费开支保持健康，劳工市场稳健，商业投资增长迅速，难言金融状况具限制性。通胀方面，沃什认为虽然夏季通胀表现好过预期，但未见走势出现非常显著的改变，强调价格水平仍然是主要的关注点，将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PCE 降至 2% 是坚定的目标。联储局需要有信心确保通胀以清晰和足够快的速度回落至目标水平，否则仍需采取行动。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联储局9月加息的机会率由沃什讲话前的约35%上升至60%。沃什在演说中强调他的言论不应被视为前瞻指引，坚称一个更加低调、在沟通上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够实现目标。但是有新联储局通讯社之称的知名记者就说，在沃什发表演说后，几名前联储局官员认为他已经扭转上任后的逻辑，即是默认立场是按兵不动，除非数据支持加息，目前转为除非数据上有充分理由，否则就需要加息。又形容沃什面对两难局面，如果不加息就会重现7月债市恐慌性抛售，而加息又会同总统特朗普的意愿背道而驰。巴克莱认为沃什最新讲话释放出鹰派信号，预计联储局会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1/4。花旗指出，沃什对外公布对经济的睇法，对市场而言非常有帮助，亦都非常具有建设性。 警讯亚太区环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认为，虽然沃什的言论推高市场加息预期，但九月加息尚未成定局，沃什希望减

0: 小前瞻性指引的依赖，并未明确释放9月加息的信号。未来公布的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将会至关重要。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加拿大，形容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的执政已经成功振兴美国汽车业，美方不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零部件，又继续指责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敲诈美国，有关局面将会终结。另外，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表示旗下的地图已经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显示方式，在美国境内的用户会看到美国湖，而加拿大的用户就继续看到安大略湖，美加以外的地区用户就会同时看到两个名字。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下午1:47，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睇中环鞍山盈海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盈海一期二座低层 B 室，实用积511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90万，最后以750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4677蚊。业主喺2020年用810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账面时用60万离场，贬值7.4%。八月份盈海大约6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国家情理，
1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慈禧同恭亲王嘅友谊有限期。
12: 对阿慈禧同埋慈安太后嚟讲咧，恭亲王应该系一个好有功劳嘅帮助，一个好好嘅助力嚟嘅。咁但係呢，后来呢就会发现慈禧同个恭亲王呢真係反面嘅。究竟发生咩事呢？嗱，喺同治四年嘅时候，慈禧啱啱垂帘听政咗四年，佢同个恭亲王之间呢都仲係互相帮助緊嘅关系。佢已经开始觉得恭亲王嘅势力开始大啦，对佢有啲避忌。咁就有人去告发阿恭亲王。阿慈禧就觉得咦，呢、这个时候呢都应该係可以试下削阿恭亲王嘅权啦。咁佢就尝试呢将阿恭亲王本来呢、这个以正王的职位呢就废了他。咁但是呢好多人就帮阿恭亲王求情喎。咁到最后呢佢只係废咗呢个职位啫。其他嘢呢都仲係保留返本来嘅俸禄啊同埋本来嘅职权嘅。但呢一件事呢就令到阿恭亲王有咗戒心，同埋呢知道慈禧即将都会对付佢嘅。再过多四年，到咗同治八年嘅时候，同治皇帝呢就开始大个啦，要娶老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问题啦。慈禧呢身边有一个好得力的太监叫做 安德海。安德海呢就见到啊皇帝要结婚了，咁我不如呢就搵一啲邮差去做啦。咁我就不如就话要去南方去苏州，就去采购一啲嘅靓衫返嚟俾阿慈禧着啦。咁宫中亦都好多人需要嘅。咁但係呢太监呢係有一个规矩係唔准离开京城。咁所以呢慈禧就冇话到准你出去，我只係默许啫，慈禧冇讲嘢嘅。咁但係安德海觉得啊自己係一个好得力嘅助手啊，喺朝里边亦都好有地位。照计咧，如果慈禧唔好话唔准嘅话咧，我就应该去啦。咁所以咧就起程南下啦。
11: 咁恭亲王会唔会把握呢个机会咧？
12: 恭亲王就觉得机不可失啦，咁所以咧就即刻咧就飞鸽传书咧，就要求啦呢个山东巡抚咧就去缉拿呢个安德海。咁啊，山东嘅巡抚咧就即刻扣留咗佢啦。咁然之后咧就将个奏折 send 翻过嚟京城。据讲啊，呢个时候慈禧咧就唔知系睇紧戏定系病咗，就收唔到呢个奏折，就俾阿慈安同埋同治皇帝收到。咁啊，同治皇帝咧同阿安德海咧有少少牙齿印嘅，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咧就话，哎，唔好谂啦，杀咗佢啦。咁啊，慈安就仲谂下系咪需要睇下慈禧嘅面色嘅，咁啊走去问下阿恭亲王啦。恭亲王就话啊，我都系支持阿同治嘅决定啊，所以就要杀咗阿安德海先。咁而佢嗰个处决嘅方法咧，仲要系唔审判，就要求山东巡抚咧就地处决安德海，唔好过夜啊！即系去到第二朝仲惊有变化，所以即晚咧就即刻将阿安德海即时就斩咗手死咗嘅。第二日阿慈禧发现咗呢件事，睇完个奏折就问究竟发生咩事啦。佢一问嘅时候，所有都做晒咯。佢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闹下个仔啊，同治点解你杀咗我嘅即系得力助手？你摆明就系即系冇俾面我啦。二佢再去问阿慈安太后嘅时候咧，慈安太后就话：其实佢唔知噶呢件事咧，我哋都系问过阿恭亲王，就由阿恭亲王决定嘅。咁所以咧，慈禧对阿恭亲王咧就更加怀恨在心，知道咧恭亲王对佢嚟讲咧，始终都系有疑心嘅。
10: 大行报告，
1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了 4.5%， 但是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瑞银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的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瑞银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嘅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来的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10: 砖头事务所速报，
14: 又来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天由我一个同大家分享楼市砖头相关的资讯。最近有一个好有话题性亦都好有地标记忆嘅铺位成交，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讲緊嘅係湾仔费林明道同洛克道交界嘅维多利亚时钟酒店物业啊，即係大家俗称嘅维记啦。原本呢个物业呢係由铺王邓成波家族喺2018年楼市高峰期用咗2.5亿元买入嘅。不过大家都知道啦，邓成波家族呢因为财困嘅问题啦，物业呢好多都已经沦为银主盘啦。呢个物业呢亦都唔例外，最终由大丰银行以大概7280万元呢，以近乎呢个腰斩再腰斩 斩的作价成功卖出，比起当年的成交价足足蒸发了 1.77 亿元，物业身价暴跌超过七成。但今次最特

0: 别之处咧，就唔净止系劈价嘅，而系买家咧系由现时嘅租客，即系违记自己咧出钱买翻，即系转租为买作为自用用途。嗱，我哋最中意咧就系帮人计数噶嘛，呢笔交易到底抵唔抵咧？我哋又睇下佢今次系做得精唔精明啦。根据报道话咧，违记之前咧就系交紧每个月租金大概系25万港纸嘅。咁我就问翻按揭业界人士噶啦，就话啦，如果以成交价咧7280万计算，一般嘅商业按揭咧做50%借贷，亦即系借3640万左右啦。假设按揭嘅利率咧系4.2厘，分20年期偿还咧，每个月供款原来只系22万5千元左右啫，亦即系咧供系平过租嘅。咁但系啦，你当然可以话喂3000几万拎嚟做定期，每个月都有几万蚊收。但系啦，朋友都提醒我一样嘢，如果呢盘生意咧一路做得唔错，个铺位俾人买咗。你唔知道新业主点谂噶嘛？会唔会加租呢？会唔会叫你搬走自己去做另外嘅用途呢？大家唔知道嘅。咁对于维基嚟讲啊，而家只系拎3000几万做首期啊，都系一个极具成本效益嘅自用选择。而家可以平平地买翻嚟自用之余咧，仲可以公平过租，都称得上一举几得咁话啦。朋友都提醒我一样嘢，理论上虽然条数系咁计，但系咧都要睇银行做唔做同埋个别批嘅。如果你系一啲啊业绩比较稳定嘅公司咧，话唔定会可以拎到啲更加好嘅条款都唔定噶，即系话咧，话唔定违纪咧就更加着数都未定。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嘅。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FM104新城财经台播出。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1: 下午2点，
7: 头痛发烧点算？

0: 情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月17号开展，亦都在下个月中进行第一场学校外展接种计划。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今年度的接种计划新设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中心已经向所有参与外展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已经收到大约16000个学生的电子同意书，目标在12月中提前完成所有学校接种工作。另外，政府今年采购160万剂疫苗，较去年增加约20%，涉及4款疫苗，包括喷鼻式同注射式，当中30万剂分配俾合资格私家医生。至于早前有手中儿童感染流感死亡个案，涉事男童曾经接种甲型流感疫苗，被问到疫苗系咪足够有效，徐乐坚回应话：如果小朋友有先天性基因问题同埋长期病患，简单炎症都可以造成身体强烈反应。又强调冇接种疫苗嘅儿童所产生嘅死亡风险，比已接种嘅多五倍，呼吁家长及早带子女接种疫苗。明日是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交通较繁忙，提醒市民应该尽早出行以免延误，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说，学生应该尽快熟习往返学校的交通路线和班次，往返学校的时候应该注意道路安全，正确使用行人过路设施横过马路，并提醒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在有需要时加密和调配后备班次的人手，服务学校区的特别路线亦都会恢复。发言人又说，警方紧急交通事故协调中心明日上午将会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会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并会派员到全港主要公共运输交汇处、车站等地监察。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纳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强调会果断回应任何军事侵略，美国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对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纳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在当地星期日深夜利用无人机向拉纳克岛发动攻击，造成伊朗多个士兵和民众伤亡。伊朗其后向位于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约旦军方就说成功拦截八枚入侵领空的导弹。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连续第二日喷发，火山烟柱升上1300米的高空。当地传媒报道，樱岛火山当地清晨5点到朝早10点期间录得4次喷发，喷烟高度达到1000米到1300米，烟雾向西北方向飘散。日本气象厅维持对樱岛火山发出的三级警戒级别，限制人员登山，并指出在距离火山口大约2公里的范围内，可能有大型喷石和火山碎屑造成的危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5。

0: 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半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外环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环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紧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喺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嘅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咧，今日报紧25461点嘅，跌咗123点，跌幅咧系0.48%。咁大市成交咧，现时咧系1802亿嘅。咁亦都见到噶啦，咁啊十大成交嘅指数方面咧，就见到第一位嘅咧系盈富基金2800嘅，现价报紧25.98，跌咗1.4，咁啊跌幅咧系0.53%。第二位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13.6，咁啊跌咗2毫子，咁啊跌幅咧就系1.7%。第三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的 ETF， 报紧4.5-4.5，咁啊跌咗2仙，咁啊跌幅咧就系0.44%。第四位咧系700腾讯，报紧452蚊，跌咗3.4，咁啊跌幅咧就系0.7%。第五位咧系100MiniMax， 报紧345.6，咁啊升幅咧就系升咗45蚊，咁啊升咗15%噶。第六位咧系2513智普，报紧1135蚊，升咗45蚊，咁啊升幅系4.12%。第七位系3690美团，报紧78.75，咁啊升咗1.2，升幅咧系1.6%。第八位咧系7709南方 EX 嘅海力士，咁啊报紧35.96，咁啊跌咗4.8，跌幅咧系1.3%。第九位是一全八建滔即层板，报紧45.92，升咗7.8，升幅是1.68%。第十位是939建设银行，报紧9.45，升咗3.1，升幅咧系3.39%嘅。
15: 即时光机，
16: 揾德正 ，Master Joe。
17: 2:09翻嚟即时搏击，咁啊今日即时搏击有我 Vicky 喺度啊，当然星期一嘅有 Master Joe
18: 啊，大家好啊，
17: 大家好啊，咁啊但系喺我哋节目开始之前，不如就讲翻个 at lip 先啦，
18: 梗系要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喺呢一个楼市喺呢个股市风高浪急方面啦，咁大家都好想咧咁听下我有咩一啲专家嘅意见啦，咁所以咧，系咪大家推介嘅咧，就系我哋啦，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相信大家都 mark 低咗噶啦，系9月12日啊，吓咁啊下就系星期二、星期六嚟嘅。 咁时间咧就系上昼嘅10:30啦，至到下昼嘅3:30，咁地点咧就系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咁清姐每朝早咧都大家都听到噶啦，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啦，喺做节目嘅时候咧系绝对时间有限，讲唔晒噶。咁有一啲咧喺大电波里面咧又唔可以讲到咁白嘅投资嘅密码噶嘛，所以咧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嗰度曝光噶。咁藉住今次呢个活动咧，咁大家就有机会咧可以听到咧清姐咧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咁当日咧仲有丰富嘅午宴，为大家咧可以提供交流嘅机会，等大家可以近距离咁样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绝对难得噶吓。咁所以要嘅话就快啲报名啦，仲有少量非常少量嘅早鸟优惠噶。咁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嘅话咧，记得上我哋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98292344 98292344，快啲报名啦吓！
17: 咁啊，今日啦，咁讲翻个港股啦。咁啊，港股嚟讲就今日就表现就麻麻地喎。
18: 系啊，唔系好喐啦。咁啊，你见到啦，全线啦都系，尤其是科技股嗰啲跌得都好劲。
17: 系啊，咁啊，仲有即系啲科技股啦，仲有啲地产股啊，地产股即系无论系香港嘅本地地产股啦，甚至系里面嘅大型嘅内地嘅房地产股，整体都普遍向下嘅。咁啊，但系市场上面啦，就先讲个最担心嗰样嘢先，点解会引致到今日个亚洲区其实今朝早表现都麻麻地嘅啦，咁啊，韩国嚟讲就曾经都要跌2% 过嚟嘅，咁啊，日本股市都要跌1.8% 左右啦，咁啊，但系咧就主要受到上个礼拜啦，咁啊 Jackson Hole 啊联储局主席啊喐十个言论个警告咧，就话佢话。佢仲繼續放鷹喎，佢即係佢都唔知死喎，真係
18: 我都唔靈佢嘅，佢就喺一個全球央行年會啱啱喺呢個 Jackson Hole 嗰度就講啦，佢咧就係對呢一個通脹嘅承諾啊，咁強調啦，佢哋咧短期利率將為佢哋主要嘅政策工具嚟噶，咁咧就會為佢哋嘅長期債券咧表現咧提供宏觀支撐。講咗呢幾個字咧，其實隻字我都明嘅，加埋一齊嘅話，即係意思係咩啊？即係要加息啊？
17: 即係嗱，佢而家咧個最主要咧，佢就係話除咗你頭先講嗰堆嘢之外。仲有佢仲话继续要压个通胀，希望压到2%楼下。咁啊，压到2%楼下，即系咩意思？即系而家个通胀其实就核心通胀咧，其实就喺2%楼上嘅，咁按年嗰个嚟嘅。咁啊，佢一定要压到2%楼下。咁用咩手段嚟压到落去2%楼下咧？咪加息咯，
18: 加息咯。咁但系其实讲真，大家知道通胀升嘅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你成日都话要走去打伊朗，你一打伊朗嘅油价升，咁你油价升嘅话嚟紧啊，即系而家秋季啦。喂，咁讲真，咩都要用油嘅时候，咁个通胀点会跌先得噶？
17: 咁啊，同埋虽然就阿特朗普就喺委内瑞拉度嘛，斑马咁啊，就攞咗几廿桶、几百万桶石油过嚟啊嘛，系嘛，咁想压低个油价，咁但系个油价咧就今晏昼三点，晏昼今日就12:00嗰咗，突然之间就升咗3% 嘅。
18: 系啊，即系啲人卖账咯，好明显嘅话，主要系委内瑞拉嗰啲油咧，即系嗰阵时有睇过啦，即系就算我打咗个委内瑞拉翻嚟之后，委内瑞拉嗰啲系重油嚟嘅，即系唔可以即刻攞嚟用啊，提炼系特别费劲嘅，即系你留咗嗰啲油翻嚟都唔系可以即刻用嘅油。咁所以讲真，对于呢个减通胀，我又觉得个成效唔系好高。咁所以市场讲真，大家都有眼睇啊，大家都唔买账咯。
17: 系啊，咁样你讲得好好啊，就系嗰啲重油嚟噶。重油咩叫重油咧？一撇撇嘅
18: 系啦。
17: 有啲唔同咧，即系你而家大家油站咧入咧嗰啲咧，即系力个 liquidity 啊，即系个流动好，即系嗰个冇咁黏性冇咁高嘅。
18: 咪就
17: 系
18: 咯。
17: 咁但系咧，即系好似浆糊咁嘅重油又咁啊，重油好似浆糊咁啊，点搞咧？咁啊要搞多好多个。工序咧，咁啊先可以提炼到，即系好似去用翻去到呢啲叫做普通嘅呢啲嘅汽油啊等等啦。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即系当然啦，就大家卖账就唔知啦。咁同埋就伊朗嗰边咁啊，喺中东嗰边咁啊。即系你话想走啫，咁但系伊朗唔俾你走啊嘛。
18: 首先你过唔过到我哋霍尔木兹海峡先？而家调翻转佢同阿曼两个大佬眉来眼去啦，我都唔知道大佬条友走唔到。跟住又话你唔好谂住派呢个扫雷船嚟啊！你谂住派扫雷船嘅话，我扫埋你啊！咁虽然我真系咁觉得啊，你就算上个礼拜啊，你讲真好强硬地话，喂，总之边个支持伊朗嘅，我哋大佬就要搞佢噶啦。点搞啊？我唔讲，总之你哋自己意会啦。喂，咁讲真，喂，个都得个惊。好啦，惊完啦，成个礼拜啦，眨下眼，咦，好似都系冇事发生。
17: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你个通胀就夹到咁高嘅时候咧，即系你联储局嗰边又话要打个通胀落去，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上个礼拜啦，就美股个市场嗰边咧就已经就碌咗落嚟啦。咁啊，今朝早个港股嗰边，港股呢边，咁啊，你话要加息噶咯，今日啲地产股即刻。就有個反應咯，咁譬如好似十二啊，即係呢個新鴻新

0: 啊，咁啊就系00017，即系呢个新世界啦。
1: 新嘅世界咧，呢刻报紧6.54啦，咁啊跌咗4.55啊，咁啊跌幅哇喺6.5%。
0: 系啊，咁所以你见到恒地、新地，仲有呢个新世界啲咁样样都跌落嚟咧，都大家都惊紧一样嘢咧，就话喂，上个礼拜你话要压加息啊嘛，咁啊压加息嘅时候，咪压通胀，咁所以要就加息，咁啊所以加息嘅时候咧，咁你见到大家都齐齐都即系啲地产股。啲適合敏感嘅股份咧，咁啊即刻碌咗落嚟。咁啊，如果睇翻咧，其實利率期貨嗰邊啦，咁啊美國利率期貨即係而家啊就睇而家喺YouTube 裏面啊，大家擺咗張圖出嚟咧，就係話個利率期貨。咁啊利率期貨咧就顯示到咧，就9月16日個聯儲局議息嗰時咧，咁啊加息機會率加0.25厘嘅機會率咧，由一個禮拜前咧。只係得40% 咧，就變咗60% 啦。
1: 呢一刻啊，真係發覺到啊，大家對於佢一講完嘢之後，我發覺而家真係口水戰嚟噶。嗱，特朗普又係出口水話我會走去打伊朗啦，打極都打唔到啦。好啦，咁啊加息呢樣嘢，我哋睇住啊，今日已經8月31日啦，即係嚟緊已經係第四季啦，係咪？冇計錯
0: 啦。第四季啦，
1: 準備第四季啦。咁講真，而家佢冚唪唥都係口水戰嚟噶。哇，嚟緊啦，好啦，我哋啦就預計加息啦。咁但係你諗下，我哋其實第二季嗰陣時睇佢原本話諗住都係冇加噶啦，即係唔減息。都未至於加，點知佢加一開完口，哇係60%啊！我哋會預計佢會加息喎。
0: 係啊，咁啊，即係而家60%加息啊，咁但係咧就知兩一個禮拜前啦，就係得40%嘅啫。咁但係一個禮拜一個月之前咧，又係話60%嘅喎。咁即係其實咧，大家都好反覆嘅。咁啊，對於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啊一時又話加，一時話唔加，咁啊分鐘咧，今晚特朗普跳出嚟話，我覺得唔會加息，跟住要減息嘅啦。咁啊令到咧個成個市場咧又翻轉嘅，呢啲絕對唔出奇。咁但係啦，就市場上面啦，就而家就加息個聲音咧。都幾大嘅機會之下咧，究竟係咪真係承受到咧？特別係咧，美國個債務水平咧，即係而家都超越咗40萬億美金啦。咁啊，如果佢只係加多半，即係加多四分一厘上去咧，佢個利息成本開支咧就相當之巨大嘅。
1: 係啊，
0: 咁佢睇下佢捱埋到啦，即係。而家40萬億唔係一個易捱嘅數目嚟啦。
1: 我聽聞啦嚇，即係有陣時我睇過啲文章，雖然啊未 confirm 嘅嚇，咁但係佢而家每個月要交緊嘅呢一個利息咧，就已經等於嗰啲 GDP 咧係幾個細國家嗰啲 GDP 噶啦。即係你諗下，喂，佢而家加息又唔係，佢唔加息咧就壓抑唔到通脹，但係加息嘅話咧，自己嘅國債啊咁樣升上去，所以啊呢、這個咧就係、是、其實我琴日亦都睇過一個文章咧，就係、是、講其實而家日本日 yen 點解咁抵咧，亦都係有同工呢個異曲同工之妙啊！
0: 係啊，咁即係如果唔係咧，就真係佢真係分鐘日本仔嗰邊咧，就分鐘掉佢啲債啊！咁啊，你越掉嘅時候咧，咁啊令到個債價美國債價越嚟越跌。咁呢一樣嘢大家都要小心，即係尤其是個九月個市場嗰方面啦。咁啊，上個禮拜五啦，咁啊都講過呢幅圖嘅，即係嗰個市場上面個波動性咧，九月份咧就會可能會增加。咁啊，呢個就係 VIX 個慣性個規律嚟嘅，因為點解？但系咧咁啊，跟就从1990年至到依刻，即系到上年嚟讲啦。咁、平均嚟讲咧，其实就8月底咧个 VIX 个指数咧，就通常咧就会见咗个底，跟住就开始咧就抽上嚟噶啦。咁啊，抽上嚟嗰下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俾大家听，个市场上个波动性咧就会增加。所谓嘅波动性增加，咪即系跌咯。
1: 系咯。咁其实我又觉得咧，关乎阿沃什事嘅，因为沃什你都知就任咗之后啦，咁一直以嚟咧嗰啲态度都系模棱两可。大家都要估佢到底想点啦。咁直至到佢今次啦，就喺呢一个 Jackson Hole 嗰度，终于讲啦，哇！我哋咧就而家为咗保呢、這个通啊，为咗降低通胀咧，我哋咧好有机会会加息噶。但系你其实谂翻起咧，其实佢7月份嘅时候啦，同 FOMC 咧，佢哋咁多委员咧都话啦，喂，咁讲真啦，要稳定个就业啦，要令到经济增长稳定啦。咁虽然个通胀都好高啦，咁但系我哋咧就要考虑下嗰啲嘢嘅啫。嗰时啲字眼都系模棱两可啊，到加下实牙实齿话要加，咁令到大家而家觉得有60%人都会觉得有机会加嘅时候。咁到底会点咧？真系拭目以待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真系要拭目以待。但系个波动性咧就增加噶啦。咁啊，成个股市嚟讲，咁啊，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好啦，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
2: 我
0: 嘅，
2: 我系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企系需要照顾长者嘅话，你哋系唔使担心，唔使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哋嘅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喺防跌啦、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啦、心理支援方面咧，我哋都可以支援长者同埋照顾者嘅。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康。

0: 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即使搏击，
2: 尹德正 Master Joe
4: 变晒一分啦，翻到嚟即使搏击啊嘛，继续啊睇翻个市啊。哇，今日个市咧，除咗啲地产股之外，咁啊，凡春今日啲楼咧，凡春接触到啲楼都好似啲股票都麻麻地喎。
5: 系啊，俾我哋吓一吓啊，咁有得震冇得瞓啊，全部脚软啦今日。
4: 系啦，咁啊，即系除我哋头先上一节咧就讲咗，就系加息嘅因素啦，咁啊令到啲本地地产股下跌之外咧，咁啊当然啦，就啲内房股啊，哇，内房股。咁啊，就全部都散鬼晒。咁啊，特别系啦，就上个礼拜五啦，咁啊喺香港收市之后咧，咁啊住建部，咁啊连同个三部委啦，咁啊就出咗啲批文啊之如此类啦。咁啊，其中一个讲到咧就话告别卖楼花，咁啊告别卖楼花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要实楼咧就实销嘅，咁啊全部唔会买楼花出嚟咯。
5: 咁但係嗰樣嘢啦，咁首先你要知道啲內房股或者啲內地嘅發展商，佢哋有資金去真係起一層樓返嚟，咁嗰度已經擲住咗嚿錢啦。咁嚿錢你要起好晒之後先至可以賣，賣完之後呢加上仲要係確保你知道要做呢一個現樓嘅銷售啦，同埋預售嘅項目啦，要根據市場化嘅滿足項目同埋佢哋合理融資嘅需求，實現開發貸款開發同埋咁項目建設周期相匹配。喂，講完咁大扎嘢之後就係同你講，嗱，而家你哋作為發展商咧，你哋必须要起好晒啲楼先至可以买，唔可以做预售啦。咁如果你哋真系需要融资嘅话咧，嗱，我哋会协助你嘅。咁我哋咧就会令到你咧可以透过呢一个股权啦，又或者系债券啦，咁多种嘅方式咧帮你哋进行融资。无论如何，你哋攞一嚿钱翻嚟之后咧，都要起好先至可以买噶。吓、啊，咁讲真，以后卖楼即系做发展商，真系有啲惊、
4: 啊。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就呢个情况咧。其实就对于个楼市系好嘅、即系对于买即系买家买家嗰方面健康、因为我唔系等楼花嘛，分咗我突然之间话层楼都唔知系咪度，
5: 即系我相信又系俾之前嗰几只大嘢咧就吓亲啦，搞到咁多烂尾楼啦，咁所以而家住建嘅房咧，嗰度住建部咧就讲到明啦，咁就系令到你哋喂确保咧啲人咧一定要喺一个好健康嘅环境之下咧，就佢有个 term， 而家我见你 high 翻、即系 high 咗，
4: 即系所见即所得啊，
5: 冇错啦，咁即系。系啦，
4: 即系见到你先有咯。
5: 即系咩啊？即系我哋香港啊，海关啊，销售及商品说明条例啊，见到件货系咁嘅样，就系嗰件咁嘅样噶啦，就唔会好似以前咁啊，天花乱坠。话俾你知道咧，三年后咧呢个位咧就会通车啦，又会咁啦，又会咁啦，又会点啦，又或者系我哋呢个咧就系做呢一个医疗啊，又或者做一啲养老啊啲项目嘅。喂，咁嗰阵时讲真，你睇本楼书，即系内地嗰啲，我都 kind of 意见识过。哇，吹到好美好噶嘛。咁、但系好啦，最后嗰笪地几年后你去仲系烂地一块嚟嘅。咁你就知道啦，其实讲真，内地始终喺买楼呢一样嘢啦，系引人诟病。咁但系当然唔系一竹竿打晒嘅，有啲有实力嘅，咁依然都起得好嘅。不过今次我觉得住建部呢一样嘢咧，亦都令到希望大家重建翻咧，对于呢一个内地嘅楼市嘅信心，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4: 系啊，最重要重建个市场信心啊。咁、但系啦，市场咧就好似唔多买账。咁啊，你见到啦，即系高盛啦，即系即系吓一吓啦，咁啊就话呢个新政策啦，好。即係雖然就 想拉動翻個市場嘅信心，即係拉動啲人咧去買翻呢啲樓。咁啊，但係啦，就高盛就講到啦，就係話依個房地產即係依個新政咧，就好恐怕都難拉動到個需求。咁啊，特別係啦，即係雖然你話個貸款期由30年延長到40年啦，咁但係個始終都係個需求問題啊嘛，冇咁多人啊嘛。
5: 唔係一個問題係我唔知道建房呢一樣嘢講就係一個都係嗰句啦，一個利好嘅措施，令到大家就會覺得喂，咁我供房就可以，即係佢有三低，陣間都可以去問下嘅。咁但係首先一樣嘢，佢有冇了解過而家嘅 set Y， 即係 Gen Y、Gen Set？嗰班 Gen Set 仲愿唔愿做楼奴先？
4: 系啊，咁啊，呢啲都要好要密切关注啦。咁啊，同埋即系你见到即系譬如好似今日啲股价啦，即系以大嗰啲股价，譬如817先啦，
5: 817啦，即系中国金茂啦，而家报紧1.34%啦，跌咗14.6%。
4: 系啊，咁啊，呢啲比较大型少3900啲国企型啦。
5: 睇下就六成中国啦，呢刻报紧6.46啦，跌咗1.13%啦吓，咁啊跌咗15%添。
4: 哇，仲有即系润地，好似好夸张。
5: 1109润地咧呢刻咧就系报紧30.24啊吓，跌咗2.96啊，哇，佢都跌咗8.8%。
4: 哇，润地都跌咁多，真系好恐怖下。
5: 睇埋就龙湖啊，960啊吓，就龙湖咧呢刻啊报紧6.32啊，咁啊跌咗4.6，哇，你觉得跌4.6好少啊？唔好意思啊，都跌紧6.8%啊。
4: 咁啊688，咁啊688呢啲大只啦。
5: 688中国海外发展啊吓，咁呢刻报紧12.57啊，跌咗1.25，咁啊跌咗9%嘅。
4: 咁啊，就只融创啦，
5: 1918融创咧呢刻咧就系报紧6.2嘅，咁啊跌咗5.5嘅，咁啊跌咗8.14%嘅。
4: 咁啊，其实即系即系住建部嗰边啦，其实做呢啲措施，其实真系好想拉动到，即系希望拉翻个市场信心翻嚟啦。
5: 冇啦，一朝被蛇咬啊，三年怕草绳啊！你谂下，你系内地人，你买个楼，点知哇？原来我大佬我俾人咬过，我惊惊，我就唔敢买啦。
4: 咁啊，即系要慢慢要搵翻个市场信心出嚟啦。特别系啦，即系啲内房股，我谂大家就真系唔好乱咁掂住啦。如果你真系睇翻啲贴翻地啲嘅，就实质啲数据咧，就系啲70大内地70大城市新建住房嘅价格指数，即系呢个官方编制噶嘛，算制。咁啊，你见到咧嗱，北上广深咧，即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咧。喺七月份嚟講咧，那個樓價咧，其實係除咗上海係升之外咧，北上廣深裏面咧，北京啦、廣州啦、深圳都係要按年下跌嘅。
5: 咪就係
4: 咁即係美國唔係呢個中國嘅四大主要城市啦，有三個都繼續要跌緊嘅。咁但係咧，相對地叫好少嘅上海啦，同埋甚至係杭州都叫升緊。咁但係其他嗰啲即係啲一線啊、二三線
5: 啦，深圳尤其是
4: 係啊，咁其他啲甚至係三四線嗰啲城市都係繼續跌緊嘅情況之下咧，咁即係內房股大家真係唔好亂咁掂住啊。
5: 而且確㗎，咁其實講真，我都係講真，我哋。领导人有讲过啦，咁啊系咪住房啊，即系只见即系只攞嚟住啊，唔可以攞嚟炒啊？呢样嘢而家系咪根深蒂固咗，令到大家觉得如果我家仲有个资金嘅话，我仲可唔可以投资内房咧？呢样嘢都要大家食得细味下。
4: 系啊，同埋想讲多少少个环置地，即系环置地，头先而家都跌紧几多？头先同我
5: 环置地报紧30.26啊，跌咗2.92啦，跌紧8.8%嘅。
4: 喂，咁一路以来咧，即系华润置地咧，即系俾人觉得个感觉啊，就系一个叫收租股嚟嘅，即系佢好似起咗好多啲。咩萬象乜乜萬象物物嗰啲商場啊嘛，咁啊我係收租啦，咁啊大家都覺得係一啲叫收租，即係收租概念股啊。咁啊無可否認嘅，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咧，即係華潤置地個盈利咧，個核心盈利咧，其實又按年升到升1.6%。其實以內房股嚟講咧，其實算叻仔嘅。咁但係如果你拆開佢盤數嚟睇咧，咁就有少少相確啦，就係潤地咧，其實嗰個開發銷售咧就佔咗佢個成個總收入咧就70%咗，租金收入就21.18%。而最重要就係咧，頭先講個開發銷售，即係賣樓啦。開發銷售嗰邊個毛利率咧，其實咧喺上半年嚟講係按年大跌咗5.6%，去到10%。咁當然啦，咁收租嗰邊就依然咧都收租得都幾好嘅。咁個毛利率有73.3%，去到按年增長0.4%。咁但係個佔比唔多啊嘛。咁所以其實最終都要拖累到佢個盤數咧，其實都會拖住佢後腿。咁大家都要留意一樣嘢。好，轉頭翻嚟繼續。
6: 即时播剧，
7: 下周2:30。
8: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计划进一步制裁伊朗。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可能会每星期都推出新的二级制裁措施，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初期会重点在银行业着手。埃及银行位于阿联酋的分行早前被指与伊朗有商业往来，被美国财政部切断旗下的美元交易。贝森特接受路透访问时说，下一步可能是将违规的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以外，强调银行不得持有伊朗资金并资助伊朗政权。他说美方计划今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要求成员国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会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又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已经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造成限制，他不同意必须向中国企业实施二级制裁才能够成功对伊朗施压的讲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昨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应扎帕罗夫的邀请对当地进行国事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到当地出席上合组织会议，并预计今日会同习近平会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早前说，今次会是俄中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习近平结束在吉尔吉斯的行程之后，会转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南韩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跌至 38.9%， 是自去年6月上任以来首次跌至不足四成。调查机构上星期一至五访问2500个南韩民众，结果显示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按周下跌 1.3 个百分点，而差评率就上升 1.8 个百分点至到 58.7， 是连续5个星期高于好评率。机构分析说，社会对房地产税新规例的负面评论，李在明拒绝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引发违宪争议，以及济州岛接连发生失踪案令到警方陷入信任危机，都导致李在明施政支持度持续下跌的原因。翻返本港，渔护署寻日在多区进行与妥善控制狗只相关的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3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说，署方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的阻吓作用，但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在电台节目建议，政府应该优化123热线和狗只数据库，在狗只续牌的时候引入狗只的正面和侧面照片，以提供资料作追踪和分析，亦都要设立渠道给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的相片和狗只出没地点，协助当局行动部署。他又说，目前狗主的行为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放养狗只和高估对狗只的控制力等，鼓励狗主在养狗前参加相关的课程。元朗新田公路有两架货车相撞，两个人受伤。朝早11点几，一架5吨半货车沿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行驶时，驶到近锦绣花园对开，撞向前方一架10吨货车的车尾，5吨半货车车头严重损毁，凹陷变形并且冒烟，涉事司机脚部被困，救援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将他救出，同车上另一个乘客擦伤，两个人分别送往屯门医院和博爱医院治理，意外原因有待调查。受事故影响，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锦绣花园有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现时已经解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1: 新城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湿度88%。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股价速报，恒生指数呢刻报紧25,493点，跌咗90点，咁跌幅咧系0.36%。咁大市成交咧呢刻咧就啱啱过咗2000亿啦，2004亿。咁国指咧呢刻报紧8,493点，升咗3点嘅，咁啊升幅咧就系0.04%。科技指数方面咧就系4,610点嘅，咁啊升咗5点，咁啊升幅咧就系0.12%嘅。十大成交股票第一位的是2800盈富基金，报紧26.04，跌了8仙，跌幅就是 0.3%。 第二位是100 Minimax， 报紧353.8，升了53.4，升幅就是 17.8%。 第三位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报紧4.52，就是升了6仙，升幅就是 0.13%。 第四位是9988阿里巴巴，报紧114元，升咗2毫子，咁啊升幅咧就系0.08%。第五位咧系2513智普，报紧1152元，升咗62元，升幅咧系5.78%。第六位系700腾讯，报紧453.2，跌咗2元，跌幅系0.43%。第七位是3690美团，报紧79.3，升咗1.8，升幅系2.32%。第八位是7709，两倍嘅南方海力士嗰只 ETF， 咁啊报紧37.06，咁啊升咗6.2，升幅咧系1.7%。第九位是1全8建滔积层板，报紧46.14，升咗9.8，升幅系2.17%。第十位是建行939，咁啊报紧9.42，咁啊升咗2.8，咁啊升幅咧就系3.13%嘅。
14: 即使搏击，
15: 揾德正 Master Joe，
16: 2:40翻嚟即使搏击，继续有我 Vicky 喺度啦，同埋 Master Joe，
13: 大家好，
16: 系啊 Master Joe， 咁啊讲，头先我哋讲到啊，上回讲到呢个内房股啲毛利率啦，就都要继续下跌啦，即系特别针对润
13: 底啦，吓亲啦，
16: 系啊，咁啊润底头先都讲过啦，其实就嗰个毛利率啦，即系销售嗰边嘅毛利率，其实就剩翻10% 啫，咁但系咧收租嗰边咧就好鬼好稳嘅，咁啊收租咧咁啊嗰边咧
13: 有两成
16: 啊，咁啊就73%，
13: 系啊，
16: 系啊，咁啊就拉翻。

0: 云咧就25.4%，咁啊就按年增长1.4%，但系始终咧就系卖楼嗰边啦，咁啊占佢大多数啊，头先讲过都占咗系70%嘅，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个毛利率个卖楼嗰边个毛利率咁样跌法咧，其实对于润地都有压力嘅。其实咧成个内房股嘅一个板块里面咧，唔单止系润地系咁啊，咁另外啦，其实就龙湖啊，即系呢个头先讲翻系啊九龙零咧，而家都跌得多噶系嘛，
1: 系啊。而家报紧6.28噶，咁啊跌咗5毫子，咁啊跌幅咧成7.43%。
0: 系啊，咁啊龙湖嚟讲咧，其实就即系嗰时都十几，即系起码双位数啊个股价，咁而家跌到啊单位数。咁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佢上个礼拜出咗个业绩咧，咁上个礼拜个业绩咧，佢个核心纯利啊，即系因为咧，其实就即系啲地产股啦，咁始终就揸住块地皮噶嘛，咁嗰块地皮咧，其实就都要入卖盘数度，咁但系咧呢个盘数咧，即系随着咧嗰啲房价即系嗰啲楼啲地皮价格升跌升与跌咧，咁啊会影响到嗰、那个嗰间公司嗰个盈利嘅。咁但系掹开咗嗰个地价个浮动咧，真系啦，嗰一年里面嗰个营运里面个核心纯利，其实龙湖咧个核心纯利得6400万，一间公司仲有一间咁大嘅内房股得6400万盈利咧，其实都好惨啊。
1: 所以其实见到佢哋嘅中期业绩咧咁样嘅时候咧，即系我用即系唔想用呢个字眼嚟形容，但系真系惨不忍睹。即系坦白讲，佢又唔系蚀啊，我话俾你知。我有钱赚嘅，但系赚嗰嚿嘢，讲真，哇！喺咁大间公司得6400几万，你谂下，净系出人工啊，净系做宣传啊，又或者好似而家住建部讲噶啦，喂，咁未来你有笪地嘅话，麻烦你起好晒先可以买，哇！咁样讲嘅话，其实讲真，佢哋股价受压系绝对有迹可寻
0: 啊。系啊，咁同埋咧都要留意一样嘢，头先咁讲咯，即系个内房股啦，咁大家就要唔好即系手多多咁冲入去啦。咁始终就系第一样嘢，头先讲过就系嗰、那个70大城市个新建房个价格指数，即系呢个官方嗰、那个啦。即系你见起码你见到系北上广深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呢四大中国四大地点咧，个楼价止跌。先啦，起碼第一樣嘢。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要睇咧，就係嗰啲龍頭嗰啲毛利率有冇跌啊？咁啊，頭先講過啦，其實就如果華潤置地嗰個賣樓個毛利率係跌得都仲要跌5.6%啦。而另外啦，依個龍湖啦個毛利率咧都係要跌嘅。咁中期業績由12.6%跌到落11.1%嘅時候咧，咁如果即係依啲毛利率未跌完啦，內地樓價指數又亦都未跌完嘅話，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個樓市個內地個樓市嘅情況咧，都依然比較麻煩啲咯。
1: 即係我嘅感覺係其實即係住房不炒呢一樣嘢，咁即係都係嗰句啦。咁而家好啦，佢哋內房股咁講真，佢哋嘅資金收入來源就係而家嘅唯有靠賣樓㗎啦。即係佢都仲有啲咩可以做啊？咁你除非投資收益可以好做得好好嘅啫。咁但係投資收益呢樣嘢又唔係佢哋要做嘅嘢啊嘛。呢樣嘢我又發覺哇，係咁未來真係要起好曬先賣。啱啱正完呢樣嘢，喂咁龍湖而家唯有讚佢啦，佢有11.1%。你啱啱見換潤地，潤地都10% 啫喎。
0: 係啊，
1: 咁即係我大佬多你1%，多你10% 㗎啦。
0: 係啊，不過好可惜地啊，咁樣即係但係都係大家個整體毛利率都係要向下。咁呢樣嘢要扭轉咧，咁啊都要我諗。要啲時間消化下裏面個內地樓市嗰邊啦。咁另外咧就除咗就內樓市有出咗業績之後啦，咁今日另外一隻比較重點嘅業績咧就係比亞迪啦。咁啊，比亞迪1211啦，咁啊1211個股價都好似麻麻地噃。
1: 1211嘅比亞迪咧呢刻報緊啊87.05元嘅，咁啊跌咗4.9元，咁啊跌幅咧就係5.3% 嘅。
0: 係啊，咁啊比亞迪啦，咁啊就個股價都積弱咗都一段時間噶啦。咁啊大家都始終都叫做。反彈翻上嚟，跟住落翻嚟啦，咁啊，即系而家又跌出，即系上唔翻紅底啊，咁啊，反覆向下，咁啊，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啦，比亚迪嗰个买车，咁啊，就即系依一年嚟讲嘅里面嗰个倾销，嗰个竞争倾销咧，其实就相当之大，虽然阿爷就出手就叫大家喂唔好乱咁嚟，唔好乱咁减价战，咁但系咧，但系个比亚迪个即系里面个销售都压力都大之余咧，其实海外面对嘅对手都多。
1: 是啊，即系而家想讲我话内地，我又觉得即系一个字系形容晒噶啦，那个卷字咧，真系已经卷到佢哋呢，就算龙头企业咧都要向外走出去。但系咧向外走出去系咪真系咁快揾到佢嘅出路咧？举个例，欧洲车都唔会坐以待毙噶，即系你过到嚟唔通大佬我任你倾销啊？即系唔好用倾销呢个字眼，即系我任你卖咩？我都要保护我自己本地嗰啲噶，即系啲马啊，即系嗰啲三角形啊，嗰啲都要保护自己嗰啲车嘅时候，哇！大佬咁容易俾你卖，虽然佢哋喺电动车方面做得冇咁好。好 好啫。咁但係你而家嗰啲係即係佢哋嚟緊要打擊比亞迪，就話你嗰啲係傾銷嚟㗎嘛，我點會

0: 俾你咁順攤喺我呢度買，所以其實講真，未來佢喺海外市場嘅話，我見到都係講真都係障礙重重喎。
1: 係啊，海外市場障礙重重啊，特別係歐洲市場咧，其實障礙係啲咩咧？咁啊，最重要即係除咗即係頭先講你話嗰啲個匹馬啦，咁啊嗰啲咩三角形啊，
0: 三角形啦、
1: 啊，係啊，仲有啲
0: 四個圈啦、
1: 啊，係啦、啊，即係唔同形狀嘅車廠啦、
0: 啊啊。喂，大佬，我冇理由坐以待斃啊！我哋不嬲都係做車起家噶嘛，以前叻過你啦，但係唔好意思啊，一去到呢個新能源呢一樣嘢咧，啊，我哋內地轉翻轉，因為已經喺喂，14亿人口啊！我哋都已经做得咁好嘅时间，我哋过到嚟啊！讲真，即系容许我讲句，真系吊打你哋啦！咁但系吊打你哋嘅时候，我亦都冇可能坐以待毙噶嘛！咁啊，焗住要揾国家啦，欧盟啊，大佬就话家下要调查你啦，话你系咪调翻转做倾销啦？喂，咁你咁讲又要调一调查嘅话，咁你买嘅嘢又可以买得咁好咧？呢样嘢真系要望一望啦。
1: 系啊，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个韩国车厂啦，即系唔好韩，即系唔好睇小韩国车厂，韩国车厂卖低价车都好鬼劲嘅，即系起亚啦、Kia 啊、起亚嘢啦，咁啊就系现代汽车集团啦，即系其实都系同一血脉嚟啦。咁啊，呢两间公司其实就喺欧洲就尤其是啲中低价嘅车咧，咁啊卖得好，即系好痕下嘅。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对于比亚迪嚟讲咧，咁啊都系一个压力嚟噶。同埋咧，即系现代同起亚咧，呢两间公司咧喺即系做电动车咧，都嗰、那个，因为佢哋有一个叫做即系有啲 LG 新能源呢间公司咧，就 back up 佢，即系你当宁德时代啦，即系韩国版嘅宁德时代啦 ，back up 佢啊。咁啊，所以令到啲电池价格咧都唔系贵嘅。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海外市场咧，都嗰个竞争咧，即系唔好以为喂即系中国里面就竞争大，其实海外市场嘅竞争都唔
0: 一样咁劲啊。即系你见翻转，啱啱你讲起亚嗰样嘢，我有印象就系讲真。早几年即系唔系早几年啦，以前我外国读书嘅时候，见佢哋啱啱打入去嘅话，都系啲日本车咁。但系突然间见到有架 Kia， 咁你最紧要喺边度见到咧？就系打 NBA 啊，见到啊佢有 center， 即系有个球场系佢哋嘅，又或者系好啦，去到后期啦，喂大佬，见佢啲车开始真系卖得好劲，喺条街度真系见。虽然嗰阵时系汽油车啫，咁但系其实讲真，佢哋已经扎根咗喺欧美市场一段时间噶啦嘛。咁你始终对于个 brand 嘅信任度有个时间，咁其实佢哋而家加要卖电车，又或者你啱啱正如所讲啦，佢哋有成个 backup 喺后边嘅时候，喂咁可能佢哋做或者佢哋个价钱又可以做得更加好，所以佢哋卖得好，亦都有无可厚非嘅。
1: 系啊，咁啊，同埋呢样嘢就要留意啦。就电动车其实就有一个大问题咧，就系嗰个嗰嚿电池嗰个价格，个原材料价格。咁啊，电池个原材料咧，咁啊，即系要睇个碳酸锂价啦。
0: 系
1: 咁啊，碳酸锂价咧，其实就嗰个价格咧，其实就过去即系喺踏入2026年之后咧，其实就依然高企嘅。咁啊，相对地。就喺比起上一两年嚟讲咧，其实就价格就升咗唔少。咁啊，碳酸锂价格升，即系意味住嗰个电池价格贵咗好多啦。咁啊，如果嗰个转嫁唔到成本，即系譬如好似比亚迪转嫁唔到成本落去俾佢啲客度嘅时候，甚至系冇话比亚迪啦，即系理想，但系即系各大车厂转嫁唔到俾佢个客嘅时候咧，就变成咧就毛利率受压。其实你见到啦，今次咧即系呢个比亚迪啦，咁虽然就即系嗰个业绩就倒退啊，咁但系咧其实。就大家都会留意啊，究竟呢、这个锂价持续向上嘅话咧，究竟会唔会对于嗰个比亚迪啊，甚至系其他汽车股咧毛利率亦都好似内房咁要反复偏弱嘅话咧，咁啊呢样嘢其实对于啲电动车也好啊，汽车企业也好咧，其实都要有啲影响嘅。
0: 咁、结果公布业绩嘅时候，大家都系咯，佢自己都讲啦，上半年啦吓赚少咗，条赚少好劲喎。
1: 系啊，咁啊，但系佢个毛利率系升嘅，咁但系升得0.84%，究竟会唔会？俾人蚕食埋咧，呢一样嘢甚至系即系唔好话由升转跌，即系升慢咗咧、大家都开始会质疑佢啦。
0: 啱啊，咁讲真，前期投资咁多落去嘅时候，咁讲真啲车卖唔喐嘅话，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啦。
1: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嗰个碳酸锂价格，如果即系继续向上，特别系美元转弱嘅话，价之间啊，咁啊，对于呢啲原材料价格都会升嘅话，咁啊，比亚迪可能都变相会受累，呢样嘢要留意。好，转头翻嚟继续啊。
2: 即时光镜，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2:50。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 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9: 即使过激，
5: 揾得正 ，Master Joe。
1: 2:52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个港股嚟讲咧跌少咗，
0: 系而家咧就报紧咧25,535点啦，咁啊跌咗48点啫，咦有力反喎、
1: 啊！系啊，咁啊你见到其实韩国区嘅股市咧，今朝我头先讲过一开波就跌咗落2% 噶嘛，啊倒升收市喎，咁
0: 系6,799点啊，千八点都唔俾你啊，系争嚟嘅0.几点啊，升咗10点嘅，咁啊升幅咧0.515% 噶，
1: 系啊，咁啊所以就不过就叫系起码跌唔落去啦，即系。我哋一节目一开始，我喂加息加息加息，即系原来就系对住啲地产股啊，或者啲资源股有反应嘅啫。咁啊，但系咧整体个市况好啦，就跌幅收窄翻啲。咁啊，今日个港股嚟讲，其实跌幅即系叫做撑得住下啦。主要靠內人股喎、
0: 啊，即係我相信咧，就係內人啱啱講啊，嗰啲車股啊、地產股啊，唔係咁不振嘅時候咧，咦？呢、這、一個真係奇軍突起喎、啊，我哋內銀，哇！啊、真係好實好亮眼後啊，
1: 係啊，頂得住下啦，咁啊就建行即係四大行啦，即係唔講其他啦，咁、就整體嚟講嗰個淨利息收入啦，咁啊依個最重要啦，因為就係所有嘅內人嘅最重要嘅收入來源啦，咁啊就。平均都有得升嘅，咁啊升幅最多嗰间咧就3988，咁啊3988咧，咁好似而家都升得几多
0: 嘅。系啊，中岸同3988啦，呢刻报紧5.85啦，咁咧就系升咗2.75毫，咁啊升幅咧又成4.8%噶。睇埋只939啊，我哋只建行啊，建行呢刻咧就系报紧9.42，咁啊升咗2.8噶，咁啊升幅已经收窄咗，得3% 嘅啫。
1: 系啊，
0: 咁啊不如睇埋只咩啦？睇埋只交行啦，3328啦，3328咧呢刻咧就系报紧7.73嘅，咁升咗2.2。咁升幅咧就系2.9%，
1: 就1398啦，咁啊1398工行啊，
0: 工行咧呢刻报紧7.55噶，咁啊升咗1.1嘅，咁啊升幅咧就系1.47%。
1: 系啊，仲有农行，咁啊四大行嘅粤港民农行，
0: 梗系要啦，1288啦吓，1288农行啦呢刻报紧6.31嘅，咁啊升咗9仙嘅，咁升幅咧就系1.4%。
1: 咁啊，但系即系整体上啲盘数嚟讲，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咁啊都系。啲比較即係個正式差啦，其實就叫拉闊，即係四大行裏面其實都叫拉闊咗多啦，拉闊0.02厘啊，0.01厘啊，或0.01厘其實好少嘅啫，
0: 好少啊。
1: 咁啊，但係就正式差就喺工行嚟講就冇喐過嘅，咁啊持平嘅。咁當然啦，就喺其實咧今日咧，我覺得某個程度上咧。內房股咧，即係上個禮拜即係除咗即係業績帶動之外啦，其實內房股裏面咧。 都住建部上個禮拜嘅消息咧，就話嗰幾樣嘢咧，即係話要見到實樓先賣得啊嗰啲咧，其實對於銀行股嚟講都係利好嘅事件嚟嘅。

0: 係嘅，因為咧佢話啦，房地產個項目咧嚟緊咧將會實現咧兩個唔係實行咧兩個制度啊，一個咧就係主辦銀行制，另一個咧就係間開發公司同埋間主辦銀行雙向選擇，即係無論如何咧都要有銀行 involve 噶啦，即係你冇銀行背書嘅話，即係冇銀行泵水啊，你起唔到樓嘛，所以銀行咧就必須要 involve 喺裏邊。喂，咁但係其實講真，你我唔敢講啦，係咪即係拉埋啲銀行內銀落水，但係變相內銀可以睇住盤數嘅事啊，咁咪減少爆雷咯。
1: 係啦，咁啊減少爆雷，咁咩呢個風險最大嗰個係邊個？咪就係銀行咯。咁所以嚟講咧，即係你銀行其實個咩個風險細咗嘅時候咧，咁啊對於啲內銀股嚟講，即係除咗業績之外啦，即係業績即係一個一即係可能一半之外咧，其實另一半咧可能咧就係呢、這個就係、是、呢個上個禮拜咧住建部呢個單消息。咁啊當然啦，就即係啲行啊點樣睇啲呢個內銀股啊點樣睇啊？
0: 內銀股啊好嘢啦嚇，咁啊首先咧就係講啦，高盛咧就發表報告啦，話內地啦六大國營銀行啊 SOE 啦，咁我哋上半年嘅業績咧普遍咧都係超出預期噶，而派發嘅中期息中期利息咧達到370亿人民币噶，咁按年增長咗成8%，喂，咁呢樣嘢已經係好振奮啦，派息派多咗，咁亦都意味住咧平均咧都係派緊平均嘅利息咧股息率咧有成4.9%噶，咁佢亦都點名咧就係呢個建行啦同埋中行啦兩個業績咧就最為亮眼嘅。建行上半年咧撥備之前咧，咁個業績嘅營業利潤咧就升咗13%，淨利潤咧按年咧就升咗6%嘅，而投資收益嘅表現咧亦都超乎預期62%啊！即係你諗下，哇個投資收益原來即係你預佢可能揾100蚊嘅啫，我升多我揾多62蚊翻嚟，即係呢樣嘢令到你非常之 impressive 啦。所以見到建行今日都有翻一個顯著嘅升幅啦。咁另外啦，中國銀行啦，咁亦都係啦，佢嘅淨利潤咧按年咧升咗5%啦，投資收益咧亦都超出預期啦，亦都屬於行業最勁之一嘅喎，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你見到高盛啦，其實都叫做都睇好啲內銀股，咁內銀股其實個息口都係叫做比較高啲啦，
0: 高啊，
1: 咁啊，而家都佢嘅首選就係中行同建行啦，係
0: 啊，
1: 咁啊，中行即係3988同埋建行939啦，係
0: 啊，
1: 係啊，咁啊，所以你見到咧，即係啲內銀股其實就今日咧就頂住個市嘅，咁啊令到咧各個港股咧其實就冇跌得咁多嘅，咁特別係啦，即係你見到啲本即係內房股散曬啦，咁啊就即係本地地產股又散之餘咧，但係咧就依、這個內房股咧，其實就叫頂得住下。咁除咗內房股之外啦，咁啊當然啦，大家上個禮拜就好留意嘅只美團啦。咁啊美團嚟講咧，就係、是、上季咁啊就多賺咗4.9倍啦。咁啊好明顯就一個好靚嘅業績啊。咁只係不過去年就做得太差啫，
0: 系啦，咁所以个基数比较低嘅时候咧，咁今日咧亦都有翻个显著嘅升幅啦，咁啊3960啦，
1: 3690
0: 啦，3690啊，美团咧呢刻咧报紧79.15嘅，咁啊升咗1.6，咁啊升幅咧就有2%嘅，
1: 系啊，咁啊就但系就美团啦，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啊，即系佢其实就比住咧，而家大家喺个图都睇到，比住条250天牛熊线绿色嗰条咧，就压鬼实咗嘅，
0: 好靓我个圆顶，
1: 系啊，咁啊正紧落嚟啦，咁啊叫做即系今。叫做彈翻下啦，咁但係市場上面咧，即係你對於即係嗰個減價戰啊嗰啲，其實咧好明顯啦，就大家啲個個心態上咧都未消除啦。咁啊，特別係即係你見到個股價都彈唔到上去，即係你見到唔單止係即係美團啦，甚至係即係啲科網平台股好多隻都係咁樣啦。咁啊，譬如騰訊咁啊，都係黐住個呢個低位啦，甚至係咧即係9988，即係阿里巴巴配埋個股添。咁啊，配完股之後，跟住就都係要反覆偏軟嘅情況之下咯。咁即係啲大家啲即係我諗未來一兩年咧，始終即係唔單止係海外嗰方面啦，咁啊喺內地嗰方面啦，都係啲平台公司可能要集資啦，就攞錢啦，就去起啲 AI data center 也好啊，甚至係好多硬件嘅設施嘅時候咧，咁啲軟件即係啲軟件平台公司咧，其實就
0: 焗住要燒錢啦，
1: 焗住要燒錢，咁啊大家都可能要閃一閃，要安全啲啊。好，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時光鏡。
2: 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的

和諧宮出席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舉行的歡迎儀式。習近平昨日下午抵達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會議，並應扎帕羅夫的邀請對當地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又同扎帕羅夫會談，習近平談到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說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正全力做好國內外失聯人員搜救、受災群眾轉移安置、傷員救治和防範次生災害等工作。習近平又說中吉領導人共同引領下，兩國關係近年實現跨越式發展，各領域合作全面開發，惠及民眾，亦都促進了地區和平繁榮和穩定。俄羅斯總統普京亦都到了吉爾吉斯出席上合組織會議，並預計在今日會同習近平會面。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早前說，今次會是俄中領導人今年第二次接觸，兩人將會討論雙邊合作進一步發展，包括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輸送系統的項目，以及最重要的國際問題。習近平結束在吉爾吉斯的訪問之後，將會轉到埃及進行國事訪問。廉署、警方和競委會上個星期採取聯合行動，打擊樓宇維修、圍標、貪污集團。廉署和警方共拘捕50人，其中13人和反競爭行為有關，包括集團的主腦和骨幹成員。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及27個屋苑和大廈維修工程，合約總值近5億元。三方搜查共39個處所，包括工程承辦商和顧問公司的辦公地點，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檢走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怀疑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法团成员，已取得三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三人，涉及2022年在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的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偽造工程員工證明書，涉嫌串謀使用虛假文書。競委會去年8月針對九龍城一個私人屋苑維修工程展開搜查，發現有集團涉嫌在多個工程招標從事反競爭行為，後續發現這個集團涉及其他23個維修工程項目，合約總值3億元。听日是开学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访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署方就开学日交通安排的汇报同部署。局方在社交专页话，运输署在今个开学日同的士车队营办商联络，的士车队亦都在社交媒体鼓励乘客使用预约服务，预早知悉乘客需求以做好准备。陈美宝话，政府过去一段时间有好多智慧交通的发展，包括点样将信息例如交通、道路同公共运输等尽快透过不同电子渠道发放给市民，而在准备开学的时候可以发挥这一方面的优势。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本港律师通过执业考试之后，可以在广东省9个城市从事法律业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本港普通法制度受到国际认可，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理解国际法律指标，进入海外市场，亦都可以令到本港企业走入大湾区。相信大湾区的律师执业制度具有发展潜力，目前已经有近500位香港律师取得执业资格。汤文龙在本台节目说，大湾区的律师执业考试并不简单，需要先修读大量课程，亦都设有普通话考试，并需要了解两地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才可以取得内地执业资质，欢迎国家将政策恒常化。港股后跌幅持续收窄，恒生指数最新跌幅是收窄到不够100点，最新是报紧25499点，是跌了83点，现在成交有超过2100亿。手机设备股升幅持续扩大，比较特电子半年小赚4.5%，但是股价急升 9%， 信宇光学升 7%， 是升幅最大两只蓝筹。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恒地跌 6%， 新地跌半成，长实跌 2%。 外房股普遍受压，中海外和华润置地双双跌超过9%，是跌幅最大蓝筹。美团上季扭亏为盈，股价反复升2%，腾讯和阿里巴巴是个别发展，百度是靠稳，网易偏软，京东升%。内银股有追捧中行急升半成，建行和招行升3%。国企指数最新是报紧8492点，升2点。这节新闻报道的。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5: 月桂生，潮發速報。
16: 股价速报，
17: 恒生指数呢刻报紧25,512点噶，跌咗71.9，咁啊跌幅咧就系2.8%。咁啊大市成交咧呢刻咧就系2,193亿，咁啊见到国企咧就系国企指数咧呢刻报紧8,494点，咁啊升咗4点，咁啊升幅咧就系0.05%。科技指数方面咧就系4,615点，咁啊升咗10点啊，升幅咧就系0.2%嘅。咁见到十大成交金额嘅股票方面咧，第一位咧依然系盈富基金200，咁啊报紧26.04元，跌咗8仙，跌幅咧就系0.3%。第二位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呢一只 ETF， 咁啊报紧4.53元，咁啊跌咗升咗8仙，咁啊升幅咧就系0.17%。第三位咧就系 Minimax 啦，100呢刻报紧352元，咁啊升咗51.4元，升幅咧成17%噶。咁第四位咧就系智普2513噶，咁啊报紧1169元，咁啊升咗79元，咁啊升咗7.2%，升咗7.2%。第五位咧系9988阿里巴巴，咁啊报紧114.4元，咁啊升咗0.05元，升幅系0.35%。第六位咧系700腾讯，报紧452元，跌咗3元，咁啊跌幅咧就系0.65%。第七位咧系3690美团嘅，咁啊升咗系呢幅咧呢刻咧报紧78.8元，咁啊升咗0.3元，升幅系1.67%。第八位系7709南方海力士呢只 ETF， 报紧36.82元。咁升咗3.8元，升幅咧系0.98%。第九位咧系一全八建滔积层板，报紧46.7元，咁啊升咗1.54元，咁升幅咧系3.4%。第十位咧系建设银行嘅，咁啊就系939，报紧9.42元，咁啊升咗2.8元。

0: 升幅是 3% 的。
1: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 Master Joe。
4: 三点上翻翻嚟即时搏击嘅，仲有我 Vicky 喺度啦，同阿 Master Joe 喺度。
5: 大家好，
4: 喂 Master Joe， 喂，咁咧就其实个市场上面啦，其实就都几闷下嘅。咁啊，但系咧就虽然闷还闷，咁咧，但系咧铁甲奇侠啊 Elon Musk 由近期咧就寻日咧就出咗嚟咧就接受一个访问咧，咁啊又再警告一样嘢，
5: 系讲警告啲乜嘢咧？
4: 冇电用，
5: 哎呀！我以为佢最怕男人冇银，唔系即系冇电用，系 AI 咧。就算你话个 DRAM 价格升啦，你就算话块 PCB 价格咧，即系一年可以加七次咁犀利啦，你冇理。最怕原来就系真系冇电用，咁点算咧？
4: 系啊，咁啊就警告咧，佢就警告咧乜嘢嘢咧？咁啊，整个咧就。哇！原來點解冇電用先啦？咁原來咧，即係除咗即係有多多美國嘅基建殘舊之外咧，咁啊最重要嘅就係冇火牛呢只牛啊，
5: 係啊，
4: 冇牛用咁啊就因為冇咗只火牛咧，咁因為唔係啲普通嘅好細型，即係唔係大家即係
5: 啲變壓器，
4: 係變壓器，即係啲差唔係話你即係電話裏面嗰啲細細只嗰啲，
5: 係啦，
4: 係好似電廠一大隻嗰啲喎。
5: 咁啊，好明顯噶，見到啦，就全球咧都係話要行 AI 嘅時間啦。咁呢 AI 已經係成個廠咁大嘅時間，你要用電力去推動呢一啲 AI 去幫你做運算啦。咁你運算得慢都還好啊，你冇電點樣坐？你根本係你運行都運行唔到嘅時候，呢、這個原來先係最大問題。
4: 係啊，咁你見即係咧，其實阿 Elon Musk 咧唔係第一次講呢個問題㗎啦。其實咧，佢係喺早喺2023年定2022年咧、已經講過一次㗎啦。咁啊就高聲疾呼咁樣講㗎，話如果你再唔加大呢、這個變壓器嘅生產，即係呢個係電力廠級嘅變壓器生產咧，咁基本上咧就大家咧就你有 GPU 也好，有 DRAM 也好，有 HBM 都好啦。你冇电喎、
5: 呢个就係最大问题囉，所以亦都导致到我早排呢我就见到呢就原本法国就好反核嘅。咁就话啦，喂我哋呢就唔想有核电厂啦。但係听闻呢加下亦都焗住呢要低头啦，因为呢坦白讲电力需求方面呢咁佢哋又唔烧得煤，你知佢哋好环保㗎嘛、又唔会用电油啦，又唔可以用呢个煤啦，咁焗住系咩呢？又要行返旧路啦。咁而家呢就係希望喺国会嗰度呢就通过话，喂我哋可能又要行返核喎。咁你要諗下啦，喂咁会系因为俄乌战争导致到冇石油，但我又諗下唔系佢哋不嬲都唔燒煤唔燒炭嘅，咁而家即係焗住係咩咧？就真係佢哋啲 AI 啊，又或者係佢啲電車啊，要用咁多電嘅時候，你根本冇廠發電啊，咁所以焗住佢哋而家咧又要行翻舊路，又要行核電啦。
4: 係啊，咁同埋咧，我唔知咧依一個 Elon Musk 係咪同啊依個特朗普作對？上個禮拜特朗普講過啦，就話唔會輸入中國嘅依個變壓器啊、電力設備啊之類類嘅。
5: 係啊，有國家安全危機啊嘛，
4: 係啊，
5: 冇用啊，驚我哋大陸擺嘢落。去啊嘛，嗰只牛里面有监听器啊嘛，
4: 好
5: 嚟讲啊条友真系，咁但系系咯，我明白，即系如果真你焗住要向现实低头啦，如果唔系嘅话，你 AI 就算你大模型你咁几咁劲都好啊，你话大佬几咁算力几咁快都好啊，你话嗰啲系 nanometer 诶 cnm 啊，冇用啦，你几快都冇用啊，你冇电用啊而家，
4: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当然啦，就即系当然呢个消息究竟会唔会影响到今晚啲美国嘅电力设备股会做翻好啲咧？就今晚就睇啊！但系香港而家依边啊，譬如好似1072啊，东方电器啊，咁啊，而家唔知做紧几多咧？
5: 报紧系20.72啊吓，咁啊升咗1.8嘅，咁升幅咧有0.87% 嘅。
4: 咁啊，当然要睇埋只1133啦，哈尔滨电器。
5: 哈尔滨电器咧呢刻报紧16.75，咁啊升咗1.7，咁啊升幅咧有0.1%嘅。
4: 系啊，咁就只2722啦，咁啊重庆机电。
5: 重庆机电呢刻报紧1.87噶，咁啊跌咗0.08，咁跌幅咧有0.4%嘅。
4: 系啊，咁啊就香港嗰啲。电力设备股啊，就比较分化啲啊，咁但系咧，你唔好理，咁啊，而家唔够电用，咁咧，但系咧，啲大佬咧，即系所谓嘅大佬咧，系边啲咧？即系譬如好似佩洛西啦、啊，即系呢个美国女股神、国会女股神啦、
5: 啊，你估佢唔到啊，大佬，原来佢党鞭嚟嘅啫，原来唔系啊，佢大佬嗰啲发嗰啲股价砰砰声上啊，大佬。
4: 系啊，咁仲有啦，阿 Elon Musk 嘅亲密战友啊，阿 Peter Thiel 啊，即系呢个咧就系、是。系
5: 投行其实投行界一个精英啦、
4: 啊，投行界精英啦、啊，咁啊就佢哋咧喺 13F 度咧已经透露咗咧，其实咧佢哋咧都买定晒啲咩电力设备股啊，喺度部署晒，咁究竟系咪真系有啲？

0: 唔够电用喎，咁啊啲电力设备股咧可能会翻新山。
1: 我估计其实咧呢样嘢就已经大家都唔系即系啲老调重弹啦，大家都知噶啦，咁成日都话哦，你讲斗紧边只快，边只 AI 模型快啲啊，边只咩劲？但系其实最终其实而家就系我哋讲紧好似淘金潮嗰阵时啊，边个卖铲啊，边个卖牛仔裤啊？咁最终就系而家呢啲基建股啊、电力股啊呢啲，反而而家大佬啲人啊追落后啊，即系讲真，你首先要起咗呢啲嘢，先至有个大模型啊嘛。咁所以而家佢哋就去翻呢个龙源头啊，即系去翻个上游位置，揾翻呢啲基建啊投资，我又觉得呢样嘢系无可厚非嘅。
0: 系啊，你讲起啲大模型啊，今日其实啲模型股咧，即系2513同埋只 Minimax 都好似好劲。头先
1: 先报只2513先啦，只2513咧呢刻咧就系报紧啦吓，智普1167蚊啊，升咗77蚊啊，呢刻咧升咗7% 噶，至之100咧越升越有啊吓，只 Minimax 咧呢刻报紧352.6噶，升咗52.4啊吓。升幅有成17%噶，
0: 系啊，咁啊，即系啲模型股啦，即系你见到就又好似开车咁，咁啊，其实就追住啲硬件，其实都息息相关，同硬件嗰啲叫股份，咁同埋一样嘢啦，即系大家都而家世界上面咧就喺度斗紧呢个开源模型同埋呢个封闭模型咧嗰个角力战啊，咁啊，即系始终就open source 嘅内嘅模型啦，喺香港呢边啦。咁啊，以即系香港模型股嚟讲，就譬如以100啦同2513咧为首啦。咁啊，大家都对于即系open source， 尤其是内地嗰啲模型嘅嗰个股价，即系嗰个内地模型咧，咁啊因为开放模型啊嘛，咁开放模型之余咧，而家内地嗰啲模型开始加价，
1: 系
0: 咁啊加价嘅时候咧，咁啊。令引致到咧，其實就譬如好似2513啊、1000啊呢啲 Minimax 就個股價可能有啲振奮作用啦。但係相對地啊，外國啲模型太貴啦，咁啊就要減價。咁啊，所以咧就外面又減價，咁但係內地個就可能加價嘅時候咧，咁啊拉動咗呢啲嘅股價上嚟咯。
1: 嗯，係咯。咁見到其實講真，而家大家都係應用緊 AI 咧，喺日常生活裏面或者喺工作上咧，即係不可或缺嘅時候啦。咁我早排睇個新睇個消息啦，我冇記錯嘅話，係咪講緊啊騰訊啊？佢而家調翻轉只阿里雲，即係佢哋嘅騰訊啲 model， 而家係。按時段收費嘅喎，佢係調翻轉啊！你翻緊工嘅時候咧，咁嗰啲時段如果你用嘅話咧，就特別貴啦。咁如果你係晏晝啊或者夜晚用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平啲啦。咁即係其實焗住而家你彈性上班時間喎，即係你屋企你想查一啲問題，麻煩你寫低曬先啦。咁你就喺夜難人靜冇人同你爭嘅時候，你先去問佢問題咧啊。咁啊收得平啲啦。啊呢招都幾好嘅喎，其實變相咁樣原來都可以減到價喎。
0: 係啊，咁啊就大家可以睇翻啦。咁啊而家畫面上啦，咩叫 open source， 咩叫 closed source 啊？即係 close。source 即係好似我哋嘅蘋果個核心系統啦，閉源系統啦，即係就收收埋埋，大家就你一定要一係就加入佢嘅戰團，
1: 你焗用我啦，係咯，走唔甩噶啦，
0: 係啊，咁但係有樣嘢就唔好處咯，就係因為你一定要焗用佢嘅時候咧，咁咧就即係可能進步冇咁快，咁但係 open source 咧就好處在於咧。即係佢，即係你打開肚皮俾人起啊嘛，
1: 係啦，
0: 咁啊就你攞曬啲人哋
1: 學嘢特別快，
0: 學嘢特別快，咁啊引致到咧，即係其實就你見到好似即係2513啊 ，Minimax 都係又同埋 DeepSea 都係呢啲都係 Open Source 嘅代表，咁而加埋咧就係近期嚟講咧 ，Open Source 上都講過就係嗰啲價錢上面有得加價，咁啊一加起價上嚟咧，咁啊大家又諗翻係依啲公司咯。
1: 係啊，咁其實都明嘅。你而家講真，即係基建上面啊，啲 DRAM 又加價，呢樣又加，嗰樣又加，啲 PCB 即係你一傳八都話可以狂加。咁你講真，免費俾人用呢樣嘢，即係完全治本㗎啦。咁點解9988阿里巴巴要集資咧？就是、因為我調翻轉喺啊大模型嗰度使咗太多錢啊嘛。咁大佬賺咗800億，我計翻即係100億美金喎。咁講真都係嚟緊係要燒錢嘅。咁燒錢最大問題都係因為，喂，我如果我加唔追上去嘅話，啲人唔用我呢個 model 嘅話，大佬車尾燈都見唔到，大佬喺呢個市場裡面根本見唔到我呢隻嘢噶啦。
0: 係啊，真係車尾燈都係見唔到。
1: 係啊，
0: 係啦，好，你自己講咗咁多，先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時光機，
2: 下晝3: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P

0: 官网登记啦。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

0: 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即时国际，
7: 尹德正 ，Master Joe。
8: 3:23啊，翻嚟即时搏击。哇，原来咧今日咧有啲股票咧，你提我先知，原来咁劲嘅，
9: 咁啱咁巧咋？午后啊吓，啱啱见到啦，除咗内银啦，咁啊一枝独秀之外咧，咁亦都见到啦。当然啱啱啊 ，Mini Max 啊，我哋嘅呢个信宇啊，即系嗰啲升得好劲之外咧，咁啊见到哇，系、哎、原来加今日啦吓，咁啊信宇光学咧，今日信宇啊，今日就升咗1%，升咗好多啊。睇下呢个股价先吓，2382啊吓，呢一刻咧2382咧就系报紧。$71嘅吓，咁啊升咗4.8嘅，咁啊升幅咧成7.2% 嘅。点解升得咁劲咧？就系因为咧啊咁啱咁巧啊！你两个礼拜前我同你做个节目嘅时候咧，都系讲紧18代，唔系讲紧嗰只清酒啊，系讲紧嗰部苹果手机啊，系咪先？喂，上两个礼拜前咧都未确认到咧几时真系出嗰个发布会。好啦，家大家都知道啦，应该 mark 咗喺 calendar 噶啦，就系喺确认啦吓，本港时间9月10日嘅凌晨1点，即系香港啊吓，你唔好瞓住啊 ，OK， 睇下到底我哋嘅新行政总裁到底佢会发布我哋呢一部啊，市场憧憬，到底苹果系咪会发表佢旗下第一部嘅接叠屏幕手机咧？咁但系啦，真系值得期待噶，因为佢今次嘅发布会主题都有埋啦，叫 Surprise and Shine 啊，咁最大焦点就系呢一部啦，系咪真系接叠型嘅 mon 咧？咁到底系左右对接啊，上下对接啊？打开之后有冇成7.8寸？咁到底个比例仲系行紧4:3？唔系啩？咁到底呢一部嘢到底系点咧？咁另外啦，就系、是、大家最紧要啦，就睇、是、嗰个18代啦。咁所以哇，估唔到啊，因为你一确认到几时出啦，咁上个礼拜讲嘅，咁结果今日信宇光学就升。砰砰声啦，咁另外见到啦，瑞星啦、蓝思啦、比亚迪啦，哇，全部升到砰砰声。
8: 系啊，总之就系甚至系比亚迪电子啦，比亚迪阿妈就跌紧嘅，
9: 阿妈跌紧嘅，睇下只比亚迪电子先啦，只285啊，只285咧呢刻报紧27.4噶，咁啊升咗2.68，哇，升多咗10.8% 啊，
8: 系啊，哇，即系佢始终电子又唔同嘅，电子又将系放手机嗰边用嘅，
9: 升多咗啊，啱啱大佬翻嚟嘅时候都6.4%啦，而家你升咗10% 啦。
8: 系啊，咁啊，即系你而家即系手机嗰边啦，即系大家都知苹果即系得个过去呢几年都系得个长方形，转嚟转去都转唔出个样。咁啊，都系由2个镜头、3个镜头，跟住大家你出镜头咁，系咯，完全系冇新意啦。咁但系到依代啦，终于你终于出咗部接机出嚟啦。咁但系华为又几年前就出咗噶咯。咁啊，唔单止啦，其实就即系大家都密切就关注住苹果嗰部接机之外啦，咁另外啦，其实就华为啦，咁啊华为又三接嗰部机咧，咁啊就
9: 20000+啊嗰部嘢，望门轻叹啊。
8: 跟住新一部嗰部咧，就又系嘅计划，即系准备出场啦，即系又会系即系呢个
9: 唔会四接啊嘛，
8: 好三接啫，都系三接啫。咁但系我谂华为嗰边个期待性咧，可能会比即系当然啦，苹果啊打国际波啊，咁华为咁啊喺内地市场里面其实都好期待嘅啲人，咁所以嚟讲。你見到今日啲手機設備股，即係兩大品牌啦，華為加埋蘋果就出新手機喎。
9: 係啊，咁所以見到啦，升得好勁啦。啱啱講咗啦，信宇光學啱啱已經升咗差唔多10%啦。咁睇下就瑞星啦，瑞星啊2018啦。

0: 2018嘅水星咧，呢刻咧就系报紧44.54啊，吓升咗3.54，哇，升幅有成8.6% 噶吓，
1: 成条链都系啦。
0: 啊，另外又睇埋只蓝思科技啦，6613啊，6613啊，蓝思科技呢刻报紧24.98啦，咁啊升咗1.8嘅，咁升幅唔算多嘅，咁啊升咗0.7%。咁仲有咧就系睇埋我哋呢一个高位电子啊，高位电子1415啦，1415咧呢刻咧报紧啊25.38嘅，咁啊升咗6.8，咁升幅都有成2.7%。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要睇实啦。其实即系成个电子产入面，咁但系啦，最重要嘅咁啊，最贵嘅成本嗰嚿咧，都系始终都系啲 DRAM 啊，啊咩 NAND flash 啊，即系都系呢啲啦。
0: 惨啦，都系韩国噶，
1: 韩国噶啦。咁啊，韩国即系今日可能连7709今日点解倒升翻上嚟咧？都唔知系咪就系炒苹果抗链啊，定系啲 data center 抗链啊？真系
0: 望望先，7709话系，今日升翻啲，36.78啦吓，咁啊升咗。3.4啊，升幅有成0.9% 嘅。
1: 系啊，咁啊，你见到即系而家大家睇到呢幅图啦，咁啊，呢个幅图都想俾操过俾大家呢个18嚟啦，咁啊，memory 嗰 part 本来。memory 加 storage 嗰 part 咧喺17铺嗰时咧，即系值39蚊同13蚊美金各个成本嘅啫。哇！但系去到之后下一代，即系最将会出嗰代，由39蚊变到145蚊，由13蚊变到151蚊，哇！升幅咧就相当之大，
0: 3倍几啊！咁喺呢一 part 咁会唔会令到嗰部机，正如你呢个标题所讲啦，如果嗰部嘢要成嘢要成1300蚊嘅话，哇！计一计条数，10000几蚊部机啊！
1: 系啊，咁啊，我即系苹果都讲到明啦。佢咧手头上咧，佢本来咧，正佳上一代咧，本来都要加价嘅，但系都唔加住，点解咧？个原因就系佢喺手头上咧，就之前咧就买咗好多啲储存记忆晶片，摆咗喺个仓度啦，
0: 用晒咧自闭
1: 系啦，最弊就系用晒就系沽清晒咁啊，所以咧就都要最初就揾内地公司啦，即系长音。咁啊，希望买啲俾佢啊！咁啊，但系
0: 唔好意思啊，我冇时间招呼你啊，我净系我哋内地品牌长音话我哋内地都唔够做啊，就要做你啊！你等下啦，两三年后可能大佬有条线俾你嘅，两三年后到时都咪18代啦，20代都嚟紧啦，大佬。
1: 系啊，咁啊，即系长音又即系呢啲啦，咁啊加埋啊特朗普啊浪一浪佢啦，
0: 唔俾你用啊！内地嗰啲嘢会大佬有呢个国安嘅危险啊，所以我唔会俾你用嘅吓，咁你唔俾佢用，咁即系焗住即系硬食啦，所以啲 DRAM 加你咪即系价钱咪。转价俾我啲消费者咯，
1: 系啊，即系我哋啲苹果用户真系唔好忘记住，真系。
0: 我谂你知，我唔怕同大家讲啊。我去完日本之后咧，部13嗰个相机，嗰个镜头坏咗啊。我啊宁愿走去啊喺 Apple Store 整翻好佢啊，我使1300蚊整好啊，我都唔想买嗰部新嘅。呢个几阴功啊，大佬啊。
1: 系啊，而家上一代嘅部机咧，最贵咧就系个镜头。
0: 系啊，唔好意思啊，
1: 而家唔系啊，
0: 系个 RAM 啊，大佬。
1: 咁啊，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即系。当然啦，就嗰部机贵咗，唔代表啲零件商咧就直接受惠嘅。
0: 系啊，但系今日就股价升到砰砰声啦，即系好明显嘅话，大家要炒搵嘢炒嘅话，就搵个理由嘅啫。
1: 系啊，搵个理由嘅啫。咁但系系咪真系部机贵咗，等于你啲零件贵咗，梗系唔系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唔好以为喂直条件发生，哇佢转价都成本喎，俾个客喂佢一来啦，未必转价晒啦。
0: 咁啊，仲要系新 CEO 上场啊，佢会都要俾个亮丽啲嘅成绩啦，佢点？会大佬将所有成本大佬即刻肯定转嫁晒俾大家咩？佢一定系要做翻好佢噶啦。
1: 好，转转头翻嚟继续啊！即时忘记，
2: 下昼3:30，
3: 金毒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廉署、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拉咗50人，其中13人同反竞争行为有关，包括集团主脑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及27个屋苑同大厦维修工程，合共总值近5亿元。 三方搜查共39个处所，包括工程承办商和顾问公司办公地点和涉案人士的住所，检走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怀疑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法团成员，已取得三项流

0: 与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3个人，涉及2022年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员工证明书，涉嫌串谋使用虚假文书。竞委会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搜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发现那个集团和其他23个维修工程项目，合共总值约3亿元。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19人，近4800人失踪。正在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都比什海克和谐宫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开场发言，感谢对方就西藏吉隆县遭泥石流灾害表达慰问，强调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踪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中方亦都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截至朝早9点，事故在尼泊尔一方造成903人死亡，4200多人失踪。西藏一则截至星期六挨晚16人遇难，540多人失踪，包括261个外籍人员。抢险救援工作仍然进行紧，截至中午，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60多个搜救人员以徒步方式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并展开救援工作。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南部拉纳克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回应，强调会果断回应任何军事侵略。美国和支持者需要对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美国官员说，美方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纳克岛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革命卫队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的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的液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谢展环在开幕礼致辞时说，本港有超过18万电动车，3400支快速和高速电动桩，1万支标准和中速充电桩，以及150000个设有充电设备的私人停车位，总共可以支援270000架车使用。他说，政府推动更多油站加装充电设施或者转型成高速充电站，目标2035年能够有10000支高速充电桩可供使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90%。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 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瘟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9: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呢刻报紧25,555点，咁跌咗28点，哇，跌幅收窄啊吓，咁啊，大市成交咧呢刻有成2,360亿噶，咁啊，国指咧呢刻报紧8,510点，咁升咗19点，咁升幅咧系2.2%，而科技指数方面咧报紧4,625点嘅，咁啊升咗20点，咁升幅咧就系0.4%噶。十大成交股票金额方面呢，就第一位依然是盈富基金2800的，报紧20.08，咁跌咗4仙，咁跌幅呢就係 0.15%。第二位呢就係智普2513的，咁呢就係报紧1174蚊，咁就係升咗84蚊，咁升幅呢成 7.7%。第三位嘅呢就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的，报紧4.53，咁升幅呢就係1仙6，咁升幅呢就係 0.35%。 第四位就是100 Minimax， 就是报紧350.2，咁升咗49.8，咁升幅咧就系16.5%。 第五位咧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14.2，升幅咧就系0.04，咁升咗0.26%。第六位咧就系700腾讯，报紧453.6，报啊跌咗1.6，咁跌幅咧就系0.39%。第七位咧就系3690美团，报紧79.1，咁啊升咗1.7，咁啊升幅咧就系2.2%。第八位咧就系7709南方海力士两倍嘅杠杆嘅呢只 ETF， 报紧36.8，咁啊升咗0.36，升幅咧就系1%嘅。第九位咧就系1全8建滔积层板，报紧46.24，咁啊升咗1.08仙。咁升幅咧就系 2.39% 嘅。第十位咧就系939建设银行啊，咁啊报紧94.35，咁啊升咗0.3，升幅咧就系 3.23% 嘅。
1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4: 即使搏击，
15: 稳得正 ，Master Joe。
13: 3:39翻到嚟即使搏击，继续有啊 ，Vicky 喺度同 Master Joe。喂 ，Master Joe， 头先我哋讲紧嘅2513智普啊，原来智普仲有收市之前咧，有啲嘢喎。
16: 系啦，咁今日智普咧就2513啦，就呢刻咧就系报紧，呢刻咧就系报位，对唔住咁多仔。呢刻咧就系报紧1,172蚊，升咗83蚊嘅，咁升幅咧成7.6%啦。点解升得咁劲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今日收盘之后咧就正式生效啦。MSCI 啊，中国指数咧就将会大换血嘅，有33只嘅股票咧将会被纳入啦。咁当然唔少得咧就系智普啦、建滔集团啦、鼎泰高科等等咧都会被纳入咧入去我哋呢一只 MSCI 里边嘅。
13: 系啊，咁 MSCI 好重要啦。咁因为点解咧？即系好多 ETF 咧就会追踪啲 MSCI 指数嘅，咁啊，譬如如果买大中华区或者甚至系买中国区，即系佢而家系纳入咗去呢啲咁嘅指数嘅时候咧，咁啊就你变相咧，即系你买嗰种 ETF 咧，都要变相都要追被动追踪翻
12: 去掃入翻呢一樣嘢。咁所以嚟講咧，你見到咧，其實就今日啦，各個智譜啦，甚至係 Minimus 啊等等啦，甚至係148啦，如果可能收市之後咧，收市之前可能一分鐘咧，突然之間會移動，即係突然之間可能會急升啦，或者急跌啦，即係呢啲唔知㗎，即係呢啲
16: 見到只建滔啊。

0: 啱呢一报紧54.25啦，咁啊升咗过六噶啦，咁升幅咧接近3%噶，应该都系因为啱啱被调呢个 MSCI 啦，咁啊做幅呢个利好啦，咁睇一睇佢哋个幅图先。
1: 系啊，
0: 系啦，如无意外嘅话，应该真系系美市啊，系咪美市咧？及及先，哦唔系，啊都系啱啱炒翻个底，炒翻上少少啱啦。
1: 系啊，咁啊就系你见到就系晏昼开始啦，即系两三点过后啦，其实就稳步上扬翻啲啦。咁但系都唔够啲咩 Minimax 啊、智普啊，咁即系智普，譬如好似而家升緊8.6%，
0: 係啊係啊，
1: 係啊，咁啊 Minimax 噶嘛，都升10%啦，
0: 升咗10%，
1: 咁啊都始終都頭先講過分析過，其實就內地大模型嗰啲數據啦，咁啊就開始加價，咁啊大家都覺得即係同外面即係個水平，即係雖然個價格差距好大，咁但係咧。就個收即係外國嗰邊Alphabet啊，因為實在太貴，甚至係咧上個禮拜我記得喺呢個節目都講過，譬如好似路透社咁之上，咁路透社咧就本來咧就揾阿Alphabet咧就幫佢哋就搭個模型出嚟嘅，咁點知咧就之後就覺得嫌太貴啦，咁跟住咧就走去揾阿里巴巴執幫手，咁啊揾阿里巴巴咧就幫佢整個大模型，咁
0: 啊唔驚啊特朗普嬲啊，
1: 係啊，我都覺得好奇怪，唔驚佢嬲喎，咁仲要直接揾佢喎，咁啊幫佢整咗個模型，仲要。要话咧，哇！人哋真系平好多咧，咁跟住俾埋数据，俾阿里巴巴啦，就帮佢整个内部嘅大模型。咁啊，呢啲消息咧，其实就引致到咧，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引Alphabet而家就准备上市噶嘛。咁啊，而家就如果连阿路透嗰边都用一个大模型，即系用中国嘅大模型嫌人哋贵嘅时候，会唔会引致到Alphabet个估值？拉翻低咧，哇！依一樣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啊。
0: 係啊，其實講真講嚟緊啊，可能覺得呢只都係最大隻其中一隻 IPO 啦，即係呢只要上相嘅話，咁而家即係今年啊，有人講啊就係俾只SpaceX 就抽乾曬水啦。咁又曾經有傳過話啫 ，Alphabet 就未必係今年上嘅，結果都話今年會上啦，九月份啊嘛，係咪九月嚟㗎？聽講話，咁到底佢會集到幾多啊？又或者佢集資嘅金額，又或者係佢哋而家有啲咩消息支持佢，到底會集到幾多咧？咁啊，真係又係嗰句啦，又要拭目以待啦。
1: 系啊，即系要大家要睇住咧，即系个情况，睇下会唔会有咩变化。咁啊，另外咧就美市咧，其实就冇乜嘢太大变化。咁啊，我觉得就有啲商品价格啦，咁啊都值得讲下啦。
0: 一定要望下啦。
1: 系啊，咁啊商品价格咧，即系都要望翻个铜价。其实头先都讲过一样嘢咧，即系话个美元强势，即系虽然佢加息啫，但系佢个孭住个债务咧，实在太重啦，
0: 太夸张。
1: 系啊，太夸张啦。咁所以咧就引致到美元强势系咪持续到？如果美元强势持续唔到嘅话咧，咁啊引致到咧，其实商品价格升。咁另一样嘢就系个 AI 个需求啊，头先都讲过啦，即系 Elon Musk 都第三次警告啦，就话唔够火牛嘛。咁唔够火牛，其实火牛用咩做咧？要用铜做噶。
0: 诶，咁啊，不如望下呢几只先啦，只江西铜啊，咁啊就咁啊，只江西铜做紧几多？我都唔知，要望一望。
1: 358啦，江西铜。358
0: 啦，望下只金山铜先啦。江西铜呢一报紧37.46啊，跌咗1.86噶，咁跌幅咧成4.7%噶。
1: 系啊，仲有啲大铜矿股，譬如好似2899紫金矿业啊。
0: 2899紫金矿业咧呢刻咧就报紧36.56啊，跌咗1.72，咁啊跌幅咧成4.5%
1: 嘅。仲有3993啦，咁啊即系3993亦都系一啲大铜矿股啦。
0: 系啦，咁啊嗱，洛阳铝业啦，咁呢刻咧报紧啊16.86啦，咁跌咗0.3噶，咁啊跌幅咧有成4.6%
1: 嘅。系啊，洛木啦，即系洛阳木业啦，咁啊就仲有只1208啦，咁啊1208就系五矿资源。
0: 五矿资源咧，边刻报紧9.19噶，咁啊跌咗咧0.3，咁跌幅咧成3.21%嘅。
1: 系啊，咁始终就上个礼拜就头先讲过，即系话加息啊嘛，咁啊加息，咁啊就引致到啲即系大家都惊紧，喂加息之外，咁咪会唔会压制商品咯？加息会唔会压制商品？咁但系咧，就系咪真系会压制到咧？就好难讲嘅。第一样嘢，头先讲过 Elon Musk 话唔够铜，即系唔够电力设备啦，
0: 高歌猛进。
1: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个铜价啦，即系望住个铜价，而家大家喺YouTube 度睇到个铜价
0: 望门兴叹，
1: 系啊，而家就黐住个高位嘅，咁啊历史高位就呢个系伦敦嘅期铜嚟嘅，咁啊每磅咧就14,285美金嚟嘅，咁啊黐住个高位，咁啊即系如果万一咧，即系个铜价咧，即系会继续向上扬咧，咁啊即系呢啲 爆穿咗個阻力，即係個阻力咧，大概喺今年嘅一月底做過，咁啊14,700蚊左啲位啦，咁啊就嗰、那個即係冇基本上咧就冇限，即係有機會咧就可能爆穿，可能升多兩成。
0: 睇下根本畫到條上升軌出嚟嘅，我最底個亮點，一畫大佬成條線畫曬出嚟㗎啦，而家喺個上升軌度。
1: 係咪？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個銅價嗰方面啦，其實就有樣嘢要留意。

0: 咧就系嗰个供应咧就好紧绝嘅，咁啊而家咧最新咧就话，即系全世界最大出产铜嘅地方就系智利啊，咁啊智利咧咁啊就占咗全球咧24% 嘅总产量，啊点知咧而家智利咧就嗰个产量咧就越嚟越缩，
1: 哎呀，我话大佬开采唔切啦，
0: 系啊开采唔切啦，咁啊预计咧即系更加咧可能去到2027年咧，已经去到高峰之后跟住不断滑落，咁啊即系唔够铜用嘅时候咧，咁而家个铜价咧就夹住喺高位，其实。分钟咧，真系可能因为就突然之间炒一个消息咧，就系话唔够铜用，即系唔够铜用啦，因为供应唔够啦，咁啊令到个价格攀升啦，咁继而咧咩受惠？咪即系啲铜矿股受惠咯。
1: 你咁讲嘅话，我谂下谂下嘅话，可以搵啲回收股又睇下喎。
0: 系啊，即系你分，即系啲回收公司系啊。
1: 大佬搵啲阿婆，成日大佬走去拉电线，我心谂吓，讲真，我啲铜有几多？而家谂下谂下，唔系喎，好值钱嘅喎。你谂下，嗰啲铜线咧，成日见到大佬拿住嗰、那个拿住嗰、那个诶、那个戒刀咧，帮你戒开嗰条皮咧，大佬中间抽嗰条铜线出嚟，嗰条铜线咁、啊、哇，好值钱喎、
0: 啊！好值钱啦、啊，可能你而家要收收埋埋，搵个迷你仓搞搞佢咯。
1: 都话要啊，原来就系加哇铜，原来咁贵嘅时候真系值钱、
0: 啊。系啊，咁啊除咗铜之外啦，咁啊仲有啲商品价格啦，咁啊商品价格都要留意啊，因为唔系啲金银铜铁石，唔单止系金银铜铁石啦，仲有啲软性商品，软性商品即系包括啲咩，即系啲糖啊，仲有即系啲小麦啊，咩大麦啊，即系呢啲嗱呢啲做啤酒啦，咁啊糖喺边度用？咁啊你杯甜品啦，你嗰啲个杯嘢啊，咁全部都系。咁你见到啲软性商品价格咧，其实咧有样嘢咧就出现咗一个比较大嘅突破现象，就系突破咗呢个20年嘅下降轨。
1: 哇！
0: 20年嘅下降轨都突破得咧，即系都唔嘢少嘅。咁啊，一样嘢咧，咁反映到两件事，咁啊大家要小心嘅。第一样嘢就系你如果你买咗嗰啲譬如啲饮品股啊。咁啊，仲有嗰啲飲品股咧，就真係可能個毛利率可唔可以轉嫁到俾個客咧？如果個毛利率即係如果嗰個成本轉嫁唔到俾個客咧，咁你個毛利率咧就會受壓啦。
1: 你啱啱講得啱啊！上個禮拜我同我阿師傅咧走去做呢一個師傅講講股嘅時候咧，就講只潤啤啊，只潤啤都係跌到。
0: 系
1: 7.1撇嘅原因系内地一嚟啊，啱啱你讲紧可能啲小麦价格升咗啦，咁二嚟就系讲真，而家好多内地人咧就已经即系尤其是后生嗰啲咧就唔系好饮啤酒啊。
0: 系
1: 哇，结果真系跌到真系吓亲人啦，佢哋嗰个利润率，咁所以咦，原来加所有嘢都环一环扣一环嘅，即系讲真，即系今日做呢样嘢，谂翻上个礼拜，咦，终于知点解会跌啦，因为原来大佬20%即系升咗廿年嘅呢个
0: 下降轨
1: 都可以升到上去，咁你就知道而家原料贵嘅时间一样啫嘛，即系。你地价贵咁，你楼咪贵咯。原来你加嗰啲小麦贵，咁啊叫嗰啲啤酒，你又唔可以转价嗰阵时，你咪焗住硬食咯。硬食嘅时候就自然惯得个利润率啊，真系低咯。
0: 喂，同埋一样嘢，今年咧个莫德咧特别热啊。
1: 系啊，今年嘅天气真系，你谂下香港啊，我哋个暑热指数啊，俾人诟病啊，话我哋咁样即系破晒纪录啊，依然都系冇黄，即系依然都系黄色啊，冇红色冇黑色。咁终于而家要改啦，嗱，我哋等下拭目以待啦，又系呢句啊。咁但系喂，好啊，香港已经咁热嘅时间啦，欧洲啊热到。即系用一个广告，真系热死人啦！真系热死好多人啦！今年
0: 系啊，咁啊，因为即系点解会有咁热咧？咁啊，有啲人就讲到话压热嚟攞热胀啦，超级压热嚟攞热胀啦。咁啊，对于商品有咩影响？喂，种出嚟噶嘛？
1: 系啊，
0: 热得滞，你种出嚟嘅时候你种唔到，咁加埋喂，中东又关事吓、
1: 啊？点解咧？
0: 中东因为咧就肥料嘛，哦、中东嗱、战争即系阿特朗普咁啊，即系拦咗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啦，
1: 又送唔出咯出嚟，
0: 系啊，
1: 咁啊腐烂啊，真系咁搞。
0: 伊朗咧就系、是、喺肥料嚟讲咧，即系啲氮肥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国家啦。咁伊朗系一个重要嘅国家，你出唔到氮肥嘅话咧，占咗全球嘅20%。嘅氮肥，咁所以嚟讲咧，即系你又即系啲农作物又冇肥料，
1: 啊、
0: 又天气又热，咁啊梗系失收噶啦。咁啊失收会点？咪夹嗰个啲软性商品价格咯。
1: 即系虽然呢个形容词唔系好啱啊，讲紧天气好热啊，亦都讲紧呢个战争啊，但系真系呢个屋漏兼逢连夜雨啊，即系你个战争带动嘅咧，就唔单止啱啱啲商咩，即系嗰啲金价、油价升啊，即系金价跌紧，但系油价升到砰砰声嘅时候，你啱啱讲啊，商品啊调翻转都可以升穿呢一个下降轨，你啊真系睇到。哇，喺我哋个通胀，即系今日我哋讲翻咧，一开波嗰阵时，我哋讲个通胀点解会升啊？唔系净系油价升啦，你见啊，大佬连呢啲咁嘅农作品、啲农作物都要升嘅时间，唉，咁你谂下，你减几多息都冇用啊，加几多息都冇用啊。
0: 咁啊，所以嚟讲咧，就而家嗱个商品价格升嘅时候啦，咁啊商品价格升咧，咁啊呢幅图又都系有比较有代表性咧，就系、是、个商品价格如果升嘅话，就会拉动到拉丁美洲市场嘅股票升啊。咁点解拉丁美洲股票？因为嗰边就 專係種農產品啦，係嘛？掘礦多啊嘛，即係頭先講個智利，拉丁美洲、南美洲嗰邊啦，咁啊，甚至係巴西啦，巴西就種好多啲咩甘蔗啊，啲出糖啊等等，其實都依啲咧都係對於即係依啲嘅股市咧，其實有利好作用。咁所以嚟講咧，其實如果你見到個商品價格升嘅時候咧，咁啊拉丁美洲股市咧其實都會升嘅。咁啊當然啦，要講下啲股票啦，咁啊股票咁啊。就依、這個就上個禮拜都講過下嘅，咁就係拉丁美洲嘅 ETF 啦，咁啊 ILF 啦，咁啊依一間公司依一隻 ETF 咧就係專係部署喺拉丁美洲裡面嘅ETF 嘅相關股票啦，咁啊依間就係即係其中啦，佢哋即係都有啲銅礦啊，有啲巴西嘅銅礦啊，有啲譬如好似巴西農作物嘅公司啦，咁啊農產品嘅公司等等啦，咁所以嚟講其實咧就今年嚟講咧即係雖然美國就話會加息，咁但系咧个商品价格咧，你见到咧，无论系金银铜铁石啦，
1: 越升越有，
0: 越升越有。头先讲过啲铜价啦，黐住个高位，咁Elon Musk 喺度坚鬼晒咁嘈啦，
1: 冇电啦，
0: 冇电用啦，咁冇电即系又要又
1: 冇碳啦，
0: 唔系啊，咁啊又要用好多铜啦，系嘛，咁啊跟住咯，厄尔尼诺现象，咁啊又亦加埋呢个中东战争，亦都引致到啲农产品价格又急升嘅情况之下咧，咁咧大家咧个部署上咧真系要
1: 谂清谂楚啦，
0: 系啊，谂清谂楚。
1: 即係講真，你有陣時而家喂呢度又話擺唔到，嗰度又話擺唔到，內地又收緊政策啦，咁而家你個股票又買唔到，保險又買唔到，樓啊爭啲都買唔到噶啦，我都唔知啊，仲有咩可以買？
0: 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各個市場情緒咧，即係要小心啲，同埋特別有一樣嘢就係話個國頭先講過，一開始節目都講過 VIX 指數咧，如果 VIX 指數真係突然之間咧，就喺九月個呢個情況咧抽上去嘅時候咧，咁啊就全球股市咧就可能會有一個少少嘅沽壓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咁啊，去到美市嘅時候，個港股而家報幾多？
1: 報緊咧25,514點嘅，咁啊跌咗65點嘅，咁好明顯咧就跌幅啊收窄咗啲，但係永遠都唔俾你升翻穿咗2,560呢個水平嘅噃。
0: 係啊，咁啊就個港股咧，其實就覺得好都雖然就業績期啦，咁啊應該去到尾聲嘅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即係頭先講個幾大。
1: MSCI 咯，
0: 系啊 ，MSCI 啦，
1: 都入晒啦，升晒啦，
0: 系啊，咁啊，依一个咁啊，大家要留意。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太中太古城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太古城燕公阁高层医室，售面积747尺，三房套房嘅单位，开价1,550,000，最后以1,530,000成交，售面积平均砌价20,482元。业主喺2010年8月用850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最面赚680万离场，升值大约80%。八月份太古城大约14宗嘅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每日一股朱家明，
1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27年3月财年嘅第一季盈利105亿3,7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75.56%，每股盈利4.6人民币。 市场预期2027年3月指财年全年盈利962亿321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9.13%， 预期每股盈利5蚊02分人民币，折算港币5.5毫2仙2。市场预期

0: 每股派息1.35美元，按年增加 2.86%， 折算港币1.053元。近日阿里巴巴以112.7配股，其后管理层纷纷增持，以近日低位110.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日。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19.94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956 厘。在复常之后，阿里巴巴2024财年市盈率 15.09 倍至到 23.72 倍，股息率 0.96 厘至到 1.51 厘，年特别股息就1.6厘至到2.51厘。2025财年市盈率 8.9 倍至到 19.74 倍，股息率 0.7 厘至到 1.56 厘，年特别股息就1.34厘至到2.97厘。2026财年市盈率 15.25 倍至到 28.76 倍，股息率 0.55 厘至到 1.04 厘。买入价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3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24.81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769 厘。以买入价跌 10%， 99.1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了 4.5%， 但是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瑞银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的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瑞银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的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来的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9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6: 新城财经台
7: 下午4:00。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看盒内单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河套香港园区公司公布，园区第一期两组地块发展项目今日中午接标，共接获六份标书。河套香港园区公司表示，投标企业多元，包括来自精准对接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的高端科技产业和大型综合企业。首次招标反应踊跃，标志着业界充分肯定香港创科发展优势，并对河套香港园区创科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这次 招标的两组地块共涉及四幅用地，各自包括一幅创科用地，投标企业可以选择同时就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投标。招标采用相信封制，技术建议和价格建议分别占七成和三成，预计年内完成批标和公布结果。河套香港园区公司7月24日

0: 号宣布就另外三幅创科用地同一幅人才公寓用地进行招标，截止日期系10月20日中午12点。海关在今个月19日和20日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共约值85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海关透过情报分析和风险评估，抽查两艘由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的内河船，经查验后检获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雪茄和中草药等。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并强调会继续严厉打击海上走私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目前香港大约有36万间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超过98%，是为12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政府会从资金支援、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和市场开拓多方面协助企业，并对接十五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蔡杰铭今日在广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能力建设和硬性发展专题研讨并致辞。他表示，推动企业升级转型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特区政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政府已经推出创科加速器先导计划、新型工业化资助计划，截至六月已经支持79宗申请，涉及超过130条生产线和大约17亿元投资，强调香港会把握国家发展机遇，深化和亚太经济体系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全球不能够接受中国维持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将会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鼓励成员国重新检视同中国的贸易条件。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重申，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郭家坤说，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救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同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

0: 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久，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空运动，伸下懒腰，亦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的。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伦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8: 我没有为你哭过。
7: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9: 男人心可以拥有泪水。
10: 重新睇健康，
11: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26.08咧系跌四仙，跌幅0.15%。2513智普系1195元，升105元，升幅咧接近10%。9988阿里巴巴114.2升3毫，升幅0.3%。700腾讯453元，跌2.2，跌幅0.5%。100 Minimax 349元，升48.6，升幅咧超过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三仙二升一仙，升幅0.2%。3690美团系78.9，升4%，升幅1.8%。9399建设银行9.5升3毫6，升幅近4%。1888建滔积层板46.36升。升了1.2毫，升幅2.7%。2318平保56.55，跌了3.5毫，跌幅0.6%。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36.7，升2.6毫，升幅0.7%。睇埋只148建滔集团54.1，升1.45毫，升幅0.7%。
1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7: 简古文本，
18: 林淑敏、罗锦豪。
1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继续都有 Christina， 亦都有阿 Tim 罗锦豪喺度嘅。Tim 你好，
17: 喂，大家好。
16: 系阿 Tim 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恒生指数今日咧继续都系其实就窄幅上落嘅，咁啊指数咧25,900至25,500，去到其实今日咧指数25,900至25,400附近啦，咁今日咧即系曾经咧就去到下昼嘅时候咧个跌幅系收窄咗嘅，咁啊今日咧就贴顶收噶啦，微跌18点，报25,567嘅，跌幅系0.07%，国指咧系。收报8,513，升23，升幅0.3%。科指报4,620，升15，升幅0.3%。成交金额咧3,148亿1,900几万，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啊都突然活跃咗好多吓，即系多翻好多嘅成交。咁啊上升股份近800只，下跌嘅都其实咧有四位数字，1,150几只啊。咁啊添，嚟紧九月份啊个市就点睇咧？因为重磅企业业绩咧就公布晒啦，内银都公布埋添啦吓。咁啊九月份嘅。其实除了有 Jackson Hole 演即这个 Kevin Walsh 在 Jackson Hole 的会议上面讲回的说话呢，令到这里有些后续之外，还有什么大家要留意呢？即是九月份里面我们要重点留意的
17: 呢？ OK， 先讲今天的成交先，因为今天是MSCI rebalancing，所以MSCI rebalancing 佢換碼，係啦，咁所以好多主要亞洲呢邊市場咧，我哋 trader 覺得好多 price action 咧都係一啲 one off 嘅嘢嚟嘅。咁簡單啲講就有一啲比較大嘅 movement 咧，我哋暫時唔會 take it as 係公司本身一啲好即係。公司有關的事，純粹是一個MSCI 換買一些這樣的市場活動這樣。那九月份就其實只是 Kevin Walsh 那句說話都有排消化啦，我覺得。因為其實有聽開禮拜一揀股民本節目朋友都知道，其實我一路都不是話好夠膽 call 大動作，正正就是因為全球啲腰企咗喺唔係兩年高位，唔係十年高位，係19年高位嘛。咁所以呢樣嘢先至令到即係我好多大動作都唔敢好進取咁做。同一時間喺指示嗰方面就相對地變得好 discipline 好自律啦。咁你見到FMOS 講完之後，連過去一兩個星期表現得幾好嘅金價都應聲跌咗超過3% 啦。咁你話冇隱憂就假嘅，喺我眼中。咁但係呢個隱憂有幾大咧？咁就要繼續 keep 住睇個事情發展啦。咁用美國十年債息為例啦。咁如果呢啲位再向上升穿4.74、4.75呢啲水平咧，咁喺至少喺圖表上面一個比較大嘅短期阻力位就俾你踢穿，向上踢穿咗。咁到時候就真係要睇下究竟即係 market 點睇個通脹情況啦。因為幾兩個禮拜，我唔重複講太多因素啦。咁兩個禮拜之前講咗就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嗰件事好影響油價。咁今時今日去到呢刻，油價嘅升幅暫時我覺得個主菜唔係喺個供應上面，而真係喺個嗰個海峽開唔開到，令到嗰個運油個情況啦。咁另外就係食物價格，咁過去接近連續三個星期都有即係不斷強調呢樣嘢，都唔可以提少，因為呢兩個事件正正就係 historically 即係話到俾我聽，聯儲局可以喺呢兩個事件做嘅嘢其實唔多。咁天氣更加啦，邊個可以控制到天氣咧？所以呢今个礼拜五出的八月份的飞龙又是一个比较紧要的要看。因为我看回几份外资行的报告，七月六七月的就业数据呢有机会是有些 one off 的，令到那个数据出来是低于市场预期。咁要睇翻今個禮拜五，如果假設飛龍嗰條數又真係比市場預期強嘅話咧，咁你話係咪美國或者聯儲局係咪要急切加息呢一樣嘢 after Kevin Warren 礼拜五嗰喺 Jackson Hole 讲完之后，市场嘅反应咧，

0: 個bond 嘅 buyback， 咁你見到係啊，當時啲yield係跌，咁美金係最反、反應得最快啦，跌得最多啦，所以先導致 Bitcoin 同埋啲金有啲短期嘅 short covering 啦，即係夾短倉。咁所以，唉，你話呢一刻我自己以我僅有嘅知識啦，咁我始終都係個 trader， 唔係一個economist 啦，唔係一個經濟師。咁但係咁樣望落去，你要啲債息大幅回落嘅機會，暫時都～機唔係冇咯，不過機會唔大咯。我即係我摸到啲 information 放得上台同你傾嘅，我都睇唔到有好大機會。但係調翻轉頭，易升難跌咯，我覺得。
1: 嗯，好，咁啊，我哋睇下啲消息面先。咁你睇到啲內銀股啦，嗱，即係係啦，即係我哋理解你係 trader 啦嚇，咁啊都是跟圖表走啦，好多時候亦都可能跟個資金流向啦。喂，咁啲內銀咧，內銀呢一排得唔得啊？
0: OK， 咁你見到譬如3988啦，或者今日只記得咗只係
1: 中行
0: 農業銀行，
1: 嗯，農行都靚啊，係啊，
0: 都係啦，郵政銀行都好好嘅，1658，我唔記得咗個 call，
1: 係1658，
0: 咁。係啦，咁都做得幾好。我諗喺中國而家呢一刻呢啲咁嘅經濟環境底下咧，咁你我相信穩定派到股息嘅都有一啲長期 fans 喺。咁所以 on and off 你見到其實內銀股表現都唔會太差。咁但你話係咪即係可以一枝獨秀？你記唔記得有一年？內銀股是冇成年都不需要跌，跟住一路跑贏跑贏跑。咁你話今年係咪一個咁嘅情況咧？咁要睇多一段時間咯。咁但係短期你問我真係要啲錢拋落去港股嘅話，咁內銀亦都唔係一個壞嘅選擇。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揀股萬盤。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3: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4: 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是新高嚟嘅，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拣股万盘，
13: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 ，Tim， 我哋继续咧就睇下啲今日港股上面嘅消息啦。今日咧就即系开晒牌出嚟咧，就已经系啲内银啦。咁啊，另外咧就睇睇一只股份，就系只智普，业绩之前咧吓股价大好嘅，股价咧升咗9.6%啊。智普隔篱嗰只 MiniMax 咧都同样上升，仲犀利添。MiniMax 咧就升咗16%。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就创过近期的高位，见过360元嘅。2513智普咧，亦都系上到去贴近1200元附近嘅水平啊。咁啊，不过咧就今日咧贴顶收噶啦，咁啊1195都升咗咧9.6%啊。咁啊，究竟即系呢排啲资金流向即系中意倾向啲咩股份多咧？
0: 我呢边坐喺个位度见到嘅嘢咧就好 jumpy 嘅。

0: 即係你今日升16%，另外一隻升60%，呢兩隻我哋都講過無數咁多次啦，都唔知佢點嗰個 trading pattern 係點樣樣嘅，即係佢可以單日又俾翻10隻出街，跟住之後又做翻好少少。咁你話嗱，你望住個 mon， 隻手撳住個 mouse， 唔 buy sell buy sell 咁你去 trade， 咁仲要係講緊你個 lot 數唔係話大彈嘅話，咁可能你都會會有一啲short term 操作嘅策略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係譬如我假設啊，我機構投資者可能 size 比較大，咁你都唔知點做嗰啲嘢。咁所以我認為如果 keep 住有咁嘅氣氛，咁就咪係咯，望住個 screen 咪參與下咯。咁但係你話我要我 call 定呢一刻下個月係點樣樣嘅呢兩隻咁嘅波幅，我自己個人唔敢 call。你話我細膽，你話我細膽都係咁講。咁你啲幾可以3000蚊都跌落嚟，即係3000零蚊，我都唔知係一個乜嘢類型嘅 setup 嚟
1: 嘅。通常都係嘅，即係當佢由1000蚊跌到落三位數字嘅時候咧，大家就好擔心。咁但係當佢由三位數字升翻上嚟之後，大家就唔係好記得噶啦。
0: 你嗱咁講真，短線操作都係睇 pattern 啫。你捉到個 pattern 咪有得做咯。咁我自己暫時喺呢兩隻股票身上，我真係捉唔到一啲 pattern。咁所以咁又祝大家好啊！
1: 好，咁我哋就解答一下听众嘅股票问题先啊。咁唔答一下只9618先啦，130蚊有货嘅，问你如果而家呢个位仲购唔购货？130蚊有货，9618今日收咧就系112.2，系咯。
0: 京东对唔住，之前应该譬如8月中跌落嚟，因为个业绩系一般啦，咁所以呢一刻咧，
1: 系
0: 有嗱，如果短期可以上翻去116蚊、117蚊呢啲位，咁睇下到时个大市行紧咩气氛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可能可以加仓咯，即系我假设你系一个中长线投资者。咁但系 on the other hand 调翻转，你话真系连109蚊、108蚊呢啲位都守唔住啦，咁可能短期嗰、那个跌幅又会多翻少少。咁所以你由130蚊坐到嚟，咁睇下你究竟呢一刻你系想反弹而系去输少啲啊，定系真系中长线咁去操作？我谂暂时加仓同减仓我都未必会重注先嘅，咁啊睇下究竟有冇机会上翻117蚊，或者系咪有机会跌穿105蚊再睇。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一啲股票问题，去问你只189东岳啊，东岳189。
0: 系紧，俾少少时间。OK， 图表 wise， 14蚊去到17.5，去到呢刻为止都系个好大好大嘅阻力区。咁但系唔代表唔会升嘅，咁你就要睇下本身呢只股票未来会唔会有啲新嘅好消息啦，或者过去譬如由今年5月佢可以由12蚊炒到上去24蚊。呢一個波幅裏面嘅因素有冇變到咯？咁如果冇變到嘅話，咁其實理論上可能需要少少時間去突破呢一個比較重嘅阻力區。咁有貨喺手嘅，我諗如果你係短炒嘅話，跌穿12蚊我就會作出止蝕或者唔止蝕都要減一半嘅動作。
1: 好，繼續再睇啊！另外就有聽眾問你啦。他说喂，文章介绍那些美股 QD 和只日股3765，现在入不入得过呢？
0: BQ 不是 QD，
1: DQ、
0: okay。 都是做一些solar 的 polysilicon， 其实这个板块呢都冇乜好消息嘅暫時。咁大緊師點解文章會出呢？就第一，本身圖表就幾有趣啦，即係叫做呢幾年呢5年好似累積跌幅超過90%㗎嘛。咁解釋得到嘅，因為 over supply 嘛，因為產能過剩嘛。咁但係最近應該喺8月6日呢，中國8大polysilicon 嘅製造商呢就簽咗一個協議，就話大家唔會低於成本價去推出他們的產品。那看看，我想短期就要看看

0: 嚟緊即係留意下未來一兩季嘅 polysilicon 個價會唔會再急跌？如果唔冇嘅話，咁可能真係大家個自律性高咗，即係個市場參與者自律性高咗。咁同埋可能真係，如果真係啲價跌唔到咧，咁又可能將一啲比較細嘅 industry player 咧就再踢出呢個 industry 啦。咁同埋亦都配合翻國家一路係反內卷嘅政策啦。咁但係你話呢一刻我就未必會做嘢住嘅。咁你文章裏邊我都有講過，股價要短期升穿某一啲位咧，嗰個可靠性或者嗰個風險與回報就會好少少，咁暫時都係觀察住先。咁根號就我覺得係 interesting 嘅呢啲位置可以留意一下，因為記唔記得上個禮拜我哋咪講即係 SD Loud， 講完之後就講埋即係 Victoria's Secret 啦。咁咁次就應承大家就係話啊，如果我見到有啲公司有陣改革或者重組嘅嗰陣除啦。而估值又好低嘅話咧，咁我亦都值得留意。咁跟好咧，如果有打開機嘅朋友咧，即係手遊嘅朋友咧，有隻 game 都好出名，叫做Puzzle and Dragon。咁喺大概2012年已經出嘅。咁嗰幾年咧係好勁噶，係啊。咁佢亦都係創出嗰啲叫我哋叫做 Puzzle RPG 嘅類型嘅遊戲，即係類似好似又玩 Tetris， 跟住你又會過關之類咁樣。咁但係咧，呢十幾年咧，咁公司就唔係好生性啦，咁食老本啦，咁但係一路都冇咩新遊戲可以再刺激到個市場。咁但係今朝有單消息咧，就係Sony Music， 即係Sony 旗下嘅 Sony Music， 咁就入股根號，成為佢最大股東。咁啊，根據傳媒咧，佢就而家佔咗根號嘅stakeholding。都兩成二左右咯。咁 Sony Music 旗下除咗有音樂之外咧，其實都有動畫各方面嘅策劃同埋推廣。咁而家有個 synergy 就係、是、哦，會唔會即系 synergy 即係個協同效應？會唔會就係話根號佢自己有 Puzzle and Dragon 一個咁經典嘅 icon， 其實仲係賺緊錢嘅。不過自己冇以前賺咁多啦。咁另外 Sony 就係一個好好嘅平台，有一班 expert 資嚟幫推 IP。咁會唔會順理成章地可以係做到啲嘢出嚟？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0: 揀股萬盤。

0: 下昼四点半。
1: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嘅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喺挨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计沙德尔会喺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明日下昼到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佢嘅动向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届时系咪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呼吁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医管局公布玛丽医院成功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的评审认证，是第五间获得认证的公立医院。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获得认证，再次印证本港公立医院优质服务和管理水平，已经与国家体系接轨，并达至国际标准。医管局会继续统筹和协调更多公立医院参与认证，持续提升公营医疗服务质素和安全，去到

0: 国际水平。港股微跌，大市低开164点之后，跌幅一度扩大到291点，之后持续收窄。恒指收报25566点，跌17点，成交3148亿。手机设备股升幅持续扩大，比亚迪电子半年小赚45%，但股价急升9%。信宇光学升7%，是升幅最大两只蓝筹。瑞星科技升8%，高位电子升3%。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恒地跌7%，新地跌4%，长实跌1%，新世界跌50%，信智跌3%。内房股普遍受压，中海外同华润置地双双跌9%，是跌幅最大两只蓝筹。龙湖集团跌7%，融创中国跌10%，万科跌3%，碧桂园半年亏损收窄，股价反复跌3%。美团上季扭亏为盈，股价反复升1%。腾讯偏软，百度靠稳，阿里巴巴同网易亦都微升。京东升1%。内银股业绩后有追捧，中银急升50%，内行建行同埋招行升近4%，工行升1%，农行亦都升2%。中银香港半年多赚7%，兼派特别息，股价升近3%。东亚升1%，大新银行跌近4%。比亚迪半年小赚20%，股价跌50%。吉利跌2%，理想汽车偏软。金色股下跌，周大福跌4%，老婆黄金跌近3%，周生生跌7%，六福集团跌9%，国企指数报8513点，升22点。北韩指责美国维持敌对政策，重申北韩会作出最强硬的反制，强调美国不断提出无核化，不会动摇北韩作为拥核国的地位。北韩外务省发言人在官方朝中社发表讲话，说美国对北韩敌对政策朝着更危险方向演变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期待局势缓和是痴心妄想。发言人说，美方近日作出继续致力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美国政策没有改变等言论，以及美日韩将会如期举行联合军演，相关表态和举措都反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没有改变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始终企图侵犯北韩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不改变政策，北韩将以更坚决果断的态度行使主权，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并表示北韩拥有核武是维护地区和平安全所作的最负责任选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湿度88%。
7: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8: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7: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8: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7: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4: 一键理财，
15: 外汇、
14: Bitcoin、
15: 基金、
14: 黄金、
15: 强积金、
14: 楼市指标、
15: 港元拆息，
1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股价速报，
17: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盈富基金，咁啊26.08跌4仙，跌幅0.15%。2513智普1195升105，升幅系接近10%。另外咧就睇睇只9988阿里巴巴114.2升3毫，升幅0.3%。700腾讯453升，跌咗2.2，跌幅0.5%。100系 Minimax 349升48.6，升幅系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2系升1仙，升幅0.2%。3690美团78.9升个4，升幅1.8%。939建行9.5升毫，升咗3.6，升幅近4%。1888建滔积层板46.38升咗1.2毫，升幅2.7%。另外就系只2318平保56.55跌咗3.5，跌幅0.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36.7升2.6，升幅0.7%。1418建滔集团54.1升1.45，升幅2.7%。睇埋只3988中行5.9升3.2，升幅0.7%。
18: 拣股万盘，
19: 林淑敏、罗锦豪。
17: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阿 Tim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嗰个嘅走势，同时咧亦都会讲下其他唔同嘅一啲股市上面嘅股份。头先阿 Tom 咧提到就讲到我哋今日咧就话呢一只根豪啦吓，咁啊讲到咧就系 Sony Music 咧就入股咗呢一只根豪，咁啊令到佢嘅股价向上突破。喂，不如阿 Tim， 我哋就攞幅图嚟睇睇好嘛？
20: 好啊，
17: 等你分析一下先。系啦，画面上面已经 show 咗呢幅图出嚟啦。
20: OK， 其实都好 straightforward 嘅，
17: 都系低位嚟。
20: 你咪见到头，正如头，我十几年前去出嗰只 Puzzle and Dragon 嘅时候，好劲，咁你见到股价就即系急抽啦，即系喺幅图嘅最左手边。咁但系即系之后嗰几年就无以为继啦。咁中间 on and off 有啲人希望佢做好啲，咁升咗少少，咁你不嬲都系横行横行咗十几年。咁直至到最近叫做少少开始升穿向上突破咗。13年的下降軌阻力區啦，再配埋 即係你咁啱得咁巧又好，真係春光鴨又好，咁你就有 Sony Music 入股呢單消息啦。咁但係又代表咩咧？咁又冇 guarantee 咁，所以咧即係作為 trader，就唯有就開始每日開始留意住，第一、究竟市場點樣再去演繹、啊、究竟 Sony 而家入股咗根號之後，究竟有啲乜嘢 sexy story 可以遐想幻想到出嚟咧？咁、但係當然亦都要即係 pay attention， 就因為佢都要經過、日本嗰個審核嘅，即係相關政府部門審核嘅，咁就會喺個結果喺12月30日就會出嘅。咁但呢段時間就大家會去揣測究竟、有啲咩好嘢可以做到出嚟。咁同埋有一方面都想再補充嘅，有個根號去到呢一位嘅特色就係、因為佢過去嗰十幾年實在賺咗好多錢。佢而家喺嗰個 balance sheet， 即係嗰個財政表上面咧，佢嘅 cash and equivalent 咧係大概有1300亿日元左右咯。但佢個 market cap 都係 around 呢啲位嘅啫。即係簡單啲講，佢而家呢一刻嘅市值咧，有90%嘅都係 cash and equivalent， 佢都冇賺嘅呢間公司。咁、所以個假設佢真係第日要做好多新嘅投資啊，再嘥錢去或者使錢燒錢去unlock 佢嘅 IP value 啊，咁佢都有呢方面嘅條件。咁所以暫時放到喺台上面嘅材料係有。咁但係夠唔夠火候炒起個股價啦？咁就要靠即係 trader 或者市場人士每日去睇住我啲成交量啊點樣咁樣。咁啊，其實係咯，咁大家可以嘥少少時間望一望新城理財家今日下晝出個篇文，關於呢只股票啊，股票號碼係3765日本股，可以望望。
17: 好，咁繼續答下其他嘅股票問題啊。咁答下只哦，头先阿 May 讲咗话咩 QD 咧，咁佢系啱嘅，系 DQ。咁佢话佢打错咗。咁另外，
20: 但系呢个名都改得唔系几好 ，DQ
17: 系啦，唔好。好，咁另外升股方面咧，就有只盛科工业啊。佢问你系
20: 几多号机啊
17: ？U96.SI。系啦，咁佢问你几钱买好、啊？可以揾到啊？
20: 我呢边揾唔到，有冇全名啊？英文姓？
17: 我阵间再 check 下先。咁我哋答下另外一条，答下只1347华虹半导体好嘛？佢话有货，冇讲到几钱嘅，问你上网睇几多
20: ？OK， 明白嘅。好，首先我用彭博嘅投行分析員嘅目標價先做一個睇法啦。咁彭博呢度咧大概有31位分析員，咁就有22位仍然維持買入評級啦，7位仍就係持平啦，咁兩個沽出。咁佢哋12月嘅平均價去到呢刻為止咧係158蚊。咁如果一個，因為我唔知佢係幾多錢買長線短線，咁我就攞住158蚊呢一個股價去答你呢個問題啦。咁調翻轉頭，圖表上面咧，我又未見到啲好強勁嘅買入信號啦。咁如果我假設你係短線嘅話咧，咁如果真係有一日跌穿106蚊、107蚊咧，咁你都要望一望究竟你呢一刻有貨，當時買入嘅原因有冇歪到咯？歪咗嘅話，咪沽咗佢先咯。冇歪嘅，咁純粹係我覺得係市場噪音令到股價跌，而你又喺度中長線，你又有 holding power， 咁嗰啲位你咪吸納。所以問題最好話俾我知，你係中短長線，咁我就會好容易啲答啲。
17: 好，咁答下頭先嗱，頭先我上網揾咗啲資料，呢一隻盛科工業咧就應該叫 Sem Crop Industrial Limited， 就 SEMBCORP Crop 啦 ，Sem Crop。
20: 哦，見到啦，唔該曬。
17: Industrial Limited，
20: 好嗱，我自己系唔熟呢间公司嘅，咁我唯有只可以用图表度解释俾你。咁最近系喺啲低位度反弹得几厉，咁就如果短期呢啲位企稳咧，咁我谂有机会试翻6.5呢啲位。咁但系你话 by percentage 即系咪好多咧，都唔够 10%。咁但系5.85呢啲位都算系一啲短期相对稳阵嘅。 嘅支持。咁但係再多啲，我真係要睇下公司嗰、那個傳統有咩 swing factor 可以影響股價。
17: 嗯，
20: 我盡量望一望有機會下個禮拜彈翻啲，我寫低先。
17: 好，咁繼續再睇下。另外就有聽眾，佢話阿 May 話佢依然持有呢個任天堂嘅股

0: 条，咁佢
1: 哦，
0: 咁
1: 飲
0: 样
1: 天
0: 话俾。
1: 堂，幾樣嘢啦。咁今日以收市價嚟講咧，就係喺今年哦，應該係3、4月以嚟嘅高位噶啦，係啦。咁但係佢過去都係慢慢、慢慢、慢慢咁升嘅。咁嚟緊其實諗得到嘅正面催化劑之前都講咗。咁短期我見到就係當AI 相關股，尤其是係semiconductor 啦，即係半導體做得冇咁好嗰日咧，咁呢啲非 AI 相關股就會留翻好少少咯。咁其實今日個標題就係嗰只費城半導體指數再次得而復失啊嘛，即係上個禮拜嘅標題就係話究竟佢守唔守得住100天平均線？咁因為上個禮拜 Nvidia 業績好嘅時候咧，呢一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曾經係做翻好少少嘅，但係你見到其實 Nvidia 嗰晚升8至9% 啦，冇記錯。嗱，比作以前咧就應該係開晒 party 嘅成個 sector。咁但係呢段時間咧，今次咧我就見到好多美國嘅相關嘅半導體嘅股票亦都唔係話真係咁著弱啦。咁第二日翻到嚟，其實見到日本、韓國、台灣嘅半導體相關股票係直頭冇著弱啦。咁所以跟住禮拜五，因為 Wash 講過呢件事，咁你啲腰抽咗上去，咁你見到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又再次失守100天平均線。咁如果再用圖表去睇咧，佢如果今晚再跌嘅話咧，其實連一啲短期嘅支持位都守唔住。咁所以，如果仲系好重仓喺呢啲股呢类型股份嘅朋友，而又系短线嘅话咧，个 holding power 又唔系好强嘅话，咁我就要密切留意住。咁但系同一时间咧，non AI 或者系 non hardware 嘅股票啦，其实你见到越做越好，即系唔单止我哋之前讲嗰啲化妆品股票，咁呢两晚咧喺美国一啲做 software 嘅。譬如 Adobe 呢啲咧，都叫做 break out 晒短期啲阻力位。咁所以喺香港呢一 part 咧，你都可以留意住，譬如一啲軟件相關股票，咁啊354啊，中國軟件啊，2688啊呢啲咁樣樣，都即係金蝶國際呢啲。咁如果你短期嚟講，你見到美國嗰啲 software 股繼續有得反彈嘅話咧，咁可能呢類型股份咧都會做得相對好，因為 Adobe 有一晚升4% 嘅時候咧，我見到2688啊、354呢啲都有 intraday 喺香港呢邊短暫。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2: 简古万盘，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4:50。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做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系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只系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嚟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嘅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咧，康复嘅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同照顾嘅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嘅投资，及早预防，其实减低将来对重症同埋住院风险嘅好重要嘅一步。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p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5: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简古万门，林淑敏、罗锦豪。
5: 好，阿 Tim 翻翻嚟啦，我哋继续答问题啊。咁啊，答下就系20号双汤，佢话业绩都唔错啊，点解跌噶咁样？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就系20号双汤咧，哦，都系跌咗2% 啫。咁一个时候四低位咧，就见过一个睇下先啊，一个低位今日介乎就系咯，低位系1.75元。一个高位嚟嘅，低位系我搵到添，1.4系啦，1.4
6: 系啦，咁或者系咯几好，但系市场认为佢唔够好啩。咁同埋即系始终咁，即系你谂下，由今年3月嘅2.8，跟住一路垂滑梯咁跌到落去2，咁。咁可能真係見短期升唔到，同埋始終去到7月打後咧，即係全球去杠杆，即係 AI 相關股之後咧，其實都好多嗰種 animal spirit 都吞唔翻著，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呢邊，係啊，即係我睇住日本、韓國、台灣嗰啲都吞唔著，咁亦都好 make sense 嘅，即係你上半年嗰啲高位全部係好多水分係因為係杠杆、杠杆再杠杆。咁你只要杠杆、杠杆再杠杆，少咁一隻杠杆，其实你嗰个动力已经可以争好远。咁同埋系咯，咁正再加上我头先所讲，即系费城半导体嗰啲短期走势又麻麻地嘅。咁同埋有样嘢，大家我之前都讲过嘅，咁可以再讲一次啦。呢啲我都系请教做分析员的朋友啦。咁始终你佢哋计尤其是系科技股嘅目標價啦，咁佢哋都用緊一個叫 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去計數 DCF model。咁其中一個因素就係要計個利率走勢。咁如果利率走勢係偏一路向上嘅話咧，其實假設成個 model 裏邊即係其他 elements 唔變，咁其實你係要 derate 嘅，即係你係要 derate， 即係高息嘅話，佢哋個目標價值會 derate。咁可能因為係咁嘅情況，再加埋冇 crazy leverage buying 嘅時候，其實好多 AI 相關股都唔好睇得著咯。咁我會用一個暫時用一個咁嘅觀察去解釋點解即係雙方啊啲嘅有一個幾次樣嘅業績，但係暫時呢一刻股價都未即係暴升嘅情況見。
5: 好，咁啊，另外就睇翻只1336冇貨嘅入貨價點睇？
6: 睇緊部分。咁首先咧，我就認為港股呢邊咧，如果升得翻上去48.5樓上咧，咁成件事就會好睇好多。咁但係呢一刻佢仲係處於一個 nothing here nothing there 個位置，咁我就暫時咩都唔會做住，我就會咁保住。
5: 好，咁睇下先，睇下先啊。另外就 PSNL 16.8有貨。短线上望睇几多啊？有听众问你日元仲有冇得跌啊？
6: 有都未必好多咯，我覺得。即係暫時呢刻，你見到早輪美國同日本叫做聯手去干預咗得啦 yen 嗰邊，咁但係個反應都係咁，即係你係咯 squeeze 咗冚咗啲短倉，跟住好快啲人 build 翻。咁頭先所講啦，咁如果yield係繼續升嘅話，其實美金短期下跌空間亦都係有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 ，yen 就理論就係 weak 嘅。咁但係我覺得去到某一啲位啦。咁又會 trigger 到啲 expectation， 佢哋會再出嚟干預。咁我諗都係暫時 keep 咗喺dollar yen keep 咗喺1.5-1.60呢個 range 先。
5: 嗯，好，咁搭埋只 PSNL 好嘛？係啦，呢只 Nasdaq 嘅股份啊、，PSNL。
6: OK， 我因為我唔熟呢間公司啦，咁但係叫做呢種係短期都升得幾好嘅。咁我諗如果你有貨嘅可以 hold 住，但係如果你真係好 care 嗰、那個你個 P&L 個 up and down 咧，咁$16係我嘅短期支持位。咁如果跌穿嘅話咧，咁可能你可能需要做翻啲倉位調整，因為如果要再抽嘅話，我覺得美股短期都好難有大升嘅。
5: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team 嘅，留待下个星期再揾你倾过。咁啊，拣股问盘咧，听日同一时候再见啊，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usic on board。
7: 现年33岁，嚟自美国佛罗里达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琪报道新闻。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4.5%，系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0.1%。扣除价格变动，7月零售业销货数量上升2.3%，升幅同6月相同。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19.7%，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10.5%，超级市场货品、药物及化妆品销货价值都上升，但服装嘅销货价值下跌2.8%，汽车同汽车零件以及燃料嘅销货价值都跌1.8%。政府发言人话，上月网上零售销售按年上升9.5%，反映销。

0: 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咁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以及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多项盛事亦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嚟进一步支持。但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喺度演变，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嘅影响。一名六旬老翁早前持刀恐吓上门家访嘅房署职员，被控刑事恐吓罪成，喺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100小时社会服务令。裁判官表示，公职人员嘅安全必须受到保障同尊重，即使有冲突，法庭绝不允许以武力相待，直言本案性质严重，判监有例可循。但念及被告一生循规蹈矩，过往冇案底，工作上获得正面评价，亦都有悔意，姑且给予一次机会，提醒被告切勿再鲁莽行事。案情指出，房署职员在今年一月底到66岁被告位于葵盛东村盛国楼的住所家访，以查核有冇滥用公屋情况。当问到家中状况时，被告突然情绪激动，将职员推出单位由挥舞菜刀恐吓会挥刀施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特别展览古埃及文明大展今晚6点闭幕。馆长吴志华表示，展览期9.5个月内共吸引超过67万人次访客，本地居民同旅客各占一半。过去两个周末更加录得超过12000人入场，创下开馆以来周末最多入场人数的纪录。吴志华表示，今次特别展览不单止让世界顶尖展品走进香港，更加透过前瞻的数码科技技同创新策展手法，为公众带来发人心醒的文化体验。馆方未来会持续发挥本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枢纽作用，并期待同埃及在多领域深化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同吉尔吉斯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并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习近平仍要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朝早在首都比什海克和谐宫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而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 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0: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5: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4: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4: 星期日下午2:30接。

0: 今日礼拜一啊，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最喜爱嘅听众同我最喜爱嘅主持，你哋好啊。
0: 系啦，咁啊嗱，好开心啊，又嚟到礼拜一咧，又有 Alan 啦，同埋咧佢嘅一个 watch list 咧，我谂大家都已经等得心急如焚噶啦。咁啊，因为咧始终见到个市况咧，即系都唔算话好将就啦，又未揾到方向。今日咧就系八月份最后嘅一个交易日啦，而且同时间啊吓，咁啊亦都即将为我哋下个月咧九月份咧，亦都有呢、开幕系啦，准备睇下九月咧会唔会有一个扭转乾坤嘅状态，咁所以咧今日呢一集大家就不容错过啦。今日低开低走嘅格局啦，最后收报喺25,566点啊，咁啊跌咗17点，大市成交金额咧就开始。亦都唔好讲得咁快住啦，亦都唔好讲得咁兴奋住啊，因为单日嘅有3148亿咧，唔知系咪资金临门啊？喺八月份咧嚟一个即系总结嘅时候咧，咁啊多咗资金涌入啦嘅情况底下，咁啊见到个市场上面嘅波幅亦都唔算话太大，咁啊今日会唔会都有一啲 signal， 又或者有啲转机咧？其实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咁样嘅咧 ，Alan。
1: 喂，其实即系可能大家都觉得呢排应该。即係感覺到嗰個氣氛有啲唔同咗啊！即係可能六月份之前咧，大家都仲係好進取啦。咁其實六七月咧，我覺得還好啊，即係大家都仲容易揾到啲機會啊，即係搏下業績咁樣。咁而家業績其實都臨近尾聲啦，即係美股嗰邊。咁港股嗰邊咧，又好似都完咗大部分嗰啲，例如阿巴巴啊、騰訊啊都出曬業績啦，咁啊塵埃落定啦。咁你覺得個氣氛咧有少少轉得比較奇怪啲啊？咁由数字开始讲起啦，即係末少少讲起先啦，咁样。咁其实九月份呢个整体个期权未平仓合约呢就几淡嘅。如果你斋睇有成70几亿嘅淡仓，好仓就39亿几啦，咁就即係淡仓主导啦。咁本身你就咁望落呢，你应该大概上个礼拜五就期结啦嘛。咁其实期结完之后就即係九月份嘅整体市况就应该都开始受到影响啦。咁你今日返到嚟其实即係新好之后港股又低开，跟住 Kospi 呢又即係韩国个指数呢又麻麻地喎。咁理应呢就应该顺手车埋落去㗎嘛。咁九月份又淡啦，港股係咪即係睇嗰个期权保证就淡啦。点知呢佢又走去咬腰喎。而喺个别地望呢其实靠啲咩去撑住呢？首先就内银啦。然之後呢就有啲業績呢明明就都出完之後都麻麻地，例如250咁樣啦，即係之前都有講過都偏向睇好啲嘅呢隻就比亞迪電子，咁但係出完業績今朝呢就玩個低開，反而低開完之後就即刻夾返 10% 上嚟，今日最後冇事啦咁樣。咁你又發覺喂個市都有啲唔同嘅嘢好似撐返住喎。咁所以呢我哋又出現一個問題呢，就係期权嘅布阵就偏淡，外面嘅市况即系美国嗰边咧，好似都弱咗好多，但系个资金就唔系好肯炸落去。咁呢一个情况会出现啲咩？就好似我哋今日个主题咁讲啦，好大机会咧都会走向一个叫做波幅市嘅格局，就即系咧，冇以前咁好炒嘅，即系我哋特别对我哋呢啲做衍生工具啦，我哋通常就见到有个趋势，不论上定落咧，你大上大落就得噶啦，因为我哋就会喺中间搵到机会。但而家咧就可以转咗做，好似应跌有啲不跌，但系又唔系升得到咁样嘅局面咧，我哋就要开始注意啲啦，咁样。咁唔知阿卡你即係点认唔认同我呢个睇法啦？
0: 係啊，这个嗱波幅市呢，嗱我嘅理解呢就会系嗰、那个窄幅波动嘅情况比较多啦，即係依然都系未有一个即係特别明显嘅一个方向啊，无论系上升又或者下降嘅一个走势。咁所以呢即係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咁但系喺窄波幅啦嘅一个市况底下，我哋系咪即係要做嘅一啲部署要更加灵活，走位大啲啊，即係短仓为主呢，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呢？
1: 冇错啦，咁我又即係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都短线少少，即係你有肉要食啦咁样。咁即係好似即係举个实际例子，咁我自己本身都上个礼拜五开咗少少港股嘅淡仓嘅，咁指数上面。咁今朝我其实都本身食咗一半先嘅，见佢低开2-300点。我都挣扎緊其实应唔应该要去 settle 嗰个仓位啦。
0: 即係食晒系咪
1: 食晒佢啦，系啦，咁啊，本身食咗一半之后，我都挣扎紧嘅时候，见佢都仲再车落咗少少嘅时候，自己都唉唔好谂啦，食咗先啦。 下昼翻嚟望一望。

0: 之後，可能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其實佢就已經完全 pick up 曬，甚至乎喺今日嚟講咧，咁呢兩隻都已經係叫做大市嘅支持股份之一。咁如果你睇翻佢哋本身咧喺九月份嘅嗰、那個倉位部署上面咧，其實佢哋都偏淡啲嘅，即係我攞只2382嚟計咧，其實佢九月份個淡倉成6400多萬，好倉都係2200多萬嘅啫。咁啊，再加埋個業績，其實就唔係話特別飆青啦咁樣。咁但係你都見到佢其實今日都升到5%，即係會有少少叫做夾淡倉嘅感覺啊，咁所以你要當個大市其實不斷係會有啲夾淡倉嘅行為，就將一啲好淡好淡嘅股份咧，突然間就炒翻起5-10% 咁樣。咁如果你順勢沽佢落去咧，你又好容易會俾佢夾噶啦。咁但調翻轉你 call 佢嘅話咧，其實你話2382，你敢唔敢長 call 咧？我又自己都仲係有少少戚戚然啦。即係如果2382嘅話，咁好似上面嗰個阻力，其實都喺睇個期權嘅話咧，係80蚊都幾硬淨嘅一個淡倉喺度，我又唔係好敢話即係 call 得太遠。咁所以回應翻阿卡頭先嗰句啦，就即係其實個大市都係一個比較短線叫做揾啲嘢夾下，夾完之後你最好就食下烏轉下第二隻咁樣嘅一個炒法咧，就可能會適切翻近期個市度。始終我都唔敢好大手做好，因為哇！望住70多億嘅淡倉喺度，但係好倉得40億，我又始終唔係好敢落手話大幅做好啊。
1: 係好啊，好啊，咁啊嗱，見到咧，即係有觀眾咧都對港股嘅一啲個別股份啦，有唔同嘅一個問題啊嚇，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廣告翻嚟咧都會同大家解答嘅，尤其係啱啱 Alan 咧都有提過啦，即係我哋美國嗰邊啊，咁啊蘋果手機將會喺9月10號啦左右，9月8定9月10啦，好似係9月10號，9月10號咧就會有個發布會咁樣啦，咁啊講翻佢今次啦，即係大家萬眾矚目等咗好耐嘅一個接機啊，而家都係市傳嘅啫，咁啊未知會唔會，但係應該都係㗎啦嘅一個出爐，咁啊會唔會有一啲蘋果概念股同步咧都可以做一啲短線嘅炒作，又或者喺市場上面好淡倉嘅一個配置，究竟係咩嘅一個情況咧？咁啊一陣間我哋廣告翻嚟再同大家繼續。
2: 散戶奇兵，下晝5: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9: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0: 嗱，即时同大家解答咗苹果概念股2018-2382先啦，2382先啦，信宇光学啊，我见到系啦，嗱，好多我哋嘅听众啦、观众咧，都喺节目度 YouTube 上面留言啊，就话好期待 iPhone 18 Pro 啊，嗰啲系啊，大家即将就会见到佢个真身噶啦。睇先 ，Apple
1: 都有见过啦，系嘛？应该即系佢出嗰个 Ultra 接机嚟噶嘛？
0: 改咗、啊，原来改咗系。哦，唔係改咗，嗱，更正翻嗰個資訊。
1: 十號啊嘛，
0: 佢12號週末就開始有得訂。
1: 9月12號有得訂。哎呀，這個又是緣分遊戲來的，想不到的。
0: 是不是這個又是跟大家抽新股的玩法一樣的啦，看看哎個運氣有幾酷先，因為始終這個即咁难得有一个真系完全同平时大家用开苹果嘅机嘅个形状转换啊嘛，即系接机啊嘛，一定系又有一波系买实体机而炒作嘅风气准备出现，呢、這个真系缘分游戏，讲得好冇错。呢、這个睇先预定发售日系咯，嗱，9月10號嗱，9月10號凌晨1點咧就会系嗰个发布会，跟住之后咧就系12號咧就有得订，然后喺香港时间9月18號朝头早8點咧就会喺门市开售同取货。
1: 哦，
0: 好理想啊！呢件事都
1: 吓，佢个供应链即係講真，今年個 memory 升咁多，我都好懷疑佢出到幾多貨，所以應該都係一個緣分遊戲啊，炒作遊戲嚟嘅，應該都係。
0: 同埋懷疑佢今年係幾多錢啊？
1: 係嘛？今年佢$20,000+啊嘛，佢個定價好似
0: 兩千幾，
1: 係
0: 兩千幾，咁即係變咗港幣好似差唔多，真係要$20,000+一部。
1: $20,000+啊！
0: 哇，好誇張啊！真係啲
1: 點？$2,499啊嘛，所以。
0: 哇系啊，
1: 不过其实佢叻嘅，佢其实之前佢已经加咗一次嗰个因为 memory 将 iPhone 而家个价格升咗一次啦。咁、大家个心理预期，其实对于$20,000嗰个又近咗少少嘅，
0: 近咗一步系嘛？因为啱啱嗰部十七 Pro Max 其实佢已经系加咗轻微地加咗啲价嘅，咁所以就好似个距离越拉越近，但系。即大家消費者嗰個心理關口咧，你未到$20,000，19,999咁樣都好過你$20,099，係咪？即係咁樣啊！
1: 同埋即係而家 Android 機都去到呢一個價位啦、即係你見到新嗰啲Ultra 啊咩八啊，Samsung 嗰部八 Flow Ultra 咧，好鬼長個名係啦。咁跟住佢都已經19,000+啊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 iPhone 去到呢個價，大家會覺得哦都合理啊咁樣咯。
0: 好啊，咁啊，嗱，呢个就系要等我哋之后啊，近啲或者公布咗之后咧，又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下啦。咁首先亦都有另外一个观众咧，原来多谢 Alan 308，中国重器系42.3食咗。诶，呢个一阵间容后我哋再 gel 下头先，再喂一喂。咁但系咧，而家答咗先，啱啱嗰个2382啊，睇一睇我哋咧市场上面究竟对于佢嘅期望啦，业绩过后咧，其实都有几日嘅一个升幅啊，连升咗1、2、3、4日噶啦咁样。咁啊，对于2382方面短炒嘅一个部署，可唔可以即系有啲位置俾大家都睇一睇？
1: 哇，坦白讲咧，我觉得大家呢排咧就要留意翻呢一个叫做一啲淡仓多嘅股份，而有应跌不跌嘅。咁又系喺嗱重口味少少啦，我哋又开翻个数字嚟望一望先啦。咁2382九月份嘅未平仓合约就喺呢个荧光幕嗰度咧，就俾大家见到啦。咁跟住咧，我就要开一开翻嗱，2382。咁咧，其實咧，佢而家咧，你見到好大支呢一個淡倉嘅put 啦，1,800,000就喺$80呢一個位置嘅。咁呢一個就你當佢係短期嘅阻力位啦。咁其實今日都71.1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嗰個水位咧，真係$10-$8嘅啫。咁我覺得佢如果而家嘅動力咧，其實個 MACD 非常之靚仔嘅。個 MACD 啱啱喺階段一入階段二，仲要喺一入到階段二嘅時候就拉闊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向上衝嘅空間。咁最理想就梗係呢兩日開翻少少陰足，落翻去大概67蚊啊呢啲邊緣咧，就會最吸引啦。咁但係呢個我覺得有啲理想化嘅，因為67.5咧就係今朝嗰個開市價附近啦。咁你話即係要完全食曬成支陰足咧，我又覺得難啲嘅。咁所以咧即係純粹當一個短炒嘅位置咧，可能大

0: 家六十八啊、六十八個半咧，都可以考慮入場㗎啦。咁上面嘅空間咧，你又唔好攞到咁盡，即係80蚊啦，大概77.5啦。咁個止蝕位擺翻65蚊做止蝕咧，其實都足夠。咁其實都講緊3蚊左右嘅止蝕就向上就睇，可能接近大概10蚊到啦，即係7蚊8蚊左右啦。咁所以都有一個叫做1:2嘅直播空間。咁我覺得呢啲都可以考慮嘅一個部署啦。咁而你睇翻嗰個數字啦，其實2382咧，佢成2000幾萬好倉，6400幾萬淡倉，其實淡倉都幾進取嘅。咁而如果你真係睇翻幅圖啦，即係而家見到畫面啦，我基本上清一色喺9月份嗰度都係紅色為主，即係都係淡倉多嘅。咁變咗就其實一啲淡倉比較重身啲嘅股份，大家就可以留意會唔會夾淡啦。咁而淡倉其實最明顯嘅阿里巴巴、騰訊、小米、美團咁樣咯。咁所以呢啲我覺得都有好似2382俾人夾淡嘅一個空間喺度嘅。咁而去即係我順便講埋啦，即係長期啲咁講到2382就講埋佢朋友2018啦。咁瑞星其實都類似嘅故事咯。咁淡倉2000萬，好倉就1600萬。你見到其實瑞星喺出完業績嗰一日咧，佢都由43蚊炸到落去39.幾嘅。咁你睇翻佢嗰個期權嗰個部署咧，40蚊留下又真係開始會有啲好倉嘅存在啦，叫做咁，所以你見到去到40蚊又有啲支持，跟住又攻翻上嚟，而淡倉其實45蚊就比較大啲嘅一個位置喺度啦。咁你見到今日都已經衝到上去呢一個位置啦。咁可想而知，又其實你9月份你睇期權咧，基本上淡倉重身嘅都好容易會俾好倉推上去。咁我哋呢一個就叫做，即係如果有聽我節目好耐嗰啲朋友，你都知。我哋望住呢個期權咧，就唔係話你見淡倉多就一定要沽，好倉多一定要買。我哋反而就係要配合呢一個期權未平倉合約嘅布陣，同埋呢個即市嘅反應去揾翻邊邊贏緊，你就應該企邊邊啊嘛。咁即係我而家你見到淡倉明明係布晒陣喺度，但係佢偏偏係輸緊，即係比啲資金供緊上去喎，咁其實如果我哋做一個比較短線啦，即係你見我哋斬蝴蝶兵都一個禮拜一集啦，咁你當係一個禮拜嘅部署嘅時候，我哋其實反而係要企翻喺而家有優勢嗰邊咯，
1: 好
0: 咁
1: 啊，
0: 而家
1: 咁
0: 有
1: 啊，
0: 優勢嗰邊
1: 嗱，
0: 就係啦，就應該係好倉咁樣咯。
1: 好啊，咁啊，讲到呢度，一阵间广告翻嚟继续。
2: 下昼5:30，
3: 金督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用地，并将部分土地用作兴建公屋。高尔夫球会早前就环评报告入禀司法复核，获高等法院裁定部分胜诉，其后环保署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判词，驳回环保署嘅上诉申请，需要向高球会支付部分讼费。上诉庭话，项目倡议人其后补交的补充资料属于重要内容，应该再作公众咨询，当局未有作这个安排，构成程序不公。而环保署署长在决定是否批准环评报告时，未考虑歌球会对补充资料的回应，属于不合理做法。而批准环评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律许可范围，因此驳回环保署上诉。涉案环评由土木工程拓展署负责研究和向环保署提交，报告内容包括调查场内中国水虫的保育、场内栖息的蝙蝠等物种，以及旧场的文化遗产应否受保护等等。位于上环德辅道中的中西区地区康健中心开幕，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致辞时说，希望基层医疗开支占整体医疗卫生的经常性开支由2024年度的大约30%，在日后提升到35%或者40%，为市民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医疗健康系统。范婉文说，康健中心可以为市民提供各项政府资助的基层

0: 疗服务，包括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两个计划推出至今，有超过28万市民参加，并且有5万人完成免费的乙肝快速筛查服务。范婉文说，中心会按市民需要作出相应的健康管理和建议，并为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而目前全港已经有10间地区康健中心和8间地区康健站，共超过100个服务点。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有大约60万的会员。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全天访大涉嫌在今年3月下旬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上星期被自卫队免职惩戒。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日方已经对涉案人员提出公诉，敦促日本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底整改，并强调国际社会对此拭目以待。发言人说，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是前所未有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并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纽约拘留中心，他的社交平台账户星期日发布两张他在拘留中心内的照片，照片标示的日期是今年6月底，马杜罗身穿运动服，面露微笑，其中一张照片他双手举起 V 字胜利手势，贴文说有关相片是给家人和支持者的小礼物，强调他和太太会继续坚强冷静地怀有信心，并坚信委内瑞拉会再度崛起。有意见质疑照片和贴文并非由马杜罗本人发布。美军今年1月初采取突袭行动，生擒马杜罗和他太太，并带他们到纽约受审，两人被控参与毒品恐怖主义阴谋，以及长期大规模走私可卡因到美国，他们否认所有指控，案件明年6月开审。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屋企有长者不知怎样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

0: 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半至九点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傅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继续去提翻我们呢，终于踏入准备踏入九月了。九月十二号这一日呢，就諗住约定大家一起去参加我们清姐的这个活动。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咁就会在九月十二号呢星期六上午十点半至下午三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的。咁因为清姐呢在节目的时间呢，即是平时有很多投资智慧，在节目时间有限的情况底下呢就讲不晒。而且亦都有一啲投资密码咧，就唔可以喺呢个大气电波里面讲到咁明白啦，亦都冇喺任何嘅媒体上面咧讲过嘅。咁啊，所以就有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啦，谂住俾大家咧有一个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嘅机会啊。咁啊，大家亦都会首次听到清姐咧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添。咁而家报名咧就可以有早料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咁啊，头先咧 ，Alan 我就集断咗你啦，即系喺讲紧呢一个好仓淡仓啦方面，大家咧都继续要睇住，即系市场上面而家未揾到方向，咁啊，当然啦，要跟住啲好仓有质交易咁样去做部署咧，就可能可以得心应手啲啊吓咁样。咁啊，不如趁住讲其他股份之前呢，咁不如睇下你嘅 watchlist 好仓部署又有啲咩先啦咁样。
2: 哦，好啊，嗱，咁啊由大到细先啦，即係循例啦，都係由呢一个期权嗰度去揀嘢先啦，我觉得。咁即係有几个板块我觉得都仲可以望下，即係第一就头先咁讲就即係夹淡啦，咁但嗰啲就比较倾向短线啦。咁短线嘅，咁其实你如果淡仓多得嚟，个比例又唔係太夸张嘅呢，咁你会见到就小米会比较好啲嘅。咁虽然呢，小米呢你见到佢近，即係可能大家就都驚小米一段时间啦，即係小米就一路都 perform 得麻麻地啦。咁但係你见到佢出完业绩之后呢，佢首先都由26蚊抽到上去29蚊呢一个位置㗎啦。咁而近日呢，其实佢都一路都喺29慢慢回落到27呢一个位呢，做緊个少少地嘅横行区啦。我觉得叫做已经强于大市啦，即係特别係可能上个礼拜你见到个市都一路试緊25000嘅时候呢，其实小米出完业绩之后都唔叫做太差，即係比起出业绩嘅时候都叫做好咗啦。跟住你见到个好淡仓嗰个 difference 又唔係太大啦，都係5亿同7亿左右啦。咁、那个比例上都係50-50啦。咁但我哋睇返呢个好仓就大部分都係啲超级价内啦，即係15蚊里面㗎啦。咁淡仓都极远嘅，有几亿嘅钱呢，其实係啲50蚊嘅淡仓。咁你见到50蚊嘅淡仓就知道都已经唔係一朝一夕开㗎啦。咁如果小米50蚊呢，都已经數返可能年几之前嘅事㗎啦。咁所以你见到呢啲基本上都係超级价内嘅保护性嘅淡仓嚟嘅啫，就唔係话近期睇淡去而做嘅一啲淡仓。咁如果你睇返真係近价附近嘅，我觉得就真係都叫做好淡仓可以一线啦。咁好淡仓个比例近价就大概一倍，即係一比一左右。即係其实近价嚟计呢，好仓同淡仓嘅资金呢係旗鼓相当嘅啫，即係冇一边係优胜嘅。咁而一啲50蚊嘅淡仓你可以抹咗唔睇。咁如果斋睇个近日嘅价位呢，你见到喺24、25蚊呢就係一个比较重要嘅支持啦。咁所以你话回落到可能

七蚊邊咧，我覺得都叫做一個可以去做一個好倉考慮嘅位置。咁點解咧？第一就其實見到廿天平均線而家都係27蚊附近啦。咁下面兜底兜住咧就係50天平均線大概26.3左右。咁如果你穿咗呢條線咧，都冇得拗頸嘅啦，基本上。指示咁，所以你話最近最近，哪怕你真係睇到好遠，你睇到佢要30幾蚊咯，你個指示位都係擺低喺26.3啫。咁而家現價都27.6啦，我俾低啲你，今日最低位都27.3度，即係你放低1蚊指示咧，你已經可以上望到一個咩位置咧？你已經可以上望到七月份嘅頂部31.7嘅水位，咁即係擺低1蚊左右嘅指示空間，你已經上望可以望到4蚊啦。咁而我哋睇埋期權啦，咁其實你話去到31蚊，啲淡倉真係出嚟未呢？還好啦，即係都有啲淡倉，有2400幾萬淡倉喺31蚊啦。咁32蚊樓上就真係少啲啦。咁所以其實31蚊都係一個比較九月份重要嘅一個阻力位置。咁所以我齋睇到31蚊，我都有4-5蚊空間，而我下面都係擺低1蚊指示啫。咁我覺得純粹計死數嚟講咧，咁都叫做襟計嘅件事。咁而一啲再遠啲，例如36蚊有成1億幾嘅淡倉，呢啲同樣道理啦。36蚊都半年前嘅事啦。咁都係一個比較遠啲嘅距離啦，咁所以亦都可以唔使太過擔心住。咁所以小米咧都利身翻先啦，自己係暫時有幫客户同持有呢一個相關嘅好倉，咁都隨時買入賣出嘅。咁因為純粹我覺得直播率計咧係計到數，而今個月咧暫時見到個 pattern 都係一啲夾淡倉嘅玩法啦。咁而好啦，咁頭三隻裡面咧，其實阿里巴巴我就真係比較睇唔透嘅，老老實實。咁所以我就冇特別去搞佢啦。咁今日都叫做強勢啦。但我自己呢就有做少少騰訊嘅好倉嘅，咁亦都係係啦。咁你見到嗰個淡倉同好倉嘅比例去到大概4倍幾啦，即係淡倉係好倉嘅4倍幾啦，10億幾嘅淡倉就得2億幾嘅好倉啦。咁但係同樣道理啦，你一打開呢基本上就首先係一啲超級價內啦，600蚊嘅淡倉係有1億8000幾萬喺度嘅，咁而一路就500幾蚊一路砸落嚟。咁其實呢啲呢都好大程度可能係3-4個月前開落嘅一啲淡倉嚟啦。咁如果你純睇翻近價嗰啲咧，我覺得佢比小米喺好倉方面咧，其實更加進取嘅。咁我哋咧先抹咗畫面中右手邊紅色嗰啲，唔好睇住先。我哋睇翻綠色嗰邊先。你見到啲好倉咧，其實分別喺450、460、470咧，都有接。即都有啲資金擺咗喺度，都有大概2000幾萬喺每一個價位嗰度。咁所以其實由450到470咧，都講緊有6000幾萬嘅資金。咁你話去到470係咪好過分咧？你諗下，其實8月份嘅前頂，即當然未公布業績之前啊，咁其實個前頂都係500蚊。咁如果我純粹做一個好短期嘅部署，即係博去翻可能470樓上少少，做一個短線嘅食糊位，我覺得首先就都有得咁樣博下啦。咁第二樣嘢咧，就其實你又係睇翻近日啦，咁其實咧，我喺轉好倉之前，即係上個禮拜仲同大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咧，我係沽緊騰訊嘅。咁而我做騰訊淡倉嗰個感覺係咩咧？就係個大市上個禮拜都 keep 住有時會穿下25000，但係其實騰訊就已經唔係好跌得穿啦，甚至乎可能一開始嘅時候係跌嘅時候咧，例如上個禮拜五咁，其實就已經開翻支陽燭上嚟啦。咁所以我都叫做上個禮拜五就走咗去個淡倉啦，就反而轉咗今日喺度揀想揾啲嘢做好倉嘅時候，我就揀咗佢啦。就因為其實你上個禮拜一路去跟住個大市，佢都唔係好跌得落，呢個係一個。又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你見到期權又淡，業績又之後個反應又淡，跟住其實幅圖咧喺上個禮拜咧，佢個 MACD 仲喺階段四嗰度咧，其實係一個拉闊嘅機會嚟嘅，咁佢都冇做到。咁三樣嘢加埋咧，其實就係一個應跌不跌嘅一個局面啦。咁所以你話啊，我純粹博佢有一個短期嘅 reversal 上翻475，甚至乎480呢一個位置咧，咁我喺期權嗰度咧，我又覺得都尚有一個作戰嘅能力啦。咁樣跟住而。如果佢入到去，其實 MACD 都係階段四去翻階段一，你話個要求係咪真係好高咧？咁又唔係，我唔係話佢要升穿500蚊啊嘛，咁我純粹偷20-30蚊嘅一個空間去做一個短線嘅部署，咁亦都符合我頭先一開始講今個禮拜成個大市嘅一個部署。咁所以整體嘅策略上咧，我又覺得騰訊都有得去考慮嘅。

0: 咁二九九八八我就真係唔係太捉摸得到佢近期嘅走勢啦，咁所以我就喺頭嗰幾隻裏面我就揀咗騰訊小米去做啦。咁如果跳出呢啲叫做博反彈，即係大家會覺得喂，我都唔係好中意博反彈喎，咁我都係中意做翻啲真係強勢股嘅部署喎。咁我自己一路咁樣掃個表落嚟啦，咁你會發覺好倉最多嘅股份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多，因為成個大市都30多億嘅啫。咁單單一隻小米嘅好倉咧，都已經佔住咗5億幾銀錢嘅啦，亦都係今個月最強嘅、最多嘅好倉嚟啦。咁其實我一路咁樣叫做 skip 落去啦。咁其實你會見到可能仲有得考慮嘅，就會喺中芯國際啦。咁係啦，亦都唔係話好極端地一面倒好嘅，因為你見到好倉係1億2千萬淡倉就有1億，咁亦都係一個叫做50-50嘅作戰範圍啦，咁而70蚊咧係呢個好倉非常之守住嘅位置，咁有3600幾萬，咁而佢嘅好倉你見到70蚊啊，就呢幾日都係噶啦，keep 住都係70蚊嗰度，個 MACD 咧就攬埋一注啦，叫做快線同慢線唔係好分得開啦，移動平均線都開始攬埋一注啦，咁所以我估計咧佢會喺70蚊樓上至到70蚊咧就有一個小型嘅波幅區間會製造到出嚟，咁上望嘅空間可能就80蚊啦，咁所以就考慮喺呢10蚊裏面打個 range 咯，咁亦都理順翻先啦，自己係持有相關嘅好倉嘅。好啦，咁我哋去埋其他就即係唔係由期權嗰度開始揀起嘅一啲 watch list 啦，
1: 咦，
0: 咁
1: 咁啊？不如喺唔係由期權開始揀嘅 watch list 之前呢，答咗一個問題先。咁啊，
0: 好啊，好啊，
1: 因
0: 好
1: 為
0: 啊。
1: 咁啱見到有觀眾問啊，虛擬貨幣方面呢，又有冇資訊？因為我記得好似同 Alan 好少講呢一個即係 Bitcoin 啊、Crypto 啊呢啲嘅虛擬貨幣方面有冇配置㗎？其實？
0: 因為首先虛擬貨幣裡面就好多都係用futures 去做啦，咁啊期權呢樣嘢少啲，所以我就冇乜呢一個資訊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個大市裡面咧，咁美股嗰邊其實就有隻叫做MSTR 啦，咁同埋有呢個 Con 啦，咁都會係有機會有啲期權嘅數據可以俾到大家。咁但係其實你，我覺得去到呢一個位咧，論 Con 或者 MSTR 咧，嗰個直播空間就略為欠奉咗少少。而上個禮拜嗰個 Jackson Hole 又偏向中性。偏夾偏鷹多啲
1: 偏
0: 啦，係
1: 硬
0: 啦，
1: 系。
0: 即係偏鷹多啲啦，咁啊預計都會加息，咁所以就令到嗰個黃金同埋 Bitcoin，我覺得又近期你再去追上去嗰個空間又未必話好大咯，
1: 好啊，
0: 咁
1: 嗱，咁
0: MSCI
1: 讲到呢一度呢，好快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继续节目。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50。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6: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投资理财至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9: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0: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散户奇兵，下佩奇阿卡。
1: 系，事不宜迟啦，即刻继续先。头先系喺 Alan 你睇紧美股嗰一只同 Bitcoin related 嘅嗰只概念股系咪啊 ？MSTR
0: 哦，系咩？哦，
1: 唔系 Micro Strategy 啊嘛，系咪啊？
0: 冇啊，大部分都讲完嘅啦，即系我觉得暂时不宜介入啊。
1: 系 OK， 重点有呢一句，可以即刻睇翻我哋适宜介入嘅股份喺港股开始讲起啦，我哋系嘛？
0: 喂，港股先啦，咁啊。呢只唔使理佢，系啦。呢只先啦，6886啦。
1: 我哋可唔可以放大少少嗰个？
0: 睇唔到啊？
1: 唔系，即系我个荧幕好似见到佢比较偏细啫。
0: 而家得唔得啊？
1: 而家 OK， 而家 OK， 而家 OK。
0: 得唔得啊？
1: 系可以可以。
0: 好啲啊嘛，系啦。6886啦，跟住1776啦，其实6030、3908嗰啲，基本上内叫做券商股近日都系有一个 momentum 嘅趋势嘅。咁但系券商股咧，又系嗰句好老土啦，好鬼难炒嘅。佢成日都系一行就行得好疯狂，一系就唔行。咁所以大家玩呢啲，你真系小注怡情，跟住就摆翻张 call 咁啊，听天由命咁样就会好啲啦，即系你如果正股呢啲就好犯本嘅，因为咧佢唔行嘅时候，真系可以同你磨翻半年一年咁样都唔喐嘅。咁近日你见到例如不论1776啦、6886啦呢啲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同嘅形态嚟啦，就系六七月份通常都开咗支大阳烛，之后就整固咗两个月，而家啱啱有翻个突破。咁如果大只啲嘅咧？就6030啦，都系类似噶啦。咁但系6030你见到幅图啦，就同头先嗰两只就好唔同嘅。你见到咧，佢个横行区到而家都未破嘅。咁但系咧，1776呢啲咧，基本上都破咗个横行区噶啦。而1776，如果你再睇远啲咧，个形态其实几靓嘅。佢喺呢个高位，即系由上年七月到而家咧，基本上都喺个高位嘅可能两成嘅范围里面咧徘徊同走动嘅啫。咁所以其實近你都可以當佢其實呢兩年都一路處於一個高位整固嘅形態啦，咁樣。咁而例如有啲再強勢啲，好似3908中金咁樣，就直情貼住喺52周高位，可能 10% 以內嘅啫。咁如果個形態都係一啲高位嘅長方形啊咁嘅一個橫行區，我覺得其實都係醖釀緊一啲突破同利好消息啦。咁不過就好難講話個時機係幾時啦。咁時機我又覺得都近，所以我先至擺咗喺 watch list 嘅啫。即係 MACD 都已經階段二拉到勁闊啦 ，RSI 又就嚟去到70嘅呢個發射區域啦。咁有大有細啦，咁大啲又中金啦，1776啦，6030啦，咁細啲又仲有2611都大大地啦，咁但係2611幅圖又冇咁靚啦，咁細啲啊6886呢啲都有嘅。咁跟住咧，咁啊當然都唔可以少得嘅就係內銀股啦。咁內銀股今日3988就非常之亮麗啦。咁但如果我哋炒咧，又真係好難炒3988嘅。反而3968咧，即係招商咧。都算係幾吸引嘅，因為如果我即係我擺入 watch list 就見到係9939破咗頂，咁所以入咗嚟啦。咁1288嗰啲都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即係你話真係想用翻期權去操作，我招商都可以考慮啦。基本上啲好淡倉都係49蚊、50蚊呢啲位置嘅啫。咁今日基本上就都清曬啦。咁所以個市場上咧應該係一面倒係得翻啲好倉主導緊個市場嘅。即係呢個係上個禮拜五嘅數，所以你未見到個畫面有 update 啦。咁但如果你睇翻今日咧，基本上3968就已經殺曬啲淡倉㗎啦。咁所以3968喺九月份亦都你見到啊，罕有地又係好倉多過淡倉嘅一隻啦。咁所以我覺得內銀你都可以繼續望多陣嘅。咁所以3968亦都係喺個 watch list 嘅裡面啦。咁然之後咧，咁內險咧就比較奇怪啲啦，因為唔係隻隻都得。內險嘅話2318啊嗰啲就麻麻地啦，2328今日就行先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嗰個情況咧，2628咧又係喺上個禮拜已經見到啦，個好倉係6800多萬，淡倉3900多萬，即係亦都係好過個淡倉，好倉多過淡倉，而個主要嘅好倉位係30蚊，淡倉位係35蚊。咁所以你見到今日咧，其實2628都 喺30蚊呢啲位咧，叫做企穩咗，咁所以好倉係開始叫做佔優，同埋可能會領導翻只股份啦。咁個 RSI 都靚仔啊，60几四成範圍啦，叫做即係去到70就

0: 再靚仔啲，咁但係我諗可能要配合埋券商再一齊行啦，跟住個 MACD 亦都係階段二，咁都叫做合理啦。咁不過如果你俾我揀呢，我就覺得發夢空間好似券商係大啲嘅，咁內銀就穩陣啲，內險呢就啱啱50-50，因為呢頭先咁講啦，2318呢好淡倉又麻麻地喎，淡倉有2億幾喎，套倉得5000幾萬喎，仲要啲淡倉仲要唔係啲超級深入價內喎，都係啲近近地啊，62.5、65蚊嘅淡倉。咁所以咧，你見到平保同人壽咧就有個叫做分歧喺度啦。咁所以就我對於內險嚟講，我就覺得人壽可以擺 watch list 度多少少，其他就唔係好識睇，咁所以就 skip 咗先啦。咁386我就唔特別講住啦。咁啲油股都係有少少雖然入咗 watch list，但係都有少少難搞，因為你見到又係883啊，佢淡倉係居多啦，跟住386咧又係好倉多啦，但857咧又好倉多啦。咁所以成個市有啲分嘢，即係油股就可能暫時唔好睇佢住，咁反而咧係一啲叫做家電股咧，可能大家好耐都冇留意過呢個美的啊。咁一半家電啦，少部分機械人啦呢一隻，其實咧美的咧係好奇怪地咧，好早已經叫做強於大市啦。咁美的喺叫做7月份嘅時候，基本上已經完全唔跟個市行，個市中間有啲上上落落嘅時候，佢都係一路叫做一個45度角色嘅一個上升動作啦。咁而喺9月份嘅淡倉居多嘅情況底下，佢亦都一面到1300000好倉，就只有50萬淡倉，仲要嗰啲都係大概85至87蚊呢啲水平嗰度去買嘅。咁你都見到個資金可能叫做喺90蚊，好似我呢只應該2、3個禮拜前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咁我覺得都係繼續會有一個向上嘅空間啦。咁而個好倉就可能都會攻到上1100附近嘅位置啦，咁所以都可以繼續留意下啦。不過呢只就慢啲啦，波幅會細啲啦，咁所以就大家就風險由人啦。
1: 系，
0: 跟
1: 咦？
0: 住
1: 嗱，我哋仲有15秒啊，吓，咁啊问埋啦，
0: 差唔
1: 既
0: 多
1: 然家
0: 啦，
1: 电
0: 估
1: 股
0: 下
1: 咧可以折家，又有冇机会咧？
0: 可以
1: 6690，
0: 加就麻麻地，因為你見到個權就200幾萬淡倉，100零萬好倉，冇乜錢入去。咁另外一個可以望下，不過呢個就短線少少，就煤炭類別咯，係
1: 好
0: 啦。
1: 啊，咁啊，讲到呢度，唔该晒 Alan，每逢礼拜一都继续有 Alan 喺度，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6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伤风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6点钟，新闻财经。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美方话观察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有限而且精确的行动以作打击。伊朗其后向区内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作回应，强调会果断回应任何军事侵略。谭伟智报道。
7: 位于伊朗南部的拉涅克岛，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传出爆炸声，是美国相隔一个月再向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官员表示，观察到伊朗正是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装有水雷的火箭弹，于是采取行动，轰炸位于拉涅克岛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军采取有限而且精准的行动以作打击。美方指出，在本质上是伊朗制造威胁，而美军只是消除威胁，以保护海洋、商船和全球贸易自由流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反击，向位于约旦境内的两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声称成功摧毁基地入面的技术和维护设施，并破坏战机阵地。约旦军方说成功拦截8枚入侵领空的导弹。伊朗革命卫队又说，防空部队使用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中一架美军 MQ-9 远程无人机，遇袭无人机其后掉落波斯湾，伊方未有披露击落无人机的具体时间。 今

0: 卫队海军就话，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嘅大型游轮触雷之后发生严重火灾，并且完全停止航行，警告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公布嘅通航规定。另外，伊朗军方话，为咗回应近期袭击，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亚联酋美国空军基地嘅美军人员同埋直升机。亚联酋国防部否认基地遭到导弹袭击。伊朗外交部发声明，批评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对拉涅克岛发动袭击，造成几人死伤，强调伊朗将会果断回应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又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面临航运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是美方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且持续采取挑衅和干涉行动，伊朗会毫不犹豫行使自卫权，而美国及其支持者需要对任何局势升级负上全部责任。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美国财政部计划进一步制裁伊朗，财长贝森特说可能会每个星期推出新的二级制裁措施，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初期会重点在银行业着手。埃及银行位于亚联酋的分行早前被指与伊朗有商业往来，被美国财政部切断旗下的美元交易。贝森特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下一步可能是将违规的金融机构完全排除在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之外，强调银行不得持有伊朗资金并资助伊朗政权。他说美方计划在今个星期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要求成员国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会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又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已经对中国进口伊朗石油造成限制，他不同意必须向中国企业实施二级制裁才能够成功对伊朗施压的说法。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919人，近4800人失踪。正在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都比什凯克和谐宫和吉尔吉斯总统泽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开场发言，感谢对方就西藏吉隆县遭到泥石流灾害表达慰问，强调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中方亦都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援助。截至朝早九点，事故在尼泊尔一方造成903人死亡，4200多人失踪。在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挨晚有16人遇难，540多人失踪，包括260个外籍人员。抢险救援工作仍然进行紧，截至中午，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60几个救援人员以徒步方式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并持续展开救援，已经对40000平方米区域完成两次搜寻，将会开展深层次搜索。翻返本港，廉署和警方和警委会上星期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廉署和警方拘捕50人，其中13人和反竞争行为有关，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深合会背景，涉及27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合约总值近5亿元。三方在行动中搜查39个处所，包括工程承办商和顾问公司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住所，检走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怀疑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法团成员，已取得三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3个人，涉嫌在2022年7至8月在港岛屋苑13个住宅单位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完成工程书，涉嫌串谋虚假使用虚假文书。警委会去年

0: 八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调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行动发现集团涉及其他23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项目，合约总值3亿元。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用地，并将部分土地用作兴建公屋。高尔夫球会早前就环评报告入禀司法复核，获高院裁定部分胜诉，其后环保署提出上诉，上诉庭颁布判词，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申请，需要向高球会支付部分讼费。上诉庭话，项目倡议人其后补交的补交资料属于重要内容，应该再作公众咨询，当局未有作出安排，构成程序不公。而环保署署长在决定是否批准环评报告时，未考虑高球会对补充资料的回应，属于不合理做法。而批准环评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律许可范围，因此驳回环保署上诉。涉案环评由土木工程拓展处负责研究和向环保署提交报告，内容包括调查场内中国水虫的保育、场内栖息的蝙蝠等物种，以及旧场的文化遗产应否受到保护。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下个月开展，亦都会开始进行学校外展接种计划。卫生防护中心话，政府已经采购160万剂疫苗，有30万剂分配俾合资格私家医生，加强疫苗供应稳定。左乐耀报道。
1: 本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下个月17日展开，包括学校外展计划、院舍防疫注射计划以及疫苗资助计划。今年的学校外展计划新设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功能，简化以往用纸本填表过程，减省行政程序。中心已经向所有参与外展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目前收到约16000个学生的电子同意书。近99%的学校表示会参加计划，有14间就未有参与。中心目标在12月中提前完成所有学校的接种工作。医务卫生局策略采购统筹处助理总监苗杰之表示，政府今次采购160万剂疫苗，涉及4款，包括喷鼻式和注射式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有30万剂分配给合资格的私家医生，比去年增加20%，而加强疫苗供应稳定。
2: 上个季度的先导计划，我们就为私家医生协助我们采购了10万针的疫苗，那个反应其实都是很正面的。事实上有些医生即可能迟了一点，根本他都参加不到，不能够订购，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有那个需求的。另外我们都看到，其实刚才提过了，我们用一个可以说混合的模式，即是我们用政府那个合约又帮助他们采购，再加上等他们在私人市场那里去订购，其实这个模式呢，即是希望亦都看到应该是有助稳定到个疫苗资助计划底下私家医生疫苗那个供应的。所以我们就决定呢，今年呢就是订到去30万针的。
1: 至于早前有首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个案，涉事男童曾经接种疫苗，被问到疫苗是否有足够的成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说，家长可能延迟带小朋友打针，又或者小朋友有先天性基因问题和长期病患。他强调，没有打针的儿童所产生的死亡风险比有打针的多5倍。
3: 有些小朋友可能背后呢是有一些即是先天性有些基因上的一些特别的问题，导致到什么呢？导致到可能呢当它发生一些简单炎症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较大的身体反应。即是我们在文献上会这些叫做一些因子风暴。咁因子风暴一发生的时候呢，对于一些脑的病变呢是特别大的影响的。
1: 徐乐坚又表示，本港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初期学校会陆续出现爆发情况，提醒家长尽快带仔女打针。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0: 明日是开学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访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听取署方就开学日交通安排的汇报。

0: 部同部署。局方喺社交专页话，运输署喺今个开学日同的士车队营办商联络，的士车队亦都喺社交媒体鼓励乘客使用预约服务，预早知悉乘客需求以做好准备。陈美宝话，政府过往一段时间有好多智慧交通嘅发展，包括点样将信息，例如交通、道路同公共运输等，尽快透过不同电子渠道发放俾市民，而喺准备开学日嘅时候，可以发挥呢方面嘅优势。渔护署寻日喺多区进行同妥善控制狗只相关嘅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喺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话，署方唔预先警告，即时执法，短期内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有一定阻吓作用，但长远仍然要配合行动部署。陈博智喺电台节目话，政府应该优化1823热线同狗只数据库，亦都要设立渠道俾市民提交怀疑违规个案嘅相片同狗只出没地点，协助当局部署行动。
1: 当逐排嘅时候咧，都亦都可以引入一啲帮只狗只正面啦、侧面咧影啲相，咁呢啲咧都可以一啲追踪啦、分析啦，同埋甚至乎咧，日后而家一啲 AI 嘅一啲嘅科技手段咧，可以帮轻到咧，再加埋大数据里边咧，可以做得到香港狗咬人嘅一啲嘅数据啦，以及喺国际当中嘅数据咧，而家1823一啲都系优化紧，希望咧能够有好多一啲唔同佢即系跟进嘅方法啊。举例啦，咁啊大部分市民都唔能够好容易去判断到，特别系系咪混种噶嘛，其实可以有一个渠道让佢咧就系净系影狗只样同埋个出没嘅地点咁样。咁呢两个嘅信息咧，其实既唔侵犯到一啲嘅私隐啦，亦都能让即系整个嘅行动部署啊，有帮到手噶啦。
0: 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在同一节目说，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的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给狗主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否则贸然将狗只带走，可能令到狗只的性情转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住有财经新闻。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9: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0: 公关智慧就要听。

0: 工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6点钟，新闻财经。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微跌，大市低开164点之后，最多跌过291点，之后跌幅持续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成交3148亿。手机设备股升幅持续扩大，比亚迪电子半年小赚40%，大股价急升9%，信宇光学升7%，系升幅最大嘅两只蓝筹。市场交息预期升温，恒地跌7%，新地跌4%，长实跌1%，新世界跌50%，顺治跌3%，内房股普遍受压，中海外同华润置地双双跌9%，系跌幅最大两只蓝筹。龙湖集团跌7%，融创中国跌10%，万科跌3%，碧桂园半年亏损收窄，股价反复跌3%，美团上季扭亏为盈，股价反复升1%，腾讯偏软，阿里巴巴、百度同网易微升，京东升1%，内银股业绩后又追捧，中行急升50%，建行同超行升近4%，工行就升1%，中银香港半年多赚7%兼派特别息，股价升近3%，金色股下跌，周大福跌4%，老普黄金跌近3%，周生生跌7%，六福集团跌9%，国企指数收报8513点，升22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015点，升61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25点，升15点。欧洲股市下跌。英国股市假期休市，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346点，跌237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90点，跌10点。本港的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0亿元，按年上升4.5%，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0.1%。扣除价格变动，七月零售业销货数量上升2.3%，升幅同6月相同。咁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19.7%，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10.5%，但服装的销货价值下跌2.8%，汽车和汽车零件以及燃料的销货价值都跌18%。政府发言人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以及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多项城市亦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但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度演变，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有安仪表示，在低基数下，七月零售升幅不算好理想，而310亿元的总销货价值暂时是今年最低月份，主要是受制于七月的恶劣天气和港人外游。
3: 上年七月份是上年2025年全年里面第二低的一个的月份，在一个低基数的情况下 4.5% 增长，那就都不算是很理想了，但是呢起码 都是一个正增长。天气状态真是非常之恶劣，20次的黄色暴雨警告，同埋5次的红色暴雨警告，同埋都受到台风的影响。港人亦都开始外游啦，因为七月份就是我哋暑假的开始。虽然我哋都预咗系会比较差嘅，咁但系都唔知道原来七月嗰个嘅情况系会咁差，以致咧今年嘅七月咧系成为咗全年里边最低嘅月份。
2: 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期两组地块发展项目中5指标共接获6份标书。河套香港园区公司表示，投标企业多元，包括来自精准对接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的高端科技产业和大型综合企业，首次招标反应踊跃，标志着业界充分肯定香港创科发展优势，并对河套香港园区创科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两组地块共涉及4幅用地，各自包括1幅创科用地，投标企业可以选择同时就1幅人才公寓用地投标。招标采用双信封制，技术建议及价格建议分别占70%同30%，预计年内公布结果。河套香港园区公司7月24号宣布就另外3幅创科用地同1幅人才公寓用地进行招标，10月20号中午截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机械人的革命力量正席卷全球，

0: 国作为领军者，香港可以担当应用场及资本链等独特而重要角色。陈茂波指出，香港人口密集，场景高效且多元，国际化程度高，乐见并支持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试的空间。他说，本港拥有完善同知识产权保护、扎实上游研发能力、汇聚国际数据便利，仲有多所世界百强大学，而大湾区城市就拥有全球最全面、最强先进制造能力。本港联动大湾区，完全有条件成为具新智能研发同制造枢纽，让创意无缝咁从研发走向原型、测试、量产，一直到推出市场。佢认为香港有多元资金链，加上港投公司等内心资本，将在全球 AI 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科研到人才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由港投公司投资的具新智能公司银河通用在香港开设自主机械人零售店，明日正式开业，三间分店分别位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以及启德体艺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首单体验人形机械人店长在不需要工作人员遥控的状态下，依靠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完成接单、取货和交付，属自主全自主营运的 AI 零售模式。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项目正式启动标志住具新智能由技术研发迈向真实商业和社会场景。银河通用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王学话，香港拥有同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开放包容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前沿技术面向世界提供最佳试验场和展示厅。内地八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8， 按月升 0.6， 非制造业 PMI 报 49， 按月持平。国统局表示，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产需两端同步扩张，至于服务业景气水平基本稳定，不过批发、零售、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景气度偏弱。由方慧辉报道。
1: 受极端天气影响减弱等带动，内地制造业景气度温和回升。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8， 按月升 0.6， 非制造业 PMI 报 49， 按月持平，综合 PMI 报 49.5， 按月升 0.2。国统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丽慧表示，制造业21个行业中有16个 PMI 按月上升，反映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按月分别升 0.5 和 2.1。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持续处于50以上的扩张区间，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至于服务业景气水平基本稳定，企业对未来发展保持乐观，不过批发、零售、资本市场服务等行业景气度偏弱。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特约分析师张立群话， PMI 微升反映经济回稳因素有所增加，但指数仍在荣枯线之下，企业信心仍不稳定，应抓紧提升存量政策效果，积极谋划推出增量政策，推动经济回稳回升因素持续加强。经济学人智库表示，国内需求似乎正是回暖，不过更可能是受到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出口增长的带动，而非政策扩张所致。政策效果可能在九月和第四季才更明显体现。宝银资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令部分制造业上游企业受益，不过指数回升更多是由供给因素推动，而非需求改善所致。海投宏观分析指出，企业对未来产出前景整体乐观，可能是因为预期地方政府会加大财政支出，加上随着恶劣天气影响逐渐消退，今年余下时间经济动能将进一步改善。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工信部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目标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

0: 数量突破2000间，应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五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至明年底数量增加至不少于3000间，支撑形成全要素协同、全链条贯通、全场景覆盖的 AI 应用服务生态。吴同志提到，要以专项行动为牵引，建立服务商资源池，靶向提升服务商技术创新、集成交付、安全合规能力，组织开放一批真实场景，积极引入服务商开展落地实践，推动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打造标杆方案，形成带动效应。通知提出探索通过首购应用、风险补偿等模式，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等服务采购力度，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完善出海综合服务体系，依托一带一路、金砖、中国东盟等合作机制平台，推动优质 AI 应用项目出海落地。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在 Jason Hall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演说，指出通胀走势未有显著改变，联储局需要有信心确保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水平，否则仍需要采取行动。市场普遍认为沃什言论鹰派，利率期货显示市场目前预期9月加息的机会率升至60%。由方玉辉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首次出席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并发表演说，提到美国经济表现仍然强劲，消费开支保持健康，劳工市场稳健，商业投资增长迅速，难言金融状况具限制性。通胀方面，沃什认为虽然夏季通胀表现好过预期，但未见走势出现非常显著的改变，强调价格水平仍然是主要的关注点，将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PCE 降至 2% 是坚定的目标。联储局需要有信心确保通胀以清晰和足够快的速度回落至目标水平，否则仍需采取行动。利率期货显示市场预期联储局九月加息的机会率由沃什讲话前的约35%上升至60%。沃什在演说中强调他的言论不应被视为前瞻指引，坚称一个更加低调、在沟通上更有针对性的联储局更能够实现目标。但是有新联储局通讯社之称的知名记者就说，在沃什发表演说后，几名前联储局官员认为他已经扭转上任后的逻辑，即是默认立场是按兵不动，除非数据支持加息，目前转为除非数据上有充分理由，否则就需要加息。又形容沃什面对两难局面，如果不加息就会重现七月债市恐慌性抛售，而加息又会同总统特朗普的意愿背道而驰。巴克莱认为沃什最新讲话释放出鹰派信号，预计联储局会在九月和十二月分别加息1/4。花旗指出，沃什对外公布对经济的睇法，对市场而言非常有帮助，亦都非常具有建设性。景信亚太区环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认为，虽然沃什的言论推高市场加息预期，但九月加息尚未成定局，沃什希望减少前瞻性指引的依赖，并未明确释放九月加息的信号。未来公布的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数据将会至关重要。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澳洲墨尔本研究所公布八月份月度通胀指标按月上升 0.5%， 较上月 1% 的增幅有所放缓，但仍然录得连续第二个月增长。数据放缓显示物价压力自今年三月高峰以来有所舒缓，但潜在通胀依然高企。澳洲央行在八月会议记录中指出，潜在物价增幅自2025年底以来略有放缓，但通胀率仍然属于过高。官员亦都强调，中东冲突、全球人工智能热潮和生产力增长疲弱都是为通胀带来上行风险。另一方面，澳洲7月份通胀率由6月的 3.8% 降至 3.5%， 创8个月新低，但仍然高过澳洲央行 2.2-3% 的目标区间。央行预计通胀要至2027年底之前才会逐渐回落至目标水平，所以对货币政策前景维持审慎。这节财经新闻报道。

0: 月。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黄昏6:33，
5: 禁毒署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踢嘢。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砖头事务所速报，
9: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由我一个同大家分享楼市砖头相关嘅资讯啊。最近有一个好有话题性亦都好有地标记忆嘅铺位成交，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讲紧嘅系湾仔费林明道同洛克道交界嘅维多利亚时钟酒店物业啊，即系大家俗称嘅维记啦。原本呢个物业咧系由铺王邓成波家族喺2018年楼市高峰期用咗2.5亿元买入嘅。不过大家都知道啦，邓成波家族咧因为财困嘅问题啦，物业咧好多都已经沦为银主盘啦。呢、这个物业咧亦都唔例外，最终由大丰银行以大概7280万元咧，以近乎呢个腰斩再腰斩嘅作价成功卖出，比起当年嘅成交价咧，足足啊蒸发咗1.77亿元，物业身价暴跌超过70%。但系今次最特别之处咧，就唔净止系劈价嘅，而系买家咧系由现时嘅租客，即系维记自己咧出钱买翻，即系转租为买作为自用用途。嗱，我哋最中意咧就系帮人计数噶嘛，呢笔交易到底抵唔抵咧？我哋又睇下佢今次系做得精唔精明啦。根据报道话咧，维基之前咧就系交紧每个月租金大概系25万港纸嘅。咁我就问翻按揭业界人士噶啦，就话啦，如果以成交价咧7280万计算，一般嘅商业按揭咧做50%借贷，亦即系借3640万左右啦。假设按揭嘅利率咧系4.2厘，分20年期偿还咧，每个月供款原来只系225000元左右啫，亦即系咧供系平过租嘅。咁但系啦，你当然可以话喂3000几万拎嚟做定期，每个月都有几万蚊收。但系啦，朋友都提醒我一样嘢，如果呢盘生意咧一路做得唔错，个铺位俾人买咗。你唔知道新业主点谂噶嘛？会唔会加租呢？会唔会叫你搬走自己去做另外嘅用途呢？大家唔知道嘅。咁对于维基嚟讲啊，而家只系拎3000几万做首期啊，都系一个极具成本效益嘅自用选择。而家可以平平地买翻嚟自用之余咧，仲可以公平过租，都称得上一举几得咁话啦。朋友都提醒我一样嘢，理论上虽然条数系咁计，但系咧都要睇银行做唔做同埋个别批嘅。如果你系一啲业绩比较稳定嘅公司咧，话唔定会可以拎到啲更加好嘅条

0: 款都唔顶噶，即系话咧，话唔定维基咧就更加着数都未顶。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大家想了解多啲楼市砖头相关资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嘅砖头事务所啦。如果有任何砖头相关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你解答嘅。拜拜。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

0: 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体育用品股李宁公布业绩后，虽然上半年赚多了 4.5%， 但是下调全年指引，引发多间大行下调李宁目标价。常眼指出，虽然管理层强调会优先考虑营运质素，避免价格竞争，但由于预计下半年和 NBA 球星 Stephen Curry 的合作开支，令广告推广费用率会大幅提升。因此，瑞银虽然维持买入评级，但目标价就由24.6下调去到21.1。另一间投行大和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亦都由17.2降至15.1。大和预计李宁下半年销售会有低单位数跌幅，全年纯利更按年跌26%，净利润率更可能回落去到2018年的水平。不过，大和认为随住营销效益显现，出年李宁纯利有机会大幅反弹28%。至于美银证券态度最为审慎，直接将李宁评级由买入下调去到中性，目标价大幅下调24%，去到15.9。美银警告，下半年体育用品行业面临消费疲弱、品牌碎片化等影响。加上竞争对手 Nike 分销商去库存带来的折扣压力，令李宁盈利能见度降低。大行报告完毕。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2027年3月财年的第一季盈利105亿37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75.56%， 每股盈利4.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7年3月指财年全年盈利962亿3217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9.13%， 预期每股盈利5.02人民币，折算港币5.52。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35美元，按年增加 2.86%， 折算港币1.053。近日阿里巴巴以112.7配股，其后管理层纷纷增持，以近日低位110.1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30日。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19.94 倍，预期2027年财年股息率 0.956 厘。在复常之后，阿里巴巴2024财年市盈率 15.09 倍至到 23.72 倍，股息率 0.96 厘至到 1.51 厘，连特别股息就1.6厘至到2.51厘。2025财年市盈率 8.9 倍至到 19.74 倍，股息率 0.7 厘至到 1.56 厘，连特别股息就1.34厘至到2.97厘。2026财年市盈率 15.25 倍至到 28.76 倍，股息率 0.55 厘至到 1.04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50天平均线水平137元做目标价，预期2027财年市盈率 24.81 倍，预期2027年

0: 外年股息率 0.769 厘，以卖价跌 10%99.1 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黄昏6:48。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5: 银色旅途。
1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6: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18: 国家情理，
19: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慈禧同恭亲王嘅友谊有限期。
20: 对阿慈禧同埋慈安太后嚟讲咧，恭亲王应该系一个好有功劳嘅帮助，一个好好

0: 助力嚟嘅。咁但係呢后来呢就会发现慈禧同个恭亲王呢真係反面嘅。究竟发生咩事呢？嗱，喺同治四年嘅时候，慈禧啱啱垂帘听政咗四年，佢同个恭亲王之间呢都仲係互相帮助緊嘅关系。佢就已经开始觉得恭亲王嘅势力开始大啦，对佢有啲避忌。咁就有人去告发恭亲王。慈禧就觉得咦，这个时候呢都应该是可以试一下削恭亲王的权力，那他就尝试将恭亲王本来这个议政王的职位呢就废了他。但是呢很多人就帮恭亲王求情，到最后呢他只是废了这个职位，其他东西还是保留本来的俸禄和本来的职权的。但是这件事呢就令到恭亲王有了戒心，而且知道慈禧即将都会对付他的。再过多四年，到了同治八年的时候，同治皇帝呢开始大个了，要娶老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问题了。慈禧呢身边有一个很得力的太监，叫做安德海。安德海呢就见到皇帝要结婚了，那我不如呢就找一些邮差去做了。那我就不如就说要去南方，去苏州，就去采购一些的靓衫回来给慈禧着啦。那宫中也有很多人需要的。咁但係呢太监呢係有一个规矩，係唔准离开京城。咁所以呢慈禧就冇话到准你出去，我只係默许啫，慈禧冇讲嘢嘅。咁但係安德海觉得自己係一个好得力嘅助手，喺朝里面亦都好有地位。照计呢如果慈禧冇话唔准嘅话呢，我就应该去啦。咁所以呢就起程南下啦。
1: 咁恭亲王会唔会把握呢个机会呢？
0: 恭亲王就觉得机不可失啦，咁所以咧就即刻咧就飞鸽传书咧，就要求啦呢个山东巡抚咧就去缉拿呢个安德海。咁山东嘅巡抚咧就即刻扣留咗佢啦，咁然之后咧就将个奏折 send 翻过嚟京城。据讲啊，呢个时候慈禧咧就唔知系睇紧戏定系病咗，就收唔到呢个奏折，就俾阿慈安同埋同治皇帝收到。咁同治皇帝咧同阿安德海咧有少少牙齿印嘅，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咧就话。哎，唔好谂啦，杀咗佢啦。咁慈安就仲谂下，系咪需要睇下慈禧嘅面色嘅？咁啊，走去问下阿恭亲王啦。恭亲王就话：我都系支持阿同治嘅决定啊，所以就要杀咗阿安德海先。咁而佢嗰个处决嘅方法咧，仲要系唔审判，就要求山东巡抚咧就地处决安德海，唔好过夜啊！即系去到第二朝仲惊有变化，所以即晚咧就即刻将阿安德海即时就斩咗手死咗嘅。第二日阿慈禧发现咗呢件事，睇完个奏折就问究竟发生咩事啦。佢问嘅时候，所有都做晒咯。佢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闹下个仔啊，同治点解你杀咗我嘅即系得力助手？你摆明就系即系冇俾面我啦。二佢再去问阿慈安太后嘅时候咧，慈安太后就话其实佢唔知噶呢件事咧，我哋都系问过阿恭亲王，就由阿恭亲王决定嘅。咁所以咧，慈禧对阿恭亲王咧就更加怀恨在心，知道咧恭亲王对佢嚟讲咧始终都系有疑心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测试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到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的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一名持行戒指的29岁巴基斯坦籍免遣返申请人士，因非法从事外卖送递工作，被控在受遣送离境令或递界离境令规限下接受雇佣工作，经审讯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2个月2个星期。案情指入境事务处调查人员在2026年4月13号在尖沙咀一所商业大厦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现场拘捕该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被捕时他正从事外卖送递工作。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用地，并将部分土地用作兴建公屋。高尔夫球会早前就环评报告入禀司法复核，获高等法院裁定部分胜诉，其后环保署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判词，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申请，不需要向个球会支付部分讼费。上诉庭表示，项目倡议人其后补交的补充资料属于重要内容，应在作公众咨询。当局未有作出这个安排，构成程序不公。而环保署署长在决定是否批准环评报告时，未考虑个评会对补充资料的回应，属于不合理做法，而批准环评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律许可范围，因此驳回环保署的上诉。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少919人，接近

0: 4800人失踪。正在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都比什凯克和谐宫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开场发言感谢对方就西藏吉隆县遭泥石流灾害表达慰问，强调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中方亦都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截至到今朝早九点，事故在尼泊尔一侧903人死亡，4247人失踪。至于在西藏一侧，截至到星期六挨晚，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个外籍人员。南韩争议教派统一教总裁兼最高领袖韩学子，因为涉嫌向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行贿和违反政治资金法等罪名，今日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法院裁定现年83岁的韩学子向已遭罢免的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赠送2个名牌手袋和一条钻石颈链，总值8000万韩元，即是大约47万港元。金建熙早前已经因收受统一教贿赂被判监20个月。此外，韩学子在2022年1月和统一教前高层尹某合谋，向时任国民力量党议员权胜东提供1亿韩元，希望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照顾统一教相关事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3: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0: It's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女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女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
3: 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1: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讲股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我 Barry 同大家主持节目啦。黄师傅、黄伟杰都喺度噶啦。但系喺开节目之前啦，先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先。讲紧嘅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时间、日期、地点系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晨胡万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喺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谢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谢慰老港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又嚟到师傅讲港股的时间，我们继续去解答观众朋友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1866的观众朋友，就说10.2就已经有货了，想请教师傅可以上网多少。
2: 话时话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望穿秋水的感觉呢？
1: 是都不用望穿秋水，都是等一个礼拜左右而已。
2: 是讲緊清姐嗰个饭局，我哋八月嘅时候已经系同大家宣传啦，哇等终于等到九月啦，9月12号嘅吓，咁呢就睇返隻深1866就係深年深啦。我睇返我哋上个礼拜介绍嗰、那个策略嗰个价先啦。
1: 係都系10.2嘅，咁就上望11.5啊，止蚀位就系9.6嘅，咁今日都即系有机会喎。
2: 争一毫子到11.5咯，最高11.4。咁不睇到佢个 RSI 继续增强去到75，咁我哋可以做定多一步，就是如果升穿，因为佢今日都收到喺11蚊楼上嘅，咁我哋可以即係如果升穿11.5，暂时都係当然用住11.5我哋嗰个原来目标啦。如果升穿，我哋可以再 set 多个下一个目标，咁下一个目标呢就係、是、定喺11.8囉。
1: 11.8嘅，好啊。
2: 嗯，
1: 好，咁之后下一隻呢就係1361，就想问啊。

0: 师咩位入好喎、啊？
1: 咁咪要睇翻我哋嗰个原来嘅建议系咪仲有效先？即系1361咧，就系转一个圈翻嚟行多步啊嘛，记唔记得啊？知唔知啊？
0: 嗰日系星期三嚟嘅，咁啊冇留意喎，系啊。咁嗰日嗰个建议买入价咧就系4.75。然之后咧上望咧就系5.2嘅4.5。
1: 但系佢除咗息噶，
0: 哎呀，除咗息啊！
1: 所以我哋推嘅时候系除息前推。你睇翻佢除息又系几好？
0: 好啊，我即刻帮师傅睇翻啊，1361除息日是这个呢8月28日啊，是啊，没错，除了息的，咁啊大概是那个金额呢就是2.02的。
1: 2.02，咁你即是个指示位将我哋原来个减2.02，我哋原来是4.6的啊。
0: 4.6，4.5指示的，咁啊减
1: 四个半啫，咁啊即系4.25咯。
0: 系啊，4.25。
1: 如果唔系你而家已经触及，所以我哋要知道就系佢4.5。咁上边就睇都系睇翻条250天线，就喺哇250天线好高5.2嗰个位。咁就似乎远咗啲，咁就先睇4.7先咯。
0: 先看4.7的，
1: 是啊，因为你如果你除正前买，你加多2.5指下去都已经等于是挨近5那个的价位的了。
0: 是
1: 他几钱买的？没说
0: 他是未有货的，那我想问请教什么位入好的？
1: 未有货呢，
0: 那时候就建议4.75的，那现在是不是差不多都是这些位 OK 的？
1: 唔係4.75，你要減翻2毫，
0: 係啊，就係、是、減完啦，
1: 就係而家呢啲差唔多4.5呢啲位咯。係，係啊。咁你不過呢排除淨完之後咧，始終嗰、那個即係有部分人嚇，即係除咗淨之後賣都收到個息噶啦嘛。咁可能個沽壓會大少少，咁你趁佢再低啲，希望買得平啲，4.45先買啦。
0: 嚇、啊、好，
1: 係啊，咁4.45，如果去到4.初步目标就睇4.7咯，
0: 系好啊。咁之后咧就下一个问题就系咧3268，咁啊只美格智能就想问啊师傅咧19就已经入咗噶啦，上望可以去到几多咧？唔该师傅。
1: 美格智能上网今日一支大洋洲升穿100天线，咁、就最高22.98。如果升穿23咧，一个目标系睇呢一个24.5咯。
0: 好，
1: 咁佢19.几买嘅就已经稳坐钓鱼船啦，止赚位可以放喺21啦。
0: 21止赚嘅，咁啊留意翻啦。咁另外一个朋友就想问只826啊，天宫国仔，咁就冇货嘅，咁啊想问啊师傅咩位入得？
1: 天宫之前走势转弱咗，而家就兜翻上嚟，同埋业绩都出咗，咁啊今日咧都尝试系收复跨栏啦，尝试系。跨过呢一个250天线3.22，同埋条50天线，同埋条100天线喺336，今日最高见过337.5，收咧就收3.22.5，啱啱收喺250天线。咁如果你未买想买嘅话咧，就抠下喺3.1-3.15嗰啲位买咯。
0: 系3.1-3.15啊。
1: 咁初步目标就睇3.35啦。如果能够升穿的话呢，就再将个目标上移到3.5咯，咁就有一成的利润咯。3.1-3.5买到的话，就用3做止蚀咯。
0: 好，咁之后呢，观众朋友就想问啊，师傅就1729汇聚科技，咁啊17.7已经入咗噶啦，想请教师傅上望止蚀嘅。
1: 业绩好，所以呢今日就个股价都逆市上升。嚟紧佢今日呢就即系 挑战翻条一百天线17.9个阻力，收就收喺17.88，睇下

0: 二个八有货嘅，可以上网几多咧？唔该，师傅。
1: 我睇佢而家咧跌咗落嚟之后咧，因为外围呢排啲芯片股都系仲系受压啦，佢就你如果系横行咯，跌近105有支持，升近呢个廿天线大概系125。再穿的话呢就是130，你预佢105到130，其实就窄啲就125嘅啫，但因为佢今日都二十天线128嗰啲位，咁你就可以再睇高少少，就睇下佢有冇能力上130咯，但太大机会，因为 RSI 都系得47。都在50楼下，所以它现在都是去到105那些位置，见到支持就反弹，但是弹到125呢可能就会有阻力，就在这20元的区间度，暂时在这个区间度上落咯。
0: 师傅说呢 RSI 都是弱，可能上落格局就多一点，小心观众朋友都留意翻啊！之后啦，观众朋友咧就想问只966啊，966咧就话呢个20.1咧就20.1有货嘅，咁想问啊师傅点操作？
1: 走势上咧，内险股之中几只咯，你见到新华呢个平保、国寿出完业绩之后咧，表现最好就系只国寿，其次966都唔错嘅吓，都算系。出完業績之後個走勢係轉強嘅，今日都見到佢係升翻穿嗰條，升翻穿966，等先啊，係
0: 應該係呢個100天線啊，又係大概係20.9左右啊，師傅。
1: 唔系，我嘅一百天线同你唔一样，我一百天线喺20.15，咁就一路都冇跌穿，反而系下边嘅支持，佢系今日升穿条廿天线20.6，咁如果企稳20.5嘅话咧，咁嚟紧咧就上望先上望今日最高21.2，22元先咯，有冇能力再去翻七月嗰啲圆顶22.5、22.6咧？就要睇嚟紧个 RSI 有冇进一步增强啦。佢今日 RSI 都唔错嘅，去到上翻60啊，咁起码六字头。如果能够继续增强，譬如话68、70、七字头咧，咁先有机会系再试翻22.56、七月嗰个圆顶嗰啲位置。否则的话就暂时系睇22元。
0: 好啊，咁之后啦，观众朋友咧就想问就1929啊，周大福啦，佢就问啊师傅咧咩位加注好，就点睇师傅？
1: 本来咧就好地地嘅，咁因为而家中东局势就又紧张啊，加埋沃什啊，成日想讲巴威尔，沃什咧就放鹰，咁所以咧今日你见到啲金矿股连金色股咧。都跟埋一齊跌嘅，金礦股跌得仲犀利。咁同埋而家金價咧，以前嚟講咧，打仗就啲人話金價升嘛，但而家就世事如棋，局新啊，唔係話一成不變嘅。咁因為打仗，中東局勢緊張咧，就會推高油價，油價升就會推高通脹，通脹升咧就會提升市場對聯儲局加息嗰個預期，咁所以就反而係不利金價嘅。你過往都睇到好多情況就係油價升咧，金價就反為跌嘅。咁而家就如果你要加碼嘅話咧，我就睇金價，如果你嗰、那個中東局勢唔係話真係好嚴重惡化，你其實打下停下講下都已經拉鋸咗一段時間啦。咁遲啲如果大家又話和緩啦，願意坐低傾啦，咁嗰個油價回落嘅時候，金價又可能升翻。金價我諗咧就已經捉咗底啦，之前咧一回到落4000元樓下咧，跟住亦都由4000元反彈咗成20%，咁所以呢下咧，我覺得就係急升咗之後嘅一個 健康的回

0: 潮。咁對於周大福呢，如果你個金價繼續係即係調整完又再升嘅時候呢，係多人會去買金嘅。大家睇返都係話金價跌呢，啲人就唔係好有意欲去買金。當然升得太犀利，啲人亦都唔會去搶啦。咁但係喺開始一路升嘅時候呢，就金鋪你會見到人頭湧湧嘅。咁我覺得而家呢個階段，只要金價唔係話跌返落去之前4000蚊留下，都係回調調整完又可以再升，中東局勢有機會和盤，油價回落，金價升翻咧，咁啲金礦啲金色股咧都仲係可以有仲可以去買嘅，落到250天線咯。其實今日啱啱好，真係準冇咁準，因為250天線12.62，今日最低就正正係12.62啦。咁你想加住，我覺得呢，因為佢最高13.86，落到12.6咁上下呢，都跌咗成個二人錢，接近一成嘅調整幅度。咁我覺得可以喺挨近12.6嗰啲位去加住啦。咁指示位呢，就係、是、如果跌穿11.9呢，呢一注呢，加呢一注要指示啦。我唔知你本身買嘅低買呀定係高買嘅，加住可以係买加系点讲啊？即系加落或者加上噶嘛？咁我唔知你原来第一注系咩价位买，但系呢一注你就可以用11.9嚟做止蚀咯。
1: 好啊，咁啊留意翻12.6同埋11.9呢两个位啦。咁之后啦，趁仲有分零钟嘅时间啦，咁问多一只啦，就系只1651啊。咁啊走势如何咧，师傅？咁可以买吗？咁样？
0: 有势等咯，你俾我睇图就系佢而家好似个恒指咁，又系窄幅喺度待变嘅格局，都唔知佢上定落啊，三线又汇聚十天、廿天，同埋呢一个100天线咧，都喺54.5，特别系廿天同100天线两条线咧黐埋一柱，咁就而家 RSI 得呢一个47.9啊，50都唔到呢啲位，我觉得你最好就等佢即係走势有明朗化，向上向下出现咗个突破先至去买会安全啲囉。
1: 好啊，咁咪之后落嚟啦， FM104 嗰边呢就要去新聞啦，但係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呢就会继续答大家嘅股票问题嘅。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晚上7:27。
6: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7: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喺唔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唔知会唔会多咗辐射咧？
8: 唔使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嘅辐射安全标准是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先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FM102.4-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7:30，
7: 金独柱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丰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在今日下午5:00届满。火局发言人表示，宏丰苑 A 至 H 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不确影响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屋苑8座单位总数 99.1%。 发言人指出，部分信件或会在稍后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有8月31日或之前的邮作，房屋局将会视为有关业主为接受收购建议。发言人俗称，在收到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之后，会安排和相关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到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和1559户签署正式协议，占8座单位总数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在有序进行。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廉署、警方和竞委会上个星期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廉署和警方共拘捕50人，其中13人和反竞争行为有关，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及27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总值近5亿元。三方搜查共39个处所，包括工程承办商和顾问公司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住所、检走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怀疑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及部分法团成员，已取得3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3人，涉及2022年在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员工证明书，涉嫌串谋使用虚假文书。竞委会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搜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发现该集团涉及其他23个维修工程项目，合约总值3亿元。据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伊朗和美国爆发些轮冲突之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德兰仍然寻求透过谈判解决和美国的冲突。佩泽希齐扬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时表示，持续的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对话和合作才是解决现有问题的途径。另外，据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作出果断回应。他又说，地区动荡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各方必须携手合作，共同

0: 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美军当地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纳克岛上两个火箭发射器之后，伊朗随即展开报复，双方互相发动袭击，是美军自今年七月底暂停西伦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北韓指責美國維持敵對政策，重申北韓會作出最強硬反制，強調美方不斷提出無核化，不會動搖到北韓作為擁核國的地位。北韓外務省發言人在官方朝中社發表談話，指出在美國對北韓敵對政策朝著更危險方向演變的情況下，有關方面期待局勢緩和是痴心妄想。發言人說，美方近日作出繼續致力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美国政策冇改变等言论，以及美日韩将如期举行联合军演，相关表态同举措都反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冇改变对北韩嘅敌对政策，始终企图侵犯北韩主权、政治制度同安全利益。发言人警告，如果美国唔改变政策，北韩将以更坚定果断嘅态度行使主权，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同利益。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9: 大佬，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
12: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3: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还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耐，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啲做这个抗胸运动，伸下懒腰，亦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噶。
1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伦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点样解救。
1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

0: 情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新城财经台
1: 继续开始。
4: 师傅讲港股，
1: 主持黄伟杰、黄俊杰。
7: 大家好，又回到师傅讲港股的时间，时间来到7:40，有我 Barry 在这里，黄师傅黄伟杰都在这里，又来到我最关心最期待的环节，就是问贴士时间。今天有什么贴士啊，师傅？
8: 两支火箭一个头盔。
7: 两支火箭一个头盔。
8: 你都要估的。
7: 好啊。
8: 咁啊，恒指咧就其实冇乜好讲啦，咁即系窄幅啊，牛皮待变，窄啲嘅区间，上个礼拜睇到就系25,400 to 25,800，咁但系今日咧就一度系跌到落去25,290点，同条100天线25,237咧相差都系50点，咁所以咧就阔啲嘅核心波动区间咧就系25,200 to 26,000。即是上下再加多200点咯，上个礼拜比较再窄啲嘅就係254 to 258，然后上下加200就係26,000 to 25,200，睇下呢究竟最后係突破边边咯。不过如果而家好难讲嘅，即係你而家睇就好似利淡嘅因素多啲，即係驚佢会跌穿100天线嘅可能性可能会大啲，咁但系佢又即系另外一样，你睇到由上个礼拜到今日为止咧，都好似有只无形的手咁样咧，个收市指数咧都系每日都系无论佢跌到落254又好，今日25290都好啦，收个点都要收翻喺25500以上嘅收市。你 check 翻啦，上个礼拜礼拜二咧，上个礼拜一就最低见礼拜一咧就最低见个25430，收咧就收25517，收喺25楼上啦。礼拜二咧最低系见到25403，收就收25511啊。礼拜三咧最低系25615，收咧嗰日收高啲，收25652，都系25500以上啦。礼拜四咧就最低落到25500，收咧就收25565。礼拜五咧就最低又落翻25410。收咧就收25584，今日个低位其实咧就唔系咁好咧，就系、是、穿咗25400嘅，最低见到25290，但系收市佢又收翻上去25566，咁所以咧就似乎都系喺个25500嗰度，如果佢收低过就可能你咪当佢窄幅波动咯，即系冇方向咯，但系如果收低个25500同埋跌穿条100天线咧，就要小心啲啦。
7: 系咁啊！今日个 tips 咧就系两支火箭一个头盔。咁啊，火箭最容易令人谂起啊，就系梗系A 啦，系咪啊，师傅？就系我哋以前考试嘅时候咧，揸火箭最威水噶啦，就系咧攞 A 啊，揸。
8: 你有
7: 几
8: 多支火箭啊？
7: 系我冇噶，我呢啲单梯嘅就负责。咁一个头盔咧，头盔就系只。头盔就系个 C 系啊，
8: 同埋而家好似冇 H 冇单梯 H 啊嘛，好似冇 H
7: 冇啊，而家系嗰啲系星星嘅，而家系
8: 以前有 F G

0: 噶嘛，所以最差咧单梯就
1: 系
0: H。
1: 系啊，所以我哋已经同而家新生学子唔同年代啦，师傅。
0: 好啦，咁你解签都解咗大半啦，咁究竟系边只股票啊
1: ？AAC 咧，咁啊，我以前都跟过嘅，就系只瑞星喎，师傅。
0: 冇错啦，2018都系我最近第二次介绍瑞星啦，上次介绍过一次，嗰阵时俾个提示，我记得如果冇记错咧，就系发开口梦。
1: 是发开口梦的啊。
0: 为什么呢？你解多次
1: 睡醒了啊，是啊。
0: 不是醒了，是声，是睡觉时候的声音，你讲嘢睡觉发梦，那就是睡醒咯。今次又要想过另外提示，就是拿它的英文名 AAC Technologies, 啊，两支火箭一个头盔 ,2018, 瑞星科技呢上半年的营收和核心获利呢都创了历史新高，展现强劲的多元化增长动能，显示集团呢已经是成功由传统的智慧型手机零件商，一个以前做声学啦，啊，所以有个瑞星嘛 ,acoustic 嘛，个英文公司英文名就是同埋马达啦，啲motor 啦，脱胎换骨转型为边缘 AI 硬件同物理 AI 感知基础设施嘅平台型科技公司。集团电池产品品类不断拓展，微型声学、机器人电机、主动散热方案、云台模组等多元化电池传动技术创新加速突破。车载声学业务方面咧，集团就把握住中国车企出海的旺盛需求，坚持推广包含扬声器、功放、麦克风即系 mic 啦，系统架构同专业调音的垂直一体化整体声学方案。在精密结构件同埋散热业务方面咧，集团就稳居全球消费电子散热头部阵营，并跻身中国 AI 服务器逆冷市场规模前三位。集团加速端侧 AI 新品的研发和交付，收入再创新高，达到145亿1000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9%。 这个就是上半年的整体的收入，145亿1000万，同比增长 8.9%。 按业务划分，声学及电池传动业务收入就是60亿1000万，增长 14.2%，毛利率 28.6%， 同比提升 0.7%。其中原声学业务毛利率呢同比提升 0.9%。 集团持续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中引领垂直一体化创新，并进一步提升在主要客户中的市场份额。车载声学业务收入呢就增长 23.1% 至22亿3000万元，毛利率是 20.1%， 同比下降 3.2%， 主要由于下游汽车行业竞争加剧，供放产品收入占比提升，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带来的磁钢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令到毛利率是受压。光学业务收入就是20亿5千万元，下降 22.7%， 主要由于光学模组和镜头的出货量受到全球智能手机销量下滑影响而减少，但得益于集团坚守高端化战略，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模组与镜头的 ASP 即 Average Selling Price 平均售价呢都录得同比双位数增长，部分抵消了出货量下降对收入的影响，毛利率就是 10.2%， 同比持平。精密结构件及散热业务收入就增长 12.5%， 有32亿5千万元，主要得益于散热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毛利率是 23.1%， 大幅提升 4.1%。散热业务的收入呢就是11亿元，大幅增长大约4倍，主要受益于高性能创新均温版持续放量，新一代产品的量产准备工作亦都正在顺利推进。传感器和半导体业务的收入就是8亿5800万元，增长41%，主要受益于在大客户中的高份额和稳定交付，以及 VACC 代表是语音拾音加速度计和 MEMS 扬声器等新品类批量出货，毛利率就是 14.6%， 同比改善 2.5%。得益于中高端麦克风和在产品组合之中的贡献是占比提升。集团上半年度净利润和

0: 比增長 2.9% 至9.01亿元人民幣。如果剔除同公允價值損益相關的其他收益和損失之後呢，個淨利潤增長率呢其實是高達 37.4% 的。展望未來集團將會把握 AI 端側身硬件、數據中心、液冷 XR 機器人和智能底座艙等多個具備百億元級收入潛力的新興戰略機遇，即係頭先提嗰啲咧，個規模咧，個市場規模咧，個收入規模咧，分分鐘都達到成百億嘅。咁就亦都佢公司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同埋抗風險能力，進一步鞏固市場領先地位。同時為咗把握 AI 產業發展紅利，集團將通過聲學及電池傳動業務板塊持續深度整合，實現技術產能同客戶資源協同聯動，在夯實消費電子基本盤的同時，向 AI 終端、人形機器人和智能座艙等新興賽道輸出複合化的解決方案，挖掘產品增值空間，打開業務長期成長潛力。建議買入價是42.5元，目標先看45元，再看47元，指示位就40元。咁啊 ，AAC 瑞星科技嗰個股票代號就係2018。
1: 哎，好啊，咁啊，留意42.5元买入价，指示位40元。上望首先第一个位咧睇40元，之后再睇47元嘅。咁趁仲有少少时间啦，就把握时间问多两条问题啦。咁咧就想问阿师傅，即系3896啊，都见到有几个观众朋友问嘅。有一个观众朋友咧就话5.5元就有货嘅，另一个观众朋友咧就系5.6元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冇货嘅。咁啊，想问几钱可以买？
0: 走势是麻麻地，未买的就想一下先啦吓。即系你睇佢个走势呢排最叻，上个礼拜五冲一冲上去5.82元，收咧都系收翻5.6元，受制于条十天线5.74元嘅阻力。咁 RSI 咧就得43，所以佢就冇力升咯。咁啊，暂时揸咗货啲，你睇到咧个十天线或者上个礼拜五嘅高位可以做一个短线阻力位嘅参考咧，就系5.8元咯。
1: 5.8元嘅系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啊，再问多少少啦，就系只2-1嘅2359同埋1801，边只好啲？咁啊，几多钱买？上望指示，唔该师傅。
0: 2359系药明康德啊。依个时候唔系买咯，我哋都推过两三次，而家开始圆顶回落，我谂开始进入一个调整阶段咧。呢啲先最危险，我话俾大家听啦吓，即系强势股升到咁上下，开始由高位高飞谷坠。你睇一只建滔积层板，系啊，公司仲好噶，七月仲加紧价噶，但系由100多元跌落嚟啊！你试下啱啱开始跌，你就走去买107.2跌落嚟，跌咗。20元你买够平啦啩，吸引啦嘛，80元而家输咗一半都唔止，好啲咧上翻46元，输咗唔到一半啦，60元买都输啊，所以我觉得咧，若2359咧而家就开始系进入一个调整期啊，股票系有升有一个韵律嘅，即系唔好你话，所以有啲人成日问前景点，唔系话前景答你好咧就买一定赢嘅，你嗰只建滔积层板前景系冇改变啦啊，管理层话七月一个月赚11亿系好好噶，但系点解仲未上得翻107元咧？就因为股价走在业绩嘅前边，一早已经系预先反映，咁只2359又系。業績是好的，但是股價一早就已經反映了，現在呢開始圓頂回落，你要給耐性它調整，今天連條20天線都跌穿了，分分鐘呢就今天收多少最低187.3元，上次那支洋竹的起步呢8月7日呢就是177.4元，那起碼如果試回那支洋竹底部呢，再有今天低位187.3元，即是10元的下望空間，可能再要會見到那些位置，所以就不要心急去買咯。1801又是看開始高位回落，但就如果它的走勢就沒有藥明康德那麼圓頂那麼肉酸，但呢如果它繼續落呢都可能是一個倒 V 型這樣即是好像金字塔那樣插下來，我覺得呢就今天它都初步下試十天線

0: 102.7 嘅支持，最低见过101.5，你唔好咁心急咯。即系如果佢嘅十天线失守嘅话咧，就可能下一个目标是20天线。20天线而家就喺98蚊嗰啲位，咁等我觉得就平有平先买咯。
1: 嘿，好啊，有平先买嘅。好，咁啊，问得一个问题啦，就系只2631天鹅先准，咁啊64.5有货嘅，趁仲有一分钟左右嘅时间问埋师傅咧，上望几多？
0: 走势都系偏弱，你睇呢排啊嗰、那个弹到最高咧，上个礼拜四就系69.85，争毫半子都上唔到70蚊，咁所以我会暂时睇。69至69.5咯，顶笼
1: 系69至69.5嘅。好啊，咁啊，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有冇持有上述股票咧？
0: 呢、這个问题系最易答噶啦，每日嘅答案都一样，就系冇。
1: 没有嘅。好啊，咁多谢师傅今日咁详尽嘅分析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拜拜咁多位。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2: 晚上8:00，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丰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在今日下午5:00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表示，宏丰苑 A 至 H 座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屋苑8座单位总数99.1%。发言人指出，部分信件或会在稍后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的邮作，房屋局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收购建议。发言人俗称，在收到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之后，会安排同相关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到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协议，占8座单位总数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喺度有序进行，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预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再有一款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新药，在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下获批注册，令到按这个机制获批的新药总数增加至到22款。政府发言人表示，该款新药已获美国药物监管机构批核，并在一家机制下提交申请。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核下的注册委员会在审评临床数据及征询本地专家意见之后，认同该药符合安全、效能和素质标准，批准在香港注册。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属于慢性皮肤病，患者会反复出现无法预期的瘙痒和荨麻疹，影响生活质素，新药有助持续改善相关症状。一家机制在2023年11月起实施，并在2024年11月扩展至所有新药。截至目前获批的22款新药中，7款已经纳入医院管理局药物名册，当中6款更加列为专用药物，符合特定临床条件的病人只需要支付每4星期20港元的标准费用。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入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 0.1%。扣除价格变动，7月零售业销货数量上升 2.3%， 升幅同6月相同。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 19.7%， 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10.5%， 超级市场货物、药品同埋化妆品销货价值都上升，大服装嘅销货价值下跌 2.8%， 汽车同汽车零件以及燃料嘅销货价值都跌18%。政府发言人话，上个月网上零售销售按年上升 9.5%， 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

0: 上升以及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多项城市亦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但外部不利因素仍在演变，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公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公务院常务会议，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会议指出要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此外，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务公平，完善财税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喺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6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4: 体旅事务所，
15: 体育、
14: 旅游、
15: 盛事、
14: 跑夜马、
15: 演唱会、
14: 贺岁杯、
15: Art Gallery。

0: 共享城市脉动，
1: 唔使再发白日梦。
2: 翻翻嚟我哋体旅事务所，每个礼拜一二都会陪伴大家，我是 Esther 陈以缇，
3: 我是
2: 谢拉。咁其实我本身有预备咗一个话题，想喺我哋开始嘅时候讨论嘅。
3: 系，
2: 但系我而家望住谢拉个样咧，我一定要发表呢个意见，就系咧今日呢个大。耳封的方式呢令我想起火影忍者。
3: 我知道，因为我粒了在个额头上。
2: 眼
3: 最近听中医说，哎，不要被风正对额头吹，如果不是会感染。
2: 而且中医都说不可以正对着你的颈椎那些位吹。
3: 很多位都不可以吹，入风啊，他们说。
2: 是啊，所以什么都不可以吹。
3: 我们做电台这行呢，很多一些我们的前辈啊，社会说你那个headphone啊，连个headphone都戴得不好啊，你怎搞得好个节目啊，我成日被人闹啊，所以。是啊。
2: 真定假真
3: 好抢。
2: 咁都要管。
3: 我哋个节目好听
2: 啫。我冇被人管过我个headphone点戴。我幸运儿啊，简直。
3: 是。
2: 其实今日本身呢 plan 咗想讲嘅系 indoor 派同埋呢个 outdoor 派嘅分别。
3: 你咩意思呢，即系嗰啲 playground 啊嘛。
2: 咩 playground？
3: 小朋友我成日都问啊，究竟佢系 indoor 定系 outdoor 嘅呢。
2: 咁，好啦，当你系一个小朋友，而家有 indoor 嘅 playground 同埋有 outdoor 嘅 playground， 你想去边边呢？
3: 我鍾意 indoor
2: 多。你鍾意 indoor？
3: 係啦。
2: 咁如果呢一个嘅选择系咪可以 apply 去所有嘅活动㗎？
3: 我是一个 indoor 人嚟嘅。
2: 是啦，就是想问呢样嘢啦。就是大家是喜欢 indoor activity， 定是喜欢 outdoor 嘅 activity 多啲。
3: 为什么会有呢个諗法嘅呢？
2: 因为其实呢我之前呢睇啲综艺呢，咁我见到日本嗰边呢佢哋好早就已经会分 I 人 E 人啦，首先。即係佢哋好早已经有 MBTI 呢个概念。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连女王的教室呢佢都有帮啲小朋友分 MBTI 喎。
3: 好早喎，女王的教室应该廿几年前
2: 喎。好早喎。
3: 係囉。
2: 佢哋有好多呢啲分法，你又知佢哋都会好在意咩血型啊咁样嗰啲。咁其中一个佢哋成日讲嘅呢就係 indoor 派定係 outdoor 派。咁当然人唔一定要咁样划分嘅，你可以同时 enjoy 两边嘅活动㗎嘛。咁但係呢，当你係啱啱认识一个人，你想睇下以后同呢个人有冇机会有一啲可以共同去进行个活动嘅时候，咁样就好容易去知道对方嘅喜好。
3: 识到新女仔朋友嘅时候呢，都系 indoor 派
2: 嘅。
3: OK， 你系咪想 indoor 啊？佢一讲 outdoor， 我就觉得应该冇乜机会。
0: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
3: Number five，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crossover 中国传统音乐，可以留意听剑飞为中国音乐示范及讲座弹拨二重奏。听剑飞为是由东方琴韵艺术团的社区巡演计划，亦都是康文署社区文化大使计划之一。活动由中国传统的音乐入手，介绍昔日中原音乐随人口南迁去到岭南之后，怎样同广东本土文化互相融合，慢慢形成今天我们听到的不同音乐传统。今次弹拨二重奏就会以现场演奏配合乐器示范和讲解，带大家认识传统弹拨乐器的音色、演奏技巧和背后的文化历史。不单只是一场音乐会来的，更加是由声音认识香港的非遗文化。活动将会在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下午3点半到4点半举行，地点是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而且是免费活动，大家握实啦。
0: Number four。
2: 第四位，明月耀香港，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带来的舞剧《乐和长歌》。舞剧《乐和长歌》是中华文化节2026的重头节目，由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来演出。这部作品曾经获得第18届文华音乐奖，亦都入选到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项目。故事是一个架空的历史背景，讲的是战国时代虚构的和国同埋恶国之间发生嘅权谋斗争。咁啊，新军想以礼乐嚟止战，但系又遇到宫廷政变，将军又趁机想夺权。咁呢个故事之中嘅阴谋究竟要点样揭露，何去何从呢？呢个叙事性呢，悬疑感亦都十足嘅。咁剧中呢最重要嘅系以一比一嘅方式咧，复刻咗喺湖北省博物馆之中非常之著名嘅文物《曾侯乙篇》中，仲有 辅助凤架双面鼓，到时观众可以在舞台上见到2000多年前的楚国丽乐仲戏。舞蹈方面亦都是参考了楚国的壁画和文物的姿态，呈现出楚舞的特色。那我想到时就可以见到2000多年前的实物亲临在大家的眼前，甚至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有意思的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
3: Number three， 如果你都被小王子感动过，最近就可以去香港大学看一个几难得的展览《小王子与飞行员》。今次展览是为了庆祝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而举行，焦点不单止是小王子，还会带大家认识他的作者安东尼·圣修伯利。原来他除了是作家，亦都是一个航空先驱和二战飞行员，所以展览就透过珍贵手稿、亲笔书信、历史相、飞行地图、个人物品和原版书籍，带大家由他真实的飞行经历一路看到小王子是怎样诞生。现场还有航空历史 VR 体验，以及香港独家展出多件的小王子角色触感雕塑，包括视障人士都可以透过触摸感受作品。展览由2026年6月26号去到10月18号，地点在薄扶林搬咸道90号，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徐展堂楼一楼，而且是免费入场。各位马实啦。
2: Number 2 Top 2，第二位南屋中秋2026首作时令果酒工作坊。南屋就是湾仔著名的历史建筑，亦都是香港少数保留完整的唐楼之一。今年中秋，南屋邀请了浸酒经验有好多好多年的湾仔街坊阿华姨姨来教大家怎样整果酒。工作坊的内容会包括教大家揀时令水果、学习浸酒的方法、试饮阿华姨姨浸了好多年的梅酒和果酒。咁参加者最终可以将自己做嘅嗰一樽果酒带翻屋企嘅，活动收入扣除成本之后，就会用于南屋嘅文化保育。咁我谂可以体验翻香港非遗之中民间生活智慧嘅一面。
3: Number one， 平凡不平凡李小龙展览。今次展览由香港文化博物馆同埋李小龙基金会联合筹划。透过大批李小龙珍贵藏品、大型光纤投射、互动多媒体装置和动画，带大家由电影、武术以及个人修为，重新认识李小龙由李振凡一步一步成为国际巨星 Bruce Lee 的故事。当中更加可以见到很多龙迷一定认得的珍藏，包括唐山大兄电影海报、李小龙和叶问的合照、剑击面罩，以及他在死亡游戏里面穿过最具代表性的黄色战衣。今次展览不单止讲银幕上面的功夫巨星，还会由他的阅读、书信、日常操练和人生哲学，呈现一个镜头以外的李小龙。展览目前在香港文化博物馆长期展出，而且最新已经宣布延长去到2029年7月，地点在沙田文林路一号香港文化博物馆。
4: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5: Hello， 早晨，找来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

0: 感受到中秋将近未啊？
1: 因为不断有嗰啲月饼广告啊。
0: 哦，咁你开始食月饼同埋月饼未啊？
1: 我哋上一年都喺度讲嗰啲咸肉月饼咧，
0: 系
1: 我系唔系好得嗰一种嘅，但系我哋屋企已经准备买紧嗰啲双黄百年蓉咯。
0: 哎呀，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感觉呢，一定会有一批人同我一样嘅，我相信吓，就是本身其实系特别中意食冰皮嘅，
1: 系，
0: 但系咧大班执咗啦嘛，
1: 系，
0: 咁所以咧冰皮嘅选择咧少咗好大部分，
1: 嗯，
0: 咁所以咧有时会开始谂究竟今年月饼有乜好食，
1: 有好多新派嘅冰皮月饼出到嚟咯，
0: 系啊，但系未必啱大家口味，
1: 冇错，因为食惯食熟就系嗰只啊嘛，
0: 系啊，今年咧我觉得我提早咗开始食月饼，
1: 嗯，
0: 因为咧我已经食咗三只啦。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大家有机会会收到一些月饼的礼券嘛，
1: 嗯，
0: 那我就往年都有收到月饼礼券，那就成日都会觉得啊，都未到中秋可以摆一摆先的，结果呢就会发现呢，其实到中秋的时候你先拎它出来，那张券就过期了，
1: 哦，它要提早拿的，
0: 是的，其实呢要提早拿的，那我就因为这个过期的问题呢，我之前呢就曾经两年都错过了那张月饼券的兑换，
1: 所以很锐意今年就提早拿了，
0: 今年就一收到我就跟妈咪说，咦，有得吃月饼了，
1: 一见到个包装，嗯，忍不住开来吃了，
0: 马上咁啊拎咗盒月饼翻嚟咯，哇，好正喎！今年个礼盒咧
1: 系
0: 仲会有蝴蝶酥嘅，仲有朱古力嘅，我觉得
1: 咁玩法啊，
0: 系啊，都几集感嘅，
1: 即系都唔系月饼啦。
0: 诶，但系有月饼，有好几件嘅月饼嘅，
1: 系嗰啲月饼系胆嚟嘅，跟住个托就系其他呢啲嘢啦。
0: 你可以咁谂嘅，如果一定要用胆同托嚟形容的话，即系佢有四五件月饼。咁佢系嗰啲流心朱古力或者流心奶黄味啦。
1: 嗱，呢咪 New Age 月饼咯。我嗰啲 Old School 就双黄百年蓉啊嘛。
0: 哦，
1: 其实中秋节对我嚟讲系一个开心嘅节日嚟嘅，因为唔知系咪秋收嘅季节啦，
0: 嗯，
1: 会有好多水果食。中秋节特别多系中秋呢个节令，附近会有嘅水果，好似柚啦、似啦，即系好多哦，系中秋先有，同埋生得特别靓咯。
0: 哦，即系所以其实你嘅 main point 都唔一定喺月饼嘅，
1: 嗯，
0: 你对于中秋美食嘅睇法有好多喺水果度。
1: 一粒心咯，即系月饼系其中一种啦。咁以前我哋会有菱角添啊，细个嗰阵时
0: 系，而家都有嘅，
1: 而家都有嘅，
0: 而家都有嘅。
1: 咁仲有柚啦，即系哦，中秋先有嘅期间限定嘅嘢，我特别令到呢个节日系放到好大。
0: 哦，咁我哋就可以带出咧今日想介绍嘅其中一个活动啦，因为今次呢个活动咧，佢有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字嘅，系时令啊，
1: 系
0: 就系讲紧中秋嘅一啲时令嘅嘢食嘢饮啦。咁佢又特别嘅，因为佢其实系 focus 咗喺果酒呢一 part。咁如果即系咧，你系中意中秋呢个时间时令嘅水果嘅话，好似果酒都有机会啱。
1: 因为我近五六年咧，我系饮紧一种酒嘅，
0: 系咩？
1: 佢叫梅子酒，因为梅子酒本身
0: 系咪日本噶？
1: 本身喺沖繩咧，佢就好多嘅。咁，我喺沖繩飲咗一排梅子酒之後咧，發現我有個街坊咧，佢係自己識浸梅子酒。咁，佢當然啦。
0: 你講喺香港。
1: 系啊，佢嗰种工艺咧，即系佢嗰啲消毒啊，各样嘢做得非常之好，同埋浸出嚟好好饮。
0: 即系佢喺屋企做，
1: 系啊，自己喺屋企搞。
0: 诶，咁听到呢度，大家会唔会都想试下自己整果酒？
1: 冇事，
0: 冇事，
1: 你一定要有专人教你，因为浸酒咧，佢有好多种工艺，你浸得唔好咧。佢有虫噶，我见过，即系你要消毒得好，嗰啲嘢要干干净净，跟住仲有一系列嘅嘢，你一定要有一个专人去教你，先可以做得好呢件事。
0: 哦，咁所以话咧，大家唔系唔好试，系要揾一个好嘅时机试。
1: 冇错。
0: 咁今次呢个南屋中秋2026手作时令果酒工作坊，可能就系一个好时机。咁，首先咧，名盘南屋啊嘛，咁啊介绍下南屋先，咁喺湾仔石水渠街嘅。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它呢？因为它其实本身我觉得去南屋都已经是一件事来的了。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建筑，在1920年代起的，算是香港比较少数保留了完整的唐楼群。所以我觉得呢，哪怕你最后整这个果酒没有成为你后来非常之顶尖的一门手艺，但是你可以去一个这样的地方，一个一级的历史建筑那里去学整果酒，我觉得都很开心。其实今年呢，南屋都活化十周年，就有一个这样的中秋系列活动，其中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就是这个手作工作坊了，去制作这个的时令果酒。咁得意嘅喎，佢系由浸酒经验非常之丰富嘅街坊去教。
1: 嗱，就系呢啲啦，你一定要听佢哋教。
0: 就系又地道又专业，系咪？
1: 系啦。
0: 咁就系由咧呢位叫做阿华姨姨嘅

0: 街坊做导师。
1: 因为以前咧，香港人成日讲嘅，哎，唔识嘢问下啲街坊啦，街坊教街坊，将一啲以前屋企人啊，上一代一啲口耳相传嘅，
0: 有人情味
1: 嘅生活智慧，好有人情味，重新拎翻出嚟去嗒一嗒佢。
0: 冇错，咁今次咧会带大家咧由咩步骤开始啊？你估？
1: 买个樽先啦，
0: 买个樽开始啊？
1: 系啦，你一定要买个靓嘅，嗰、那个玻璃樽够装嘅。我嗰啲梅子酒咧，佢一个大罂嚟嘅。跟住你慢慢攞个小酒笔喺度笔笔笔笔笔咧，可以笔几个礼拜嘅，即系嗰个系一个仪式感嚟嘅，所以一个酒樽系好紧要
0: 嘅。O、okay, K， 酒樽好紧要，咁除咗酒樽之外咧，
1: 都系要啲酒啦，同埋果啦，
0: 系啊，需要有果嘅。所以咧，阿导师会先教大家点样拣果啊。
1: 嗯，
0: 咁我觉得呢种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嚟吧。
1: 系，
0: 即系你要挑选好嘅原料，系咪？否则我哋点知边啲比较适合做果酒啫？
1: 嗱，今次工作坊其实都是这一类传统家庭式的果酒制作，即是不是叫大家、哦、你要由个水果开始发酵，自己整啲酒精出来，而是将啲水果配合酒类和其他材料浸泡。果酒最紧要呢，你就要等嗰啲水果的香味、甜味和嗰啲风味慢慢渗入啲酒入面。
0: 嗯，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喺教咗我哋点样整靓生果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犀利嘅，因为咧你拣靓果咧，唔单止可以适用于你拣酒嘅、
1: 嗯，
0: 或者整酒嘅。
1: 系。
0: 咁你平时咧要拣靓嘅生果嚟食都系需要嘅。
1: 就识拣嘅。
0: 系啦，咁所以佢教你拣咧系一种简单便宜养生之道啊。
1: 即系平时拣生果都可以用翻呢个方法嘅。
0: 当然啦。
1: 系啦。
0: 当然啦，拣大家咧挑选适合嘅水果，好似谢拉咁特别中意食时令水果，好啱啦。
1: 嗯。
0: 跟住就可以咧去制作啊，咁所以咧之后连处理材料啊、浸制封瓶呢几个步骤咧，都会一一去教大家，等大家可以制作专属自己嘅果酒。
1: 嗱，出镜率最高就一定系梅酒嘅，
0: 系啦，真系有梅酒。
1: 但系除咗梅酒之外，唔同季节都可以有唔同水果嘅。
0: 系
1: 曾经列出过一啲叫本地黄皮啦、龙眼啦、荔枝啦、提子啦、台湾凤梨啦，呢全部都可以用嚟浸酒嘅。
0: 哦，即系台湾凤梨唔止可以食凤梨酥。
1: 都可以浸酒，
0: 可以浸酒。
1: 佢最紧要就系啱啱以齐讲嗰两个字，时令啊。当季有乜嘢好水果，就因材去施教啦。
0: 教酒个
1: 教酒个教啦。
0: O K， 咁喺试酒嘅环节咧，大家一定系冇咁快浸好自己个樽噶嘛。
1: 嗯、
0: 哇，导师带自己嘅好嘢嚟。呢位导师咧带咗自己浸好多年嘅梅酒同果酒喺度分享噶，
1: 因为咧我屋企嗰瓶酒咧，第一年系冇真系冇咁好饮，你见到佢仲青青地嘅。第二年咧开始巢皮嘅时候咧，佢先好饮噶，系啊。
0: 咁最后咧，参加者咧除咗可以有非常之快乐嘅试饮嘅呢个过程之外，仲可以带走350ml 嘅玻璃樽果酒。成件事系要收费嘅吓，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自己查下系咪 OK 呢个收费。咁我又觉得唔好贵嘅，100多蚊咁样。
1: 系。
0: 咁并且因为系酒啦，所以如果你未满18岁咧，都
1: 唔得嘅。
0: 大家等下先。
1: 系啦。
0: 系等你18岁以后嘅中秋先至再参加。咁我觉得比较令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慈善作用嘅一点咧，就系佢个活动收入扣除咗成本之后。系会做蓝屋去一啲嘅推广文化保育嘅用途。
1: 哦，好好啊！嗯、有时我哋以前成日中秋节啦，都系一个大家聚埋一齐嘅节日啦。以前可能一家人，哦，我哋中秋嗰晚食个饭，跟住开始食月饼，咁啊赏月、追月、迎月，冚唪唥一冧心啦，开个碌柚啦，咁坐喺街边嗰度玩下蜡烛啦。而家唔俾噶啦，以前
0: 唔
1: 系系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咁而家哦，加咗另外一样嘢，自己整一樽果酒。咁、未必一定係中秋当晚即刻飲嘅，但係可以攞出嚟同朋友啊同屋企人分享啊，所以今次係将手作同埋团聚两嚿嘢摆埋一齐啦，係非常之有中秋感觉嘅活动。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丰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在今日下午五点钟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表示，宏丰苑 A 至 H 座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屋苑八座单位总数 99.1%。 发言人指出，部分信件或会在稍后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的邮作，房屋局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收购建议。发言人俗称，在收到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之后，会安排和相关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到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协议，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78.6%。 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在度有序进行，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预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再有一款治疗慢性自发性荨麻疹的新药，在一家药物审批机制下获批注册，令到按这个机制获批的新药总数增加至到22款。政府发言人表示，该款新药已获美国药物监管机构批核，并在一家机制下提交申请。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下的注册委员会在审评临床数据及征询本地专家意见之后，认同该药符合安全、效能和素质标准，批准在香港注册。慢性自发性荨麻疹属于慢性皮肤病，患者会反复出现无法预期的瘙痒和荨麻疹，影响生活质素，新药有助持续改善相关症状。一家机制在2023年11月起实施，并在2024年11月扩展至所有新药。截至目前获批的22款新药中，7款已经纳入医院管理局药物名册，当中6款更加列为专用药物，符合特定临床条件的病人只需要支付每4星期20港元的标准费用。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 0.1%。 扣除价格变动，7月零售业销货数量上升 2.3%， 升幅和6月相同。当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 19.7%， 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10.5%， 超级市场货物、药品和化妆品销货价值都上升，大服装的销货价值下跌 2.8%， 汽车和汽车零件以及燃料的销货价值都跌 1.8%。 政府发言人说，上个月网上零售销售按年上升 9.5%， 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预计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以及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多项城市亦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但外部不利因素仍在演变，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公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公务院常务会议，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哭

0: 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会议指出要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此外，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务公平，完善财税治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我是赵登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6: 道指是新高嚟噶，
1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6: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8: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6: 终于咧第十次
17: 爆炸啦，
16: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

0: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睇呢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0: 我系谢拉。
1: 既然讲开，我哋喺中秋可以做乜嘢？跟住落嚟咧，想讲嘅呢个主题咧，都系一种赏月嘅感觉嘅。
0: 嗯，
1: 因为佢个名系叫做《明月耀香江》，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带嚟嘅舞剧《乐和祥歌》。
0: 系。
1: 咁其实呢个系中华文化节2026嘅其中一个重头节目嚟嘅。咁我哋头先都已经讲咗啦，佢个表演单位就系呢个湖北省嘅歌剧舞剧院啦。咁其实呢一个舞剧嘅表演咧，系攞过第18届文华奖音乐奖嘅，咁、所以咧，亦都系有非常之高嘅一啲口碑同评价。之前咧就有被中国艺术报咧评价做最是性悬疑舞剧嘅必看之作。
0: 主题系咩呢？
1: 咁嘅佢有一个咧虚构架空嘅世界，咁但系佢又 based on 少少历史嘅背景嘅。咁佢故事咧设定系喺战国嘅时候啦，咁虚构咗战国嘅两个国家，即系战国系存在噶嘛，但系嗰两个国家咧就唔系战国嘅时候真实嘅国家嚟，虚构咗一个叫和国嘅地方，同埋一个叫做恶国嘅地方，
0: 应该系有实际国家对应嘅，我估计。
1: 嗱，我而家唔敢讲佢究竟对应咩啦，
0: 系
1: 但系佢虚构咗和国同埋恶国，咁、我其实谂咗好耐，究竟呢个恶和祥歌应该读乐和定系读恶和嘅？
0: 应该都得嘅。
1: 但系咧，我后来觉得佢应该系音乐嘅乐，
0: 乐和咯，
1: 就唔系快乐嘅乐。
0: 系
1: 咁，因为咧佢本身应该系取自呢个礼聚乾坤。乐和天地嗰个意思啊，我谂啦吓，咁所以咧应该系以礼乐做基础，咁我谂叫乐国会比较合适啦吓。
0: 系，
1: 咁呢两个虚构嘅国家咧有好多政治角力嘅，咁呢个时候咧和国咧佢嘅新君咧就继位，咁于是咧恶国咧就要派使者咧去献礼啦，
0: 系，
1: 咁啊献咗啲偏中啊咁样样啦，咁佢就意思系我而家咧献一啲咁样嘅乐器俾你，就代表我哋系希望和平共处啦，
0: 系，
1: 咁我哋一定唔系想打你，我哋先送礼噶嘛，
0: 系，
1: 咁啊希望咧用呢啲嘅乐器咧就表达一个想要和平休战嘅意思，因为本身战国咁啊大家打紧仗。咁佢就希望啊，我而家献呢个乐器俾你咧，就系、代表我想停战啦。
0: 同埋新君上一般要立威信噶嘛。
1: 系，咁佢可能好惊佢而家突然攞佢嚟立威，于是就送一送偏中先。咁本身偏中咧，嗰啲声听落咧都系即系比较容易令人平静嘅。
0: 砰砰，即系点啊？砰！
1: 咁点知咧喺呢个时候咧就有突变啊！一夜之间咧有刺客来袭喎，咁呢个咧和国个大将咧就话我要复仇咁样样，佢就觉得我哋而家新军上任，竟然有刺客嚟，咁咪即系唔俾面咯？
0: 系咪带偏中嚟嗰个人系刺客咧？
1: 系，佢就觉得系啦。
0: 系，
1: 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和国咧上下都陷入一种我哋而家系应该要真系行和平嘅路线，定系我哋应该要奋起去战斗嘅呢一个选择？
0: 哦，所以就系叫悬疑叙事啦。
1: 系啦。咁亦都咧，佢哋咧就喺度谂紧，我哋而家系真系应该要欣赏人哋送嚟嘅呢啲偏中，我哋拣中啊，定系我哋而家就唔理呢啲乐器，我哋就抽把剑出嚟，我哋拣剑咧咁样。
0: 哦，明啦，究竟喺个中入边有冇匿埋个刺客喺度咧？木马屠城记都系咁啊！
1: 咁后来咧就有个出征嘅祭典，
0: 系，
1: 咁就有一个咧乐师啦，咁佢叫做希音，佢就挺身而出，揭开咗一个阴谋。咁呢个时候咧就有
0: 阴谋，系咪音乐个音啊？
1: 唔系，
0: 我以为佢哋已经开始食字啊！
1: 唔系，真系
0: 我哋有阴谋，
1: 即系嗰啲阴险嘅。
0: 哦，系系，明白明白。
1: OK， 咁呢个时候咧就钟鸣九霄，乐和天地，咁一切咧就喺礼乐声之中迎嚟呢个结局。咁究竟个结局系咩咧？我唔知啊，而家
0: 唔知，
1: 要到时入场先会知啦。
0: 我哋唔穿桥嘅，
1: 剧透晒
0: 系啦。
1: 咁舞台上有好多亮点可以睇嘅，
0: 一定有多钟啦。
1: 冇错，
0: 系啦。
1: 佢哋喺舞台上面咧，系一比一咁样咧复刻咗喺湖北省嘅博物馆里面嘅嗰啲曾侯乙偏中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乐器，
0: 同埋一定敲得响嘅。
1: 我而家唔敢确定，因为佢哋一比一复刻咗出嚟。
0: 我见过一次咧，佢呢种好得意噶，佢每一次可以因应佢敲嘅位置唔同咧，可以
1: 发唔同声，
0: 个音阶系唔同嘅，会高音啲、低音啲，好劲噶。
1: 嗯，
0: 系啊。
1: 咁佢亦都复刻咗呢一个嘅辅助黄架双面鼓。咁呢啲其实全部都系已经喺博物馆入面嘅古典乐器嚟噶啦。
0: 嗯。
1: 咁但系咧，透过今次嘅表演，人哋复刻咗出嚟啊嘛，做翻出嚟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有机会喺剧场度亲眼睇翻，究竟呢一啲嘅古。

0: 系点样嘅样嘅，并且如果佢真系敲得响嘅话，因为我而家暂时睇嘅资料系话佢敲得响嘅吓，咁但系我唔知佢到时系一个点样嘅呈现方式啦。咁、但系咧，于是我哋其实系好有机会可以听得见2000多年前楚国嘅礼乐重器嘅。咁呢样嘢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好特殊嘅一点，因为我哋哪怕真系去博物馆见到都好，佢唔会有得俾我哋敲响佢嘅机会噶嘛。但系而家有机会啦，你只要去睇呢个舞剧，你就听得到2000多年前嘅声音，你唔觉得系好特别嘅一点嚟咩？
1: 病俾你听啊！
0: 系啊，病俾你听。咁同埋咧，佢嘅舞蹈嘅编排，因为毕竟系舞剧啊嘛，
1: 系
0: 佢系参考咗咧好多战国时期嘅壁画同埋文物里面可以见到一啲嘅姿态。咁、例如话咧，有一种楚舞嘅特色咧，系叫做翘袖截腰。咁佢系将呢一啲嘅特色咧，全部摆翻嚟一啲现代嘅编舞里面。所以我哋都有机会睇到当时嘅楚人或者当时战国时期嘅人，佢哋跳舞嘅特色系
1: 佢哋截腰嗰个动作，好似都几标志性。
0: 咁我自己觉得真系好得意，因为例如我哋头先所讲嗰个喺博物馆里面嘅曾侯乙编钟啦，佢算系中国考古界一个好顶级嘅发现嚟嘅。平时大家真系只可以隔住嗰层玻璃喺个博物馆度睇到佢嘅咋。咁但系今次你唔只可以见得到，你仲听得佢敲。咁点样可以配合到咁多嘅艺术形式？即系你谂下，佢本身系舞剧。咁佢仲要有叙事性，佢有古仔讲俾你听，然后仲要有悬疑感嘅，仲要摆好多国宝出嚟俾大家可以好似喺今日喺现代嘅时候仲可以使用，仲可以听得到，仲可以睇得到。
1: 有时我睇呢啲剧咧，我好睇佢条 storyline 嘅。哇，舞剧如果冇对白，我睇唔明个故事点啊！但系感觉上咧，佢系刻意用呢个悬疑结构去推动成个舞剧嘅。
0: 系，而家一定听得睇得明啦。
1: 刺客系边个啊？即系我一直都想知边个系刺客啊？点解喺和谈嘅时候有个刺客出嚟嘅咧？究竟系自己国家想政变，定系对方派过嚟嘅咧？
0: 定系第三方国家嚟嘅？
1: 因为真系有人想打仗噶嘛，我新军上我就怼个新军去打仗。
0: 或者你意思系自己人？
1: 自己人
0: 自导自演？
1: 我系鹰派嘅，我就真系想打佢噶啦。
0: 会唔会俾你估中咧？
1: 有可能即系利用战争去达到某一啲嘅政治目的啊？
0: 真系有机噶、哦。
1: 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悬疑，佢最大嘅卖点喺度。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7。
2: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

0: 就系正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3: 事务所 Esther 陈怡婷，
4: 我系谢拉。
3: 啱啱讲咗咧，我哋喺个舞剧里面会见到湖北博物馆里面好多嘅文物真系被复刻出嚟，例如个片中我哋可以听到佢被演奏啦。咁、其实湖北咧都有好多好去处嘅，可能咧好多人谂我哋去内地嘅唔同地方玩啊，拣一啲嘅旅游城市嘅时候，未必会第一时间谂到湖北。但其实咧，湖北也是有零售湖北之称嘅。
4: 我同你讲点解而家会拣湖北啦？因为佢搭高铁好方便啊。
3: 哦，
4: 即系如果我哋香港出发去湖北，其实系非常之方便。
3: 嗯，冇错。咁其实咧，佢系兼具咗江城烟火啦、峡谷秘境啦、仙山古建同大江风光噶。咁、我哋而家即刻去听下，究竟咧佢有啲乜嘢嘅好玩之处啊？
5: 以题漫游。等耳提带你用耳仔睇世界。
3: 其实我觉得头先呢就提到有高铁呢，或者有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便利咗大家去唔同嘅地方，呢、這个其实係大家去湖北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因为其实呢我都考究到呢，发现原来铁路部门推出咗一个叫做鄂西生态文化游嘅计划嘅，咁呢个旅游咧就系计咗好多嘅次票，令到咧有好几个喺湖北嘅地方咧，你系可以一站式串联咗嘅。咁、例如呢个武汉啦、襄阳啦、神农架啦、恩施呢啲地方，你就可以一站式咁去晒啦。咁如果你去晒呢啲地方，你沿途就会收获到黄鹤楼啦、武当山啦、神农架啦、长江山峡同埋呢个恩施大峡谷，咁呢堆全部都系国家五 A 级嘅景区嚟嘅。
4: 故人西辞黄鹤楼，
3: 冇错，
4: 晾咗啲衫冇人收啊！
3: 问好。咁首先第一站一定要去武汉先。
4: 诶，我举手。
3: O K， 点解？
4: 湖北点解叫湖北咧？系咪某个湖以北就系叫湖北咧？
3: 哦，因为佢系洞庭湖以北啊。
4: 诶，真系啊，顾名思义，佢真系喺个湖嘅北边。
3: 系，冇错。咁我哋咧第一站去咗武汉先，因为喺呢度你就可以登上呢个黄鹤楼啦。咁你登上黄鹤楼咧，你就可以眺望到长江大桥嘅全景嘅。
4: 系。
3: 咁但系除咗呢个咧，大家都会去嘅景点之外，非常之推荐大家就系去湖北省博物馆睇翻嗰个片中嘅原貌，
4: 哦、即系楚国，
3: 系
4: 楚国嘅片中，
3: 就要睇呢个曾侯乙片中，同埋我谂大家一定有兴趣，唔系咪大家都有兴趣，定系净系我有兴趣咧？越王勾践嗰把剑。有冇兴趣？
4: 有兴趣、
3: 啊，系咪啊？你就系可以喺呢个湖北省博物馆睇到啊。
4: O K，
3: 咁然后咧，你可以拣咧晏昼咧再去埋呢个东湖嘅绿道，嗰度系可以骑行嘅。咁你就可以咧睇到好靓嘅风景，咁样去踩下呢个单车。如果大家本身就中意踩单车，会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
4: 系啊，睇完勾践系要踩下单车噶。
3: 请问个关系？
4: 勾践系咪呢个卧薪尝胆？哦，系啊，我冇记错咗。
3: 佢系一个相当变态人嚟
4: 嘅，知道嘅。
3: 咁咧，佢喺傍晚嘅时候，佢有好多文艺嘅街巷可以俾大家去行街嘅。咁亦都可以喺夜晚咧去呢个汉口江滩去坐渡轮。咁你坐呢啲轮船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两岸都有啲灯光嘅 show 啊。咁都系叫做靓嘅夜景啦。咁呢个就系武汉大家可以拣嘅一啲好去处。我自己个人就
4: 系
3: 大推黄鹤楼同埋呢个湖北省博物馆啊。
4: 黄鹤楼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标嚟嘅。
3: 当然，
4: 即系我当时啦，我有屋企人去咗。屋企人去咗，佢影张相翻嚟咧，系真系靓，即系故人西辞黄鹤楼，佢黄鹤楼前边系真系有两只鹤喺度啊，同埋佢好宏伟咯。
3: OK，
4: 佢系低炒咁样，嗰张相系低炒上去，哇！成件事影埋两只鹤，成个黄鹤楼好靓。
3: 咁就希望大家去到唔会觉得烟波江水使人愁啦，开心啲到啦。咁除此之外咧，咁要去第二日啦，我哋当第二日可以去第二个城市，因为佢既然串联啦。

0: 喺每一日玩一个城市都好开心嘅。咁第二日咧，大家可以去宜昌。咁宜昌呢度咧就系、是、三峡大坝嘅一个必访景点嚟嘅。咁、你可以喺一个叫做潭子岭嘅地方去俯瞰一个好壮阔嘅景象，呢个景象有名嘅，叫做高峡出平湖。
1: O K，
0: 系啦，咁你就会见到一个好特殊、好特殊嘅三峡所制造出嚟嘅一个景象。咁夜晚咧或者晏昼你可以去三峡人家啦，可以睇到一啲好有民族色彩嘅嘢，例如吊脚楼，例如呢个土家嘅民族表演。咁我觉得吊脚楼系好值得睇嘅，因为你会见到点解呢啲咁特殊嘅结构睇落嚟好似好不堪一击嘅，好似好脆弱嘅，但系可以喺呢一个咁样嘅咁危险嘅地方屹立咗咁耐。
1: OK，
0: 咁我自己觉得呢点系好特别嘅。咁并且咧，其实佢系好推荐大家去船游，因为嗰度有一个叫做青江画廊嘅地方。咁你一路游船嘅时候，你会见到碧水啊，见到青山啊，咁你就会感受到以前啲古人咧喺度游船河嘅时候，点解可以游到丝竹到队。
1: 我觉得如果有一啲朋友好似议题好历史人嗰啲 feel 咧，就一定要
0: 唔好讲到好似古人。
1: 系啊，历史有流行啊嘛。
0: 系啊，我流行嘅。
1: 去呢个京州啊，即三国迷湖北，哇，好危险，因为周围都有呢个三国故事啊。荆州三国入面，我哋成日讲荆州啊嘛，今日真系有荆州古城。
0: 荆州唔知道大家听到荆州老唔老 kick 到佢其实系边度？因为其实荆州就系江陵。大家如果睇一啲好多嘅小说啊，或者睇一啲嘅古文嘅时候，可能见到系江陵呢个称呼，其实就系荆州呢个地方嚟噶啦。咁佢系湖北省其中一个国家历史嘅文化名城啊，就系、是、西接我哋头先讲嘅宜昌，亦、
1: okay,
0: 都东邻武汉嘅。咁当然都可以。去埋游埋呢个地方啦，系咪先？
1: 因为湖北咧，佢系专门推咗条三国文化呢个寻踪路线嘅，
0: 冇错。
1: 佢串联咗一啲咸宁、赤壁啊、荆州古城啊、襄阳古隆中啊，冚棒。如果你系三国迷嘅话咧，湖北可以独立玩一条三国线。
0: 真心真心，因为喺三国历史里面咧，有好多同荆州有关嘅故事，例如刘备有借过荆州啦，呢个关羽
1: 三顾茅庐啦，
0: 关羽大意亦都系失荆州啦，
1: 系。
0: 咁所以荆州其实好多故事嘅，咁其实咧喺呢个嘅荆州博物馆咧，佢都有好多馆藏，例如佢有出土过呢个嘅西汉古诗。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
1: 古诗个诗系尸体嘅诗啊。
0: Yes， 系啦。咁另外佢仲有荆州古城，佢算系中国其中一个保存得比较完整嘅古城墙。咁有埋护城河嘅，咁你就系可以喺嗰度再远眺啦。咁另外佢仲有啲东方嘅神话咧，佢有啲融合咗传统神话同现代科技嘅主题乐园摆喺度添。
1: OK 喎。
0: 咁如果大家系中意玩 theme park 嘅，可以去一下。咁而家大家都好中意同 NTC 活动，咁我相信嗰啲 theme park 都有嘅。
1: 我都想试下点样大意失荆州
0: 你点解要特别想大意失荆州？
1: 即系你睇下，哇！如果我当时系佢咁，我有咩心情咧？
0: 咁你就已知啦，已知唔会大意失啦。
1: 咁啊系。喂，我去一个地方玩嘅时候咧，其实好着意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有冇得打边炉啊？佢食乜嘢啊？因为我有个好多年嘅湖北嘅朋友咧，佢话嗱，去到湖北咧，一定要食嗰个热干面啊！
0: 我冇听过喎、
1: 啊，佢就系面嚟嘅，攞啲酱捞啦，碱水面加芝麻酱。
0: OK，
1: 呢个就系热干面啦，好干身嘅。跟住佢哋朝头早系食豆皮啦。
0: 你食过未噶？
1: 我食过嘅，我系食过，因为我朋友同我识咗太耐啦。
0: 佢有请我哋食
1: 嘅，佢识整添啊。
0: O、okay、K，
1: 跟住有豆皮啊，咩鸭膊啊，即系鸭颈啊。
0: 哦，系
1: 佢哋湖北系好出名呢啲噶，仲有咧，你估唔到啊！佢哋系特别中意食莲藕，好多莲藕嘅side track 嗰啲嘢咧。点解
0: 莲藕嘅side track？
1: 即系莲藕产品啊，排骨莲藕汤啊，心丁拉得啦，成日同我讲咧，我哋湖北周围都系水嘅，因为啱啱议题都讲过你要船游，船游就睇到好多嘢，佢又有湖啦，有江啦，三峡啦，全部都系水嘅。
0: 时间关系啊，其实我仲预备咗好几个地方啊，咁但系咧，我只系可以讲到一个啫。
1: 系，
0: 咁就
1: 系
0: 推埋呢个武当山啊，因为呢个咧系道教先山嚟嘅，
1: 好出名、
0: 啊。如果大家咧系想了解一啲道嘅文化嘅话，其实系一个好值得去嘅地方，哪怕大家唔系信道教啦吓。咁、大家就可以搭啲索道去上山啊，咁啊游览呢个紫霄宫等等，咁徒步咧去到呢个金顶，你会见到好靓嘅景嘅，话有连绵嘅群山，亦都会见到咧红墙嘅道观，劲多人喺嗰度影相。
1: 哦，有啲道士出嚟吓，耍下剑俾你睇。
0: 有冇道士？

0: 再另计，但系嗰个红墙系见到人喺嗰度影咯。
1: 最紧要系咩咯？有缆车咯，因为你要我慢慢行上，我真系搞唔掂。
0: 我以为最紧要系见到啲云海，
1: 有缆车紧要啲。
0: 咁我觉得大家听武当呢个 term 都听得多啦，武侠小说等等。咁但系武当啊、太极啊、文化呢啲咁样嘅嘢，系你去到可能可以有更好嘅啲亲身体验，我觉得都几值得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位于上环德辅道中的中西区地区康健中心开幕，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致辞时话，希望基层医疗开支占整体医疗卫生的经常性开支，由2024年度的大约三成，在日后提升至到三成半或四成，为市民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医疗健康系统。范婉文话，康健中心可以为市民提供各项政府资助的基层医疗服务，包括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以及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两个计划推出至今已经有超过28万个市民参加，并且已经有5万人完成免费的乙肝快速筛查服务。范婉文表示，中心会按市民需要作出相应的健康管理和建议，并为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而目前全港已经有10间地区康健中心同8间地区康健站，共超过100个服务点，截至到今年6月底已经有大约60万个会员。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用地，并将土地用作兴建公屋。高尔夫球会早前就环评报告入禀司法复核，获高等法院裁定部分胜诉，其后环保署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判词，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申请，需要向高球会支持部分讼费。上诉庭表示，项目倡议人其后补交的补充资料属于重要内容，应再作公众咨询，当局未有作此安排，构成程序不公。而环保署署长在决定是否批准环评报告时，未考虑高球会对补充资料的回应，属于不合理做法，而批准环评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律许可范围，因此驳回环保署上诉。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焕表示，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的液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够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谢展焕在开幕礼致辞时指出，本港有超过18万架电动车、3400支快速和高速充电桩、1万支标准和中速充电桩，以及15万个设有充电设施的私人停车位，总共可以支援27万架车使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本港时间今晚起在美国举行，首日以全球经济为主题展开讨论。会期期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会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将会是两国为遏止外汇市场历史性日元低迷而实施罕见协调干预之后，两国财长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市场焦点将集中在双方对近期汇率走势和未来合作的沟通。 NHK 报道，日方正同美方协调有关行程，双方预计将会就日元持续疲弱以至先前实施罕见联合干预汇市之后的汇率走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今次 G21 年两日的会议在美国亚什维尔举行，预料各方首日将会就伊朗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等议题交流看法。此外，七国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亦预计同步。

0: 召开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制裁，预料将会列入议题。日本三重县伊势神宫外宫附近的商店街下午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并波及多栋建筑物。消防人员经过四个钟头灌救之后，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将火势基本扑灭。事件中暂时未接获有人受伤或受困报告，警方和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3:15，当局接获多宗报案，指位于近铁宇治山站宇治山田站西侧的明伦商店街有店铺起火，现场火势猛烈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浓烟升至高空，火势一度逼近邻近神社的树木。消防部门共出动12架消防车到场扑救。受到大火影响，伊势市政府随即向现场周边249户居民发出疏散指示。中部电力公司表示，周边地区一度有大约280户停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局部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9: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8: 梗系冇啦。
9: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9: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08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15: 朱家明你好，大家好。
14: 咁今日咧亚洲区股市咧普遍系低开嘅，不过啊。普遍咧系高收，甚至系最高位收嘅。内地股市主要嘅几个指数，上证、深证、沪深300、创业板指数，香港呢边嘅恒生指数。咁咧，虽然恒生指数系跌啊，不过咧全部都系最高位收市嘅。咁另外仲有嘅就系咩咧？日经咧，虽然佢都系跌，不过啊，佢都系最高位收嘅。全日最高位收嘅
15: 吓，最差嘅时候好似跌咗比较大幅度啲，
14: 1570几点啊，日经啊，
15: 四位数字1000点，
14: 系啊，嗱，咁啊，仲有嘅吓，新加坡啊较为迟啲收市嘅，但系佢系最高位收市嘅，南韩咧亦都系接近高位啦，因为佢即系你唔好计点数咧，其实就系等于最高位，因为6820啊嘛，收市都系6820嘅，不过点数咧就系即系盘中嗰度赢咗少少个马鼻咯，叫做吓。

0: 所以咧都系叫最高位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好奇怪噶吓，好得意，就系全面低开，但系全面都系属于高收咁滞噶吓。咁好啦，咁啊到咗欧洲时段咧，咁个别发展嘅，因为法兰克福咧就跌嘅，咁法国就升嘅，咁啊英国就放假嘅啊，咁啊所以咧就一个升一个跌啦，咁啊睇一睇啦。咁啊，法国嗰边咧 ，CAC 咧就8402点，升一点啫，升幅0.01% 啊。咁啊，德国嘅法兰克福 DAX 咧26353点，跌217点，跌幅0.82% 嘅。咁而 P market 咧，美国嗰边咧就三个指数都系跌嘅。咁啊，道指期货53390点，跌194点，跌幅0.36%。纳指期货29390点，跌101点，跌幅0.34%。S&P 期货7694点，跌28点，跌幅0.37%嘅。咁啊，啱啱先至过去咗 Jackson Hole 啦。咁啊，今个礼拜好快噶咋，因为依家已经准备紧噶啦，应该就系 G20 啦。
1: 嗯，
0: 系啦。咁啊，点预期呢啲咧？或者喺 Jackson Hole 嗰度有啲乜嘢值得我哋特别留意咧？
1: 啊 ，G20 简单嚟讲嘅话，而家就
0: 未开始嘅。就快开始啫，
1: 开始咗都用途不大啦，
0: 用途都不大。
1: 今时今日嗰个环球环境嚟讲嘅话 ，G20 非常之分歧，
0: 咁啊一定噶啦，
1: 即系开会都系一个大家各自表述嘅，见唔到你咩真真正正可以倾得到嘅。
0: 但系阿贝森特话要联手。即系搞一搞呢一个咩贸易嗰啲平衡嘢啊嘛，
1: 同边个联手啊？
0: 佢讲咋？
1: 佢同边个联手先？同特朗普联手啊？
0: 系欧洲，佢
1: 同欧洲联手啊？
0: 系啊，佢讲啫。啊，你都讲咗啦。
1: 佢同加拿大联手。
0: 加拿大梗系唔会同佢联手啦，加拿大佢梗系希望欧洲嘅。
1: 欧洲都唔会同佢有咩好联手啦，系嘛？欧洲最多有阵时就屈服咁解嘅啫，系咪？咁你其他地方嚟讲嘅话，而家即系 G20， 我觉得喺个而家嗰个国际政治环境之下嚟讲嘅话，即系美国咁强嘅姿态之下，G20 佢好多盟友都已经唔系话十分之友好啦。最近嗰个加拿大就唔方 friend 去边啦，好明显系嘛？咁跟住仲有就系话欧洲方面嚟讲。除了英国好像还是誓死追随之外的话，欧盟很多国家都是即是顶充其量虚与蛇屈啦，所以 G20 大家都是叫做象征式坐埋倾下偈啫，我相信冇咩好有好有一个真真正正好有影响力啊，好有生产力嘅结果出到嚟嘅，无论讨论啲乜嘢嘅话，即是尤其是而家个情况就是喂你讲咩都好，美国应承咗。又如何呢？
0: 系啊，听日可以改噶啦，就
1: 系咪玩下咗今晚都改啊？咁你变咗大家倾嗰个议员都冇乜啦。咁你咁样改嚟改去嘅时候，咁好似加拿大总理所讲啦，佢话佢不嬲都好清楚啦，对面签约用铅笔签嘅。
0: 哦，
1: 系啊，仲要用啲最容易拆得嘅铅笔签嘅时候，唔好留痕，轻轻揩落去纸度算噶啦，咁样吹吹就唔见咗噶啦。咁喺咁情况之嚟讲 ，G20 我觉得重要性非常之低嘅，不嬲都重要性唔高噶啦。尤其是而家个情况嚟讲更加低啦。反为就系即系喐十啦，大家都有十啦 ，G20 就冇用啦，喐十就劲啦。喺呢个积身号方面嚟讲嘅话，第一件事就系、是、喂债息上到4.752%，升咗三，升咗三个基点。
0: 哇，有力喎、啊，佢真系。
1: 系啊，好有力啊，咁样跟住完全系。即系我都戴啲眼镜啦，谂住佢会稍微中性少少咯，冇，照继续系鹰啊，同呢个财政部基本上倒鱼着干，
0: 系咯，
1: 啊，成功将bond yield拱到上4.75%以上啦，而家好少少，而家4.748%，咁4.45%都系4.75%啦，
0: 系啊，
1: 啱啱较早一分钟前仲系4.752%嘅，今日升咗三个基点左右，或者2.5个基点到，咁啊成功突破咗4.75%呢个位置，都系一个比较得人惊嘅水平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就呢、這个喐十方面嚟讲嘅话，喺呢个 Jackson Hole 嘅中央行家年会方面嚟讲，显示出佢对通胀好关心，好担忧，跟住又话通胀嘅近期嘅改善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唔到个 underlying trend 咧有个明显嘅改善，咁呢啲都俾市场方面嚟讲解读成为，咦，好似铺紧路，九月份准备加息咁，所以 G20 虽然话今个礼拜，但好多人士已经睇到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呢、這个联储局开会嘅情况嚟啦，咁啊实际上15、16号就系两个礼拜之后事情啦，咁啊到时嚟讲嘅话，究竟系咪联储局真系喂整一次加翻四分一嚟到等佢啲鹰派嘅言论方面嚟讲嘅话咧，更加有恐吓力咧？最厉害喐十地方系咩咧？你觉得
0: 最厉害咪佢够鹰咯？

0: 最厉害咧，同佢其他嗰啲央行长咧，同佢之前嗰个前任啊鲍威尔比较上嚟讲，最厉害的地方，佢最成功的地方咧系咩咧？我觉得咧就系佢讲咁多鹰派嘅说话咧，白宫系完全唔出声。特朗普系毫无任何嘅反应，毫无责怪，毫无反对，
1: 系咯。咁呢个就系话佢最鹰咯，就系、是，即系佢咁鹰都得咯，就
0: 系。唔单止鹰啊，鹰得嚟系连白宫都唔出声啊。
1: 系咯，点解咧？真系。
0: 系啊，呢个好特殊嘅情况嚟嘅。咁我哋好难去认真揣测太多啦。咁但系表面正功嚟讲嘅话就系、是。白宫对于对于呢个沃什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啊，由呢个特朗普即系最近入提名上去嘅，系冇任何嘅反对声音啊，同佢之前嘅前任嚟讲啊，相差好远。
1: 讲下都唔得噶，上一个
0: 唔止讲下，唔讲唔做唔减息都唔得，
1: 系、哦、啊，
0: 系咪、
1: 啊？
0: 你唔好讲
1: 啊
0: 加息，只要你唔减唔喐都闹嘅，系咪？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差别喺度啦。一个就其实冇加过息嘅。甚至冇乜点讲加息嘅，鲍威尔，我哋几钟几时讲同佢讲加息啫？
1: 冇噶，
0: 少过喐十倍啦，系嘛？如果以今年计算嚟讲嘅话，唔好计佢前两年真系加息嘅情况啦。如果今年情况嚟讲嘅话，鲍威尔过去嗰一年咧都系继续讲紧啊，我哋会觉得而家嗰个利率水平咧系一个恰当水平啊嘛，系咪？一路都冇投过加息票啊，一路都冇讲嗰啲好鹰派嘅言论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我成日都讲嘅，之前都讲嘅就系话，我不嬲都唔觉得沃什系比特朗普比较系夹派嘅，系啦。实际上而家就鹰到出晒面啦。
1: 系啊，
0: 但问题上就系话，佢咁多鹰派言论，咁中意话加息，又拱到邦腰。嗱，当然唔系净系佢嘅问题啦，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邦腰上升，美国财赤大啦，美国嘅总借贷额高突破40万亿啦，日本央行、日本政府又有少少沽美债，又令到美债价格下跌，推动邦腰上升啊咁样。但始终其中一个不可抹杀嘅原因，都系新任嘅联储局主席系有啲比较鹰派言论噶嘛。咁再加上上次议息会议方面嚟讲，我咧唔知系咪受佢影响啦。嗱，佢就冇投加息票嘅，但有三票投加息票嘅，咁都证明就系联储局方面嚟讲，除咗呢个十之外，有其他真真正正比佢更加鹰派嘅人存在啊嘛。咁啊，但系始终个邦腰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你见到贝森德近嚟讲嘅话，都已经即系可以话出尽咗法宝啦，系咪？都未能够成功压制到个邦腰，揿低咗一日咁多。
1: 系啊，
0: 而家创新高啦，
1: 就跟住俾阿沃什搞祸咗啦。
0: 系啊。咁所以而家喂理论上嚟讲话嗱嚟完啫，纯粹睇个 corporate 下一佢嗰个 odd chart 里边嚟讲嘅话咧，沃什其实系贝森德嘅半个下属嚟噶嘛，半层下属嚟噶嘛。虽然佢呢、這个所谓上司咧就并冇一个直接嘅管辖权，
1: 系啊，
0: 因为理论上联储局就净系 report 俾国会嘅啫，但系喺个 odd chart 里边嚟讲嘅话咧。财商系喺呢个央行行长之上嘅，
1: 系啊系啊。
0: 但系问题上，而家呢个下属就好唔俾面，
1: 系咯，
0: 系咪？我搏命咁样加买债嚟到去尝试揿低个bond yield，你就喺度放鹰啊！连啲 Jackson Hole 呢啲咁样嘅财长学术性会议你都唔放过啊！咁所以因此咧，今日个美股方面嚟讲，个环球金融市场情况咧，算好理想噶啦，bond yield去到4.75% 咁滞啦，跟住又有美伊嘅战事啊，又首度恶化呢几个礼拜嚟讲。
1: 系啊，美国就成日都话啦，将啲咩话水雷啊叫做咁咧就清除晒噶啦。
0: 嗯，
1: 但系点知咧就话有一只船就中咗。
0: 嗯，
1: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啲水雷边个报噶啦，系咪先？
0: 系，同埋最大问题上就系话，而家美国似乎对于之前想过去嗰两三个礼拜经济制裁噶嘛，而家外电报道佢可能美国觉得经济制裁太慢啦。唔配合啊，老板嘅意思。
1: 嗯、
0: 喂，制裁、啊、可能搞3-5-7年、
1: 啊。系啊，
0: 我唔中意，我中意快啲见到效果啊嘛。横掂我打咗去半年噶啦，唔争再打都系几个月啦。
1: 佢依家好似话又射咗两冚，唔系咩啲无人机，就去炸咗佢咩咧？就炸咗佢嗰啲即系导弹发射台啊，嗰啲咁嘅嘢咯。
0: 总之就炸咗佢啦。
1: 系啦，
0: 几个礼拜冇炸过噶啦嘛。
1: 系
0: 几个自从7月份以嚟讲，首次系一个比较显著嘅攻击啊嘛。之前都仲喺度讲啊，会炸你啊，
1: 都冇行动噶。
0: 跟住又然后啊咁样，咁所以油价又上升啊嘛。今日油价嘅话，升幅都唔细啊，升咗2.5%，报有20.90蚊楼上啦，90.34，升咗2.24嘅。纽约期油方面嚟讲，亦都升紧2.6%，去85.58。咁你油价？价上升，债息嘅突破4.75啦。虽然而家回翻落叮当4.746%，但之前系曾经咧最低限度咧5分钟前嚟讲，我去到4.752%嘅，咁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好明显对股市不利嘅情况啦。咁暂时嚟讲嘅 pre market 嘅跌幅咧就唔算话好差咯。三大美股嘅期货咧都系跌紧0.3%左右，咁

0: 系跌93点啫，台湾就跌202点。咁但系因为台湾较为早啊，即系收市得时间嚟计，
1: 咬腰时间唔够长，系
0: 啦，
1: 俾多啲时间，
0: 即系俾多啲时间佢咧，佢就真系会入球噶，可能真系啊，就唔使输啊，真系啊。咁啊，依家得两个，即系主要亚洲两个市场咯，日经同埋台湾加权系跌嘅啫。咁但系其他嗰啲大部分啦，都系高收嘅啫。头先我所讲，内地都收得几高噶吓。好啦，我哋休息一阵。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9点21分，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我系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咧，如果喺平时办公室啊坐得耐啊，每30分钟记得咧要起身拉下筋，以防呢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啲做呢个抗胸运动啊，伸下懒腰啊，亦都可以防止呢个圆肩噶。
7: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伦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点样解救。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05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点22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国未开市之前嘅情况，咁啊，约略收窄咗少少嘅跌幅嘅啫啊，咁啊，道指期货53,432点，跌152点，跌幅0.28%。纳指期货29,400点，跌92点，跌幅0.31%。S&P 期货7,696点，跌25点，跌幅0.33%。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伦敦啊放假嘅，咁啊，法兰克福 DAX 咧26,375点，跌194点，跌幅0.73%。巴黎 CAC 8,408点，升7点，升幅0.09%嘅。咁啊，油价咧就真系高啲啦，依家咁啊，报有90.42。美元一桶啦，升咗 2.63%， 纽油85.66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 2.71% 嘅，咁啊债息啊高企啦，4.75嘅，升咗2.8个基点啦，咁啊金价咧就有啲回啦，咁啊4,496.9美元就一盎司跌咗0.73%，银价66.64美元。有陣時跌咗 0.53% 嘅，
1: 而家都可以差唔多正式宣布呢個黃金咧，完全係成為風險資產，兼且咧對於呢、這個
0: 唔係佢對息口都好敏感嘅，依家都
1: 對息口敏感啫，但對完政對完政治風向風險方嚟講，我完全係逆向嘅敏感，係
0: 啊，逆向敏感啊，即係唔同以前啊，以前咧一有戰事啊嗰啲嘢咧，哇啲金啊即刻有喐動嘅，
1: 喂以前唔使戰事啊，試射啫。
0: 哦，
1: 啲導彈試射下啫，
0: 都
1: 金價升啊嘛，
0: 係啊，都有反應。依家唔係啦，
1: 而家越多導彈唔係試射啦，真正襲擊嘅時候咧，金價跌嘅。
0: 唔係因為佢因為點解咧？因為依家打仗咧就拉高個通脹，咁通脹上升咧就理論上對金價就不利啊嘛。因为你谂下，佢有机会加息嘛？你揸金啊，冇息噶嘛，属于
1: 嗱。但呢个逻辑有少少特别地方就系、是，以前通胀上升咧，金价就上升，金价就系通胀嘅最好嘅对冲嚟噶嘛。
0: 系、哦、啊，
1: 而家你又话担心通胀上升引致加息而压低通胀， 就令到黄金咧就即系受损，金价会跌。
0: 因为你揸金冇息啦，总之就
1: 咁第一件事，呢个同以前嘅不嬲嘅传统谂法
0: 唔同咗，
1: 完全系相反嚟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即系不嬲嚟讲嘅话咧，地缘政治风险咧，真系应该就系有利金价，咁而家系完全唔同。不过唔紧要啦，呢样嘢都已经系成为一个新常态嚟噶啦。咁所以只不过即系再讲讲，就譬如好似今日咁样，明显美伊局势系即系。

0: 恶化嘅，不过由于个债息上升，咁啊，跟住仲有就系美元咧又上升啦。其实美汇咧又唔系真系升得太多啫。而家美汇指数99.56，咁啊叫做系今日喺低位度反弹翻啲上嚟啦。尤其是今日最低嘅时候，见紧见到99.48，咁都相差少少啫。过去嗰一个月以嚟讲嘅，其实美汇咧都系反复又开始有些少，过去一个礼拜咧都系有些少反弹上嚟嘅。最低嘅时候咧喺八月中嘅时候咧系去到98.83。啊！呢位置啊，咁而一路反复上到嚟99.56咧，都升咗几十个基点噶啦。咁啊，当然即系个美汇比较高啲嘅时候咧，黄金咧就有些少影响嘅。但系问题上就美汇嘅升幅实际上都相当有限嘅。咁但系都黄金咧都咁，当然咧其中一样嘢就系黄金其实八月份埋单，而家咁8月31号啦嘛，差唔多埋单啦。八月份埋单嚟讲，黄金算系一月以嚟最佳升幅噶啦。系啊，咁所以因此就可能呢个位置咧调整啦。
1: 其实美汇都唔算高噶，即系相对嘅啫，因为你之前都见过101几啊，大家应该见过啦，唔系好耐嘅事噶咋，系嘛？咁今日都过唔到100，依家都。依家系99.53啫嘛，
0: 系，但今时今日唔讲几个月之前嘅嘢噶啦，讲几个礼拜啊。
1: 如果计呢两个礼拜，差唔多系属于高噶啦。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就即系个呢度可能成为黄金下跌嘅一个小小嘅原因啦。虽然而家基本上就系有少少调转嚟炒噶啦，每次见到呢个地缘政治风险高嘅时候咧，黄金就跌嘅。咁啊，跟住油价又高啦，通胀又高啦，邦腰又高嘅时候咧，黄金咧而家又跌嘅，不过跌幅好细啫。咁另外仲有就系话。睇埋呢个 crypto 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今日有呢个 strategy 咧，宣布买翻 bitcoin 啊，咁但系呢个 bitcoin 虚拟货币方面嘅话，都全线暂时系暴跌嘅。bitcoin 系跌紧 1.2%， 跌紧950蚊，去到77,906蚊，跌翻穿78,000蚊嘅水平啦。咁啊，最高嘅时候上个礼拜曾经去到81,000蚊美金以上嘅。以太币要跌多 2.26%， 跌咗56.45，去到2,446蚊。咁啊 ，Solana、Dogecoin 啊，同埋呢 XRP 今日全线都系3.1%至3.9%跌幅，咁所以见到虚拟货币方面嚟讲今日跟随住呢个黄金下跌，因为之前有啲人话虚拟货币系新黄金啊嘛，咁黄金跌嘅时候，虚拟货币就跟跌啦，比较特殊呢个情况咯。所以暂时嚟讲嘅话，一个今日市场今日两大消息啦，第一件事就系沃十啦，即系喺个周末嘅
1: 继续放鹰，
0: 杰逊号再放鹰啦，放鹰成功，邦腰拱高到今日曾经见过高见4.75%，而家争咗4个基点4.746%。跟住第二件事就系油价上升啦，油价升咗接近系2-3% 左右，2% 左右，报有重上90蚊以上嘅水平。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咧，美国股市。叫做系跌幅唔算太大嘅啦，跌幅仲轻轻收窄咗。一阵翻嚟开始睇下个跌幅会唔会可以再收窄少少啦。而家道指剩翻114点跌幅，嘅期货53,470点，标普500指数期货7,700点跌咗0.3%，纳指100期货29,420点跌咗0.2%，71点嘅。咁睇开市有冇一个任何嘅一个收窄啊？又甚至系话倒升啊，又话跌幅大咗嘅情况啦。
1: 希望佢都好似即系亚洲区咁咯。啊！亞洲區頭先講啦，低開高走噶嘛，屬於雖然啊，唔係個個市場升，但係差唔多個個市場接近咧，都係屬於高嘅水位收嘅。
0: 我覺得亞洲區今日咁凌厲嘅表現嚟講嘅話咧，即使咧能夠即係單日差唔多轉勢咁滯啦，未轉勢啦，韓國轉得勢嘅。
1: 韩国直情升啦，升31点收。
0: 就系开波嘅时候都系跌得唔少噶嘛，好似。
1: 一开出嚟嘅时候跌175点噶，喂，佢6,000几点基数噶咋，跌175点，一
0: 三 percent 差唔多噶啦。
1: 系啊，一啲都唔少噶。
0: 系啊，我怀疑今日亚洲股市嘅一个强劲表现咧，已经帮助咗美国期指咧跌幅系收细咗噶啦。如果唔系，你谂下4.75% 嘅邦腰，美伊啊，突然间呢几礼拜冇咩真正嘅打仗啦，而家呢轮又射翻几个导弹。佢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股市竟然冇乜点跌到啊！咁啊，虽然仲有话上个礼拜五咧，其实见到个股市咧，其实已经开始跌啲噶啦嘛。上礼拜五诶，纳指都跌100零点收市嘅，虽然
1: 139点啦，
0: 系啊，跌幅都唔大，
1: 半个百分点，
0: 跌幅都唔大，但已经开始轻轻反映咗呢个沃十嗰啲鹰派言论噶嘛。因为沃十星期五其实开市嗰阵时咧，差唔多已经开始系有 speech 噶啦嘛。我哋寻晚星期五晚做节目嘅时候喺度睇住佢，已经开始系即系拉低咗纳指
1: 咯。初头都唔系好差噶咋，唔算太差噶。
0: 系啊，但星期五跌幅唔大。今日竟然咁啊，英之下嚟讲话咧，邦腰4.7%咧，仍然都见到佢一个期货跌幅唔大，咁啊算一个比较强劲嘅表现啦。希望佢开市嘅时候维持得到呢个比较韧性嘅表现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30。
4: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位于上环德辅道中的中西区地区康健中心开幕，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致辞时说，希望基层医疗开支占整体医疗卫生的经常性开支由2024年度的大约三成，在日后提升至到三成半或四成，为市民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医疗健康系统。范婉文说，康健中心可以为市民提供各项政府资助的基层医疗服务，包括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以及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两个计划推出至今已经有超过28万个市民参加，并且已经有5万人完成免费的乙肝快速筛查服务。范婉文表示，中心会按市民需要作出相应的健康管理和建议，并为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而目前全港已经有10间地区康健中心和8间地区康健站，共超过100个服务点，截至到今年6月底已经有大约60万个会员。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32公顷用地，并将土地用作兴建公屋。高尔夫球会早前就环评报告入禀司法复核，获高等法院裁定部分胜诉，其后环保署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判词，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申请，需要向高球会支持部分讼费。上诉庭表示，项目倡议人其后补交的补充资料属于重要内容，应再作公众咨询，当局未有作此安排，构成程序不公。而环保署署长在决定是否批准环评报告时，未考虑高球会对补充资料的回应，属于不合理做法，而批准环评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律许可范围，因此驳回环保署上诉。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焕表示，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的液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够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谢展焕在开幕礼致辞时指出，本港有超过180,000架电动车，3400支快速和高速充电桩，10,000支标准和中速充电桩，以及150,000个设有充电设施的私人停车位，总共可以支援270,000架车使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本港时间今晚起在美国举行，首日以全球经济为主题展开讨论。会期期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会同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将会是两国为遏止外汇市场历史性日元低迷而实施罕见协调干预之后，两国财长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市场焦点将集中在双方对近期汇率走势和未来合作的沟通。 NHK 报道，日方正同美方协调有关行程，双方预计将会就日元持续疲弱以至先前实施罕见联合干预汇市之后的汇率走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今次 G21 年两日的会议在美国亚什维尔举行，预料各方首日将会就伊朗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等议题交流看法。此外，七国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亦预计同步召开，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制裁预料将会列入议题。日本三重县伊势神宫外宫附近的商店街下午发生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并波及多栋建筑物。消防人员经过4小时灌救之后，在晚上7:30左右将火势基本扑灭。事件中暂时未接获有人受伤或受困报告，警方和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事发在当地下午大约3:15，当局接获多宗报案，指位于近铁宇治山站宇治

0: 山田站西侧的明伦商店街有店铺起火，现场火势猛烈，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浓烟升至高空，火势一度逼近邻近神社的树木。消防部门共出动12架消防车到场扑救。受到大火影响，伊势市政府随即向现场周边249户居民发出疏散指示。中部电力公司表示，周边地区一度有大约280户停电。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局部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8: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2: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7: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

0: 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料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4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啊开咗市啦，咁啊比想象之中或者比期货时候咧系较为差嘅。不过吓，纳指又唔算太差咯，差喺边度啦？道指咯，因为道指咧53,286点，咁啊跌咗274点，跌幅0.51%。咁啊头先都系即系100-200啊咁啦。
3: 系啊，其实纳指嚟讲嘅话就真系，我觉得唔单止系比pre market 差唔多，甚至可能好少少啊。
2: 好少少啦。
3: 纳指而家26,314点，系跌咗88点，跌幅系0.38%。而家多啲啦，跌咗100点，跌幅系0.38%。但系纳指一百咧，头先系期货嘅话咧，而家系跌紧纳指一百跌紧77点，跌幅0.3%，好似仲比开始前0.3-0.4
2: 一百点噶都要。
3: 系啊，好似好咗少少。好咗少少。晶片股好似低位有些少嘅。承托 Nvidia 都叫做咬腰上嚟倒升啦。
2: 喂，不咁讲喎 ，Nvidia 咧就星期四嗰日咧升咗18%，但系星期五嗰日跌咗$10多啲。
3: 哦，咁所以就算咗有比较大啲波动啦。但系星期五跌咗$10多啲之后嚟讲嘅话，今日叫做可以企翻稳，升咗唔多啊，升咗5.8至0.27%，去到218.13。咁但其他晶片股方面都系轻微升幅啊，台积电有0.8%升幅啦 ，SK 海力士升1.3%啦 ，AMD 升到0.9%啦 ，Broadcom 就跌0.4%嘅。九月好似系星期三会出业绩，咁啊 Broadcom 就出业之前可能稍微远啲，咁啊 Micron 都升到0.7%，咁就似乎又唔差喎。嗱 ，Mac 7咧，其实就冇乜边只上升噶啦。Nvidia 叫做有轻微升幅啦，0.3%，头先讲咗啦。Meta 跌1.1%，Google 跌1.6%，Microsoft 跌0.8%，Amazon 跌1.9%。就嚟出新 iPhone 嘅苹果跌咗0.6%，Tesla 咧就升1.4%。今日就剩得 Nvidia 同 Tesla 叫做微升0.5至1.4%左右，其他五只 Mac 7咧都系下跌嘅。咁所以纳指咧，个跌幅算做。就唔系太差噶啦，跌咗112点，咁啊，但系就都系嗰两样嘢啦。第一件事就系话美伊局势明显系转坏咗，油价而家升幅有3%啦，布油升3.02%，升咗2.66，去到90.76止。纽约亦都升咗2.9%啦，去到85.83啦，亦都比开始前系高少少嘅升幅啦。咁啊，跟住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咧，4.756%啦，正式突破咗呢个4.7%呢个位置啦，
2: 仲要高啲添。
3: 仲要高咗0.6个基点，咁升幅系0.034%或者3.4个基点，去到4.756%啦。咁啊，暂时嚟讲，即使咧穿咗4.75%呢个位置噶啦，虽然开始前都曾经穿过，但系后屘咧喺开始较早较后时间咧又见佢跌翻落4.75%以下嘅，而家仍然都系穿咗啲4.75%啦。咁当然呢个除咗油价之外嚟讲咧，仲有多谢呢个联储局新任主席半新啦，而家都唔系算太新啦，都上几个月啦。阿沃什终于喺呢个即身号。喐手系啦，对住呢个财政部对着干，背心得佢都唔系好理佢，
2: 系
3: 啦，跟住最厉害，暂时嚟讲仲未见到呢个特朗普有咩嘅任何嘅一个 comment 啦，继续都系好默默咁样支持紧佢呢个佢拣嘅候选人啊。咁啊 G20 就开紧会噶啦，不过我觉得 G20 嘅会议方面嚟讲嘅用途都唔大啦，所以暂时嘅话咧，美股咧都系即系轻微下跌嘅。咁啊，今日我怀疑咧压力都系大噶啦，就算晶片股稍微做好少少，都唔见到有咩大嘅升幅。所以整体今日美股方面嚟讲嘅话，你觉得咬腰机会几率多唔多咧？
2: 唔多㗎啦，因为点解，因为近排即係大家都知道，或者我哋都喺度讲咗啦，咬腰情形又少见咗啦。另外仲有嘅就係、是、好似闷局啲囉，即係个波动性冇咁大啦，或者个力度上面，你虽然即係我都讲过啦，佢又唔系话真係跌好多仲啊，但你见佢呢好似拉牛上树咁，有阵时升市。
3: 嗯。
2: 咁就变咗呢，你要佢真係有一个好好嘅表现呢，我觉得就暂时都好似要等囉，就係、
3: 是。算唔算牛皮呢？
2: 其实有少少牛皮㗎，真係。
3: 嗯。
2: 但係牛皮得嚟佢又唔系话太差嘅。即係唔好成日觉得话咦个市开出嚟跌啊咁样。咁有阵时佢又可以将个跌幅收窄，但係总言之就係力度不足囉。因为你见到好多股份佢又唔系话即係升得好持续性啊，或者个韧性好强。即係你话佢冇升咩，有㗎，譬如 Nvidia 啦 ,Microsoft 出完业绩咪升囉。
3: 嗯。
2: 係咪，但係你见佢升都系

0: 一两日货仔嘅喎， Microsoft 算好噶啦 ，Microsoft 升足$100俾你噶，真系。
1: 喂，而家509蚊噶，
0: 系啊，咪升足$100咯，
1: 上咗500蚊噶啦，算系咁噶啦。
0: 即系佢
1: 四嚿水都
0: 够啊，
1: 都唔够噶嘛。
0: 系啊，所以我就话咯 ，Microsoft 算韧力好啊，但系你 Nvidia 就真系升咗一日啦，星期四嗰日咯，上个礼拜四咯，礼拜五即刻跌翻$10多啲啦。
1: 嗱，今日喺道指嘅科技股里边嚟讲，我咧道指今日都几惨下，跌幅虽然唔系好多，但得5只股票上升嘅。最细嘅升幅就是 Nvidia 升咗 0.2%， 升咗4毫子 ；Walmart 就升咗 0.7%， 升咗7毫子 ；Cisco 升 0.9%， 升咗1.03 ；Salesforce 升咗3.16啊 ！Salesforce 继续强劲啊，上到259蚊啊，升 1.2%。最强劲嘅当然石油股啦，油价上升啦，雪佛龙啦，升咗6.36，208.22，但得你五只股上升啫。咁啊，加加埋埋嚟讲嘅话，都唔够$10。
0: 嗱咁啊，但系咧有两只股份咧，今日有消息嘅。一隻呢就係 C4 去升嘅 ,C4 升嘅。咁 AMD 升唔升啊，係啦，中东嗰单。
1: 升少少啦。
0: 係啦，
1: 帮助有限。係
0: 啦，你头先都讲啊，即係晶片类升，咁我都觉得 AMD 都有机会升。
1: 嗱，我觉得呢 AMD 呢，即係中东嗰单嘢都系好消息，长远嚟讲嘅话呢，但我諗短线呢对嗰个股价影响性就有限嘅。嗱，今日 AMD 算升嚟讲嘅话，喺个升幅榜呢排到好尾下。而家升緊 0.8%， 升3.75%。ARM 升比较多 ,0.84% 啦。仲有你 VLT 升 1.2% 啦 ,Light 升 1.3% 啦 ,Dell 升 1.8% 啦 ,Tesla 都升 2.37%。Qualcomm 都升 2.5%， 跟住仲有 SanDisk 都升 3.5%， 所以 AMD 虽然系有上升，不过我咧就升幅并唔算认真，十分之亮丽。不过喺道指成分股里面讲啊，系 C4 系统可能受到少少帮助咧，叫做有升幅，叫做第二大升幅升 1%。但个问题上就我想讲嘅，五只股票加加埋埋都系得个$10到嘅升幅，有25只股票下跌，咁啊就惨啦。嗰边25只股票下跌嚟讲嘅话咧，最大跌幅系以价钱嚟讲，最大跌幅系Caterpillar 啦，跌咗 0.9%， 都跌咗$7左右啦。Sherwin Williams跌咗6.15 ，Alphabet 跌6.01，高盛跌5.87。喂，你几只嘢加埋嚟讲已经跌咗$20，所以道指点会唔跌咧？系咪？咁啊，因此就比较阴功少少嘅。咁仲有今日啲喺道指里面嘅科技股 ，Alphabet 跌1.7%，1.74%，亚马逊跌1.73%，跟住 IBM 跌1.1%，跟住微软都要跌0.8%，8%，Apple 就跌0.87%，都几多科技股咧？即系有个比较喺道指里面咧，大型科技股有个比较大嘅跌幅。就好似头先我讲啦，你 Max 7里面嚟讲嘅话，得2只升，5只下跌嘅，咁所以因此就道指可能就受到影响多啲，咁啊道指暂时咧似乎系跌幅比较大少少，
0: 360点啦跌到，
1: 系啊，咁啊油股上升帮助到佢唔到啦，跟住喺板块方面嚟讲嘅话，亦都见到咧啊，净得能源唯一一个上升，升 2.4%， 其他十大板块十大板块里面除咗 energy 之外嘅话，九大板块下跌 ，technology 咧就 unchanged 有少少意外啊，而家仲升 0.1%。Materials、consumer staple、金融、消费、工业、地房地产、健康护理、communication services 同埋 utility 全部暴跌嘅，咁所以因此喺个板块情况嚟讲，见到就系得能源股上升，科技股就轻轻升咗0.1%咧，当个持平啦。咁其他九大板块都下跌嘅，咁所以导致压力当然比较大啦。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理财家、教育家、生活家、体育家、艺术家、娱乐家、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晚上9:49。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快啦！
4: 喂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5: 今日我又赚咗啦！
6: 你睇，
4: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7: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8: 妖有平有低，真系间妖。

0: 周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拆箱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4: 通讯事务管理局话你知，登记 5G 服务计划前，五大须知不可不知。
5: 我知。首先比较各营办商的服务计划，二因应上网习惯选择足够自己使用的用量计划，三数据用量超出上限点算，会限足定要买额外数据用量，四使用可支援本地 5G 服务的 5G 手机，还有要清楚晒服务条款先好签约啊。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7: 9:5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我哋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就道指嗰边咧就跌大咗啦，咁纳指嗰边咧就收窄咗少少跌幅啦。咁啊，道指53208，跌352，跌幅0.66%；纳指26328，跌74，跌幅0.28%；S&P 5007680，跌31，跌幅0.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两个市场都跌埋啦。咁啊，伦敦就放假啊。咁啊，法兰克福 DAX 26344，跌225，跌幅0.85%。法兰克福呢个巴黎 CAC 咧8396，跌接近5，跌幅0.06%。咁啊，似乎美股跌大咗，欧洲嗰边都受影响喎。
8: 咁啊，争少少啦。嗱，你十年期国库债券息率啊4.76%啦。再上一层楼，
7: 又上高啲，
8: 升多咗少少，由4.75%松啲，去到4.76%啦，而家正式。咁啊，跟住呢个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又升多少少啦，报有90.91，升咗3.19%，唉，比之前3.0几又高少少啦。咁都系有些少嘅压力咯。咁今日暂时嚟讲嘅话，道指就好问水啦，跌紧0.66%，跌紧351，跌幅就唔算好大嘅。不过但问题上就系、是，你见到个市场咧个跌幅咧颇为广泛吓。头先睇咗个 sector 方面嚟讲嘅话，喂，11个 sector 里边嚟讲嘅话，除咗能源有轻微升幅之外嚟讲嘅话，跟住10个板块都跌嘅。科技算好啲啦，跌幅好细啊，0.03%，当佢持平啦。
7: 因为晶片好少少咯。
8: 系啊，但其他嘅话就由你无论你呢、這个原材料又好，消费又好，金融又好，工业又好，健康护理又好，地产又好，公用股都要跌1.6%。咁你有乜办法啫？你个道指方面嚟讲系比较大压力噶啦。咁啊，标普都有啲影响啦。标普都唔系即系都系比较平均啲，唔系净得科技股都要跌0.4%。咁啊，科技股算好啲噶啦。嗱，纳斯达克指数跌0.3%，跌咗77点。咁啊，跌幅已经算少咗道指一半左右噶啦。跌幅计嘅话，咁纳指100仲叻，就系个晶片股多啲。呢、這个 Hyperscale 云端服务供应商少啲咧。纳指100而家只系跌咗26点啫，跌幅系0.09%，29406点。咁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就好似升幅擴大咗少少啊 ！NVIDIA 咧由之前0.2%升幅，而家升到0.3%啦，都系争一丁咁多，争几毫子啊，好细嘅啫，218.32。但台积电升到1%以上啦，升到1.13%，去到422.26。SK 海力士咧升到2.2%啦，多过1%啊，164.64嘅。Broadcom 转跌为升，升咗0.1%。Broadcom 就应该系礼拜三晚出业绩嘅，而家369.13，升咗0.34啊，之前都仲要跌噶。AMD 微升0.9%，跟住仲有呢、這个。Micron 升咗1.17%， ASML 升咗0.09%，不过应用材料就跌0.15%。
7: 哇！佢只 Tesla 踩油上嚟啊，
8: 系嘛？

0: 踩得幾行嘛？
1: 三百六十，
0: 佢唔會踩油噶噃。
1: 啊，系、哦，充电啦、啊，
0: 踩电上嚟，
1: 系啊，充电上嚟啊，插满电啊，系，依家升 3.39% Tesla，
0: 系啊，升咗11-12蚊啊，去到360.56啊，
1: 咦，睇埋个 SpaceX 啊，咦 ，SpaceX 就唔系好犀利啫，升咗0.48%，半个百分点都唔够，
0: 啊，算好啦，有升幅，
1: 啊、都好，
0: 系啊，今日仲有呢个晶片股方面嚟讲 ，Qualcomm 少爆冷、啊，升咗3.3%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0: 晚上十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在今日下午五点钟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表示，宏福苑 A 至到 H 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屋苑八座单位总数 99.1%。 发言人指出，部分信件或会于稍后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概有8月31号或之前的邮作，房屋局将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收购建议。发言人俗称，在收到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之后，会安排同相关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到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协议，占八座单位总数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有序进行。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廉署、警方同警委会上个星期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1人，其中13人同反竞争行为有关，包括集团主脑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及27个屋苑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总值近5亿元。三方搜查共39个处所，包括工程承办商同顾问公司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住所，检走文件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为意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同部分法团成员，以取得三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3个人，涉及2022年在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员工证明书，涉嫌串谋使用虚假文书。警委会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搜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发现该集团涉及其他23个维修工程项目，合约总值3亿元。一个持行街纸的29岁巴基斯坦籍免遣返申请人士，因非法从事外卖送递工作，被控在受遣送离境令或递界离境令规限下接受雇佣工作。经审讯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2个月2星期。案情指，入境事务处调查人员在4月13号在尖沙咀一所商业大厦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现场拘捕该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被捕时他正从事外卖食物送递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并指将会狠狠打击他们。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他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就全数被拦截。美军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涅克岛上两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7月底暂停四轮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表示，为回应美军袭击拉涅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MQ-9 无人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将美方的侵略视为对该国发动的军事攻击，并强调任何对伊朗领土完整的侵略，无论程度是怎样，都将面临坚决回应。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有关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说相关消息并不属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9: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0: 喂，睇住啊！
11: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6: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7: 禅宗史上有一则著名野狐禅的公案，记载在《五灯会元卷三》上面的。唐朝百丈怀海禅师每次上堂讲经，总是有一个老人随众听经。有一天众人都退下，唯独老人徘徊在堂上，于是怀海就问了：你是何人？老人就答了：我不是人，过去在迦舍佛的时代，我曾经住在这个山里面参禅，有人问我有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我一时误解佛经，答了不落因果，因此一语答错，误入歧见，后来500世轮回，堕为野山狐狸。今日请大和尚开示我，令我见性脱离狐身。怀海禅师就话啦：好，你问呢？老人就问啦：有大修行人落唔落因果呢？怀海就答啦：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话自己已经得到超脱速度，脱离野狐身，尸体喺山后，请大和尚以僧人嘅仪规火化。后来怀海率领僧众去山后，果然喺石间见到一只死去嘅野狐，于是就依法咁火葬咗佢啦。呢一段公案系说明咗佛教嘅因果义理，而且显示讲经说法嘅人是不可以乱讲佛理误导别人的。一切生灭有为法都是活动在因果规律的范围之内，一切事物的形成 因为能生，果为所生。以时间嘅关系嚟讲，因在前，果在后，此称为因果二时。如果以空间嘅关系嚟讲，因果互依互靠，互为影响，称为因果同时。众生嘅善恶行为能引生二时嘅因果，善因生善果，恶因生恶果。野狐禅所谓大修行人不落因果，是对因果误解。他的意思是修到高境界的人不受因果所支配，这样的见解是属于拨无因果，否认因果为有，即是落于无因无果的邪见。当凡夫否认因果，那作恶就不会有恶报，作善就不会有善报，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危险的，会令人堕地狱的。所以佛陀说，灵执有如虽微山，不堕空如芥子许，宁愿执因执果，好过拨无因果。相信善恶报应是会令人不会做坏事，如果否定了善恶报应，那此人是会种下地狱的种子的。野狐老人因为教错人，讲了不落因果，令人拨无因果，犯了大妄语罪，以致受到五百世野狐身的报应。怀海禅师指证他的错处，所以答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只是一字之差。不昧因果四字使人深切体会到因果的道理，修行佛道，超脱生死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啦，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扩大咗啲跌幅嘅，两边都系啊。咁啊，道指53,195点，跌364点，跌幅0.68%。纳指咧26,266点，跌135点，跌幅0.51%。S&P 5007,672点，跌40点，跌幅0.51%。欧洲方面咧，咁啊，头先都讲啦，两个指数咧都跌咗落嚟噶啦。咁啊，伦敦就放假。法兰克福 DAX 26,340点，跌229点，跌幅0.86%。巴黎 CAC 8,386点，跌15点，跌幅0.18%。咁啊，罗马啦，咁啊，头先我哋开市嘅时候都讲啦，今日咧都唔会太乐观噶啦，吓咁啊，依家咧就逐步咁样有少少叫扩大个跌幅啦。咁仲有咧就系、是。不过咁讲喎 ，Nvidia 咧都仲可以有得升，升大概1%度啦。咁佢今日都有个系咪收购啊 ？MediaTek 啊？
3: 唔系收购，
2: 佢系咩嚟？
3: 35亿美金入股买啲Commodore Bond 合作啫。
2: 哦，合作啫。
3: 咁台湾 MediaTek 咧，不嬲都系间好好公司嚟嘅。咁啊喺呢个甚至系其中一间咧有 ASIC 嘅能力嘅，除咗 Broadcom、Marvel 啊、Lchip 之外嚟讲嘅话咧 ，MediaTek 咧都有帮啲大公司咧设计一个 in-house 晶片啊 ，in-house GPU 嘅能力喺度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同 Nvidia 咧有些少嘅竞争嘅，帮 Media。MediaTek 主要业务咧就有啲似 Qualcomm 嗰个mobile phone 嘅 modem chips 啊，同埋其他啲 mobile phone 嘅一啲 semiconductors 啊，嗰啲系佢嘅老本行。但近呢几年嚟讲嘅话，都开始扩张到去咧 AI 有关嘅晶片啊。咁譬如话佢都会同呢、这个NVIDIA 合作，其中嘢就会用 NVLink 咯，用翻 NVIDIA 嘅 NVLink 嘅一个infrastructure 即系 architect 啦。咁相对嚟讲嘅话，都系帮助咗 NVIDIA。增加佢个 NVLink 嘅渗透率，因为而家其实好多阵时咧，啲 AI 嘅 data center、AIDC 咧，所谓其中一样嘢就系个 connection 嗰个速度方面啊，即系你点样尽量咧，唔单止 GPU 够快啦，甚至最紧要就系话喺个 data center 里面嚟讲嘅话，点样将啲资料啊搬嚟搬去啊，即系将啲 inquiry pass through 啊，除咗话 GPU 需要计算得快之外嚟讲嘅话咧，其实嗰个 connection 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呢个 NVLink 咧就系一个 NVIDIA 嘅一个喺个 server 里面。嘅一个重要嘅 connection 嘅 architecture， 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将会同 MediaTek 咧大幅合作。咁啊，但问题上就，我觉得呢个消息即系又唔系打多啦，即系 Nvidia 将会买佢35亿美金最多嘅一个 Commodore Bond， 咁就未必真系影响到 Nvidia 股价太多嘅。本身我就觉得个晶片股咧就比较特殊啲，有少逆市上升嘅，因为唔单止 Nvidia 升到接近 1.2% 啦，升翻上220蚊嘅水平啦，咁啊台积电都叫做轻微上升咗0.8%，升到420蚊.97，跟住 SK 海力士都维持到1.6%嘅升幅啊。虽然之前有2%升幅嘅，而家1.6%升幅，去到163.67。咁啊 ，Broadcom 都叫做持平啊。暂时嚟讲嘅话，微升2%，368.81。AMD 升到3.4元，4.68.99，跟住仲有呢个 Micron 都升到6.9元，上翻937.78，升幅0.74%。咁不过半导体嘅生产嘢就有双 ASML 同埋 Applied Materials 咧，就要微跌咗0.5%-0.8%。咁所以呢方面就可能比较弱啲。不过晶片股都仲系叫做系稍微好少少嘅表现。譬如话你见到呢、这个Qualcomm 啦，咁啊升咗2.1%啦。仲有 SanDisk 升到 1.5% 啦，都仲系见到个晶片股方嚟讲嘅话咧，喺今日个跌市都算系比较稍微大些少噶啦，而家都叫做维持到个升幅，咁啊，所以纳指100咧跌幅仲系细些少嘅，跌幅系0.3%，29,344点，纳指就跌0.5%，26,280点，道指就跌紧354点，跌幅系0.6%，都系维持到0.6%-0.7%左右跌幅啦。咁再睇一次个债息方面嚟讲，继续维持4.76%呢啲高位都。唔肯，唔系话短时间咁几分钟，4.76%就翻落嚟啦，唔肯回落嚟，会唔会企稳咧？今晚企稳4.7%咧，就始终都系一个 比較麻煩啲嘅一個壓力咯，所以股市就今日就實際上係比較難有運行咯。除非你見到債息翻翻落去 4.75% 以下啦，否則嘅話，我估計咁啊喺最低限度道指嘅話咧，都應該維持一個三位數字嘅跌幅噶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油價咧就輕輕收窄少少嘅，而家升 3.05%， 報有90.79，未穿到91蚊，都仲係90蚊以上。紐約期油升咗2.65%，85.61，都係咁上下價錢左右。咁其他嘅資產嚟講，我黃金都咪都係回少少咯，55蚊跌幅，同頭先差唔多啦，嘛4474.9。白銀就跌幅係差唔多1%，跌咗6.5仙半，66.34。咁跟住呢個日 yen 繼續喺160蚊呢個位置喺度掙扎緊咧，159.78。唉，我啲 yen 都係冇乜機會賺錢噶啦。
2: yen 就硬係都唔係好肯升咯，雖然干預啊，但係都係叫做止一止咳嘅啫。
3: 係啊，
2: 即係強嘅。即係外幣計啊，強嘅外幣咧，你見到都係澳元啊較為強，咁即係你唔使理佢，佢都自然會上翻嚟啊！哇，你諗下嗰陣時，即係美元強嘅時候，即係美元去到101几嘅時候咧，澳元都跟個跌落去噶嘛，啊嗰陣時。
3: 是咁易咯，
2: 系咁易咯，
3: 系咁易
2: 啦。系啊，嗰阵时日元好弱噶嘛，大家应该记得啦。
3: 澳元都系应酬喺69、68五先啫。
2: 依家其实嚟，依家71.62啊。依个
3: 系啊，澳纸方面嚟讲嘅话，第一件事大家知道噶啦，澳洲央行因为通胀压力咧，继续加紧息啦。虽然都唔系好急，但都仍然喺一个加息嘅周期度。咁同埋就系通胀之外嚟讲嘅话，个楼市亦都仍然系比较。即係高嘅，咁所以因此仍然都係有需要咧加息咧去降温樓市。咁呢個好特殊嘅澳洲嘅狀況嚟㗎，唔係好地方樓市高啊，通脹高啊。咁嘅情況之下，你又要加息嘅話，個澳紙係特別強啲嘅，你都冇乜計㗎啦咁樣。咁
2: 其實日本都話加息啊，但係加極都冇用啊，對日元都啊。
3: 日本就得個港紙嘛，啲人覺得佢第一件事就係央行就仍然都係其實都好慘嘅，日本央行 BOJ 即係。守咗咁多年见到通胀啦，而家加息又担心，喂一加嘅时候个通胀又唔见咗又通缩返，咁咪惨。喂等咗成真係夸张啲讲大大话话20年喎、啊、日本个迷失10年呢随时变得 double 喎，係咪咁所以因此呢仲係。
2: 股市冇迷失啦，股市已经。
3: 啊股市系股市冇迷失，6万几、7万点都咁滞。
2: 冇迷失好耐啦。
3: 咁但问题上就日本就好担心呢个通胀即係通缩问题，所以因此呢就算通胀高呢都唔好咁加息。咁加息幅度慢，再加上就係话本土方面嚟讲嘅话，日本个财赤都系大，咁所以因此日 yen 就有压力咯。咁但系就有啲唔同嘅。
2: 系啊，总言之咧，就系强嘅佢自然会强，弱嘅你干预佢都冇办法强啊，继续都系弱。
3: 唔系弱就唔使干预啦。
2: 系啊，但系都好咗少少咯，叫做因为至少都唔使1.6、1.60啊、1.61嗰啲啦，系咪先？
3: 系
2: 啊，依家都1.59.79啊。

0: 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点21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咧呢个美股嘅情况啦。咁啊道指53194点，跌365点，跌幅0.68%。纳指26298跌104点，跌幅0.39%。S&P 500 7677点，跌35点，跌幅0.45%。咁就欧洲方面咧都系跌啦，伦敦啊放假。法兰克福 DAX 26351点，跌218点，跌幅0.82%。巴黎 CAC 8390点，跌11点，跌幅0.13%。咁啊，讲开晶片股啦，咁今日真系啲晶片股都算系非常之唔错。Intel 啦，呢啲老牌啲嘅啦，今日都有0.68% 嘅上升，即系你见到啲指数全部都跌啊。咁 Intel 都有个消息嘅，咁佢有一个新嘅制程系1.4纳米嗰个咧，好似话有啲突破进展，咁所以咧系咁样就刺激下个股价咧，真系啊又。
5: 1.4纳米嗰啲嘅话，我咧就可能远啲嘅啦。不过啱啱其实咧今日晏昼已经消息啦 ，SK 海力士话。好似考虑用呢个 Intel 做一个代工啊，
4: 系啊
5: ，去做啲 DRAM 啊，啲晶片啊嘛，因为佢哋嘅生产设施唔够啦，第一件事。
4: 如果系嘅话就周围揾啦，依家
5: 又破例咯。呢个 DRAM 从来呢啲 memory chips 咧冇乜仲代工噶嘛，
4: 好少听到咯呢啲。
5: 不嬲仲自己生产，咁当然而家价钱够高啦，变咗可能有足够嘅 margin 去用代工啦。第二件事就系话个产量严重不足啦，你产量争咁远嘅时候，你自己开厂开唔切嘅，
4: 冇咁快啦，边咁快开到厂？
5: 系啊，开厂嘅话闲闲地都1-3年啦，系咪？咁所以即系似乎就喂，不如考虑下用代工啦咁样。咁所以就好似话而家同 Intel 倾紧呢啲初步嘅一个洽商，咁可能对 Intel 嘅股价有啲帮助咯。
4: 是啊，因为今日呢就即係见到一架嘅晶片啊嗰架嘢呢就好少少囉，但你话系咪全部上升呢见到真係好多隻升囉。
5: 升幅好轻微啫，始终个市大跌啊，四大指数连呢个罗素2000都要跌嘅时候，
4: 有得升好好噶啦，
5: 有得升好好噶啦，但就即系唔会话啲咩好强劲嘅升幅咯。今日成个表里边嚟讲，我立喺个 list 里边最叻嗰只升幅咪4% 嘅 CrowdStrike 咯。咁呢啲近嚟嚟讲嘅话 ，cyber security 啦，见到生意又好啦，系咪？佢唔单止佢啦，佢啲行家生意又好啦，咁啊股价仲系比较有支持咯。另外有只就冷门啲嘅就系呢个 Tesla。Tesla 啦，咁啊升咗4% 啊，
4: 因为
5: 似乎今次唔关汽车事咯，似乎今次 Tesla 升话即系睇好呢个机械人。
4: 哦，
5: 近嚟啲机械人咧越嚟越捆绑啊，即系香港又上市啦，宇树系咪？唔系香港，呢个系深圳嘅。
4: 深圳嗰边
5: 系啦，咁啊但系同中国嘅机械人上市啦，咁机械人嗰啲气氛啊好翻啲啦，似乎又帮助到即系Tesla 喺呢个机械人嗰方面业务啊。又讲紧咧就系话咧 Tesla 咧好似同紧一啲深圳嘅机械人嘅零部件公司倾紧合作。咁可能咧會有一啲幫助喎，同呢個係深圳上市嘅譯音係相關啊！你知唔知呢間公司啊？
4: 唔識。
5: SHANGHUAN 咁啊，都有人睇好啦。Deutsche Bank 咧就預期咧，即係睇好呢個相關，就俾咗嗰個 price target 咧係大約係45蚊人民幣嘅咁樣。咁就話呢個即係買呢個 robotics 嘅 gearbox， 咁啊，因此咧就即係會幫助到佢哋嘅生意，亦都幫助到 Tesla 咧盡快推出人形機械人。所以 Tesla 股價咧唔知咪一個咁嘅原因。

0: 因嚟讲，我咧今日就上升得几好啦，升咗3.8%，重上360蚊，升咗13.42，362.17嘅。
1: 嗯，好，咁啊，暂时望埋去个市况咧，就唔系话太有起色住啊。咁啊，头先开节目嘅时候我哋都讲啦，今日就即系宏观晒啲。咁多因素呢都好似较为差啲，要佢有一个好好嘅表现呢，我諗相信就唔係咁容易啦。咁道指呢依家跌到400点楼上啦，53,134点，跌421点，跌幅 0.79%。纳指亦都将个跌幅扩大啦，26,249点，跌153点，跌幅 0.58%。咁S&P500 呢就7,666点，跌45点，跌幅 0.59%。咁啊，歐洲方面咧都係跟住跌啲啦。法蘭克福 DAX 26,332点，跌咗236点，跌幅 0.9%。巴黎 CAC 8,385点，跌15点，跌幅 0.18%。所以咧有得升算係咁噶啦，已經。
0: 系啊，咁但系始终就系今日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就冇咩太强劲升幅噶啦。即系另外就比较犀利啲嘅，当然就石油公司啦。嗱，雪佛龙升咗2.2%啦，应该都道指里面最大升幅之一噶啦。仲有呢、这个艾克森美孚啦 ，Exxon Mobil 咧，亦都升咗2.24%，升到160蚊2毫2紙啦。咁跟住仲有就系2%以下啲就算好好升幅啦。戴尔升到1.9%，升8.5元，417.78。仲有呢个 Sandisk 升。到1.8%，26.67，升到1,511蚊嘅位置。啊，仲有 Salesforce 啊，继续系继续系呢个预劲，仲系好强劲，继续上升。Salesforce 咁啊，而家升到去259.72，升咗3.72，同埋今日曾经穿过到260蚊噶，去到260蚊2.4毫紙噶咁样。咁所以因此都唔错。咁啊 ，SpaceX 咧亦都系受到带动，升咗1%左右，升0.98%，升咗上142.89。咁所以因此今日嘅升幅都系比较细啲，冇乜认真大。升幅了，
1: 哇，今天如果不是石油股升呢，雪佛龙不是这样升法呢，就 Salesforce 呢今天可能呢真的有机会有第一位的，是
0: 吧？
1: 因为他现在第二位嘛，因为你雪佛龙讲真的是因为有石油价格这样飙上来的嘛，因为你想想油价都升成 3%到的水平，咁依家雪佛龙升 2.15%，Salesforce 跌升 1.55%。咁如果今日唔系石油股咁，即系咁唔系个石油价格咁好嘅，雪佛龙应该冇咁多升幅噶嘛。
0: 系啊，所以因此嘅话，其实今日喺道指里边咧，嗱两只科技股咧，其他科技股就唔理想噶啦。但问题上就系五只升幅股份里面嚟讲，有两只都系科技股，一个 Salesforce 软件啦，另外就 Nvidia 啦。诶、咁啊算叻仔，升到 1.06%， 289.93，接近220蚊。咁睇落去 Nvidia 咧，自从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都有机会咧可以重上220蚊咧，跟住喺9月份咧尝试下呢、這个挑战下呢个227蚊嘅高位啊，有冇机会啊？我哋都好非常之非常之偏心，非常之期望，非常之 bias。
1: 系好靓嘅，我成日都讲啊，佢下方系有一个小型嘅横区，大概210零蚊系颈线嘅，所以佢升穿咗，我都讲啦，佢会回嘅，咁回咗啦，咁业绩出嚟嘅时候托一托佢上去，咁都有机会嘅，我觉得都。
0: 系啊，星期五就跌得惨啲嘅，即系俾佢喐十
1: 几多啊，真系
0: 喐咗佢一下之后嘅话，就跌咗10蚊左右，咁而家企翻稳啲，暂时喺道指里面。得五只升幅里面佢都叫做排第三位噶。
1: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6点新闻后播出。
4: FM 102.4至106.3，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10点半，
7: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听嘢。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是今日下午五点钟届满。房屋局发言人表示，宏福苑 A 至到 H 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屋苑八座单位总数 99.1%。 发言人指出，部分信件或会于稍后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的邮作，房屋局将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收购建议。发言人俗称，在收到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之后，会安排同相关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截至到今日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协议，占八座单位总数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有序进行。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廉署、警方同警委会上个星期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1人，其中13人同反竞争行为有关，包括集团主脑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及27个屋苑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总值近5亿元。三方搜查共39个处所，包括工程承办商同顾问公司办公地点，以及涉案人士住所，检走文件同会计记录。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有承办商为意透过行贿工程顾问同部分法团成员，以取得三项楼宇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以及将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程序，合约总值近2亿元。另外，警方拘捕三个人，涉及2022年在一个港岛屋苑13个单位小型楼宇维修工程，提交伪造工程员工证明书，涉嫌串谋使用虚假文书。警委会去年八月针对九龙城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展开搜查，发现有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从事反竞争行为，后续发现该集团涉及其他23个维修工程项目，合约总值3亿元。一个持行街纸的29岁巴基斯坦籍免遣返申请人士，因非法从事外卖送递工作，被控在受遣送离境令或递界离境令规限下接受雇佣工作，经审讯后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被判监禁22个月2星期。案情指入境事务处调查人员在4月13号在尖沙咀一所商业大厦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现场拘捕该名29岁巴基斯坦籍男子，被捕时他正从事外卖食物送递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并指将会狠狠打击他们。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他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就全数被拦截。美军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涅克岛上两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七月底暂停四轮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表示，为回应美军袭击拉涅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MQ-9 无人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将美方的侵略视为对该国发动的军事攻击，并强调任何对伊朗领土完整的侵略，无论程度是怎样，都将面临坚决回应。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有关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导弹袭击的报道，说相关消息并不属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9: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

0: 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3: 我没有为你哭过。
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4: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1: 银色旅途。
13: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孟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10:40回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就将个跌幅啊收窄翻啲啦，尤其是道指啊，53,196点跌364点，跌幅0.68%。
16: 收窄咗噶啦，
15: 收窄咗啦，头先400几嘛，
16: 短时间啫。
15: 纳指咧26,282点跌121点，跌幅0.46%。S&P 500 7,673点跌38点。

0: 跌幅 0.49% 嘅。咁啊，睇一睇歐洲啦，歐洲都係跌嘅，法蘭克福德26301點，跌268點，跌幅 1.01%。巴黎 CAC 8374點，跌26點，跌幅 0.31%。咁我哋又睇一睇美元嗰、那個情況啦。咁啊，美匯指數咧，咁即係又冇到100咁誇張啊！依家99.49，回翻少少添，回翻 0.21% 嘅。咁啊，美元匯價啦，歐羅咧就係報緊1.1605，日元159.69，英磅1.3544，瑞士法郎0.8079，加元1.3868，澳元0.7164，新西蘭元0.5918。咁啊，人民幣都仍然非常之強啦，6.7198嘅。好，咁啊，羅文啊，咁啊，嗱，雖然話個市況近排啦，我哋都講啊，冇咬腰乜滯噶啦。咁外外滯滯，外滯得嚟，佢又唔係話真係有一個好大跌幅，或者甚至有陣時你見到佢跌幾日咧，或者叫跌一段時間啦，咁佢又識彈下俾你睇喎，你至少睇到納指啦。咁啊，經常都見到佢26000噶啦，樓下添啊，咁依家都喺26000樓上啊，又識翻上翻嚟嘅喎，係咪？
1: 係啊，26290點，咁啊26500就冇啦。今個月高位曾經上過26500啊，26588啊，26800都見過下嘅喺月中嘅時候。咁啊，但就而家都仲係26000點，就未至於跌穿26000點，咁啊26300點左右咯。
0: 其實啲行點睇咧？美銀都睇好嘅喎，都仲係
1: 睇好，好多行都睇好噶。咁啊，美銀嗰個報告係有啲咩嘅特別嘢講下？
0: 佢就話之前呢佢就有少少叫做熊市嘅味道啦，叫做啊。咁但依家佢又反而話就係警戒呢就冇咁強啦。即係冇咁強嗰、那個嗰、那個利淡
1: 嘅。即係睇淡嗰方面嚟講就比較少啲啦。
0: 係啦，少咗啲啦。
1: 咁我都睇過報告嘅，咁佢就講到話呢，即係喺五月底嘅時間嚟講嘅話呢，佢哋嗰個好多啲危險嘅信號呢去到70%嘅。咁所以當時嚟講嘅話咧，佢一個警戒嘅顏色咧有紅色嘅，係啦。咁而家降到黃色啊，係咪？係咪去到綠色啊？
0: 未到。
1: 佢話警戒嘅信號方面嚟講，由之前五月底嘅70%咧，而家因為個市醒過少少咧，去到60%。咁啊，所以因此咧就開始覺得個市嘅危險性低咗。不過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都未算係太過睇好嘅。咁你都係黃色啫，黃燈都唔好立亂行噶嘛，要綠燈先行噶嘛，係咪？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問題就係咁，好似佢咁所讲嘅话，佢五月底嘅时候咧，嗰、那个信号咧系红色嘅。啊，当时你买嘅话咧，其实到六月嘅时候咧，升幅唔错嘅。就算到而家系升幅都唔算差嘅。
0: 系啊，
1: 系啊。譬如话系睇翻呢个今个月咧，差唔多埋尾啦，而家8月31日啦。咁虽然而家未收市啦，咁但系道指咧，喂，今个月咧行下行下，纳指咧行下行下咧，都有3.6%升幅嘅咯，都唔可以话系太差嘅情况嚟嘅。26300点，咁啊，升幅系3.6%左右嘅。咁跟住仲有就系呢个标普500指数。话咧，亦都咧系有一个轻微升幅噶，一个月咧升咗2.5%噶，1.5%都唔差啦。
0: 喂，其实应该话咧，会唔会就系话，其实啲业绩上面都支持到咧？因为我哋都即系嗱，业绩其实出咗好多噶啦，差唔多都去到尾声噶啦，冇乜几多间即系仲未出业绩噶啦。
1: 当然啦，正常啦，你去到而家8月31日啦，完全8月底噶啦嘛。咁理论上，一般正常公司嚟讲嘅话咧，6月底一个季度业绩，咁迟啲。通常嚟讲，7月中、7月尾开始公布业绩啦。咁去到8月初咧，其实已经系属于后期噶啦。不过有啲公司咧就麻烦啲，好似 Nvidia 一样啫嘛。
0: 系啊，佢迟咗一个月。
1: 财年系1月噶嘛，
0: 财
1: 年系底嘅。咁所以因此咧，佢个第二季个quarter end 咧系喺7月底，咁佢系8月底先出业绩。咁另外仲有一间公司 Broadcom 啦 ，Broadcom 就应该系听晚收市之后9月2日出业绩嘅。咁呢个都系佢嘅财年咧，都似乎褪咗一个月嘅。咁所以业绩嚟讲，我去到而家呢啲8月31日九月头嘅位置嚟讲，当然就好少啦。亦都可以有啲担心嘅就喂、是，业绩嘅帮助冇啦。即系呢个美股嚟讲嘅话，其中最大嘅帮助系业绩嘛。好似头先呢个花旗嗰、那个系美银嗰、那个美银个报告讲嘅话，今年嘅话咧个 P/E 咧缩水噶，由开波22倍嘅动态市盈率，去到而家20倍嘅。
0: 系啦，你依家见到第一季、第二季嗰个盈利，其实增长得非常之唔错噶。
1: 系啊，上半年盈利上升幅度嚟讲，我咧其实跑赢股市升幅嘅。
0: 系啊，
1: 所以今年系个股市咧，美国股市咧虽然有升幅，但 delay 咗嘅。嗱，睇翻呢个道指啦。一个月份升 1.3% 嘅，虽然喺三大指数嚟讲嘅话，八月份咧道指嘅表现咧稍微细啲， 但 1.3% 都唔失禮啊，係咪？因為通常嚟講，道指長遠都係得嗰9-10% 回報一年啫嘛。咁一個月份升 1.3% 嚟講嘅話，都係輕輕高於個平均數噶啦。咁而家年初至今嘅話咧，道指升咗相關數字噶，升咗 10.7%， 咁都算係一個唔錯嘅年份。雖然跟住標普500指數咧，年初至今升 12.1%， 頭先講過咧，一個月份嚟講，暫時見到係升 2% 左右，未埋單㗎，因為暫時今日未收市啊嘛。咁呢個係一個純粹睇翻呢個網外圍網站見到佢一個月嘅升幅係 1.5%， 依條底係 12.14% 嘅。咁至於納指方面嚟講嘅話咧，多少少依條底係升 13.1%， 雖然未創新高啊，咁今個月咧反彈咗 3.6%， 都算一個唔錯嘅月份嘅。問題就擔心啊，九月份冇乜業績支持啦噃。冇即幫助咯，跟住你又有聯儲局意識
0: 啦，
1: 最低限度頭嗰兩禮拜要擔心啦。
0: 係，所以咪又係悶咯，因為你依家都8月31日啦嘛，咁可能就係悶多你一個禮拜多啲咯。
1: 冇可能悶足兩個禮拜，
0: 兩個禮拜都唔
1: 出奇。我驚佢唔係悶，我驚佢跌啫。
0: 咁啊，真係唔知啊，睇下個市場會唔會突然間挑起神經，又擔心呢樣，又擔心嗰樣咯。因為其實唔係淨係息口啊嘛，你中東嗰度又射飛彈，又好多無人機啊嗰啲咁樣，
1: 係啊，
0: 仲話又話掃曬雷啦，點知又中招嘅？
1: 系啊，
0: 有船真系话中咗水雷啊，炸咗啊！
1: 系啊，咁债息方面嚟讲，亦都继续担心啦，继续 4.76% 唔肯跌啊，成个钟头啦，系咪？咁你呢个债息喺 4.7% 以上嚟讲，如果今日收市都 4.7%， 咁就应该系债市都系比较弱啲噶啦。个债市咁弱嘅时候咧，个股市都冇乜运行啊，因为债息高嘅话咧，对资本都有竞争啦，同埋当然方面就系、是、你好简单啫，你今日其实港股都惊惊地噶嘛，喂，真系加息嘅时候。香港的利息敏感啊，地产股啊都影响噶嘛。
0: 总言之就系、是、今日系好奇怪咯，所以我都即系一开始嘅时候都同大家讲啊，我话好奇怪一样嘢就系低开沽走噶亚洲区全面，虽然啊即系唔系个个指数升啦，你一恒指啊国恒指跌嘅，国指同埋科技指数都升嘅，咁但系佢哋都偏向高位嘅。咁你讲得啱啊，譬如好似本地。香港呢边啦，话啲楼几好卖啊，啲一手嗰啲，但系你见到啦，嗱，恒基地产跌 7% 噶，今日
1: 7%
0: 系啊，西恒基都跌咗 4.7% 噶，咁另外仲有嘅长实集团跌
1: 有冇少少夸张嗰啲？
0: 唔系，所以我咪话俾你听咯，即系有啲惊噶，嗱，新世界跌5.8%，5.8%，咁睇埋只信和啊，信和都跌3%噶，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你见到楼啊好卖噶，你啱啱过去嗰个礼拜六啊、礼拜日啊嗰啲新盘开，哇一下又扫晒，唔知扫咗几单噶啦，即系几单嘅意思就系佢有价单噶嘛，即系第一个价单扫晒。
1: 即系你数几单？
0: 唔系，我边有得数啊？扫地啫，我喺屋企吓。咁啊好啦，第一个价单一开就扫晒，跟住就加推，即系第二个价单又扫晒。跟住好似扫到第四个价单噶啦，嗰度。
1: 但今日开始就跌7%。
0: 系啊，咁你谂下，即系好奇怪啊！即系你谂住啊，不过咁讲，嗰间就唔系头先我嗰间啊，嗰间系另外一间中资嘅啊，咁所以咧就变咗好似两个世界咁咯。
1: 系啊，今日你见到银行股方面嚟讲嘅话，都完全拉低晒啦。高盛跌0.9%啦，摩根士丹利跌0.7%啦。J.P. Morgan 咧都要微跌嘅，咁啊跌幅都唔大啊，但都要跌紧0.4%，跌1.59，356.03。跟住仲有花旗啦，我最爱嘅银行股啦，亦都跌紧0.9%，跌到131.71，跌咗1.19嘅。咁银行股方面嚟讲，加息阴影之下就差啲啦。跟住头先讲过板块方面嚟讲嘅话，都系继续系即系主要板块都系下跌嘅。咁呢个都冇乜办法噶啦。见到啊，今日加息嘅阴影啊，债息升穿3.75%啊，我而家都担心又喂债息去到咁嘅位置嚟讲嘅话咧，会唔会听日令到亚洲股市、香港股市，尤其是利率敏感嗰啲方面嚟讲嘅话，都会比较差啲咧？
0: 都唔出奇噶，不过今日都已经反映紧啦，即系头先所讲嘅，你见到恒指跌，因为头先啲地产股好多只都入恒指成分股噶嘛，佢唔会喺国指成分股同科技指数成分股里边出现噶嘛，咁、所以咪恒指就硬系升唔到咯，即系叫做咁。如果你话听日就系咁嘅，咁可能又抛甩咗个恒生指数，由得佢自己跌咯，咁啊国企啊科技。指数嗰啲咪有机会升咯，系嘛？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2。
1: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道子纳子话你知，
4: 陈俊文、朱家明。
5: 10:5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都系继续下跌啦，咁但系咧就跌幅就稳定咗啲啦。道指53,215点，跌345点，跌幅0.64%。纳指26,275点，跌128点，跌幅0.49%。S&P 5007,674点，跌38点，跌幅0.49%。欧洲方面都系下跌啦。法兰克福 DAX 26,315点，跌255点，跌幅0.96%。巴黎 CAC 8,376点，跌25点，跌幅0.3%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得啲部分晶片股能够做好少少啊，其他嗰啲咧都冇乜太好嘅表现啊。咁啊 ，Lily 都有一个消息嘅，佢有一个银屑病啊嘛嘅一啲药物嘅资料公布。咁、但系好似冇乜刺激作用，
6: 冇乜用啊！
5: 股价都好高啦，股价都
6: 少少咧，冇乜用啊！近期嚟讲嘅话，历来咧，即系喺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开始并唔见到有好大能力可以跑赢嘅大市啦。今日嘅市咧仲系比较差啲，因为道指始终都跌紧300-400点啦。咁头先讲过啦，十一大板块里边嚟讲嘅话，基本上系除咗能源之外嘅石油价上升之外嘅话，就十大板块都系暴跌嘅。咁你嗰啲银行啊、健康护理啊、工业啊、公用股都仲要跌，咁冇乜计嘅，冇乜地方可以匿噶啦。
5: 系啦，啲息口上升咧，啲公用股都冇乜着数。
6: 按腰4.7%嘅话咧，以上咧对个股市嘅杀伤力都系大嘅。咁啊，今日叫做系跌幅唔算好大噶啦，科技股叫做跌幅算细噶啦，晶片股仲叫做有轻微嘅升幅啊，算系比较特殊嘅情况嚟噶啦。咁啊，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就有些少消息可以讲下嘅。OpenAI 出嚟讲啊，即系始终就嚟上市啦。OpenAI CFO 开口啦嘛，因为最迟2027年咧就会 OpenAI 就会一间上市嘅公司啦，系间 public company 啦。咁啊，最近咧佢又出嚟讲啦，佢哋嗰个广告业务方面嚟讲话咧，去到一个$10亿嘅年率嘅一个年化收益啦。咁啊，上升咗好多啦。咁啊，而家继续咧就会将佢一个 AI 嘅 business model 方面讲话，再分散佢。咁希望咧可以得到股民嘅一个支持嘅。咁啊，所以因此有个消息就系讲啊，OpenAI 咧喺呢个广告业务做得好啲嘅。不过问题上系暂时嚟讲嘅话，佢哋嘅增长咧比 Anthropic 就相差甚远咯。
5: 嗱，虽然咧个市况唔系太好啊，但系啊，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咧，已经多咗股份上升噶啦。咁依家咧就有八只。咁系啊，多咗啦，
6: 多咗 Visa 啦、麦当劳啦，升幅系0.1%啦 ，Procter & Gamble

0: 好啲啊，升咗 0.5% 啦。
1: 系啊，但系冇乜用咯，即系升得都唔算话太多，同埋只数太少啊。
0: 即系少啲跌幅咯，叫做系。啊、Visa 升3.6%，麦当劳升2.3%，波特人机咪升7.5%，加埋得个几，冇乜用啊。
1: 系啊，即系补唔翻啲跌噶啦吓。咁啊，希望佢一阵间会唔会有好少少嘅表现啦，又或者有啲新啲嘅消息入下市啊，等大家就唔好太担心个即系。加息嗰个因素啊，咁样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

0: 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型西夏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意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两国元首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至至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挨晚6点，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个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个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真是控制性爆破，以开辟救援通道。至于在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挨晚，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个外籍人员。此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资讯而受到惩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开展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堰塞湖等风险点变化态势，形成两期侦察效果，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下周在国会内举行党魁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会上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表示，希望探索让中道政治力量重新启动的新形式。立宪民主党党魁水冈俊一指出，今后将重新就怎样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公明党党魁竹谷俊子就表示，公明党之前曾经推动本党参议员加入中道改革联合，并为合并后的地方组织调整作准备，但鉴于立宪民主党已经决定不进行组织层面的合并，公明党亦都不会单独加入。为了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是今年1月22号宣告成立，不过该党在随后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只是取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之后原本计划加入该党的两党参议员和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最终导致三党合并未能够实现。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极逆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够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我哋 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Hello， 早晨，找你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7: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我哋历史也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是王掌。
0: 如果有些朋友咧问紧嘅，就是除了收听之外，我哋仲有收睇。咁收睇去边度收睇呢？咁其实而家咧有据闻啦吓，以后我哋收睇嘅方法是在 YouTube 嘅。
1: 研究一下先，
0: 系啦，好似疑似未必咁啊。虽然我哋讲到呢啲嘢咧，好唔肯定，但我哋今日嘅内容系肯定嘅。我哋上集尾尾嘅时候就话啊，后会有期，有机会嘅话再同大家讲下呢个嘅飞围啦。估唔到就咁快就系个机会，系我哋系接连继续去讲呢一个嘅飞围嘅。
1: 系啊，因为喺中间呢段好短嘅时间里边咧，有好多事情发生咗嘅。咁有一个 case 就有个电影啦，嗰、那个一阵间先讲啦。另外咧就系我咁啱。就有一個活動啊，係需要去做啲少少準備功夫嘅。咁咧就去咗沙頭角。咁我諗住我係睇沙頭角嘅一啲資訊嘅啫。我又冇懷疑到咧，原來裏邊又有啲非遺相關嘅嘢。有啲係香港呢部分嘅，有啲係深圳嗰部分嘅沙頭角嘅。
0: 我先至知原來係有兩個沙頭角嘅。
1: 係啊，因為沙頭角呢個地方本身係界出嚟噶嘛。
0: 唔知道。
1: 係啊，即係其實沙頭角本身一個地方。咁但係因為割讓嘅時候咧。就有一條線咧，就界咗出嚟，咁就作為一個地界，咁而呢個地界就以南嗰啲就租讓咗出去啦，咁以北嗰啲就繼續 keep 喺清政府嗰邊噶嘛，咁所以喺界地界嘅時候已經有好多故仔噶啦。
0: 但係佢界地界嘅時候就決定咗香港界一忽，跟住深圳嗰邊界一忽咁啊？
1: 係啊，因為佢揀條街嘛，嗰條街咪就係中英街咯。
0: Okay，
1: 中英街的呢一邊就是屬於香港的，但是整嚿嘢嘅地方都是沙頭角嘛。
0: OK，
1: 係啊，佢嗰個佢有個名嘅，佢叫做沙之頭海之角咯。因為咧，
0: 哇，
1: 點解咧？因為我喺香港呢邊睇唔到嘅，喺深圳嗰邊望翻過嚟咧，咁你就見到嗰個海咧，原來咧，因為佢嗰個沙灘咧係好淺嘅，咁所以咧佢一潮漲嘅時候咧。就去到好入，即係直頭係去到即係民居海邊嗰位啦。佢一潮退咧，咁就去到好遠好遠都仲係沙灘嚟嘅。
0: 即係有一個好大嘅淺灘。
1: 係啊，咁係咯，所以嗰段路你可以行到本來嘅海中心咯。
0: 哦，咁
1: 所以都幾得意啊！你睇住佢嗰個咁樣嘅潮漲潮退係幾有趣。
0: 但我想講一個咧，同飛圍咧唔係完全關事，但同傳承有關嘅近期嘅體會，即係真係同飛圍係冇關嘅。但係係我最近好感受到傳承呢件事嘅一個故仔啦。咁咧話説咧，其實有個叫做桃李杯嘅嘢，你有冇聽過？
1: 冇。
0: 桃李杯係一個跳舞嘅比賽嚟嘅，咁、算是国家级里面最高的一个跳舞比赛啦，咁咧就会有好多少年同埋青年会去参加，分少年组同青年组咁嘅。咁咧以前咧我关注呢个舞坛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咧，我自己好喜欢，而且喺呢一个嘅平民百姓心目之中咧，都系一个天花板级嘅舞者。咁佢就叫做李响。咁然后喺佢唔再跳之后咧，唔再点跳之后咧，我就已经好耐冇感受过有同 feel 嘅。舞蹈啦，即係雖然勁嘅人都有好多，但好似佢咁樣嘅人，我覺得就已經冇再見到。咁咧，最近咧就喺嗰個叫桃李杯嘅比賽裏面咧，就忽然之間大家咧見到一個選手，有啲人就話有故人之姿，其實就係講緊有李響嘅嗰個 feel 喺度咁樣喎。咁所以就全部人都去睇嗰個比賽，就係想睇佢點樣有故人之姿啦。咁我睇完之後咧，我覺得係唔一樣嘅，但我明嗰個故人之姿喺邊。跟住就發現，原來佢係而家理想大緊嘅學生嚟。係
1: 咯。
0: 咁你真係好意外，真係好似嗰啲咧，你睇嗰啲小説咧，啲人見到啲新手，一睇就知話佢係邊一個門派咁樣樣。咁原來係真係會睇得出嘅。咁仲要咧，大家發現咗咧，佢係呢個理想嘅學生之後咧，咁啊有更加多人去關注佢啦。咁然後就後來大家有機會可以睇到幕後佢哋係點樣樣學習。即係都算是珍貴片段，咁有更好的一個形容就是話，佢甚至不是報出一個很大的門派或者一個師門，因為如果你係話報一個很大的師門，應該是話我而家係讀緊北京舞蹈學院，但佢係嚟自一間完全冇辦法同北京舞蹈學院揮的學校嘅。咁但係咧，佢就係好似嗰啲咧，我冇一個名門可以講，但係我係師從一個好勁嘅一個前輩，嗰種 feel 好強。
1: 即系我系华山派，就系老余；我青城派，就其实细牌细牌嘅。但系我行过嚟，其实同少林武当系可以 可以，
0: 就是某一個以前大家心目之中的傳奇前輩咁啊。
1: 係，
0: 就我就感受到嗰個傳承嘅力量，係你可以睇得出啦。你可以睇，你可以單睇佢嘅動作，單睇嗰啲呼吸，單睇啲編毛，你就已經睇得出，咦，好似好似咁，結果原來真係核實就真係你。
1: 係，咁啊，呢個都係傳承，
0: 令人有啲感動，我覺得。
1: 事實上有陣時都傳承呢件事係好好睇得到個脈絡嘅，我覺得。而家好似難啲，因為而家啲人係好多個師傅嘅。
0: 嗯。
1: 而家啲人係將國家大成撈埋咗一齊嘅。
0: 嗯。
1: 你會唔會話覺得某一個師傅係有個宗族線你拉落嚟咧？而家似乎係比較上冇咁專一嘅啲學生。
0: 嗯。
1: 係啲專學生會學多啲嘢。咁都係好事嚟嘅，即係我哋見到呢個效果。
0: 即係因為好多時啲人咧係會先講，例如我師傅係邊個，或者我係喺邊度學習嚟去 prove 佢嗰件事嘅權威性噶嘛。但係呢個情況係調轉，係大家先睇到內容，先睇到個風格，然後再去推翻上去，然後發現係真嘅。我覺得有啲唔同，即係佢個名唔係攞嚟俾大家去作為一個所謂嘅參考，而係佢係先用嗰件事説話。
1: 其實有好有唔好嘅，我成日覺得，即係你話俾人聽，你係某一個名家嘅學生，咁當然啦，就係大家留意咗你先啦。但係同一時間，大家又會覺得咁你有幾似啊？係啊，即係你學咗幾多嘢啊？
0: 唔係啊，
1: 你會唔會有你自己嘅風格咧？
0: 即係
1: 大家就會有呢啲問題。好多時我哋見到好多人都係咁，因為佢會覺得我揸住咗嗰個招牌咧，我就好似上咗個台階。
0: 係啊，但係反而嗰啲先報個名出嚟嗰啲，好多時你係見唔到佢同佢嗰支脈絡有啲咩關係。即係你睇唔出噶根本，但係呢個係佢冇講嘅情況之下，大家先睇出來了，咁我覺得係好勁。
1: 係啊，係同意。咁就又講翻呢排，頭先啱講咧，就去咗沙頭角。咁啊，沙頭角咧就其實本身係好多樣嘢嘅。首先先講咗去咗睇天后廟先。其實香港好多個天后廟，真係唔好數啦，因為你對住。
0: 冇諗住數，
1: 係啊！即係如果對住對住呢、這個飛維嗰個表咧，佢有個 list 嘅，有幾多個？因為佢其實係飛維裏

0: 副項目嚟噶嘛。咁但係天后誕本身就係一個主項目啦。咁、
1: 嗯、
0: 啊，跟住去到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個鹽寮蝦村嘅天后廟。
1: 係個蝦係好似
0: 口字邊一個蝦字，
1: 係嗰個簡體字嘅客咯。
0: 係啦，咁咧去到咧就原來嗰個天后咧係經歷過好多風雨嘅。
1: 嗯，
0: 發生咩事呢？原來是之前啦，就60年代啦。佢本來咧就喺深圳嗰邊嘅沙頭角嘅。
1: 嗯，
0: 咁大家知道60年代佢有呢啲去四舊嘅問題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咧，如果佢繼續擺喺嗰度咧，就係、是、會俾人拆嘅，就會俾人打爛嘅。咁所以咧，嗰陣時係偷偷地搬咗過嚟香港，就喺香港嗰度就。住落嚟啦，
1: 偷偷地搬落嚟。係，
0: 咁當然偷偷地啦。即係如果你特登大河大鼓咁搬落嚟，就會有人發現噶嘛。咁佢就
1: 所以內地而家係冇拆天后廟嘅咩？
0: 唔係，而家搬翻過去咯。係，即係呢件事好複雜嘅，所以一陣間我哋又再研究下，究竟佢呢一轉去咗個旅行嘅佢係
2: 歷史也流行。
3: 晚上11:16。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6: 王长。
7: 好，翻嚟歷史流行，我 Esther 陳以提。
6: 大家好，我黃長。
7: 啱啱就喺度講緊啲天后廟嘅旅行史，咁其實我覺得呢件事都幾搞笑嘅。你叫人去搬遷係比較容易嘅件事，你仲可以叫天后搬屋嗎？
6: 佢咪叫佢嚟一個旅行先咯。咁當其時咧，佢就搬咗過嚟呢邊嘅沙頭角。
7: 唔係旅行啦，都遷居啦。
6: 佢有翻去啊嘛。
7: 都係搬完再搬。
6: 佢呢個好長時間，啲旅居。旅居咗50年，啱啱好，真系50年。咁啊，佢变咗一个天后庙就生成变咗两个咯。即系但系佢本来佢喺，
7: 即系佢搬翻去嘅情况，即系佢都留低咗一个旧址喺度继续营运嘅。
6: 系，咁就整多个神像啫嘛。
7: 哦，咁佢呢个就唔系搬屋啦，佢呢个系买多咗一处物业。
6: 系啊，系唔系？但系佢有旅居度嘅，即系佢喺国内嗰边，即系深圳嗰边嘅天后庙咧。
7: 嗯。
6: 佢就搬走咗噶啦，即系喺60年代嘅時候，嗰邊就冇神像噶啦，咁、就準備俾人哋打爛佢啦，當然打爛咗啦。咁然之後咧，就呢個神像咧喺60年代嘅時候就嚟咗香港呢部分。咁、初就我諗係細廟啦，咁啊，所以又唔係話好大規模啦。後來90年代咧就起咗個靚啲嘅，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就每10年就有一次還神啦，咁啊第一次還神就97年，咁啊所以嚟緊27年就將會再還噶啦、所以大家就即系我哋就會準備下97年嘅時候再去睇，27年嘅時候再去睇咯。好啦，咁呢個就嚟咗香港啦。咁啊每年佢又喺天后誕嘅時候，佢呢個神像咧就會有個副像喎，原來
7: 嚇分身，
6: 佢有個分身，
7: 分身嘅 concept。
6: 呢個

0: 咪殺死咗之後封王。
1: 哦，封侯啊嘛。係
0: 係啊係啊，即係佢個侯，即係如果你見到香港啲侯王廟咧，多數咧就係呢個楊亮，即係供奉楊亮節嘅。咁嗰個一陣間先講，另外一件事又係一個好大。
1: 你不停咁樣將啲嘢推去，等陣先講。
0: 話曬咁，你一件還一件啊嘛。
1: OK。
0: 咁天后呢一件事咧，就係當時就會有一個咁樣嘅小神像啦。咁我哋會見到嘅，即係佢就會將個即係喺而家就供喺隔離嘅，咁啊出嚟走個圈。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呢部分嘅沙頭角嘅嗰個鹽寮蝦村嘅天后廟咧。見到嗰個咧就係後來再請落嚟嘅，再安嘅，因為嚟咗香港之前嗰個咧，又再重新搬翻上去深圳啦。喺2011几年嘅時候，係啊，咁咧。
1: 咁既然我哋香港都繼續會有呢個天后廟，咁點解唔另外整一磚去深圳就得咧？點解要佢由香港翻去咧？反正都要兩座啦。
0: 深圳嗰邊有深圳嘅人覺得呢個先至係我哋嘅天后咁佢哋之間點樣傾，我哋唔知啦。
1: OK，
0: 係啊，咁所以而家當日嗰座天后廟嘅神像咧，現在咧就喺深圳嗰邊。咁你又見到深圳嗰邊起出嚟咧個樣咧，係有反而調翻轉頭古色古香啲，多雕琢啲，即係大家嗰、那個
1: 舊噶嘛，唔
0: 係佢再起過噶。
1: 但你又話香港嗰個翻咗去深圳，
0: 個神像翻咗去啫嘛，嗰個廟係
1: 個廟。
0: 係啊，咁你見到嗰個廟咧，深圳嗰邊嗰個廟咧？就嗰、那個建築嘅 style 咧，就似古代啲嘅。你望落去佢仿多啲，因為佢一定係後來起嘅啦，因為本來嗰個佢拆咗嘅啦嘛。咁所以就兩個各有各嘅特色咯。我覺得雖然個神像係同一個嚟，咁啊當然就對沙頭角嘅居民嚟講，當日啦就好重要啦。因為原來沙頭角曾經有好多居民，60年代佢有2000几人。全部都是漁民嚟，咁漁民係好需要供奉天后，呢、這個由我哋有想象到嘅，係啊，即係天后係
1: 同呢個
0: 北宋年間
1: 有好重要嘅關係，
0: 係啊，有好多神話故仔，係啊，我唔知幾時會有動畫拍啦，即係
1: 會唔會已經有噶？
0: 但係就有好多電影拍過，台灣有拍過電影嘅，當年係我仲記得，我唔記得邊個做女主角，但男主角係岳陽嚟嘅。系啊，咁啊，即系另一个当日好红嘅男明星啦。咁啊，就系会有佢哋嗰啲即系神仙同道士斗法嗰啲咁样嘅剧情。
1: 我发现咧，天后呢个 term 咧，因为后来去指一啲娱乐界嘅名人咧太多，所以而家我 search 嚟天后动画，我都唔知佢嗰啲天后系指乜嘢天后。
0: 咁你可能再 search 下林默娘可能会好啲，即系佢原名就叫林默娘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就係、是、一段好長嘅時間，佢會叫做媽祖嘅。
1: 係啊，
0: 媽祖呢個名咧，如果而家台灣同埋澳門都係用緊嘅，但香港就用天后啦。咁呢個就係後來去到清朝先改的。因為之前咧佢係媽祖啦，咁啊後來咧就係、是、媽祖夫人啦。咁然之後到清朝就唔知點解就將佢封咗做天妃啦。
1: 天妃
0: 係。咁啊，後來
1: 咧，邊個嘅妃啊？請問
0: 唔知係邊個，唔知道個夫係邊個啦。OK， 咁就後來咧，就再喺清朝嘅時候咧，就由天妃咧就升咗佢級，就變咗天后咯。
1: 而且佢仲有好多民間稱號嘅，比如有啲信眾係叫佢天上聖母啦，有啲係叫佢呢個嘅亞媽，即係亞軍個亞，係啦。有啲人係叫佢媽祖婆咁樣，比如係稱呼很多。
0: 係咁啊，我。相信就即每一個地方都想有一個自己嘅叫法，咁啊，即我哋呢條村嘅叫法同你哋嗰條村唔同，所以我哋親啲。其實有好多時候有啲咁樣嘅做法㗎，你所以有時候你會發覺
1: 超鬥親嘅原來
0: 係啊，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神像咧，佢你要好搞一輪，你先至搞得清楚原來佢本來嗰個名係邊個。原來呢幾個
1: 我發現咗一件好搞笑嘅事，原來佢側邊陪嘅嗰個神。是有一個 proper name 的叫做媽祖培生。
0: 哦，好 proper 呢個名
1: ，proper 你叫做媽祖培生。
0: 咁當然佢仲有一啲其他嘅副神係keep 住擺喺度啦。例如金花婆婆、金花娘娘啦。金花娘娘一路都喺度嘅。咁啊，嗰個又會有好多其他嘅功能啦。金花娘娘通常都係負責送仔嘅。咁啊，即係如果你好想生仔，你就去求金花娘娘咯。有很多這些小活

0: 咁啊，而家就大家就會等一下啦，就係因為佢每十年一次咧，就有個酬神慶典嘅。咁我而家手上面揸住呢個咧，就係2017年嗰本。咁啊，當然嚟緊就會2027年就會再酬神啦。
1: 嗯。
0: 咁啊，到時就我相信都幾多活動，因為你揭本書出嚟，其實冚唪唥都人上嚟嘅，就係當日有參加過嘅。咁我就發覺咧，原來咧，即係嗰啲捐獻當然有多唔同嘅價錢啦。
1: 嗯。
0: 但係原來咧。真的可以是
1: 最低價是多少
0: $200都有交易
1: 但是好像英鎊來
0: 的不是有英鎊有港紙、
1: oh,
0: okay. 所以就 我估這件事就是大家一起參與就不是視乎那個錢的大
1: 小、
0: 嗯、總言之人多就行了接著我去到那邊就是在、深圳那邊因為他那座廟都是新起的嘛、
1: 嗯、
0: 所以他就 一定有一塊石碑刻住有多少人捐錢阿經、oh. 又是的即原來呢又是$500都得嘅，喺$500。
1: 佢有冇講話最低係$500咁樣
0: 先？係即係
1: 定係啲人
0: $500以上，係$500以上嘅人就可以喺嗰度刻自己嘅名。咁就一個 list 好密密麻好多名嘅。咁當然佢就冇話俾你聽，其實最多係幾多錢。總之喺呢個表裏邊最低嗰、那個
1: 上唔會封頂㗎，
0: 係唔會㗎。
1: 點可能會上有封頂
0: 嘅？譬如呢本書咁，因為佢位多咧，佢就會講曬每一個人捐咗幾多啊嘛。
1: 嗯，
0: 佢嗰邊咧因為個位有限啦，我估。咁所以佢就會 list 曬呢扎人有份，但係就唔話每一個人係捐咗幾多。歷史也流行。

0: 晚上11:30。
1: 金读处提提你，免费旅行包食宿，分分钟呃你做飞机猪。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型西夏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意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两国元首亦都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至至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挨晚6点，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个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个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真系控制性爆破，已开辟救援通道。至于在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挨晚，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个外籍人员。此外，有10个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资讯而受到惩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开展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堰塞湖等风险点变化态势，形成两期侦察效果，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下周在国会内举行党魁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会上，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表示，希望探索让中道政治力量重新启动的新形式。立宪民主党党魁水冈俊一指出，今后将重新就怎样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公明党党魁竹谷俊子就表示，公明党之前曾经推动本党参议员加入中道改革联合，并为合并后的地方组织调整作准备，但鉴于立宪民主党已经决定不进行组织层面的合并，公明党亦都不会单独加入。为了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在今年1月22号宣告成立，不过该党在随后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只是取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之后原本计划加入该党的两党参议员和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最终导致三党合并未能够实现。全港首个由油站转型的高速充电站启用，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焕表示，当局物色了8幅油站用地，成功售出其中6幅作为电动车高速充电站用途。充电站位于九龙湾启福道近启德隧道出口，有20个快充车位，其中5部是600千瓦极逆冷充电设备，15分钟就能够为电动车充满电，亦都设有大型商用车专用车位支援巴士充电。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成财经台，
1: 新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慢生活提案，
8: 历史也流行。
9: 陈以缇，
10: 王长，
11: 历史也流行啊！陈以缇，
10: 大家好，我王长。
11: 嗯，咁继续嚟讲下呢个天后庙啊。
10: 天后廟就誒都係嗰啲啦，跟住就再去沙頭角邊睇，咁原來發覺個喺香港呢邊同深圳嗰邊嘅沙頭角係呢個人口密度差好遠嘅。
11: 其實我有個問題啊，我想問呢本你一路睇住嘅秘笈係咩嚟啊？點解有個秘笈裡面係會有啲幸福小魚啊，啲天后廟嘅嘢擺埋一齊？
10: 佢咪就係沙頭角啲十大景點，希望大家去旅行咯。咁而呢個咧係香港呢部分，
11: 十大景點
10: 係呢個係香港呢邊整嘅，
11: 係
10: 啊。咁但係我又覺得都得意嘅，但我又覺得唔係好多人睇咯。因為嗱，我去嗰日嘅時候咧，我就發覺香港呢邊嘅沙頭角咧，其實就真係冇乜人行，一過咗關，深圳嗰邊嘅沙頭角多人多到爆炸。
11: 哦，原來是這樣。
10: 係啊，即係我 weekday 嚟嘅啫，其實佢啲人喺度賣嘢，即係有好多生意啦、買嘢啦、啲酒樓就即係要排隊啦咁樣嘅。
11: 嗯。
10: 咁跟住。他們就有一個有很多個博物館，當然他們的博物館就會講就是當日 的沙頭角怎樣發展、初初鴉片戰爭的時候發生什麼事，為什麼要割讓、為什麼要租借、那些即逐個不同年代這樣數一次給你聽、然後呢就、其中有一個博物館呢就叫做魚燈舞博物館、跟著我又看到有一個魚燈舞商業廣場，你去買東西而已。
11: OK， 咁其實係冇關係
10: 嘅。咁其實係咩嚟咧？其實原來咧，佢哋因為佢哋係漁民啊嘛，所以佢哋其實有一個酬神嘅活動咧，就叫做魚燈舞。
11: 嗯哼。
10: 咁啊，我就咁睇嗰啲相咧，我就覺得佢同我哋大蝦舞火龍好似嘅。
11: 嗯。
10: 但係佢就係、是、即係每一個人佢就揸住一個魚燈咁啊，頂住一個頂度喺度跳舞啦。
11: 嗯哼。
10: 咁佢哋本身就有一個魚燈舞嘅歷史。即係 show 俾我哋睇，究竟個呢件事玩咗幾多年啦？咁、然之後咧，成條街咧嗰啲樹咧係掛好多魚燈嘅燈籠出嚟、即係你即係當其即係當然我哋同呢個中秋節爭好遠啦，亦都過咗天后誕好耐啦。咁、你就發覺原來佢哋 keep 住都有呢啲裝飾嘅。咁、但係原來亦都係一個非遺項目嚟嘅。咁
11: 即係魚燈舞本身，
10: 魚燈舞本身咧已經入咗國家級嘅非遺。咁、但係就當然呢個同香港嘅非遺冇關係。咁、但係就見到。

0: 是原來他們都幾著力去，即係雖然深圳那邊的沙頭角的地方其實不是很大，但是他都幾著力去那邊去推廣一些這樣的當地文化。
1: 嗯，好，既然講到這些魚燈舞，我就覺得整件事都非常之適合用來做另外一種非遺的素材的，就是這個的花柳了。
0: 嗯、
1: 其實花柳現在已經是發展得非常之前衛，我可以這樣說、啊、如果我們的聽眾朋友是有聽過睇藝文情，其實我也有請過現在一些花柳的傳人上來介紹過花柳這種藝術，但是慎防大家不知道它是什麼，我也先說一下、
0: 嗯、
1: 其實呢最最最初花柳就是你穿一些中式的服飾，它就要有一個鈕扣來合你的衣襟，它就是有一邊是有個洞，另外一邊就是、織成的結咁樣，咁佢就可以扣住啦。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啦，我哋如果著好多旗袍啊、長衫啊，或者好似係啦，黃總著緊啲件，係啦，都會有呢種咁樣嘅設計啦。咁但係其實佢個形態咧係遠遠超過黃總而家著緊呢個咁 basic 嘅形態。
0: 我而家呢個叫一字扣啊，
1: 呢個叫做最 basic 嘅形態。係咁，佢其實咧係用布條嚟做噶啦。咁但係其實裡面咧係有銅線作為骨架支撐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既然有銅線，佢就可以咬出好多唔同嘅形狀嚇，唔同嘅形態。咁其實由古時開始咧，都已經會見到呢種嘅手藝噶啦。如果你係大户人家嘅話咧，咁啊好多時你就可以喺呢度花啲心思，你就可以叫嗰啲手藝人咧去幫你去整啲花料啊，整啲可能樹啊，整啲月亮啊，即係總之都係古代你會喺國畫裏面見到嗰啲嘢咧，你都可以全線用嚟去做你個花柳嘅嗰一個嘅形態嘅。咁到到後來咧，花柳呢件事咧就獨立於衫嘅扣，發展成另外一種藝術嘅表達。咁所以咧就有更多嘅素材佢哋可以使用啦。咁其實咧，我之前咧就有訪問咗 Mercy 啦 ，Mercy 咧佢叫做麥遠師，咁佢係而家花柳工藝嘅傳承人之一嚟嘅。咁其實如果你真係要再向上睇嘅話咧，係有一位叫做蒲師傅啊，即係蒲明華師傅，佢算係傳統花柳藝術咧喺香港而家好碩果僅存嘅一個老師傅啦。可以咁講，咁而 Mercy 咧係跟佢學習嘅。
0: 係，我其實前個禮拜就同阿 Mercy 去咗一個藝術嘅沙龍
1: 啊。係啊，所以我一聽到你咁講，我就覺得哇，世界中細小
0: 都應該係 Mercy， 因為佢比較活躍，其實咁啊，蒲師傅我就好少見，咁但係遲下應該都應該會見嘅，因為阿蒲師傅就會帶隊咧就會搞一個展覽會。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到時應該有好多花柳，大家可以見到啦。即係花柳盤扣呢件事咧，我估已經成為咗一個好獨立嘅藝術載體啊。
1: 冇錯，咁其實之前蒲師傅就係13歲嘅時候入行開始做，做到而家已經係超過咗半個世紀嘅，咁都係非常之長嘅時間。我覺得非常之難得地，佢係有呢個傳承意識，即係好多老師傅佢係覺得我只係學咗一門求生嘅手藝，佢冇諗住話我要將呢件事去宣傳或者令到多啲人認識。但是蒲師傅他是希望可以將他傳承開去，所以他就希望他可以收多些徒弟啊，在他還可以做還可以走的時候講多些這些故事，這個不是我講的，這個是他自己的原話來的。而我自己覺得呢，例如說當你將這些的手藝教了給更年輕的一代的時候，你就會見到他可以出多少現代的火花。我覺得 Mercy 就是一個其中一個想將它做得更加現代，或者它那個素材更加多元化的人。之前就有見過它做了一個展覽，就是用馬來做主題，這個就沒什麼幾前衛的，因為馬以前都有人做，不過因為今年馬年，所以它做馬
0: 十二生肖就應該做過
1: 了，但是它就是會跟很多不同的非遺人去合作的，即它那個馬的展覽是叫做三非遺共聚，是因為另外兩個合作的人他們是將另外的兩種非遺帶進來，我覺得都挺有意思，因為非遺和非遺之間都可以有互動和可以產生對話。而除此之外呢，我自己個人小 proud 的一點是我有提供了一些靈感的，就令到他做了古埃及系列的花柳因為他之前是有做了一些貓貓形狀的花柳，那我就跟他說話，其實即是現在很 hit 古埃及的東西啦，即是最近香港很 hit 這件事啦，而其實貓在古埃及是非常之神聖的，有 by stat 等等啦，我就說其實說不定都可以結合，因為話說他在做這個古埃及的系列之前，我已經見過他做梵高的，
0: 是啊，
1: 那我就覺得梵高都做到，古埃及都可以了。
0: 我們很多人見他是因為梵高那個咯，因為梵高那個是之前出過展覽啦，咁有好多人因為梵高那個系列，即係Starry Night 嗰

0: 啦，就對佢嗰個認識再多咗嘅。
1: 冇錯。
0: 咁然之後佢亦都話咗俾我哋聽，就以前嘅翻樓盤購咧，就以實用為主嘅，即係蒲師傅都係行嗰條路嘅初初。
1: 嗯。
0: 但係而家佢嗰個就以藝術載體嘅諗法做，
1: 其實
0: 佢唔使一定要整落件衫度。
1: 其實喺以前啊，老實講，要動用到你哋呢啲好好嘅工藝人、去做嘅花柳，你都已經唔係普通人噶。即係如果你係普通人家嘅話，話唔定自己縫一個求其整嚿柳已經完咗。但係個問題係，以前有一啲大户人家佢哋做嗰啲花柳係真係會花樣複雜一啲嘅。咁就係追求多於實用性，其實佢哋當時係當係一種身份地位嘅象徵。即係我件衫。點解貴過你嗰件？我穿住呢件就已經顯示出我的地位就係高啲，即係以前啲人就會做呢件事嘛。
0: 係，而家咧就佢根本就唔係只一件衫度嘅，根本佢嗰個係一個畫作，
1: 獨立出嚟係一個藝術品啦，
0: 展覽。
1: 所以我就見到佢有做咗古埃及系列，咁我就會開心。佢就 send 翻嗰啲圖俾我，然後就話：啊，你上次同你傾完偈之後，我做咗呢個系列啦，你睇下，而家我剪緊啦。咁、我就覺得好開心。
0: 我好似見過就係、但係就當然我睇嘅時候可能都。幾個月前啦，咁我又唔知道原來嗰個 idea 由你度嚟，咁但係
1: 又唔係由我度嚟嘅，咁嗰一級嘅素材係人都可以用嘅。
0: 係啊，嗰件事嘅出現啦，有好多唔同嘅碰撞。
2: 歷史也流行，
3: 唔想呼吸有害？聽下醫生講解點樣預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係盧思傑醫生，老人科專科醫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3: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历史也流行。
1: 陈以缇，
0: 王长，
1: 翻嚟历史系流行嘅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大家如果仲对我哋上集系有啲印象嘅话咧，王长就 raise 咗一个重点，就系话其实非遗咧同我哋嘅日常咧可以系好相关嘅。咁啱啱如果讲话花柳系一种可以着上身嘅非遗，咁而偏后系一种大家日常生活之中可能会去拜嘅一种非遗啦。咁、某程度上呢个系一种精神信仰吧。咁呢啲其实都系同我哋日常很相关。跟住落嚟，我要讲嘅系可以听嘅非遗。咁、实不相瞒，我曾经有段时间就好想学古琴嘅。咁我

0: 覺得古琴和古箏的音色是很不一樣，我是特別喜歡古琴的音色啦。是那呢我就有去留意過一下跟古琴有關的資訊，就發現呢原來香港是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非遺項目的，是叫做這個琢琴技藝。這個琢字呢非常複雜，那
1: 就是琢咯寫就很麻煩的，
0: 它的寫法是很麻煩的，
1: 但是寫法比較複雜，但你 講出來琢就琢，除了就比較木，然後把它琢成琴，
0: 个问题系唔系咁样写嘅，咁所以咧我又唔想大家以为呢个系嚟琢磨嘅琢，或者系琢树嘅琢，就唔系咁咯。咁佢
1: 专用呢个字，
0: 佢系如果你就系咁睇个字形，你要估佢点读嘅话，估好多人会读咗哑啩，即系佢系两个口字，然后都好似亚洲嘅亚，然后右手边就系公根个根咁样样。大家自己 picture 下，因为冇办法啦，我哋呢冇办法展示俾大家睇。咁古琴藝術啦，呢一個嘅琢琴嘅技藝咧，係喺2014年嘅時候被列入到第四批嘅國家級嘅非遺嘅名錄嘅。咁佢嘅傳承人咧，喺香港嘅傳承人咧就係蔡昌壽師傅。咁其實咧喺香港咧，呢一個技藝咧係幾乎係真係僅餘啦，即係冇見到有其他家係做緊呢件事，亦都冇見到佢有啲咩所謂好多徒弟咁樣冇發生，咁所以其實都係少少擔心佢會唔會以後冇嘅。
1: 跟佢學彈嘅人就應該多嘅。
0: 佢唔教琴㗎。
1: 阿燕兒咪跟佢學嘅咯。
0: 咁佢唔教琴㗎喎，佢做啊。
1: 結果佢跟佢學咗。
0: OK OK。
1: 咁上兩個月前就過嚟表演咗一次喺我個沙龍嗰度。咁就佢就彈啦。個琴就係、即係師傅幫佢做㗎啦。咁然之後就馬龍咧，即係馬星元咧，就現場就你彈琴，我畫畫咁樣咯。
0: OK。
1: 咁出嚟嘅效果係幾有趣嘅，因為你會見到同我哋平時聽，嗱可能我哋聽古箏會聽得多啲啦。咁就佢嘅音色係有啲係幾唔一樣。
0: 我 definitely 係聽古琴多啲嘅，因為好神奇地咧，我個隨意 play 即係我個 random playlist 裡面咧係有一堆古琴音樂嘅。是沒有古箏，是有古琴的。連之前我們說的已經絕世的廣陵散，我都有些聲稱是廣陵散的古琴。那
1: 些就是聲稱
0: 啦，是吧？ Anyway， 我想說一下這個師傅和他綁定的這個店家的一些小歷史故事，讓大家可以認識多一點。這間百年老店是叫做蔡福記。如果要說蔡福記的話，就由源頭開始說起，要提到這位祖父蔡春福。咁啊，蔡福咁點解個福字係福啫？咁都係有啲原因嘅。咁啊，蔡春福師傅咧係1877年生啦，原先咧係喺汕頭嗰邊咧去做好多唔同樂器，唔係淨係做古琴嘅，又做簫，又做笛，又做各種嘅中樂嘅樂器。咁咧嗰陣時咧，佢亦都會下鄉幫人去修理樂器嘅，咁就喺呢個潮汕嗰邊咧就整咗呢個蔡福記出嚟。咁然後1935年嘅時候，成個蔡家咧就移民嚟香港咯。咁就喺呢個中環嘅石板街咧，整咗一座非常之大嘅即係店家啦。咁然後咧，當時仲要係叫蔡福記中西樂器製造，連西都有嘅。
1: 係嗰、那個年代，係我哋講住粵劇嘅時候，我哋再講嗰個。
0: 係有埋西樂嘅。咁喺呢個1950到1960年代咧，內地就搞呢個樂器改革啦。咁當時咧就。對於每一種樂器的製式啊、形製啊，都多了很多的疑問，大家，即係大家就會去挑剔話呢個嘢係唔係傳統的古法製造嘅，咁樣樣嘅算唔算係古琴？咁樣係咪唔合規？咁我當時就開始討論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古琴的傳統製式咧就受到質疑。咁但係咧，到再後期的時候咧，就因為有很多。歷史的原因，所以有段時間是不提倡音樂的嘛，所以在那個時候這個古琴的藝術又經歷更大的波折了，所以就更加沒有人做，
1: 就
0: 更加沒有人傳承了但是在這個時候在香港就叫做有辦法可以繼續實踐這些傳統的工藝啦，所以蔡福記就在香港為本地的彈琴的人、海外的彈琴的人去收這個的古琴的，所以叫做非常之恰巧地，因為咁樣嘅一個因素咧，喺香港就叫做為呢個琢琴嘅藝術咧留咗一脈嘅香火啊。係啦，咁然後去到1970年代咧，就嚟到蔡昌壽師傅，佢就係第三代嘅傳承人，咁佢就去打理呢一個嘅蔡福記。咁佢咧就19歲嘅時候結識咗接派嘅古琴大家徐文鏡噃。咁於是咧，佢哋兩個就成為好朋友啦。咁所以，徐文鏡咧就跟佢咧學埋琢琴。

0: 咁就令到咧卓文鏡成為咗咧又識擒又識抱又識啄嘅人。咁佢變咗集三大家於即係、就是、於一身咁樣樣啦。咁如果大家係識得卓文鏡，但係唔知佢啄琴嘅手藝係點樣嚟嘅話咧，而家大家就知道啦，原來係咁樣嚟。咁後來呢、我知道卓文鏡呢佢就仲有因為顏疾嘅關係嚟香港定居，咁我相信嗰段時間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即、就、係、是、一段時間就係令到佢可以同蔡師傅有得去交流。咁然後呢佢亦都呢係將佢本身都懂得嘅一啲踏琴嘅技藝，因為佢哋兩個係你可以想像可能都懂得一啲製琴嘅方法，咁但係呢係有啲唔同嘅，咁佢哋兩個就可以交流，然後就可以融會貫通，就可以互相增進，我覺得是非常之好啦。咁然後到後來呢、就有一個比較固定嘅製琴嘅方式啦。咁啊，成個過程係非常之長嘅，你又要選木啦，你又要開型，你又要刨面，你又要做嗰個共鳴箱。Which is 如果大家係玩小提琴都會 get 嗰件事係一件好複雜嘅事嚟。咁啊，打磨、上漆、再張弦，其實係九個步驟，全程都係要由一個製琴者一手完成，係冇流水作業。
1: 冇得分工做，
0: 系啦，咁所以一张琴你估平均要做几耐？
1: 啊，要做几耐？
0: 你估下，
1: 两年。
0: 咁又有啲夸嘅，系、
1: okay、
0: 200个钟头、
1: 哦，
0: 要做200个钟头。
1: 咁比想象中时快。
0: 咁而蔡师傅就又做咗250几张琴咯、
1: 嗯，
0: 一共。咁其实系有好多样式噶，大家可能以为古琴系一个样嘅，咁但系实有重嚟式啊、伏羲式啊，各种各样嘅形式，佢个外形系唔一样。
1: 佢每一个琴咧做起咗之后咧，佢会因为呢个琴嘅特色同埋一个气质咧而改个名俾佢。
0: 咁又唔系所有师傅都会嘅。
1: 咁啊，蔡师傅会啦，咁佢就帮阿燕儿嗰个琴改咗个名叫做偏月，
0: 嗯，
1: 翩翩起舞个偏，
0: 嗯，
1: 然之后月，
0: 嗯，
1: 咁然之后咁当日我哋就即系帮偏月呢个名 design 咗一个 for 啲偏月用嘅字咯。
0: 是但是其实这样的大家爱惜自己的物品就会帮他起名的了、
1: 嗯、
0: 即是那些人配个剑都要帮个剑起个名是不是、嗯、喂我的手压都有名的他叫袁光、哦、他都会帮他改个名字、嗯、其实是真爱他的一种方式、嗯、他又跟其他的琴不同他有他的名字同埋咧，嚟自啲名師打造嘅琴咧，並唔係話你有錢就可以買到嘅、嗯，你仲要係有緣人先就可以得到嘅。因為喺佢眼中，喺蔡師傅眼中咧，呢個係文人嘅樂器。咁所以咧，佢認為係要講究共鳴，琴同人係要有契合嘅。咁呢件事好得意嘅，覺得好似魔杖，即係魔杖，魔杖選擇你定你選擇魔杖啊？呢啲恆久嘅問題
1: 啊。
0: 咁所以咧，佢哋。就會想要找到真的懂得愛惜這些琴的人、啊、然後在1992年的時候蔡師傅呢曾經有想著結業的因為即覺得體力不支所以曾經是有這樣考慮過還遣散了員工但是呢、老員工就很擔心這個踏琴的技藝會失傳所以呢又很擔心即有很多客人又很擔心以後沒有人再幫他們收琴、啊、所以他們就弄了一個研習社系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将个技艺流传翻嚟。咁而家佢哋认为佢哋嗰度嘅踏琴技术好得意，系因为呢一个踏琴技术系有同隋文镜互相影响过、流入或者保留嘅一种技术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样嘢好得意。仲有一样好得意嘅嘢咧，就系咧佢嗰啲木材有时系嚟自拆旧屋嘅。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 fun fact 嚟。
1: 系
2: 历史也流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沙田和斜村一个公屋居民因为隐瞒拥有本港住宅物业，涉嫌违反房屋条例作出虚假陈述。今星期一在沙田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处即时监禁6个星期。房屋署将会收翻涉案的公屋单位。涉案居民在2025年填写入息及资产申报表示，未有申报拥有香港物业。经房屋署调查揭发，该居民在案发时实际拥有一个位于大埔的住宅物业。裁判官考虑到案情严重性同涉及宝贵的公屋资源，决定判处被告即时监禁。房屋署提醒所有公屋居民同资助房屋申请人，必须如实同准确申报入息、资产同物业。署方将继续采取多管齐下措施，全方位。

0: 打击滥用公屋行为。就传媒报道有医疗中心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表示正严肃跟进，包括展开突击巡查和执法行动，并且已经向内地和本港相关执法单位通报。卫生署7月接获举报，指亚太医疗中心及其关联机构在社交平台推广 WT1 疫苗，涉嫌违反医药药剂业及毒药条例。处方今日昨日突击搜巡查亚太医疗中心和港九共7个处所，验证警告负责人非法提供未经注册药物，属于违法行为。卫生署澄清 WT1 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亦都冇发现内地或任何海外药监机构有相关注册记录。任何声称可防癌的广告都属于误导和涉嫌诈骗。医护人员若果误导病人该疫苗具防癌或抗癌作用，属于严重专业失德。处方已经通报香港海关和转介香港医务委员会跟进。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召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会上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借此化解全球债务危机。贝森特表示，全球在金融危机及疫情后累积了巨大债务，透过经济增长是化解债务负担的唯一途径。他并提到伊朗正承受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打击，因而在经济失利下诉诸武力。沃什就驳斥长期停滞的学术观点，形容当前时代是长期增长，全球正迎来投资热潮。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型西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意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挨晚6点，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个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个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进行控制性爆破，以开辟救援通道。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紧要。

0: 环买比千中街，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同你一气呵成，

0: 音乐，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The beat goes on, Michael Beat。
1: 欢迎欢迎啊！继续属于呢度啊，新城财经台。亦都系嚟到呢个八月份最后一日啊，8月31日，属于喺呢个星期一嘅深夜。提醒你，由而家去到凌晨1点钟，又再下 Michael Beat 混音乐。

is not today。咁之前听过我哋有嚟自荷兰方面嘅两位朋友，系啊 ，Danny and Wolf 啊，所以呢首作品《Come Around》，欢迎你一起加入我哋嘅音乐旅程啊！

有時真係發覺呢個好嘅音樂咧，我就係最中意嗰種 groove 啊，即係變嗰啲 pattern 啊，即係未必係好要精雕細琢入邊嘅歌詞，真係可能係一句起兩句止啊。嚟自意大利嘅呢位製作人啊，佢名字叫做 The Same 啊，送俾你一首作品啊，嗰個名字 So Calling 啊。用这个音乐

0: 嘅 DJ producer 带嚟有呢个名字 Dave Anthony， 属于系呢一首系 House 味道好重嘅作品 Let Love In。转头翻嚟，继续喺呢度啊，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去到凌晨嘅一点钟。云音乐。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What is this?
6: One, yum,
5: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7: The beat goes on.

系另一句说话，叫做心静自然凉啊。咁如果你系心如清水，又会唔会好啲咧？即系凡事即系对所有嘢都心如清水，个人会冇咁烦恼啊。但系有呢班朋友啊 ，Uno Mas Trio 啊，送上有呢首作品啊 ，Clear as Water。

来自英国伦敦的三人组合啊，有这个名字啊 ，Bella Roofs 送俾你呢首作品啊 ，Northern Girl。

0: 城财经台，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预料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行动推动日元走强，市场随即加码压住日央行将会在9月加息，美元对日元应声下跌。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透露自己掌握部分市场上未知悉的资讯，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措施促使日元升值。被问到是否意味日本央行将会加息，他回应说，市场目前已经将相关的预期反映在价格之入一边。言论发表之后，日元汇价上扬，美元对日元星期一尾段跌 0.23%， 报 159.68 日元。贝森特是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出席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发表有关言论。会议期间，贝森特将会同日本财务相边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亦有可能同同场的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会面。这个将会是日美早前为了遏止日元低迷，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会事以来，两国财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市场关注双方对汇率的走势和未来合作的交流。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星期一下午在国会内

0: 举行党魁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会上，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表示，希望探索让中道政治力量重新启动的新形式。立宪民主党党魁水冈俊一话，今后将会重新就点样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公明党党魁竹谷俊子就话，公明党之前曾经推动本党参议院议员加入中道改革联合，并为合并之后的地方组织调整作准备。但鉴于立宪民主党已决定不进行组织层面的合并，公明党亦都不会单独加入。为了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在今年1月22号宣告成立。不过该党随后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只是取得49个议席，远低过预期。之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两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最终导致三党合并未能够实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并指将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他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余导弹则全数被拦截。美军周日深夜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拉纳克岛上面的两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7月底暂停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表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拉纳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已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伊朗副外长加迪巴巴迪就表示，伊方将美方的侵略视为对该国发动的军事攻击，并强调任何对伊朗领土完整的侵略，无论程度怎样，都会面临坚决的回应。不过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否认有关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袭击的报道，指相关消息并不属实。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傍晚6点，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名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名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周一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进行控制性爆破，以开辟救援通道。至于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外籍人员。此外，有10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虚假资讯而受到惩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开展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岩石湖等风险点变化态势，形成两期侦察成果，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二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

0: 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以毒为止，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同你一气呵成，

New York 啊，有呢一对嘅组合啊，有呢个名字 The Ennis 啊，即系话系灵觉咁解。嗰个名字 Solstice 啊，即系冬至。暂时香港都未入冬啊，不过就开始秋天感觉嚟紧系嘛。去咯，唔好咁热啦。

听到呢啲假音嘅时候咧，突然间就会谂起即系以前一对组合，好喜欢用呢个假音去演绎啊。BGS 有冇印象？今日拣嚟有佢哋系嚟自 Belgium 嘅呢一对五人组合，有呢个名字啊 ，Belvis。之前亦都系听过有 You Won't Come Around On The Road， 今日带嚟有呢首作品都好好听啊 ，Losers。

0: 组成方面都系有成1994年咁耐啊。咁当然啦，中间佢哋嘅乐团成员都系换咗好多人啦，包括有呢位其中即系个 rapper 喺入边咧，都已经系换咗噶啦。不过咧，今日就系拣你，我觉得呢首作品都几有型啊，几好听啊。嗰个名字 Fort Condition 啊。属于系嚟自英国南部嘅呢班朋友，佢哋名字叫做 Archive， 属于系佢哋嘅2009年嘅一首作品啦。转头继续今日云音乐啊，
1: 云音乐。
2: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3: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4: 重新看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What is this?
1: 云音乐.
11: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1: The beat goes on.

嚟自英国嘅一位年轻制作人啊，系好得意嘅名字啊 ，PSHA， 系啊，简称呢一个名字，咁亦都系属于一位电音制作人啦、啊。而呢位系属于女孩子嚟嘅，系啊，发觉而家嘅年轻人非常之叻啊，青春于蓝啊，所以基本上喺屋企系可以即系有一两部电脑，再 set 翻少少琴啊，一啲架撑咧就可以制作佢哋嘅音乐，简称 bedroom producer， 但系一样可以闯荡天涯 ，change。

啊，屬於一位英國嘅音樂人啊。不過而家主要咧就係佢係屬於係喺 LA 方面發展佢嘅 DJ career。咁當然咧，除咗 DJ 型之外，亦都係有製作佢自己嘅音樂啦。已經推出過有四張嘅 album 大碟啊！今日揾嚟有佢2017年嘅一張大碟入邊一首作品啊 ，No Reason 啊！特別為你介紹有呢位電音朋友啊 ，DJ 朋友，綽號大猩猩 Bonobo 啊！

0: 時電子音樂就未必是一兩個人玩的，可以是一班人玩，就好像他們這樣五位朋友一起玩。當然以這個 band 形式出現，你知瑞士有這個名字 Little Dragon 是不是小龍女？不是，但你有這一首的作品好 on。提醒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希望你 hold 住呢一个频道新城财经台，冇错，逢星期一嘅深夜12点去到凌晨1点，有云音乐啊，
1: 云音乐。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召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联储局主席沃什在会上主张推动经济增长，直至化解全球的债务危机。贝森特表示，全球在金融危机和疫情后累积了巨大债务，透过经济增长是化解债务负担的唯一途径。他并未提及伊朗正承受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打击，因而在经济失利下诉诸无力。沃什就驳斥长期停滞的学术观点，形容当前时代为长期增长，全球正迎来投资热潮。今次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正受到美国和伊朗冲突、美国债务膨胀和通胀持续等不确定因素困扰。会议吸引多位重磅的商界领袖出席，包括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高盛行政总裁所罗门和礼来行政总裁李克斯等。财长贝森特又说，透露自己掌握部分市场上未知悉的资讯，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措施促使日元升值。被问到是否意味日本央行将会加息，他回应说，市场目前已经将有关的预期反映在价格里面。言论发表之后，日元汇价上扬，美元对日元收益的美段跌 0.23%。

0: 报159.68美日元。贝森特系喺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出席20个集团财长同埋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发表有关言论。会议期间，贝森特将会同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亦有可能同同场嘅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将会是日美早前为了遏止日元低迷实施罕见的联合干预会事以来两国财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市场关注双方对汇率走势和未来合作的交流。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双方在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将会更加笃定，前景将会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力量。普京就说，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意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在上合组织内的团结合作。两国元首亦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南韩争议教派统一教总裁兼最高领袖韩鹤子，因为涉嫌向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行贿及违反政治资金法等罪名，星期一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法院裁定现年83岁的韩鹤子向已经遭罢免的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赠送两个名牌手袋和一条钻石颈链，总值8000万韩元，大约47万港元。金建熙早前因为收受统一教贿赂被判监20个月。此外，韩鹤子在2022年1月和统一教前高层尹某合谋，向时任国民力量党议员权胜东提供1亿韩元，希望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照顾统一教相关事务。检方另外指控韩鹤子和尹某等人在2022年3月从统一教公款中拨出1亿4千万韩元，赞助国民力量党议员。韩鹤子为统一教已故创办人文先明的遗孀，他多次否认指控，说有关说法不实。财经方面，本港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升幅较6月略为放缓 0.1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变动，7月的零售业销售货量上升 2.3%， 升幅同6月相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二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逐渐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同今天共一齐对抗骗徒。

0: 深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深成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一对不直修长的美腿从来都是目光所在，而一对 O 型甚至呈现 X 型的双脚就更加需要加倍留意了。当你以为纯粹是外观上不够靓，其实亦有可能是患上几率介乎在20000至60000分之1，俗称 XLH 的罕见病性联遗传型低轮酸盐扣留症。年30几岁，身高只得144cm 的 Ashley， 2岁左右被发现行路行得不好，行楼梯那阵要捉到扶手好实才行得到。当时住足医院半年，发现他是缺少了轮，但同时幸运地遇上好医生，估佢可能是有 XLH， 仲揾埋外国专家嚟睇佢。不过当年冇基因检查，只安排到高剂量嘅磷同埋维他命 D， 加埋着住对脚架，防止双脚弯曲。直至20岁读大学，遗传科医生建议佢同父母一起做基因检测，终于证实佢系因为基因突变而患上显性 XLH。当时佢同父母都对呢个病冇乜认知。只是知道这个病没得医，一生一世地陪伴着自己。同时因为这个病会令到肾脏无法保存磷，而缺乏磷又会造成骨骼软化、下肢弯曲、关节疼痛、生长迟缓等等，所以他要不停地补充磷。不过同时换来肾钙化，日后又需要面对洗肾、换肾等等的问题。而高剂量的磷亦都影响了他的副甲状腺，令到他经常无法入眠。他曾经很热爱行山、影相等等户外活动，但是20出头就开始脚底筋膜炎、生骨刺，有时痛到完全行不到路。最痛一次发生在他陀第一胎的时候，虽然已经吃了1日6粒高剂量的磷，但仍然骨痛难挡。半夜想去厕所，只是几步路的距离，他用了足足半个钟才爬得到去厕所。生完之后还出现 S 型的脊柱侧弯，现在要长期治疗。虽然因为这个病，无论在工作定屋企，他很多事都做不到，亦都不能够全程陪着小朋友出去正常活动。但他庆幸对仔女完全没有遗传到 XLH， 亦都感恩有丈夫和妈妈帮他打理照顾。自小被爱包围的他将这份爱延续，和其他 XLH 患者成立自发组织，感染不少同路人，包括同样患有 XLH 的 David。 坐着轮椅的 David 自细看着同学踩单车上学，但他就连体育堂都上不到，见着其他人游山玩水，他只能默默羡慕。曾经很自卑的他内心很想探索这个世界，他第一次旅行就来打大佬，去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他说他想挑战一些

唔系一般人常去常做嘅嘢。而家读紧社工嘅佢，加入埋团队，凝聚同路人，搜罗资讯，推动大家对 XLH 嘅认知同埋公众关注，希望争取为患者用药。佢哋系彼此照顾，好似邻舍咁嘅香港好邻舍协会。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今日呢请两位朋友上嚟倾偈，咁主要都系佢哋个病名呢比较特别嘅 XLH。 咁呢，根据返喺网上嘅资料显示啦，嗰个学名呢系性乱遗传低磷酸盐扣留症咁样嘅。咁但我哋都应该简化可以讲一讲啊，唔使讲咁复杂嘅，可能其实最主要都系低磷酸盐去缺乏啫。咁同埋可能我哋就咁讲话 XLH 啦，咁就比较清楚啲啦。咁不如两位你哋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我系 Ashley。
2: Hello， 我系 David。
0: 咁两位朋友 Ashley 同 David， 咁佢哋两位都系有 XLH 呢个病症嘅。咁都想问一下啦，虽然我自己都做緊同罕见病有关嘅慈善组织啦，都接触好多唔同嘅罕见病啦。咁实在呢 ,XLH 呢个病呢我哋系相对比较少接触嘅。咁好似都唔系太多资料啦，就算有搵呢都好似发现啊香港唔多啊，可能多少少嘅系可能台湾啦或者内地先至会多啲啲咁样。咁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譬如 Ashley 同 David， 咁你哋两个系有呢个病症几耐咧？同埋究竟呢个系一个乜嘢嘅病症咁样咧？咁你哋不如讲下俾我哋知。
1: 好啊，咁我讲翻我自己情况啦。咁我自己就大概系两岁左右时候，妈妈带我去母婴健康院做检查时候咧，就有个姑娘觉得我行路唔系好好，行楼梯咧要捉到嗰个扶手咧，捉到好实先咁上上落落嘅。咁嗰个护士就叫我妈妈，不如你带呢个小朋友去医院度做一个深入啲嘅检查啦。咁我就之后就去咗玛加烈医院做咗检查，点知一住咧就住咗半年医院。咁咧就有个医生发现我可能系属于低磷嘅，咁咧佢就将我嘅血报告啦就交咗俾外国一啲专家医生睇，咁甚至系讲嗰个年代啊，讲我而家37岁，嗰个年代系讲紧1989年嘅时候啊，有专家医生特登喺外国飞过嚟香港咧睇我嘅，咁咧佢就发现我应该系 XLH 呢个病，其实当年系冇定性系有呢个 terms 嘅 XLH 嘅，佢纯粹你低磷，咁就补磷啦，同埋补咗维他命 D 嗰个方式，直到我而家37岁啦，都系咁样食嘅。咁咧细个时候，因为我只脚有少少 O 型，咁医生咧都要我着脚架嘅，咁我直着脚架着到7岁几左右，咁先至因为个医生想我只脚啦跟翻个脚架咁样生翻直嘅，咁所以就就做个脚架7岁几嘅时候，佢就觉得 OK 啦，可以唔使着啦，咁所以我而家呢个外观睇落去咧，都同正常人好唔系相差好大，同埋只系生得细粒啲，我144cm 高，
0: 系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你喺好細個嗰時就發現你行得唔好啦，有少少好似 O 型腳啦，咁最後就證實咗啊，你係因為低輪，但係當時都係冇呢個病名，只係話醫生話啊，你係低輪嘅啫，
2: 係啦，
1: 係冇呢個病名，
2: 係啦，係啦，冇啦。佢就嗰陣時就係我媽媽都唔識講，其實你係一個咩病嘅小朋友，因為我媽媽都唔清楚其實醫生係講緊啲乜嘢，因為始終佢哋學識可能冇咁豐富啊。嗰陣時就啊，係啊，你缺輪補輪啦，你缺啲補啲啦 ，OK， 好似好。好 normal， 好正常，冇乜嘢咁样样。咁咧，直到喺我廿岁左右咧时候咧，我嗰、那个玛嘉烈嘅医院个医生就话俾我听咧，我哋有遗传科，我想你去做一个检查。咁我就带埋我爸爸妈妈一齐去 QE 嘅伊丽莎白医院啦嘅遗传科做检查啦。咁就发现咧，我系属于呢个 X-linked dominant， 即系我系我自己基因突变嘅。我爸爸妈妈系冇遗传俾我嘅。咁所以就係咁，首先發現原來啊，我係呢個病。咁當下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啲驚訝嘅，因為我確診咗一個病，然後我唔知係咩嚟嘅。跟住我就有少少迷茫，因為嗰時二十歲我大學，咁我就上網睇到 search 呢個病個名，跟住我就喺台灣嘅一個罕見疾病基金會嗰度揾到。XLH 呢个病嘅详细啲嘅资料，就讲啊呢、這个病系二万分一机会会有嘅、哦，跟住就会影响你啲骨骼嘅生长啦，你嘅身高唔会超过150 cm 啊，跟住然后你长期需要补轮啊补 D 啊去维持啊，嗰阵时就先知啊，原来呢个病系冇得医嘅，系一生一世嘅，嗰阵时就。我先至就啊、哦，原来系咁样嘅。
1: 咁即系嗰刻咧，其实你二十岁啦，跟住医生先至话啊，其实咧我哋遗传科，跟住就帮你同埋爸爸妈妈一齐验，咁就发现到哦，原来自己基因突变啊咁。但系嗰刻就开始有一个直头呢个病名俾到你，就知道系呢个病啦。
2: 系啦。
1: 咁但系嗰时有冇话呢个都系一个罕见病之一嚟嘅咁样样啊？
2: 嗰时我唔知系咩嚟嘅，所以我都系睇所有资料先知哦，二万分一系属于罕见疾病。跟住我自己完全系冇留意到，因为其实我都普通嘅年轻人咧，嗰阵时我都系好热爱做好多唔同嘅，我中意影相啊，中意行山啊，我中意去做好多户外嘅活动啊。但系就当我发现有呢个病之后，跟住就开始自己有留意多咗自己身体情况啦。
1: 咁嗱你话你嗰时其实二十岁啦，读紧大学啦，其实一个好好正值一个黄金嘅岁月啦。咁你本身又活泼嘅，即系外向，会去出去玩咁样。咁但系得知道呢个病之后，你其实成个身体上冇啲咩变化，或者有冇带嚟一啲乜嘅影响咁啊？
2: 其实当下其实我都系如常生活嘅，但系我就觉得随住我年纪越嚟越大之后，我觉得好似有啲嘢慢慢咁样，我会做唔到，或者我。原来再多咗问题，我唔可以再继续落去。佢好似行山咁，我未二十岁嗰阵时，我都好中意行山，成日又走去大帽山啦，又走去狮子山啦，行到山顶啊，跟住又行翻落嚟。我即系唔锡身嘅，唔知道原来系我系需要锡身嘅，我系。我就直到有一次我脚痛啦，脚底痛发炎，啲人话我足底筋膜炎。跟住我再去照 X ray， 点知发现已经生埋骨刺啦。即系其实咁 young 嘅年轻人系唔会生骨刺噶嘛。咁就系因为我本身啲骨唔好。嗰时就意识到我自己个病原来真系会影响到我。系啦，跟住我就决定咁，我咪唔行山咯，唔行呢啲咁难嘅山，我可能做其他嘢咯。
1: 系啦。咁即系嗰时其实就对你个生活咧，你都好似好如常咁生活，只系不如喺医生度得知啊，冇得医嘅，同埋系一个好少有二万分之一机会去中咗一样嘢啦。咁但系咧，你大致生活系你本来系谂住冇乜太大影响，但系你只系慢慢就发现到哦，其实原来暗地慢慢有啲渐渐嘅倒退，或者系叫做个能力下降咗咁样。
2: 系啦，跟住同埋之后咁，我嗰时我已经有男朋友噶啦，其实我哋都会 plan 结婚嘅。咁嗰时就有意识到，因为呢个病，因为佢医生有话过呢个病会50% 几率遗传俾小朋友。咁嗰时我真系好坦白咁同我个男朋友讲话，呢个病系会遗传俾小朋友嘅。咁如果

0: 我哋真系想结婚生小朋友嘅话，你真系要谂清楚，我哋系咪将来要继续一齐咧？
1: 嗯，
0: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我唔知道你屋企人点谂啦，系咪？咁、可能我哋下一代可能会有呢个病、
1: 嗯，
0: 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好有影响嘅，不如我哋就分手咯。嗰、时真系讲到系咁白咯，系、啦。咁即系嗰时真系到谂到而家啲，好彩我个男朋友即系而家我老公啦，佢一直都好锡我，佢、一直同我去面对住呢件事咯。
1: 系、哦，即系头先你讲到就系当时发现到就同当时男朋友即系而家李先生啦，咁样同你一齐，咁但系佢就好欣然接受呢样嘢，就觉得就算系都同你继续一齐咁样。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头先你讲到有一 part 就系话啊，其实你唔介意，即系可能你屋企人都会有其他谂法噶嘛。咁当时有冇面对过呢啲咁样嘅局面啊？
1: 又好好彩咁，我先生有讲，可能唔知系咪大家对呢个病唔系好认识，有少少佢哋就可能都唔觉得你都系可能睇外观就好 OK， 又冇乜嘢咁样，可能觉得又冇乜影响啦，所以佢哋都冇话特别好大反应嘅。咁当然我自己系我可能系我自己嗰个面对嘅心理关口比较大咯，因为我始终我唔想影响人或者。有咩事一生一世啦，可能我哋如果第时小朋友有呢个病嘅话，我哋点样去生活呢？所以就会好多担心出现咯。所以始终系讲紧结婚系人生嘅另一条路嚟噶嘛。
0: 系啦。咁但系当时就即系其实一路到而家，你结咗婚几年啊？
1: 都好耐啦，我大嗰个仔9岁啦。
0: 哦，即系但系当时你都好勇敢，我觉得你够胆即系行呢一步。咁你个仔仔已经9岁，咁但系佢有冇任何嘅问题啊？
1: 冇嘅。咁嗰阵时因为遗传科话，如果我想生小朋友咧，咁我就可以先去遗传科度做检查。咁佢就有嗰阵时有两个 offer 俾我嘅，一系你就拣自然怀孕，一系你就去做试管婴儿做 perfect baby。咁嗰阵时。嗰、那個 offer 佢就 offer 去瑪麗醫院啦，但係佢嗰個成功率唔知點解好低嘅，得40%嘅成功率。咁但係你自然懷孕都係50-50啊嘛，咁我哋就揀咗自然懷孕，然後再喺有咗 BB 之後20周前就去咗做羊水檢查，即係去驗下小朋友會唔會有我帶咗我呢個基因個病落去。咁我就。嗰時即係始終係第一胎咯，我仲好記得，好唔捨得。我係捱到18、19周先至敢去做呢個羊水檢查，捱到去最後一刻先至去做檢查，因為我好驚佢真係有呢個病，我好唔捨得佢，所以我想留到佢最後一刻。跟住就去咗做檢查的時候，我都好記住嗰個畫面啊！望住嗰支針插住我個肚，跟住望住佢啲手仔喺度喐嚟喐去，咁樣抽咗100毫升嘅羊水去攞去驗，跟住好快醫院真係好快幫我，好似2-3日，姑娘即刻打電話俾我啊！冇事啊！你冇事啊？係啊！我真係好開心啊！就係。
0: 咁嗰刻就真係哇，就好似仲开心过中六合彩喎。
1: 係啊，我真係我成世人嘅运气就摆晒喺两个小朋友度囉。
0: 咁大个小朋友有9岁啦。咁细嗰个呢，
1: 细嗰个2岁半。
0: 咁但两个都係好健康活泼，冇乜其他问题。
1: 係啦，因为有第一胎嘅经验之后呢，但係因为我胎第一胎嘅时候，因为始终我啲骨唔好啦，其实我发生了很多事，我第一胎，因为我生完我仔之后，我脊柱侧弯 S 型，跟住腰痛到可能是讲紧初期怀孕已经痛到要瞓床，所以连去一个洗手间咧，我仲好记得半夜我要去一个洗手间啦，痛到咧嗰几步路，我系用咗30分钟去慢慢点过去。个洗手间，我先至去到咯。嗰下真系我冇谂过系会咁痛。
0: 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嗰个痛系边个部位，同埋嗰个程度系点样样啊？
1: 腰嗰个位置，因为佢哋正常，因为怀孕嘅妈妈应该系嗰个盆骨，佢会开始产大嘛。咁我嗰个盆腔位就好剧痛。咁我想起身去厕所，其实我老公喺我隔篱，但系。我又唔好想叫醒佢，因为我先生系一个救护员嚟噶嘛，佢翻工都好辛苦。跟住我就尝试自己落床啦，跟住我慢慢咁样坐落张床度，跟住然后慢慢好痛咁样一步一步咁，咁样垫下垫下咁样去爬到去个厕所，我成头

0: 汗，我好记住嗰晚。哇！真系我冇谂过会系咁辛苦噶。
1: 嗯嗯，
0: 嗰时仲系初期怀孕咗，真系。
1: 即系你第一胎嘅时候就遇到呢个情况，咁你到第二胎时仲有冇呢啲情况发生？
0: 第二胎唔知点解好神奇冇、
1: 哦，
0: 但系有第二样嘢发生咯，就妊娠毒血症啊，就高血压，可能因为佢哋话，因为其实我睇文献咧，其实我呢个病系影响好多嘢。咁头先讲咗，我生完大仔之后发现脊柱侧弯啊，其实生完大仔之后坐月嘅时候，我就发现我听力出现问题，因为原来XLH 呢个病都会影响埋听力嘅，呢个系我好后期先知啦。咁当下其实我唔知，睇耳鼻喉科佢就话我你突发性神经性失聪，跟住就做咗好多检查，我睇咗两个耳鼻喉科医生都系咁同我讲，跟住去咗听力测试就话我右耳已经损失咗10% 嘅听力，嗰时其实我都好 shock 噶吓。我生完个 B B， 定系我休息唔够啊？我系咪做得有啲咩问题，所以我会冇咗听力呢？跟住系到后期，我认识咗同路人 X L H 嘅同路人之后，原来先知呢个病系会影响听力。咁我先 trace 翻当时点解我会唔见咗啲听力。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但我想问下你，你第一胎嘅时候，你话你个赤柱七弯啦，有冇话去到几多度啊？
3: 好好彩是不过二十度的。
2: 不过二十。
3: 是啦、嗯、所以就不会确诊，因为过二十度就会确诊了。
2: 嗯嗯嗯嗯。但是现在其实你是会不会有好一点的情况，定还是一路都会。
3: 因为我自己就因为、政府医院是没有脊医的嘛，那我就自己出去看私家的脊医啦、有看政府的物理治疗啦，还有自己都有出去看物理治疗啦、再加自己出去看针灸啦、看中医啊，这样去、帮自己改善咯，舒缓咯，因为其实都会 keep 住腰痛。其实我而家同你讲嘅，我条腰都系痛紧，因为其实已经太多年啦，即系你已经将呢个痛融入咗你嘅身体一部分，我已经系习惯咗呢种痛咯。
2: 即系成为你一部分嘅咯，已经
3: 系啊。
2: 但系佢个痛系会全日都系不断咁痛噶，
3: 系有人。好似浸住咁样样喺你身体度隐隐作痛咯，系、啊，因为其实始终成个脊椎系歪咗啦，同埋我啲骨又唔好啦、所以就会其实系啲关节位啊、腰啊好多位置都会容易痛咯。我系左手关节呢个位啦，手腕呢、這个同埋腰呢个位咧系经常系痛。
2: 咁其实嗱，好多人都话其实生 B B 都会影响可能骨质，可能将来年纪大咗会骨质疏松啦。咁你譬如而家虽然未到很大的年纪，但医生没有提醒你其实你都会有更加高的机会，或者个情况可能更加会差样的。
3: 因为暂时就医生未讲到这个部分，因为我很得意的讲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个病性遗传得到宣传症，但是正常应该是内分泌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是马加烈是看神科的、所以 就有一点分别，我收到的资讯和其他病友的资讯会有出入咯。因为我不是内分泌科、
2: 即其他如果其他 XLH 的病友就是看内分泌的，
3: 好像是 David 是都是、
4: 我在明外看内分泌，
3: 是我会有分别，
2: 其他都是叫唯独是你一个是神科、
3: 在马加烈医院的都 是、但 XL 患者是神科、
2: 即如果是这间医院看的 XLH 的病友就会是神科这样分的，
3: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当然 是、因为我有听过是可能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最原始那个、最开始那个，所以一直都因为我是儿童神科看先的、之后他就、成人就神科了、就没有将我加一科内分泌科或者将拨入去内分泌科就没有的、所以所以我识了其他病友才觉得有点奇怪。
2: OK， 咁David 你就话你系睇翻呢个好多其他 XLH 病友睇嘅内分泌科啦。咁咧，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就开始讲多啲俾我哋听，究竟你几时开始发现啦？咁同埋你发现咗之后对你有啲咩影响啦？咁之后其实你又做啲乜嘢去帮呢件事啊？系究竟食药啊，定还是做啲咩？同埋屋企有冇其他人协助你啊？或者其实对你个生活上，譬如可能你读书有冇影响，或者你翻工有冇影响啊？咁同埋你。以我所知咧，你哋又成立咗个会啦，就帮紧同路人啦。咁帮同路人有冇啲其他嘅个案？可能比你哋更甚嘅，或者系比你哋更严重嘅。咁同埋究竟个会啊，有几多人啊？咁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继续倾一倾啊！

0: 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新一轮嘅军事冲突推升油价，忧虑通胀升温，德国股市估压较大，跌超过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58点，跌咗311点，跌幅1.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0.79%。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9月1号正式卸任，由特努斯接任苹果行政总裁一职。库克至到2011年8月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的行政总裁。他执掌苹果15年期间，库克不断扩展苹果的产品组合，推出 Apple Watch、AirPods、iPhone、iPad 等产品。库克在担任苹果行政总裁的最后一日，向员工发告别信，指他深爱并怀念这份工作，但是将公司交棒给特努斯，他感到无比欣慰，并赞扬特努斯杰出，能力出众。库克卸任行政总裁之后，会转任苹果的执行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并只会狠狠地打击他们。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的时候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他不会击中任何目标，至于其余导弹就全数被拦截。美军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纳克岛上面的两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7月底暂停新一轮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表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拉纳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已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表示，伊方将美方的侵略视为对该国发动的军事攻击，并强调任何对伊朗领土完整的侵略，无论程度怎样，都会面临坚决回应。不过亚联酋国防部就发声明否认有关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说相关消息并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预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行动推动日元走强，市场随即加码压住日本央行将会9月加息，美元对日元应声下跌。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自己掌握了部分市场上未知悉的资讯，相信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将会采取措施促使日元升值。被问到是否意味日本央行将会加息，他就回应说，市场目前已经将相关的预期反映在价格里面。贝森特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亚什维尔出席20个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发表有关言论。会议期间，贝森特将会和日本财相片山高月举行双边会谈，亦都有可能同同场的日本央行行长直田和南会面。这个将会是日美早前为了压止日元低迷，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会事以来，两国的财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市场关注双方对汇率走势和未来合作的交流。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会更加笃定，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的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了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现时室外气温 27.5 度，相对湿度 8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Music on board。
4: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嘢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三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言论，加上油价上升或者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经过上个星期五显著回吐之后，现货金仍然要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安士4481.5。但金价在八月份仍然累升近一成，有望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强的单月升幅。美伊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了油价，忧虑通胀升温，德国股市估压较大，跌超过 1%。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58点，跌311点，跌幅有 1.17%。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 0.79%。 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9月1号正式卸任，由特努斯接任苹果行政总裁一职。库克自2011年8月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的行政总裁，执掌苹果15年期间，库克不断扩展苹果的产品组合，推出 Apple Watch、AirPods、iPhone、iPad 和 Mac 等产品线。库克在担任苹果的行政总裁最后一日，向员工发告别信，话佢深爱并且怀念呢份工作，但对于公司将佢交俾特鲁斯嘅话，佢感到无比欣慰，并赞扬特鲁斯杰出，能力出众。库克卸任行政总裁之后，会转任苹果嘅执行主席。20个集团财长同埋央行行长会议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召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联储局主席沃什都喺会上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嚟到化解全球嘅债务危机。贝森特话：全球喺金融危机同埋疫情之后累积咗巨大嘅债务，透过经济增长嚟到化解债务负担系唯一嘅途径。但他提及伊朗正承受着美国制裁带来的经济打击，因此在经济失利之下诉诸无力。沃什就驳斥长期停滞的学术观点，他形容当前的时代是长期增长，亦都令到全球迎来投资的热潮。不过今次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正受到美国和伊朗冲突、美国债务膨胀和通胀持续等不确定的因素困扰着。不过会议仍然吸引了多位的重磅商界领袖出席，包括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高盛行政总裁所罗门和里内的行政总裁李克斯等等。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星期一下午在国会内举行党魁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会上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说，希望探索力让中道政治力量重新启动的新形式。立宪民主党党魁水冈俊一就说，今后将重新就怎样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公明党党魁竹谷俊子就说，公明党之前曾经推动本党参议员议员加入中道改革联合，并为合并之后的地方组织调整做准备，但鉴于立宪民主党已决定不进行组织层面的合并，公明党亦不会单独加入。为了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在今年1月22日宣告成立，不过该党在随后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只是取得49个议席，远低过预期。之后原本计划加入该党的两党参议院议员和地方组织，对进一步的合并慎重意见增多，最终导致三党合并并未能够实现。本港消息，本港的零售销售连升15个月，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按年升幅，但升幅就较6月份略为放缓 0.1%。 扣除价格变动，7月的零售销货数量升 2.3%， 和6月份相同。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就说，去年7月零售销售是全年第二低月份，在低基数效应之下，今年7月都录得 4.5% 的升幅，但至少能够维持升势，虽然升幅有所收窄。而7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10亿元暂时今年最低的月份。他就解释，主要是受制于恶劣天气，因为7月份共发出20几次黄色以上的暴雨警告信号，同时港人都会在暑假期间外游。 令到七月的零售市道较差。展望八月份，谢友安儿话，月内天雨影响日子较七月少，但酷热天气较多，会带动便利店和电器等行业生意。不过外游人数亦都较多，本地消费仍然疲弱。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和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 27.5 度，相对湿度 8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呢个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八月份分别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8亿6,0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会将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而取得的石油用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言论，加上油价上升或者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经过上个星期五的显著回吐之后，现货金仍然在两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 1.1%， 收回每安士4,481.5美元。但金价在八月仍然累升近一成，有望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强的单月升幅。美伊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忧虑通胀升温，德国股市估压较大，跌超过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58点，跌311点，跌幅1.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0.79%。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9月1日正式卸任，由特努斯接任苹果行政总裁一职。库克自2011年8月接替乔布斯成为苹果的行政总裁，执掌苹果15年期间，库克不断扩展苹果的产品组合，推出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等产品线。库克在担任苹果行政总裁的最后一日向员工发告别信，指他深爱并且怀念这份工作，但对公司交棒给特努斯他感到无比欣慰，并赞扬特努斯能力出众。库克卸任行政总裁之后会转任苹果的执行主席。国际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日前的山洪暴发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仍然有14人失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寻获两具遇难者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大约40%被损坏和或者摧毁，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当局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的区域，而早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的区域撤出。有逃生的游客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的时候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间从四面八方冒出，他们仓皇爬上高处先至逃过一股强大的泥石流。亦都有游客目睹4米多高的洪水冲塌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仍然有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尼泊尔

0: 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的傍晚6点，受灾地区已经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名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名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进行控制性爆发，开辟救援通道。至于西藏一侧，截至星期六傍晚，一共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包括261名外籍人员。另外有10人因为在网络散播涉灾区虚假资讯而受到惩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开展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岩石湖等风险点的变化态势，形成两期侦察成果，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转提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5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5: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

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找一个好朋友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影响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0.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86点，跌咗25点，跌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1.4%。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就偏软，跌0.8%。据报亚马逊 Amazon 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佢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要跌2.5%。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的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约20%。石油股就跟随油价逆市做好，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2%。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油和布油在8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8亿600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会将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的石油用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会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经过上个星期五显著回吐之后，现货金仍然要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1.1%，收报每安士4481.5美元。但金价在8月份仍然累升到近10%，有望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强的单月升幅。而美伊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忧虑通胀升温之下，德国的股市沽压较大，跌超过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58点，跌311点，跌幅1.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0.79%。英国股市就假期休市。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来到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哈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火之前，计划仍然未获得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白宫就说，特朗普保留所有的选项，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总是慢人一步。报道就引述华府官员说，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 F-35 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已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部哈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白宫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哈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美军基地，就会令到特朗普可能改变想法。伊朗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此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声明说，虽然一些国家已经正式宣布绝不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美军仍然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军事措施，强调美军要撤出该地区。转睇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及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7.3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影响股市气氛，美股三大指数都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 0.12%。重磅股方面，辉达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 1.4%。 Tesla 就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的股价偏软，跌 0.8%。 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超过 2%。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两成。石油股跟随油价逆市上升，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 2%。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5.76 美元，升 2.36 美元，升幅 2.83%。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0.49 美元，升 2.39 美元，升幅 2.71%。 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8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 7%。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亿86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表示，会将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而取得的石油用来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纽约十月期金就跌 1.1%， 收报每盎司 4481.5 美元。内地记忆体晶片商长鑫存储在先进高频宽记忆体发展方面取得突破。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长鑫已经开始少量生产先进的高频宽记忆体，并计划在明年扩大产能。这种先进记忆体被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处理器，现时主要由南韩厂商 SK 海力士、三星和美国的美光生产。报道指，多间内地晶片设计商，包括航母几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芯片设计公司，都正测试长鑫的高频宽记忆体和旗下处理器配合使用。若果测试顺利，相关公司最快可以在明年就在产品里面采用长鑫的记忆体。国际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及导弹能力来攻击运油轮、美军舰艇和军机。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克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火之前，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近日有伊朗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报克格塞斯，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然倾向不批准攻击的计划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就可能令特朗普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

0: 话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此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八月制造业 PMI 回升至 49.8%， 暑期消费和基建发力显成效。中国贸促会发布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持续位居高位，电子行业成为中美摩擦焦点领域。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完成两轮的搜救，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持续抢通，降雨或将增大抢救难度。828新政后，上海首场土拍落地，核心区域低价成交，近郊低密地块升温。2026暑期档收官，票房三年来最佳， AI 赋能与进口片回暖成为了最大亮点。9月起一批新规实行，公积金提取放宽，智能客服担责，微短剧分级管理。国际方面，中国是韩国旅游的第一大客源国。机构预计美国40万亿美元债务横亘在前，美股可能进入失落的十年。沪深股市集体翻红，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是普遍上涨的。国际油价大幅反弹，黄金价格震荡走低。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的翻红，非美货币多数下跌。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公布了8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在暑期消费带动之下保持平稳，基础设施建设活动趋升，为四季度以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具体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八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 49.8%，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产需两端看，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较上月扩张，特别是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指出，
9: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电气、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 53%， 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7: 此外，受近期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重返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
10: 随着和利息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的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7: 从非制造业看，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八月在暑期消费的持续带动下，居民出行、休闲娱乐、景区游览、住宿餐饮以及线上消费等服务消费相关活动均有良好表现。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 52% 以上，居民假期出行意愿较高。另外，暑期消费对居民线上消费相关活动带动作用明显，邮政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八月升至 60% 以上，创出年内新高。信息服务相关行业也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八月，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自三月以来持续运行在 55% 以上。互联网及软件技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超两个百分点，创出年内新高。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表示，
9: 从市场预期来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也是继续位于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表明服务业企业对近期市场发展前景还是保持乐观的。
7: 受天气因素影响，八月建筑业整体景气水平相对偏弱，但土木工程建筑业相关活动有所趋升，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近两个百分点，升至 52% 以上。综合数据变化，土木工程建筑业对稳投资的支撑作用有所显现，基础建设活动趋升有望成为四季度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0: 展望四季度，存量政策将加快落地，增量政策将适度接续，市场内生增长动能也会加快释放，我国经济具备保持平稳向好的有利条件。
7: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中国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多项经贸数据和合作进展集中进行了发布。会议介绍，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定于10月21号到23号在成都举办，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经贸对话、产业合作和企业对接三大板块，预计呢将吸引20多个欧洲国家和国内的多个省市代表参会，为中欧合作搭建重要平台。全球经贸环境方面，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依旧处于高位，涉及金额环比上升 11.8%。 美国因持续强化单边制裁和出口管制等措施，相关金额已经连续7个月位居全球的首位。电子化工等行业是摩擦集中度较高的领域，其中电子行业指数最高。尽管外部形势复杂，我国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7月份，全国贸促系统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金额达到了 109.24 亿元，同比增长 24.77%。 RCEP 证书签证金额同比增长了 16.81%， 显示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稳步的提升。在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前7个月已经审批赴共建国家出展项目
7: 976项，覆盖了48个国家，目前已经实施了347项。参展企

0: 约近9000家。同时，贸中委、海中委受理涉及共建国家仲裁案件289件，标的额超208亿元，并且与44个国家的69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为跨境经贸活动提供了法治保障。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受灾核心区域已经进行了两轮的搜救，目前灾害已经导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工作各项工作仍在有序的推进当中，目前自然资源部已经全面启动了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当地的电力抢险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地进行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目前的西藏吉隆县救援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经前往一线进行救援，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到吉隆镇，在安置地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此外，昨天国道216线受损路段已经打通损毁的216国道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多，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 1.1 公里的距离。
1: 继昨天抢修人员完成 S 弯道打通之后，作业来到难度最大的路段，目前整个抢通作业进入攻坚期。现场航拍画面显示，整个作业面非常狭窄，几乎看不到有并排而立的挖掘机，一旦有运石料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只能进行让路，现场抢修人员从周围运送大块石块到现场，块来填充进掩埋体，这样被湍急水流冲刷掉的部分就会减少。与此同时，60多名救援队员以陆路方式徒步爬山十多个小时后到达受灾核心区域，连夜开展持续不间断拉网式救援。
2: 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副支队长姚学勤：
3: 我们来搜救区域，也搜寻了两边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的搜索。
1: 前方监测无人机目前已经发现普热普羌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
2: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4: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不过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视线转向尼泊尔，截至今天上午10:30，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超过900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联。救援当中，一名6岁女童被埋2天之后奇迹生还，遗憾的是她的父母暂时仍下落不明。另外有超过2500人至今下落不明。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现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昨天清晨，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首批 1.32 万件的紧急救援物资飞往尼泊尔，物资包括了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总重50吨。同时抵达的还有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先期抵达的5名专家一起在尼泊尔开展搜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中方及尼方之所急，后续呢还将根据尼方的需求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天气方面，我国华东华南近期强降雨增多，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下午2点开始的24小时里，江苏、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的特大暴雨，并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中心已经移植到了广东雷州近海海面之上，预计和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是编号台风。今天到周三，除了安徽和江苏、浙江、福建以及海南等地也是强降雨的核心区，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谨防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根据国铁集团的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显示，7月1号到8月25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 1.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4%。出入境航线的民航客流量为149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3%。 为期3个月的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落下了帷幕。截至下午的15:30，暑期档票房接近125亿，总票房超 3.39 亿张，总场次达到了3850万场。这一成绩呢，不仅超过了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更实现了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的稳健增长，为全年电影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今年电影暑期档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2: 纵观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呈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性，超过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精准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在华安证券互联网传媒组首席分析师石月浩看来，2026年暑期档票房的增长并非偶然，其核心驱动力在于更多人选择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2: 从票房的分布来看，今年暑期档的头部效应愈发显著，排名前三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分属不同题材。据猫眼专业版，截至8月31号下午3点半，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 60.99 亿元，总占比约为 48.7%， 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 43.7%。 紧随其后的《蜘蛛侠》

0: 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1: 今年暑期档另一大显著特征是进口影片的集体回归，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而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凭借独特的类型魅力受到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中影进口发行分公司经理王佳介绍，
2: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的。今年海外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内档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1: 华人文化集团副总裁、华人影业总裁殷旭君进一步揭示了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他指出，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度中国市场的转变。以蜘蛛侠崭新之日为例，该片比北美提前两天在中国上映，主创团队专程来华提升影片关注度，还同步推出了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以及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而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的重要节点。
3: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1: 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也带动了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将近40%，创下了进入中国25年来最强暑期档记录。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了 7.2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 3.1 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中国暑期档冠军，其 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 54.6%， 而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最佳 IMAX 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暑期档票房的利好迅速传导至资本市场。31号 A 股市场影视概念股掀起涨停潮，中文在线、芒果、超媒、海看股份20厘米涨停。不过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也提醒投资者理性看待板块波动，在他看来，影视板块是一个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核心是未来票房预期，而非已经落地的票房数字。
0: 从一到两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三到五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4: 中国财经60分。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7: 早上6点半，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跌374点，收报53185。

0: 5点，跌幅0.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1.4%。Tesla 升到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偏软，跌0.8%。据报亚马逊 Amazon 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佢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2.5%。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20%。石油股就跟随油价逆市做好，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2%。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8月份分别都累计升超过50%和近7%。而美国能源部数据就显示，上个星期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跌至2.8亿60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联储局主席沃什发表鹰派的言论，加上油价上升可能令到通胀再恶化，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升温，金价受压。纽约十二月期金跌1.1%，收报每盎司4481.5美元，现货金就在两个星期低位徘徊。亚马逊可能面临操控广告定价的指控。《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就亚马逊提法律诉讼，指控亚马逊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操纵企业在它的零售平台上投放广告所支付的价格，藉以谋取利益。而这项指控将获得跨党派的支持，有超过20个州检察长加入，包括纽约州、加州和佛罗里达州。联邦贸易委员会将会指控亚马逊暗中提高广告商刊登广告产品所需支付的最低价格，但是就未向广告商如实披露构成欺诈行为。亚马逊是全球第三大的数码广告平台，仅次于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和 Meta。 亚马逊去年的广告收入达到680亿美元，今次亦将会是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亚马逊提起的第三宗重大诉讼。亚马逊去年同意支付25亿美元，就一宗指控其有盗用户订阅 Prime 会员服务但难以取消订阅的诉讼达成和解，而另一宗指控他非法垄断的诉讼就预计在明年开庭审理。国际方面，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末日前的山洪暴发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仍然有14人失联。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发声明表示，已经寻获两具遇难者的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有约40%被损坏或者摧毁，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当局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的区域。而早前至少62名游客从院内受山洪影响的区域撤出。而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955人，近4500人失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时间周一傍晚6点，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925人失联，当中包括592名外籍人士。尼泊尔全国各水电站工地共有639名工人失联，搜救人员正全力救援。星期一的凌晨，搜救队在特里苏里水电站工地的隧道进行控制性爆破，以开辟救援通道。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0: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1: 中国财经60分。
12: 即日起，一批涵盖住房保障、金融规范、网络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新规将正式实行。从公积金提取的便利化到智能客服责任明确，从微短剧分类管理再到未成年人直播保护，多项制度调查直击群众关切，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和公众服务的温度。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13: 在住房与民生保障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取消租房提取公积金的房租收入比例门槛，新增装修、支付物业费等提取情形，贷款审查时限压缩至10日，切实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上海市同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允许用于本人及家庭共计成员的门急诊、住院等自付费用，并可在定点药店购买合规药品器械，增强医保账户家庭互助功能。山西省好房子技术标准则对住宅全生命周期提出系统性要求，推动居住品质升级。金融与市场监管领域迎来多项规范，央行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告自9月1日起禁止买卖流通人民币，仅停止流通币、纪念币等例外情形可交易，维护货币管理秩序。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实施，严禁低门槛、秒到账等误导性话术，并要求支付页面严格区隔贷款与支付工具，防范金融消费风险。网络空间治理新规密集落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施行，按投资与题材实行三类分级备案，明确11项内容禁区，并要求 AI 生成内容显著标识，引导行业健康发展。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同日生效，禁止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提供直播发布服务。16周岁以上需身份核验及监护人同意，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线。我国首个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国家标准亦于9月1日实施，明确企业需对智能客服回复负责，不得以算法生成为由推诿责任，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 出境管理与地方环保标准同步更新，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施行，强化出境是由真实性核查，对虚假申报者有权拒发证件或限制出境，严防电诈、非法务工等风险。北京市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日实施，按餐品特性细化包装规则，推动外卖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2: 上海2026年第八批次的涉宅用地出让今天收官，两宗地块共成交金额 156.01 亿，其中中海地产以 150.19 亿元的低价摘得了普陀真如副中心地块，国贸加新施联合体以约 5.82 亿元竞得了松江的四星地块，溢价率 16.4%。 接下来听上海台记者顾成林的介绍。
2: 本次出让的普陀区真如之星地块位于11和14号线真如站的西北侧，位于真如副中心的核心区，原址为铜川路水产市场，地块规划总建筑面积为 39.7 万平方米，涵盖约19万平方米的住宅和约 20.7 万平方米的商办业态，最终中海地产以 150.19 亿元底价竞得，起始楼面单价约每平方米 3.8 万元，未来该地块上的高品质商办和住宅建成后，将会吸引更多头部企业入驻，并匹配产业人才的居住需求，进一步促进产城融合。如今在这一地块周边已经集聚了中海环宇城 MAX、 山姆会员店、中海中心、高商领域等商业体及办公楼，作为真如副中心核心区最后一块整体开发的完整禁地，真如之星的成功出让也意味着真如副中心20年城市更新的空间骨架正式合拢，核心区拼图补齐最后一角。业内人士认为，该地块涵盖住宅、商业、办公等多种业态，其超级综合体的开发模式将会有力推动区域价值的重塑与能级的跃升，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另外一宗地块位于松江四经，是该板块时隔近三年再次推出的低密纯宅地，出让面积 1.94 万平方米，建筑限高24米，容积率 1.2, 起始总价近5亿元。地块两面环水，拥有天然滨水生态优势，距离地铁9号线四经站直线距离 1.2 公里，本次共吸引了四家房企参拍，最终国贸加新施联合体以约 5.82 亿元竞得该地块，溢价率 16.4%。 该地块也将承接虹桥商务区南向和主城区的居住外移需求，并服务 G60 科创走廊的产业人才。展望第九批次土牌，即将出让的三幅地块依旧是含金量满满，总出让面积近 7.2 万平方米，起始总价超过120亿元，现场交易将于9月21号进行。三幅地块分别位于黄浦区老西门、浦东金桥和静安大宁，全部位于核心城区和成熟板块，其中黄浦地块是时隔12年再度进入公开市场，无疑成为下一批次土拍的焦点地块。
12: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检验验放之后，运抵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次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了特色食品、家居用品和皮具箱包，共计1945件，重量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第23届中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展品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得到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望提升。8月30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贵阳闭幕，在此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和新技术、新产品。
3: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 1.6 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
14: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张雪荣：
15: 本届数博会观展人数9万余人次，创新打造产业生态联廊，充分彰显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办会特色。
3: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
14: 浪潮云州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方案经理李从从：
16: 我们集中展示了自研开悟数据库、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一系列新成果，超百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交流意向。
14: 贵州大数据集团政企事业部服务工程师张俊豪：
17: 展会累计接待政企参访团40余家，吸引了超万名嘉宾参观，集团与数十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2: 这个夏天声称可以带来凉感体验的 T 恤运动衣床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记者30号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的2月1号起施行。该标准聚焦人体出汗之后持续散热的需求，建立统一质量评价体系。检测模拟在35摄氏度高温环境及人体出汗的状态之下，通过实时记录温度变化，精准量化产品的性能。标准要求产品洗涤前后的最大降温需求大于7摄氏度，而且10分钟之内平均降幅大于60度，方可评定为具备吸湿降温性能。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表示，该标准为研发、生产及检测提供了依据，并与监管部门和检测机构对于产品进行统一评判和横向评比，规范市场宣传，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9: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0: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21: 系
20: 5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19: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地处六盘山的脚下，常住人口不足40万，却饲养了60万头牛。过去呢，养殖户把牛粪堆在家门口，气味刺鼻，还污染到环境。如今当地探索出了牛粪银行的模式，统一收购存储牛粪，加工成有机肥之后再销售。这做法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还带动了农户增收。
0: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
14: 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兴隆村种植户于艳兵：
1: 我是用牛粪换的，别人家牛粪去圈地清理呢，两吨换一吨，一年就这么换，这个几乎花不了多少钱。
0: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这背后另有秘诀。
14: 宁夏元龙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龙：
4: 当地这个宁夏产业三毛桃，我们就收过来和牛粪掺在一起，它里面是有那个桃木的那种香味，又能调控碳代比，还能很好的除臭。它进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个污染源，但到这以后我处理以后，污染源它是切断的，就不存在二次污染。
0: 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试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4: 你看这个玉米啊，就是使用我们有机肥的，特点在哪里呢？它就是茎粗，然后出棒，出棒以后出的早，迁害的时间它的抗旱性比较好。
0: 除供应本地外，这些有机肥还逐步打开了外地市场。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每年约有7000吨有机肥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销售额达400万元。随着牛粪银行模式推广，外销订单逐年增加，产品在周边省份已形成稳定客户群。目前西吉县的肉牛饲养量为60.2万头，肉牛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饲草种植、两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
14: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武强：
5: 下一步规划是加快推动六盘山西吉肉牛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将一产养殖、二产加工、三产流通销售和农力深度融合。
12: 好，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低开高走，收涨0.86%，最终收报在了3986.30点。深圳成指今天下午收报在14015点，收高0.44%。创业板指收报于3438.68点，收涨0.42%。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报1.34%涨幅，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14453亿，比昨天放量了276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来听听申万宏源前期敏的分析和点评。
21: 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低开高走啊，整体表现仍然是走走停停啊，稳一稳了以后再往上啊做一定的试探啊，到了下午呢可以说多方占据了主动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四个指数吧，双创啊两主板基本都是一个翻红的走势。那么相对来说呢，上一上更强一点啊，我们可以看到科创五零啊涨幅最好，那其次呢是上证指数。不过从个股的情况来看呢，上海市场的个股的涨跌比呢倒是没有啊深圳市场来的更加的有利，因为深圳市场的涨跌比基本上是1700啊对1100，那上海市场是1200对1000，说明啊小票啊相对比较活跃一点，那整体呢是稳住，那然后到了下午呢啊多头呢发动了小幅的上攻啊，整体这个表现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从热点情况来看呢，除了像半导体啊、通讯啊、电子元器件以外，那么相对来说像影视、传媒、广告啊，这个涨幅居前。当然这些票呢，因为家数比较小啊，板块的市值也比较小啊，整体来说比较容易这个出现群体的效应，因为它的宽度比较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跟一些消息，比方说暑期档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涨跌实际上还是比较频繁的，那现在个股热点 坦率讲啊，还是一个走马灯的形态。小票呢，相对比较活跃，但是把握难度或者说涨跌的频繁度仍然比较高啊。从这一点上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整个市场的量能呢，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在两万亿元以上，多呢也不多啊，两万出头、两万一、两万二啊这样的一个水平，和前一阶段相比呢，成交。

0: 那是有萎缩的，因为在6、7月份，我们看到3万亿元以上。但坦率讲，如果要讲调整是否到位，从技术角度来说，所谓地量地价，那么这个量能呢，应该说还是偏大了一点，是吧？恐怕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缩量，那再打个8折啊，甚至再打个7折啊，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一个呢是一些局部热点，第二呢，大盘指数呢还是一个步步为营，第三一个呢，整体上来讲呢，就是个股线条并不太清晰，所以操作上一个就是要从投资者自己对市场的把握和自己的投资风格来做一定的考虑。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中报披露结束了以后可能大家会把注意力放到分红啊等等这些。另外呢，就是月度的数据我们也看到统计局制造业 PMI 已经出来了。那么下一阶段陆陆续续的数据的出台。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看点需要呢是边走边看。
1: 今天央行开展了5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资金2210亿。A 股股王连续一季，今天盘中最高摸到了每股2456元，收盘价报在了2441.96元，今天涨幅达到了 7.15%。如此涨势是得益于最新披露的公司半年报，连续一季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5.3亿，增幅达到了 208.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 5.67 亿。今天宇树科技股价低位震荡，最低报在每股 555.8 元，比本月19号登陆科创板时候创出的每股1100元的历史高价近乎腰斩。截至收盘，宇树科技每股报在了 564.9 元，大跌了 3.44%。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上半年中国游客赴韩国旅游的热情不断的提升。韩国旅游发展局8月底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7月访韩外国游客累计达到了1280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 为2019年同期的 129.5%。 中国大陆仍以399万人次高居榜首。韩国方面预计2026年全年赴韩中国游客将突破700万人次，中国将继续坐稳韩国第一大客源国的地位。美国公共债务已经高达40万亿美元，让全球市场感到强烈的不安，尤其美债危机即将上演。气象报告显示，创始人汤姆警告，庞大的美国债务可能在未来10年让股票投资回报率趋于平缓。决策者们可能不会通过增税或者是削减开支来解决债务问题，而是可能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借贷难题。而这一做法实质上呢，就是市场目前热议的贬值交易。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兼工业和贸易部长曼图罗夫表示，约1000亿卢布已经投入到用于重启外国企业撤离后留下的汽车工厂，预计2035年俄罗斯每年将生产约280万辆汽车，其中 25% 是混合动力的。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显示，最新的数据，日本将迎来年内最大的一波涨价潮，预计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将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达到今年单月涨价种类的最高值。谷歌公司日前对其数据地图当中关于安大略湖名称标注将采取区别对待，在加拿大显示安大略湖，而在美国则显示美国湖。而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于美国、加拿大以外地区的用户则显示两个名称。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
3: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总统特朗普同高级幕僚考虑向伊朗发动有限的打击，以防范伊朗重建雷达和导弹能力。官员说，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个星期制定，获得防长克格塞斯支持。在星期日美伊交火之前，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的批准，但随着局势升级，特朗普有可能批准计划。报道引述华府官员指，近日有伊朗的导弹射向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为船只提供掩护的美军战机，虽然导弹未构成直接威胁，但已引起中央司令部担心伊朗重建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的能力，所以上部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以及白宫建议或者需要定期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格塞斯支持建议，并在几日之前将计划提交白宫。白宫上个星期原本仍然倾向不批准攻击行动，以免局势升级。但当伊朗攻击约旦的美军基地，或者会令到特朗普的改变想法。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发表声明，说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之下，绝不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并将对这类行为予以更强烈的回应。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军驻约旦基地采取反击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强调，对伊朗的袭击必定会有回应。他提及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的时候放过了一枚导弹，是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余导弹则全数被拦截。美军星期日深夜空袭霍尔木兹海峡拉纳克岛上两个火箭发射器，是美军自今年7月底暂停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发动攻击，伊朗随即展开报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表示，为了回应美军袭击拉纳克岛，伊朗武装力量应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无人机。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双方在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将会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的成果正积极落实。他强调，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上合组织肩负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发展的使命，中方愿意同俄方等各方共商发展大计，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力量。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吉尔吉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莫迪敦促普京为了人类的福祉必须结束俄乌战争，印度支持一切为了停止战斗和达至和平所做的努力。莫迪在会面中说，战争每持续一日，人类实际上就倒退一步，而迈向和平的每一步都会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希望，要令到无休止的战争走向终结，终止敌对行动。普京就回应说，非常感谢莫迪，俄方正沿着这条路前进。财经方面，由于美伊再起军事冲突和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都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了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 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强化 AI 的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 1.4%。Tesla 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的股价偏软，跌 0.8%。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他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 2.5%。 这次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嘅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阿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2: 好啦，到星期二朝早咧七点零七分嘅时候，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至少会维持到咧中午十二点嘅。咁啊，今日咧好多朋友仔都要早起身。
3: 咁啊，正常都早睡早起啊，身体健康嘅吓。不过九月一号就开学日子，咁啊，适逢星期二咧就吓冇得褪噶嘛吓。平时吓啲期望住啊，九月一号会唔会星期日啊咁样吓。咁啊，但系就吓祝福啊每一位啊上学嘅学童咧都可以享受佢嘅生活啦。
2: 驾驶人士都要特别留意啦，因为运输处都有呼吁咗咧，就系大家咧今日咧应该咧就车多人多噶啦，咁回复翻正常噶啦，咁所以咧尤其是喺啲学校区嗰啲朋友咧揸车嘅时候咧就要有耐性啦。
3: 我谂好多学校翻半日嘅第一日，
2: 今日有啲放十点几啦，开学日
3: 系咁啊，所以放学啲时间又未去到全正常嘅吓，不过就好多时咧就系、是、啊，即系带嚟咗一啲路面嘅一啲吓、啊，即系大家礼让啦吓、啊，有时送放学啊、翻学啊、新学校啊，咁梗系会好多啲吓、啊，即系差池噶嘛吓、啊，即系大家就大司机大佬啊，多啲吓、啊、包容啊。
2: 咁啊，当然咧，即系小学开学咧，大家要关注住咧，一直都讲一啲教育政策啦，特别系即系精神健康方面嘅话题咧。阵间九点钟咧，我哋都会同林正财医生咧详细倾下相关话题啦。另外就系开班方面啦，你知道我哋而家少子化啦，特别讲紧点样可以增加嗰、那个即系人口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啲学校咧就有派咗零班啦。特别教育局都呼吁啲学校，即系有啲如果收生唔系好够嘅，睇下点样可以合并啊。
3: 咁啊，呢个合并啊，必然噶啦吓，你出生率啊，即系不断下跌，咁你啊新低啦嘛，出生值正值啊，咁啊成日都讲话人口咧就唔系一个需要太担心嘅话题，不过人口咧就啊，即系可以作为香港一个城市咧可以输入噶嘛吓，即系全世界啲大都会都系咁样噶啦吓，咁啊系啊，即系东京啊、伦敦啊、吓纽约啊，咁都唔系纽约长大嘅人嚟噶，全美国啲想去吓金融中心度打拼嘅人留得低嘅，咪系留喺纽约咯。咁啊，香港其实应该系中国里边嘅金融城市吓，咁啊，但系咧就因为一国两制啊、历史原因啊，咁啊好多屏障喺度吓，物理屏障有条河罗湖河啦，系咪？睇下我哋嗰啲边境仲系吓绿草如茵嘅，咁你但系其实啊，即系只要开放多啲，好似高才专才啊，机械政府做得好好啊，系咪？咁啊填补晒人口咯，咁最后人口嗰、那个即系正。

0: 正增長減負增長，一加一減，即係死亡啊，同呢個出生啊，咁我哋都係即係自然流失嘅。咁但係總人口冇少到喎，咁其實嗰個總人口就係靠呢啲政策嘅移入咯。咁但係呢個政策移入係可寬可鬆噶嘛，咁而家其實都好緊下嘅。你個啊，即係啲啊高才專才又要人哋100间名牌大學咁。做乜鬼？一定要嗰100间啫，系嘛？即系多啲都唔得啊！吓，即系又或者吓，唔系大学都得噶，冇读过大学都可以系啊，标机都冇大学毕业啦，系咪？咁唔等于佢冇社会成就噶？咁吓、啊，即系当然啦，佢有譬如运动员嗰啲，佢又特别啊，专才又吓，或者拍电影嘅，咁佢都未必计学历。咁但系咪再宽松啲咧？吓、啊，即系吓、啊，即系去做呢个劳工劳手作嘅吓、啊，即系好出名嘅。啊！製作非遺項目嘅咁，呢啲好多啲項即係你耍家嘅嘢嚇，唔係一定係即係響當當嗰種㗎、啊、即係其實只要佢肯嚟，佢有喺度活得到下來，咁就應該俾佢嚟，咁就唔使擔心。咁唯一要擔心咧，出生人數減少咧，就係、是、對嗰、那個頭先提呢個學校嘅佈局啦嚇。咁、啊、你因為推上去㗎嘛，咁而家幼稚園咧都已經係即不断结业噶啦吓，即系就算一啲、
1: 有啲系佢哋可能唔系收生不足，而系佢哋自己本身经营嗰个考虑啦。咁有啲就系因为收生不足啦。咁其实咧，你见到咧，陆陆续续咧都有啲幼稚园咧，出名又好啦，唔出名又好咧，都有结业嘅情况啊。
0: 系有啲名牌咯，九龙塘、根德园咁样系嘛？
1: 呢啲就唔应该唔系收生不足嘅，应该就可能成本计算啊，或者自己嗰个团体方面嘅考虑。
0: 嗰个招牌都买得到啦，咁佢可能即系创办人就唔想话转手俾其他人。经营啊，咁啊，即系吓，即系一个争住排晒队去入噶嘛，咁吓、啊、都即系当然佢系经营上可能佢都觉得啊，即系唔想做啦咁样吓，咁、啊、可见啊，即系其实即系。嘅狀況唔係咁容易啦嚇、啊，即係咁呢個幼稚園就已經好多年啦，幾年前已經係一路啊疫情後都係好差噶啦。咁而家再新增嘅咧就係即係小學啊，跟住嚟緊啊中學
1: 一路推上去噶嘛。
0: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唔能夠靠高才專才啊、投資移民啊啊殺得到啦嚇。咁、啊、唯一你就係話你喺班計劃裏邊要調節嗰、那個政策。啊，即系喺譬如佢带埋啲学童嚟嘅，啊，带埋啲学童又承诺喺香港读书嘅，咁可能你可以计分嘅话咧，就多啲分俾佢咁样，啊，咁呢个都好多地方都会咁做啦。你香港人最叻，佢周围移噶啦，移去第啲地方都吓、啊，你睇嗰啲YouTube 啊、YouTuber 嗰啲好多专讲嗰啲咁嘅手法，都好多啲小窍门系嘛，啊，边啲地方其实好多都系吸，除咗吸人才。吸錢，第三咧就係吸後生仔嚇，吸細路，因為係一路成長係帶動嗰個本地經濟噶嘛嚇，即係同埋即係就係、是、拉低啲翻個人口平均年齡咯。咁你總嚟咗咁啊，總讀完書又未必走噶，或者佢來來往往嚇個國際公民咁，佢都以香港為家嘅話，咁都無所謂不可啊！對香港經濟都有貢獻嘅。
1: 其實
0: 咁，大家就冇呢個思維嘅喎、政府冇成日高才專才冇呢個思維話帶動啲生源嘅喎。
1: 又或者其實喺呢個思維當中，可能佢哋要諗好多唔同嘅配套啦，譬如一啲專才優才，佢哋帶咗一啲即係中小學生過嚟。咁其實我哋有冇足夠嘅學額俾佢哋咧？譬如而家我哋講國際學校，其實除咗本地啦，外地人咧其實都爭緊嘅嘛，要排隊條隊都好長㗎。如果你出名嗰啲，咁但係譬如一啲津校嘅，其實有冇啲名額可以俾呢一类嘅人士咧，又或者会唔会同本地资源方面咧，系会有个重叠啊，令到本地嘅学生方面对佢哋唔公平啊，等等咧，呢啲可能咧都系佢哋考虑嘅因素之一啦。咁特别讲咧，如果周优才专才真系要带啲学生嚟到嘅话，其实个配套就好紧要啦，特别系即系住宿方面嘅问题啦，尤其是系你中学或者甚至去到大学，而家都讲紧个宿位唔够嘅问题啊，城中学社啊，甚至可能好多嘅一私营嘅团体，其实佢哋都搞紧呢个学生宿舍啊，等等，呢啲都系考虑嘅。咁另外学校方面咧，其实我哋见到小学咧都开始咧谂紧办法啦，都担心咧即系小子化一路推上去，令到佢哋可能收生不足咧，要有杀校嘅情况啦。其中咧有啲就系本身系男校嘅话，小学嘅话咧就开始可能喺今个学年咧小学嘅时候咧，都收埋女仔啦啊，因为你知如果你净系收男仔，其实嗰、那个人数会相对地会少啲啊嘛。咁啊收埋女仔咁啊一路上去，希望中学咧可能第日都唔知会唔会咧，可能原本系男校都变成男女校啦。
0: 咁啊，其实纯男校纯女

0: 效，呢個係英國嘅學制嚇影響香港嘅啫。你舉目全球咧，其實都唔係常態嚟嘅嚇。男女混合咧就係嚇學校係一個社會縮影嚟噶嘛。你出到嚟社會唔會單一性別嘅。咁其實喺呢個嚇純男校、純女校一個好保守嘅嚇，喺英國當時啊，即係好保守、好保守嘅一種封建想法嚟嘅。咁但係遺留咗嚟香港啫嚇。咁你睇內地都係啊，即係混合成長，咁你先至男男女女相處嚇喺個微型社會裏邊有學習、有爭拗嚇，你要知道啊男性女性嘅各種啊強勢優勢嚇互補不足。咁呢啲其實就應該好早早學習，若然唔係咧，就總會有啲情況咧，就有啲人啦，可能讀個女校又怕怕醜醜，或者男校咧就出到嚟又唔識同人異性相處，咁啲影響工作嘅喎，唔好話去求偶先啦，即係可能係社交都可能打咗折扣嘅。咁呢啲其實就影響一世嘅，成世都即係招呼都唔敢同人打，眼神又唔同人交流，頭啊耷低咁。
1: 而家啲小朋友都面對呢個社交方面嘅障礙問題，
0: 仲加埋手機啊，智能手機啊，咁啊對住個手機多對人，咁更加應該就早啲俾佢接觸唔同性別啦，咁啊可以準備人生啊嘛。學校就主要讀書成績一回事啫嚇，求學與做人貴能並進啊嘛，呢、這個中大嘅新亞學規啊，咁啊真係要咧即係呢個改變更加應該有個政策嘅推動嚇、即係譬如話喂你願意咁樣男校女校改動嘅咁。嗰啲收生標準啊鬆啲咁，但係不過政府又冇嘅喎，即係好多時蕭規曹隨，做開啦，我哋唔會想有個咩想法。
1: 不過即使話男女校咧，其實你見到咧喺嗰個競爭上面，尤其是譬如小六咧，男仔同埋女仔嗰個發育嘅情況唔一樣咧，其實女仔方面咧就會成熟啲啦。其實嗰、那個我哋形容嘅頭腦開竅啲嘅，咁啊男仔會比較蝕底啲喺派位上面。如果你係根據而家嗰個統一派位嘅標準嚇。
0: 咁其實嗰、那個即係人嘅人數咧，就依嚴峻不足噶啦。而家你 DSE 咧，其實已經係被高峰期啊，即係得水瓜打狗噶啦，即係總人數啊考生人數。而家亦都好多考生咧係非本地嘅嚇、即係自修生嘅身份咧，就去自己去讀。咁其實呢種係一種唔理想嘅狀況嘅，對嗰個考生嚟講咧，佢都係嚇、即係好似翻補習社咁樣去準備嗰、那個即係文憑試。咁既然佢好想考文憑試啦，就應該咧喺基礎教育咧就開多啲門户嘅嚇。而家都冇講噶，嚟緊施政報告會唔會講咧？咁成日講留學香港，咁幾份施政報告都有提嘅，咁但係講來講去都係啲研究院啊，咁其實呢兩年就講多咗本科嘅啫，都係嚇。咁、你話基礎教育即係中小學，其實
1: 會唔會去到高小啦，係啦，中學佢方面啊，譬如中學係咪都已經可以即係涵蓋呢一班人咧？
0: 咁你留學香港，你講留學全世界啲留學波士頓啊，嚇、你呢、這個嚇倫敦啊，嚇、你個紐西蘭啊、悉尼啊，喂，全部都係基礎教育成條龍咁配套嚟做留學噶嘛。咁有人中意小學嚟，有人中意中學嚟，有人中意大學嚟。咁但係香港講咗咁多年，你都係講緊喺啲嚇，即係已經係曉飛嘅碩士、博士咁嚟，咁你又唔係做到嗰個經濟效益啊嘛嚇？點解咧？啲碩士攞個文憑一年嘅啫，一年課仔嘅啫，啲修課式碩士，你產生嘅經濟效益唔係好大嘅。佢跟住讀完一年，佢又可以申請個簽證咧，就揾工啊，做永久居民嘅。其實就唔係好着數嘅，對香港嚟講。喂，留學香港又唔係嚇，你小學你一讀啊，讀十幾年啦嚇，咁你未有福利噶嘛，咁你梗係要交翻成本學費啦，係咪？去邊度留學佢都要俾噶啦呢筆錢。咁有能力嗰啲咪嚟咯。咁你又帶動經濟啊嘛。咁同埋你啲配套其實係更加需要政策。啊、你譬如話住宿，咁而家你咩城中學社都做得好成功啦，係嘛？發展局咁都幫手將呢啲工廈
1: 商有啲政策配合啦，拆牆鬆綁啊，
0: 成棟咁樣改造啊，即係學生宿舍。咁但係呢啲講緊都係俾研究生為主嘅喎、即係大學生嘅啫喎，充其量係本科生嘅啫喎。咁你中小學嗰啲冇嘅喎，嗰啲嘅配套就更加要多嘅喎，即係你係咪可以喺學校嘅校舍？既然而家話即係收生係要收少啲啦嚇，咁某啲學校喂去課室夠用咯，咁俾佢改造宿舍又得唔得咧？有一

0: 層咁嚇，你地契啊、公契啊嚇，以至你啊，即係啲建築嘅需求啊，呢啲其實都全部可以諗嘅。你同宿同住咁，其實又一個學習嚟噶嘛，去感受香港嗰種生活，我諗啊，好多好多人啊，要願意啊，唔係淨係話中國內地啊嚇，你新加坡都係做呢啲做得好即係完備啊嚇，即係。
1: 即寄宿家庭，
0: 寄宿啊，同埋人哋一搞留学，系讲紧私立啲学校啊，过百间噶吓，即系吓，即系用一个大量规模啊，去吸纳成个东南亚嗰啲学生啊，而去佢亦都做到成条龙嘅优秀啊嘛，咁有啲印度嘅，咁佢有印度社区嘅，咁咪细细个搵个啊，即系有能力嗰啲中产咪带佢嚟咯，咁呢一种发展咧，其实就系好能够做到互补。即系咁，但系我哋又似乎好似割裂咗咁样吓，唉，搞完嗰啲硕士赚完佢嗰笔学费，大学赚啫，唔系政府赚吓，所以大学咁有钱去买校舍，咁但系政府冇乜过程冇噶，政府仲补贴咗啲图书馆啊、实验室噶，咁其实笔数咧，其实要谂谂，如果基础教育就均均真真啦吓，就算日后啲直资多学位啦，咁可以收下啲海外生啦，咁咪收翻去成本价咯，再收个留学签证，攞签证收贵啲添啊，即系收翻个政府嘅收费咯，咁呢个就大家互相互补啊。
2: 早上7:2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翻嚟同大家睇睇社评啊！社评今日咧好多唔同嘅话题，其中咧《东方嘅政论》咧讲到咧打击围标声势大啦，根治毒瘤咧物手软噶。大埔宏福苑嘅5级大火夺去咗168条嘅人命，呢一场嘅世纪夺命大火咧，虽然话系工人咧喺工地吸烟嘅烟头引起，不过咧当中被视为万恶之源嘅就系围标问题，更加系乱象纷呈噶，涉及咧利益集团啦，同埋顾问公司千丝万缕啦，政府强制大厦验楼咧，却喺监管上面就疏漏百出的，要言之这一场的夺命大火折射出围标操控这个的毒瘤已经到了非常要是彻底整顿的时候了。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方面有关于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经过深入调查锁定了三项位于东区、湾仔区和油尖旺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的大维修的工程，合约总值接近是2亿的。这一次的执法行动成功是阻止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行动中廉署拘捕了10个人，包括了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的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以及成员的部分人士，有三合会的背景，工程的承办商即是这个集团的主脑，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的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就是该三项的楼宇大维修的合约，当中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当中隐瞒了他定罪记录，以顺利中标的将大维修的工程项目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要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的。以上都见到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和注册的检验人员为了拿到大维修的合约，可以是不择手段的，甚至在标书的评估报告当中隐瞒他定罪的记录，如此专业失德令人是指难嘅，咁有关嘅专业人士咧，亦都系咧令到咧个围标嘅乱象咧问题系重生噶，涉及嘅贪污同埋利益嘅纠纷咧，点系一个乱字咧系可以了得嘅咧？廉署咧亦都怀疑咧涉案嘅注册检验人员亦都冇履行到职责，亦都已经将有关嘅。

0: 呢个集团甚至在部分的工程招标期间，经中间人的协调和其他的围标集团合作，各自安排旗下的承办商参与的，去增加个中标的机会。有关这些行为亦都涉嫌构成围标、瓜分市场、合谋定价和就是交换敏感资料的，违反了竞争条例当中的第一行为守则的。事实上面，竞争条例立法已经是超过十年了，围标的乱象非但是禁而不止，反而是庞大的利益之下衍生更多的潜在风险的。竞委会基于这次的夺命火的教训，已经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等严重的反竞争行为刑事化的。最高监禁就是刑期是7到10年的，罚款由500万去到1500万不等的。自乱世用重典，围标的乱象这个是毒瘤来的，已经到了不得不连根拔起的时间的，不能够只是小修小补，甚至是刚说不练的。期望就是竞委会最终调查报告在10月底提交之后，能够查找夺命火的肇事原因，除了追究责任，更加有全面的改革围标等等这些陋习的决心。
1: 星岛日报的社评标题是首重牵绳小点偏见，用理性编织人重安全网的。日前发生的狗咬狗和狗咬人的悲剧，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这些不幸的事非但深深刺痛爱狗之人的情感，亦都让很多原本对犬只无感或者心怀戒惧的市民加深了对宠物犬的疑虑。一时之间，社交平台上讨论就沸沸扬扬，自主和非自主之间的立场分歧相当尖锐。但是连串的意外固然令人痛心，但是不失为一个反思和加强公众教育的契机。倘若社会能够藉此增进对狗只管理、公共安全的正确认识，进而凝聚共识，这些教训都未尝不能转化为正向的动力的。诚然，目前我们香港管理危险狗只方面确是有不足的地方。为什么受到危险狗只规管的格斗犬和混种犬呢会在香港出现呢？背后的原因都复杂的，一方面反映了部分自主对这类狗只的潜在风险认知严重匮乏，就仅仅因为去追求去威猛的外形或者特定的用途而贸然饲养。另一方面反映一些不法的商人利欲熏心，罔顾法纪。最近星岛的记者就发现，内地存在一条将所谓格斗恶犬的偷运直送香港的链条，过程里面本地的买家竟然可以挑选危险狗只，规避强制隔离，甚至向渔护署方报品种的。这条产业链绝非近期才出现的，而是长期潜伏，只是过往受到忽略的。类似的违规状况当然要中港两地加强合作打击，当局亦应该考虑提高罚则，还引入这个举报奖励的机制，以收震慑的效果。违规固然需要严肃处理，但我们亦都要警惕社会舆论不应该因为滑向另一个闻狗色变的极端。部分市民对狗只抱有先入为主的恐惧和误解，认为所有中大型犬只都有攻击性，甚至个别的悲剧放大为整体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犬只在妥善管束底下都是温顺可亲的。最近有议员提议将德国牧羊犬纳入危险狗只名单，相信它都不是有恶意，但是这个提议显然就不成熟啦。德国牧羊犬以性情稳定、忠诚服从闻名，不单止国际通用的警犬和军犬首选，更加是辅助执法、搜救、救援和很多领域的贡献，又怎可以视为负面呢？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伊再起军事冲突以及市场对加息预期升温，股市气氛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收市就跌374点，收报53,185点，跌幅 0.7%。标普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

0: 0.12%。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向晶片制造商联发科投资35亿美元，强化 AI 硬件产业链，股价逆市升1.4%。Tesla 升超过半成。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卸任，苹果股价就跌0.8%。据报亚马逊可能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佢操纵广告定价，亚马逊跌2.5%。加州州长提出限制保险公司就山火损失向电力公司索偿的议案被否决，忧虑潜在的赔偿风险增加，加州能源公司、太平洋煤电和爱迪生国际股价都大跌超过两成。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5.76美元，升2.36美元，升幅2.8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0.49美元，升2.39美元，升幅2.71%。纽约期油和布兰特期油在八月份分别累计升超过半成和近7%。被问及委内瑞拉可能退出已经加入60多年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回应说应该由委内瑞拉自行决定。早前彭博报道委内瑞拉可能继阿联酋之后退出 OPEC， 若果报道属实， OPEC 在石油市场的主导能力将会再被削弱，反之美国就会靠住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增加在油市的影响力。自今年初美军活捉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一直对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实施严格的监管。上个星期五，特朗普更加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取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并说会将这些石油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而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入面的原油库存减少大约310万桶至2.8亿600多万桶，是近44年以来低位。亚马逊可能面临操控广告定价的指控。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就亚马逊提法律诉讼，指控亚马逊在长达7年期间操纵企业在它的零售平台上投放广告所支付的价格，藉以谋取利益。而这项指控将会获得跨党派支持，有超过20个州的检察长加入。联邦贸易委员会将会指控亚马逊暗中提高广告商刊登产品广告所需要支付的最低价格，但是就未向广告商如实披露，构成欺诈行为。亚马逊是全球第三大数码广告平台，仅次于 Google 和 Meta。亚马逊去年的广告收入达到680亿美元。今次亦将会是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亚马逊提起的第三宗重大诉讼。亚马逊去年同意支付25亿美元，就一宗指控其有盗用户订阅 Prime 会员服务但难以取消订阅的诉讼达成和解。另一宗指控其非法垄断的诉讼就预计明年开庭审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表示，相信在双方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中俄关系的发展根基将会更加牢固，步伐更加笃定，前景将会更加光明。习近平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普京今年5月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新形势下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目前相关成果正积极落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伊利沙伯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比较车多。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开始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士。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4: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3: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3: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4: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新城劲爆，落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7: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话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

0: 啦 ，Burna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

0: 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會同大家咧睇一睇咧，就係咧整體個投資環境啦，同埋咧國際形勢局勢咧就緊張翻啲啦。咁啊，究竟對個成個環境嘅變化有啲咩影響咧？就請埋呢一位嘉賓就係 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資總監啊，温廣成一齊同我哋傾下啦。早晨，温廣成。
2: 早晨，
1: 啊，局勢方面咧，咁啊，你睇咧，美伊咧停貨咧超過一個月之後咧，又互相咁攻擊啦。而家話局勢方面又緊張翻一啲啦，個美金方面又強翻啲啦，個形勢方面係咪有啲緊張咧？
2: 形势方面嚟讲，稍微麻烦。

0: 慳啲啦，咁本身嚟講，因為呢個嘅標普咁之前其實都衝到上去呢個嘅7800點，咁但係調翻轉頭企唔穩啦，咁變咗嚟講，依家喺7600幾點，琴晚就收7606嗰個位置啦嚇。咁本身嚟講，主要就正如 Grace 所講啦，咁講緊就首先啊呢、這個嘅玉十啦，喺 Jackson Hole 咁就講緊係放只鷹出嚟咁樣，咁啊嚇一嚇個市場咁樣。咁其實已經加咗息㗎啦，因為講緊就本身十年期債息已經衝咗上。去7067嗰啲位置咁样，咁所以其实咧根本上唔需要加息嘅，其实吓。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咧，咁特朗普又唔知系手多多啊，定系咁需要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咧就即系对伊朗方面嚟讲发动袭击咁样。咁据报就话有只游船就因为触及到伊朗方面嘅水雷咁爆炸咁样，咁所以表嚟讲咧就即系特朗普即系有此一举咁样。咁到底即系本身嚟讲呢个嘅战事咧又要搞几耐咧咁样？咁因为其实特朗普唔派地面部队落去咧，根本上就即系、好似搞嚟搞去咁，都系一个搞字嘅。基本上其实吓，咁条波尔木兹海峡你要通航咧，一定要派船，一定要派士兵去护卫先得嘅嗰两岸。咁如果调翻转头护卫唔到嘅，咁样转头打完之后放完一大堆吓，佢哋嘅烟花波会死人嘅咁样。咁调翻转头咁跟住讲紧，结果都系吓，即系佢一走伊朗一嚟咁样。咁其实就好似吓咁以往嘅中东国家咁俾美国方面袭击过嘅咁，其实。黎巴嫩啊咁样，咁其实讲紧就一走，咁啊你又讲紧佢又出翻嚟咁样，甚至乎喺阿富汗啊啲咁样，咁啊拜登阁下撤兵咁，大家都见，咁所以结果其实如果。标普方面咧吓，咁第一个关位嘅支持暂时都好就系7620点，咁本身嚟讲喺五月份方面个高位啦，咁而调翻转头咧就如果呢个位失嘅话，下一个关位就7500点咁样，咁而如果头先讲到啦吓，啲美汇方面嚟讲咧都几值得关注嘅，因为本身已经去到99.4啦，其实吓咁本身即系如果你话美汇太强，跟住讲个债息方面嚟讲又系咁高嘅话咧，咁对投资市场方面嚟讲会有一定嘅压力嘅。
1: 嗯，咁啊，即系呢个压力就睇下伊朗啊，即系个局势啊，伊朗系咪真系感到压力啦吓？咁而家呢个诺曼第登陆级嘅啊经济制裁咧，呢个贝森特咁讲啊嘛吓，咁啊每个礼拜都有新招啊，佢话而家吓，之前就埃及银行啦，咁埃及嗰边嗌晒救命啦，话唉嗰间分行嘅啫咁样啊，即系惊人去挤提啊吓，咁啊呢啲即系佢话唔理人哋噶咯吓，即系提咗你个名咁你啊每个礼拜。拜接啲出嚟，每个礼拜接啲出嚟，总之同伊朗有关系嘅咧，都会即系掂到啦，咁而家仲呼吁开埋口咧，就讲话同中国啊，即系有石油交往嘅同伊朗都要全球20国集团要倾倾吓，系咪对中国嘅贸易要有啲限制？咁话呢啲其实即系火烧连环船嘅，即系。即系伊朗卖石油俾中国就真系一直都存在噶啦，系嘛？
0: 嗱咁讲咧，就本身内地都系继续揸住张起土牌啦，其实吓咁，因为讲紧就即系呢个叫做咧护身符啦吓，咁啊睇一睇会唔会顶得到？因为其实如果唔系有呢样嘢咧，我相信美国都唔会咁和善咁啊。过去对过去两年咧吓，对内地方面嚟讲，咁啲关税都仲有得倾咁样咁嗰只。咁不嬲內地方面嚟講咧，就對住美國咧，就都係習慣上地唔會就範嘅，其實嚇咁啊做翻自己嘢咁啊算數咁樣咁，但係喺美國方面嚟講咧。因為佢依家一來咧，當然要逼伊朗咧，其實係因為中期選舉馬上就嚟。如果你話講緊個油價方面仲係維持翻喺$90嗰啲位置咧，咁其實對於翻個通脹壓力咁大咧，其實特朗普好危險，因為點解咧？對上一轉其實拜登俾人踢落台啦，咁其實啲選民本身嚟講就係投訴嗰陣時個通脹，咁因為俄烏戰爭跌咗上去9.1嗰啲位置咁樣，咁結果美國。即係嗰啲嘅選民又好啦，市民又好啦，咁其實捱曬啦，食曬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啲市民方面嚟講就好不滿嘅，所以先踢呢個拜登落台嘅啫。其實嚇，咁調翻轉頭換咗個特朗普，咁其實原來又係咁嘅，基本上嚇，咁啊嗰陣通脹方面嚟講都上到3.7嘅咁樣，咁可能啦，中期選舉方面嚟講，佢哋會用佢哋嘅選票啦，可能對於啲共和黨人方面嚟講構成壓力。如果共和黨人有壓力嘅話，咁講緊就本身多數黨係。三眾兩院都失嘅話咧，特朗普應該會就比較多事啦。其實嚇，咁因為我相信跟住做嘅嘢咧，應該係民主黨提供或者講緊係提請呢個彈劾方面嘅申請噶啦。咁樣就其實嚇，咁但係咁到時特朗普就

0: 啊，唔知係有得震冇得瞓啦，定係繼續佢嘅瀟灑作風咁樣嚇，咁到時再等著潮。但係講緊咧，就呢個都會對金融市場其實都會有啲嘅震盪咁樣嘅，因為特朗普習慣佢唔係好似尼克遜咁，你嚇得兩嚇咁佢自己辭職咁樣。我相信特朗普嚇、啊，你叫佢辭職，佢都未必會辭職嘅，其實嚇。
1: 嗯，你讲到俄乌咧，即系美国财长阿贝森特咧，就对俄罗斯嘅财长咧就讲咧，话喺乌克兰嗰个战争结束之前咧，美国就唔会向俄罗斯咧提供咧经济援助噶。咁啊，俄乌战事方面都大家都冇谂到咧系持续咁耐啦吓。咁其实你睇翻咧，即系俄乌战事加上咧就系美伊个战事方面啦。咁其实个油价咧今朝早咧，布兰特其实又上翻$90楼上啦。咁啊，短期方面嗰个趋势会点样走咧？
0: 其實就本身如果你話霍爾木茲海峽開唔到呢，其實就本身始終都係麻煩，始終都係向上嘅機會會大嘅，其實只不過問題就係一個波幅區間咁樣走咁解啫，其實咁啊，如果你話去返到例如$70+嗰啲嘅時候呢，就有心理準備啦，可能就會講緊會慢慢爬上去呢個90嗰啲位置咁樣，咁但係調返轉頭呢，其實咁啊去到90又會唔會落返嚟呢咁樣，咁呢個當然要摸住石頭過河睇一睇特朗普嘅態度。咁本身嚟講，特朗普今次嘅態度真係的確比較強硬啲，我都有少少驚訝咁樣。咁因為講緊咧，好多時佢去到$90+嘅油價咧，咁佢自己都會 tackle 噶啦，即係都會縮嘅。其實嚇，咁今次方面嚟講，暫時仲未縮，咁睇一睇幾時縮。咁同埋咧，市場個信任度咧，依家好差，基本上嚇。咁因為講緊咧，特朗普就完美演繹咗狼來了呢個故事咁樣。咁啊，傾一次，傾兩次，傾三次咁樣，咁連呢、這個 Scott Basin 啊，貝森特方面嚟講，嗰啲嘅 credit 都用埋咁樣，咁啊，本身嚟講就嚇，佢都話未來兩三日會解決嘅，咁樣話解決又解決唔到咁樣，咁結果投資者方面嚟講，未來佢哋再講嘅時候咧，個效果又細咗啦，所以你見到個油價今轉咧，都好多時候咧都定住翻，就算之前低嘅時候咧，都70到尾就落唔到$67嗰啲位置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如果你話真係繼續拖落去嘅話咧，咁就算伊凡霍爾木之後出唔到油，全球都 short 咗1/3嘅油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個經濟環境都係有個損害嘅。大家要留意翻，其實呢幾日咧好多地方嘅國債咧都爬到去，即係講緊係雷曼之前嗰啲位置。最慘就係講緊係好似法國咁為例啦，琴日都衝到上去4.18%嘅，其實嚇。咁呢個係雷曼之前嗰個債息嚟㗎，唔係雷曼之後嘅債息嚟㗎。大家可想而知，仲衰過歐債危機。咁所以其實講緊唔係话冇雷喺前边嘅系有嘅，只不过问题啲央行行长或者讲紧系啲嘅财长，咁到底会唔会有呢个智慧去解决呢一样嘢咁样？上一转直谷银行嗰啲咧，就即系吓用咗耶伦同埋用咗呢个嘅鲍威尔嘅智慧，咁啊叫做短暂3-2个月搞掂咁样。咁今次方面大家等着潮啦。
2: 啊！而家呢次爆可能喺個債市嗰度爆先喎、啊、即係你美國嘅債啊越嚟越多國家咧就唔再買啦、啊、即係其實呢啲即係國家嘅央行啊最大買家嚟噶嘛，佢要好穩定佢自己國內嘅幣值，但係啊點解黃金係咁夾上去咧？就係、是、個央行啊、印度啊呢啲都買黃金，就寧願就唔買美債，美債個避險功能一崩提咧，其實嚇、啊，即係大家啲政府持有好多都唔想崩嘅嚇。咁、啊、但係你話再滾落去咧嚇、啊，即係佢破曬紀錄啦嘛個總額嚇。咁、啊、你嚇、啊、即係係咪再俾佢即係幫佢繼續喺個泡沫個頂嗰度再繼續崩咧？咁、啊、依、這個係一個好大危機喎嘛。
0: 嗱，我用阿格林斯潘佢講嗰句説話咧，其實嚇。美國係唔會違約嘅，因為放身啲錢係印嘅啫嘛，其實你要幾多少印俾你咁樣，咁啊唔會違約嘅咁樣，咁啊的而且確，咁啊個個都知唔會違約嘅，其實我喺樓下資澤鋪買嗰啲咩通銀行嗰啲都唔會違約嘅，其實你要幾多少個零咪加上去咯，其實咁甚至乎咩剛果啊、坦比亞嗰啲咁樣，其實講緊嗰張銀紙都行行地幾廿億嘅，其實嚇咁，不過唔知買到個蘋果咁解啊嘛，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咧，就眾所周知呢個問題，咁本身所以大家都縮啦，其實嚇，因為講緊咧銀紙個零係無限嘅，你中意寫幾多個零喺後邊呢、這個，你可以好容易可以做得到咁樣嚇，舉手之勞。調翻轉頭咧，啲金咧，其實嚇咁，你見人類歷史攞命搏嘅嚇，咁啊講緊去舊金山淘金又有嚇，咁啊智利淘金啊，咁有好多時命都冇埋咁樣，咁可想而知，其實講緊係一個有限嘅資源，咁調翻轉頭咁你嗰個無限嘅嚇墨水咁樣，咁我梗係要啲有限資源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其實依家大家都係匿埋咗去啲金嗰度咁樣。咁金價方面雖然啦，其實嚇咁啊，琴日方面嚟講都因為擔心，即係講緊係呢個。

0: 配新特方面，又或者讲紧系呢个玉石方面嚟讲紧缩啲嘅货币政策啦，李晨客，咁又或者讲紧债务上边嗰个不断上升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咁去翻到4400蚊又开始有啲支持啦。我自己个人认为咧，4400蚊都唔系唔吸引嘅，李晨客，咁如果你话我得一注嘅啫，李晨客，咁啊千少少咁样，咁我又唔介意等耐啲嘅。呢个位置你买，其实我觉得都冇乜坏嘅，李晨客。但系调翻转头，如果你话啊，我有多余资金嘅咁样，你可以分注，其实吓，咁我自己觉得依家呢个位都唔差，咁跟住下一个位应该都系4300左右呢啲位置，咁再落嘅话就4400嗰啲位，即系讲系呢个嘅嗰个嘅4000蚊嗰个位置咁样吓，4000蚊嗰个位置咧，本身上一转都系去到4396度咧，即系出嚟呢个啊3960度咧吓，3960蚊度咧都已经有个比较好啲嘅支持咁样，所以其实4000蚊咧呢个可以大家作为一个终极买入嘅位置咯，咁始终啦，其实有几样嘢都会系帮到个金价嘅。第一就系讲紧系季节性因素，咁因为本身嚟讲就呢个秋冬季都系嫁娶旺季，咁好多时咧啲大家都对黄金嘅需求会高咗啦。其实吓，中国内地、印度咁两大人口国家已经占住全球成28亿人口咁样，差唔多讲紧接近1/3。咁而调翻转头咁啊，讲紧就亦都头先讲到就美国方面揽引银纸40万亿嗰个嘅债务咧，如果我睇见个 debt clock 咧嗰个上嘅速度咧，的确其实讲紧系真系越嚟越快嘅，唔系讲笑。咁因为本身嚟讲咧，已经唔觉啦吓，之前话冲40万亿好耐好耐咁样，咁啊我都同大家跟咗好多次噶啦，根本上其实吓冲下咁样，咁依家已经去到呢个嘅差唔多去到401000亿噶啦，依家去到40万991亿噶啦，已经去到其实吓，咁所以本身嚟讲快到咧，我都觉得有啲超乎想象。咁加上咧，其实吓本身嗰个嘅这个黄金方面嚟讲，就本身个供应始终都有限咁样。咁本身好多新兴市场以往吓日本啦，咁啊韩即系讲香，即系这个中国内地啦、印度啦，以往好多时因为贪有息咧，都讲紧系买咗美债，咁但系调翻转头，依家唔知佢有冇钱还，或者还翻俾你嘅仲有冇用？咁所以开始咧，其实亦都系即系宁愿就新嘅一啲嘅储备都系买咗黄金咯，所以其实呢处大家都留意。再加埋提多一点就系日本方面嚟讲啊，就日 yen 嗰处咧就会唔会都可能佢要抛美债呢个亦都一个问题。
1: 咁日 yen 咧今朝早咧美元兑日元159.75左右呢啲位嘅。另外咧个别股份方面 ，Apple 咧就系大家焦点啦，因为九月份咧佢有新嘅发布会啦。咁另外咧就系咧佢新舵手咧今日咧就会系上场噶啦，就系特劳斯啦。咁其实你点睇咧佢接替阿库克咧出任呢个 CEO， 加上咧就系9月10日有一个新嘅发布会，苹果方面嗰个前景点睇咧？
0: 嗱咁講啦，蘋果方面嚟講咧，喺美國科技股裏邊，佢係一隻避險股嚟嘅。咁啊，逢親講緊係啲 AI 方面嚟講板塊咧，有啲乜嘢嘢咧，資金就堆曬過去呢個嘅蘋果樹咁樣。咁因為蘋果佢自己冇搞 AI， 咁佢其實嗰陣淨係攞個手機平台同埋個 Macintosh 個平台咧，咁俾大家用。咁你本身嚟講咧，你點都要喺上邊咧嚇。咁你中意開啲乜嘢？中意開 Grok 又好，中意開Anthropic 又好，甚或乎講緊係呢個嘅本身 OpenAI whatsoever 嚇，咁啊講緊 Gemini 咁樣，咁佢就成為咗個收租佬咯，其實嚇。咁呢個就睇一睇佢未來方面咧，就會唔會好似庫克咁樣緊手講？因為其實庫克方面嚟講咧，就個強項係咩咧？個強項庫克就係啲人都話佢係一個sales佬嚟嘅，基本上其實嚇。咁啊講緊佢做生意嘅啫，其實嚇。佢創新就好有限，佢唔係好似 Steve Jobs 咁樣，咁 Steve Jobs 就創新無限咁樣嚇。脾气就成日俾人话差咁样，但系佢创新嗰个力量方面就俾人认识咗苹果呢一样嘢。咁而新嘅舵手方面嚟讲，据闻咧都系 engineer 出身咁样，咁讲紧就比较上系倾向于可能喺 Steve Jobs 嗰边咁样。咁未来都拭目以待啦，因为其实今时今日啲电子设备，我相信都去到好尽噶啦，其实吓。咁你好难好似话即系吓嗰啲即系机械猫咁样喺个百宝袋入边掹嚿嘢出嚟咁掟出嚟，跟住可能变一部车或者其他嘢，嗰啲好难噶啦。你其實講緊只不過一個手機裏邊做順曬一個屏幕能夠做到嘅嘢，佢已經做咗啫嘛。咁所以比較嚟講，我諗個發展，除非佢有啲好講緊係好 eye catching 嘅新產品啦。咁否則嘅話，就算你接幾多接嘅電話都冇用嘅。根本上其實嚇，你都係接都係一個電話啫嘛。其實嚇，佢唔係話嚇，即係睇起上嚟一把風筒，實際上佢係一個嚇咁啊，講緊係一對鞋咁樣嗰只噶嘛。其實嚇，咁所以大家就我諗拭目以待啦。其實我會覺得其實就暫時我冇任何期望住咁样吓，我只不过如果你话未来方面发布会咧，手机啦，同埋个电脑方面，如果话而家用到两粒，

0: 系，咁都睇一睇佢性能嗰啲咁样嘅嘢啦。
1: 而家接机确实系大家有啲果粉咧就好引颈期待嘅，因为佢啊做到话系史上最薄啊嘛，接咗块薄咁啊，好似护照咁嘅啫，特区护照咁嘅 size， 咁又薄薄，咁又话个屏幕啊三星供应嘅，可以做到即系无痕无接嘅。咁唯一就冇咗个 Face ID， 就用返 Touch ID， 即係旁边就摸个手指嚟开机，因为佢接嘛，咁可能慢咗两秒，咁佢又即係要唔用个 Face ID 啦，咁又用惯咗几年，疫情到而家，咁唔知啲人惯唔惯。咁但係即係头先你讲啦，好啱呢，即係苹果真係好有可能係今次 AI 浪潮嗰个卖铲铁铲同埋牛仔裤嗰个赢家嚟㗎喎。因为佢係最后大家你都要用佢个接机又好，直机又好，你都要用部机嚟去接通呢、這个所有嘅人工智能软件㗎嘛。咁我而家佢都唔使投，佢已经放弃咗投钱落去搞咩数据中心啊，呢样嗰样。佢本来就有数据中心，就係、是、应付佢自己嗰啲 iCloud 啊嗰啲云端服务嘅。佢做返老本行。咁其实最后就大家就用呢个门户啊，用呢个智能手机门户嚟进入人工智能。咁其实佢真係冇得输㗎喎，人哋投钱落去用佢嘅服务喎，係咪？
0: 其实就老实讲，佢依家大家众所周知，你喺佢嗰处讲緊係攞个 app 呢，咁如果俾钱嘅话，居民都要俾成三成苹果嘅，其实咁所以其实讲緊呢个收租佬都几好收㗎，咁其实咁变咗输就应该冇得输，只不过问题呢，早前呢佢出现业绩方面嚟讲，有个裂口，到底个裂口方面几时补得晒，咁本身嚟讲裂口系介乎返喺310蚊啦，至到讲緊系呢个嘅329蚊之间，都几大嘅，其实咁依家啱啱喺316嗰啲水平，咁未来方面嚟讲，我觉得佢都系上嘅，其实只不过问题上得快定慢咁样咯。咁我谂大家投资者揸咗佢嘅，继续揸住咧，咪九月份都波动。十一号方面咧，就一路据闻就下个星期咧 ，Anthropic 会上市咁样，大家密切留意会唔会抽紧咗市场啲资金，变咗嚟讲，大家又走去苹果度匿啦。其实吓，
2: 好啊，今朝早咧先唔该晒你，先温讲成唔该晒。
3: 早上7:58。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向俄罗斯财长西罗安诺夫明确表示，俄乌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贝森特是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和西罗安诺夫举行双边会谈。今次亦都是俄罗斯财长在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亲身出席20国集团会议，但他的出现引起欧洲多国代表强烈不满，并拒绝与俄罗斯代表拍摄传统大合照。德国财长克林贝尔更加批